0: 是在荣华北路上五环的路，应该说是有一个大货车是吧，
1: 是横在了路中间。
0: 这样我们也请球坛联系一下我们交管局的警官，具体看一下到底是哪个路口，现在的这个现场的处理情况啊。如果真的有大货车的话，可能会影响的时间会比较长。
1: 是，谢谢您同步。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随着本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的逐年增长，停放充电需求越来越大，然而呢，老旧小区平房胡同能满足电动车停放加充电功能的区域比较少。昨天是交通委

0: 对的活人感体验。他的意思就是说，逢走这儿的人都得必浇一下，是这意思。
1: 是他是不是那种自动的给草坪上浇水那种喷头，然后他应该是角度发生了变化，
0: 是
1: 他本来应该是往草坪里边滋的，
0: 嗯，
1: 然后是不是给转出来了，
0: 有可能跑偏了。不过哎，这让我想到一个
1: 一拘灵，
0: 我先想到网上看到一种视频
1: 啊、
0: 嗯、就是有些路面上有那种大坑，然后就有一个哥们儿一直举着手机啊在旁边拍，
1: 干嘛呀？
0: 就看谁从那坑上过，
1: 怎么
0: 然后就看
1: 掉下
0: 啊，看谁掉下去，
1: 怎么那么缺德呢？
0: 就看有的人呢真的骑两轮车的砰就翻了，还有那种大四轮车的呀，咣过去轱辘掉一个的，就那人家也不记得，不知道打个电话就在旁边看。当然我不是说露露四月天啊，我就说让我想到了这么一个场景。
1: 你以后少看这种缺德的视频吧，我跟你说。
0: 我是得反思一下为什么我能看到这种视频。
1: 这什么博主，这明明知道那有一坑，然后他也不提醒路人，就跟那拍。
0: 是啊，他也不提醒，那个坑呢就一直在那摆着。
1: 我怀疑那坑就是他挖的。
0: 他还是日更啊，每天都更啊。
1: 现在晚上就为了这个流量，为这点倒霉的流量啊，真的很多时候其实不要越界哈、啊
0: 嗯，
1: 不要干那种损人利己的事情。你看我们私奔乐园说了，刚才在环球影城这边的路上碰到一个活祖宗
0: 啊，
1: 就跟你一样，然后说一边看直播一边在那开车
0: 啊，
1: 看球呢呗，
0: 看球呢，
1: 千万不要，非常的危险啊。
0: 是
1: 这个，尤其是看球这个东西，这个大家看过就是球迷应该都知道啊，就是你说哎呀，我就把那个手机屏幕开着，我不看，
0: 嗯，
1: 我就听。你不可能不看，
0: 对，
1: 你可能在很平静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不看，
0: 没错。
1: 那解说突然说啊，右路下底传中，来，我们看不见有机会，你肯定得看。
0: 嗯、
1: 这个时候，你下意识的注意力就会被那个屏幕给转走、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路面上发生的情况你就完全无法判断。
0: 是，
1: 电光火石之间其实真的是非常危险。
0: 而且一般啊，您看球的时候那球都不进，这得是您不看球的时候。

0: 蓝，好的、哦、我们看看现场的这个清障的时间包括难度，然后呢我们会随时帮大家及时来更新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啊、
1: 嗯，8:15一路畅通继续为您更新路面情况。
2: 618端午节奔国华，
3: 黄金铂金饰品只高客减70元，以旧换新，减工费超划算，这顿珠宝有惊喜，让利大，
2: 走起来，现在就去国华首饰。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路况信息，
1: 8:16继续为您更新一些事故路段。南四环18里店桥的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南五环荣华桥东西向东有事故，德贤路望星湖桥北的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南苑路去往大红门桥北向西的匝道处有事故发生，京开高速新发地桥的进京中间车道有事故，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北赵新店桥南进京是各有一起事故发生，京新高速上地桥南的进京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泉山路和玉带路交叉路口的南向北有事故发生，造成了两条车道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2: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雨佩。
1: 大家好，我是 Mr. Q 小强。好，现在我们通过交管局的摄像头呢，已经看到了哈，刚才提到的在荣华东街上南五环西向东方向匝道口的这个大货车，它应该是撞了护栏之后呢，横在了整个这个匝道上，目前应该是只有最外侧的一条车道可以通行啊。从摄像头来看，这个大货车现在就是已经车头扎进了匝道。

0: 朋友提前绕开此路段吧，因为这个路段呢现在通行压力看确实不小，等于是两条车道变成了一条车道。
1: 嗯，
0: 后方呢好像还没有树立起这个警示牌，路过此处路段的朋友多加小心留意啊。
1: 好，感谢大家，今天我们分享当中生活当中您觉得最有活人感的瞬间，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天天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啊。我们今天听众刚才你不是让大家发照片吗？
0: 嗯嗯，
1: 确实一下子大家发来了好多照片，
0: 哦，
1: 其中有一个应该大家如果去西藏旅游在那个什么纳木错呀湖边上都会见到那只白牦牛
0: 哦，
1: 它真的很有活牛感，
0: 哎，这个太棒了。而且我之前去这个西藏的时候发现这牦牛特别喜欢踩水，就是它一踩水就更有活人感了，它应该是不是体热呀，对对对，踩踩凉降降温，
1: 它那毛反正是挺厚的，
0: 是挺闷的，
1: 但那不是为了御寒吗？高原上的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多的，
0: 变化莫测。
1: 然后像这个藏民他们家里的那个窗户上面都会有那个牦牛的毛，然后来编织的那些帘子，
0: 对，抗寒的
1: 啊，它既可以隔热然后又可以透气。
0: 嗯。

0: 最近写字楼的打工人啊都来参与，说非常的热闹
1: 哦，等于是在工作日的时候就举行的美食节。
0: 对，看来应该是在一片办公区的楼下啊，而且晴空万里，应该正好赶上工作日，可能到了这个中午的时候，有好多人会
1: 午休的时候，
0: 对，午休的时候吃吃饭，喝个咖啡，休息一下。
1: 哎，这挺好的。嗯，打工人可能到了中午的时候，最头疼的一个事儿就是今天中午吃啥，
0: 是挺惬意的。
1: 就周围这些餐厅，就算是再好吃再多，也都吃了好几遍、好几十遍了哈。其实如果哎有个这种小市集、小美食节的话呢，在一天的紧张工作的中间可以打一个隔断，真挺舒服的。
0: 是，哎，就是说到这种美食节呀、文化节，我觉得也分两种人，有的人可能就是逢节必去。这种摊儿啊，那种店呀、啊，我必须要逛。
1: 啊、哦，喜欢凑热闹，
0: 对，必须得有参与感。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呢，他对这个不感冒。你再怎么办，你规模再怎么庞大，我也不太想去，不想扎堆凑热闹。反正也分
1: 不为所动哈。
0: 对，
1: 那我们这边的618年终狂欢，您要不要参与一下？
0: 这得
1: 啊！昨天佳佳在杭州的保税仓里面帮大家薅了这么多羊毛哈。今天呢，咱们早高峰一路畅通，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都是家人，畅通路上一家人给您带来的福利啊，今天。

到了换季啊，这种皮肤啊也动不动容易出现这种爆痘啊或者干裂的情况，像这些情况的朋友都可以来吞一吞海蓝之谜的精华面霜，从根源来呵护咱们的肤质，能用得上这种深度滋养的大牌面霜，才能够对您的皮肤啊是多一份负责。那海蓝之谜家的产品其实有很多种的用的方式啊。

0: 您就回复面霜就可以下单了。
1: 嗯，
0: 然后昨天直播间说的那个618的膨胀金好像还在哦，
1: 还在呢，
0: 一块钱抵16块钱，最高可以抵618块钱，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啊。然后您也可以点击菜篮底部的严选商城，咨询专属的福利官，超多惊喜，福利拉满。
1: 嗯，有人说你们到这个618这么便宜，对吧？你们这是正品吗？我跟大家说清楚啊，我们是海外直采，直接从品牌授权渠道采购的，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层层加价，所以我们的价格才能做这么的划算，也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您可以蚂蚁链全程溯源啊。那么作为国际大牌的海蓝之谜，随便一个单品在官网上就几千块钱，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的官网要3000多，今天咱们真的是618年终大促，一年就这一次啊，60毫升的面霜只要799，现在下单送您30毫升的洁面4支，还有30毫升的精粹水4瓶啊，礼盒搭配也比较好搭。登录北京交通广播，还有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赶紧抢购吧。
0: 今天我们说的话题，你生活中最有活人感的瞬间。我们听众私奔乐园说，世界杯就是人生的尺子，4年一个刻度，从98年法国世界杯开始，8届世界杯，从青少年到中年啊，因为就是真的确实用世界杯4年1次的方式，包括奥运会，
1: 对，
0: 就是他时间真的会觉得过得非常的快啊。然后我们听众白头也说了，说手机屏幕放边上啊，开着看这个看球，不想不看真的太难了。他说我也试过，听着解说那激动的声音就老想看。对，所以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出行的时候，虽然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确实是赶上大家早上起来上班通勤的点儿，觉得说我听个球不挺好的吗？
1: 对，
0: 您如果说我听的话，您就把那屏幕给它关了。现在有很多的视频软件其实也是支持后台声音播放功能的。
1: 是的是的，
0: 您一定把那屏幕关了，您就光听，不然的话真的所有人都有这种经验，你那个屏幕只要开着，解说一上劲儿，你那个视线马上就飘。
1: 对啊，
0: 你这一飘就真的很容易出事故啊。
1: 所以尤其是这个早上起来开车，好多朋友都关注我这球比赛进到什么程度。没事，您听着一路畅通，我们也随时给您更新着啊。
0: 对，
1: 我们今天早上也有话题来说一说你生活当中活人感的瞬间啊。那关于什么是活人感，其实每个人呢都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理解，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杨澜他是怎么来理解活人感的。

0: 那像那个杨澜老师说的这种松弛啊、放松啊，它最难的是那个度，就是你在什么场合松弛，在什么场合严谨啊，在什么场合松弛到什么程度是好，在什么场合严谨到什么程度是恰当，其实那个度是非常难以把握的。
1: 是，所以您看，您生活当中最有活人感的瞬间，您是否记得？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一点。好多人是觉得，别人看来你觉得，哎，这人挺有。

0: 敷面霜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对，有些朋友也在问说，那个适合哪些皮肤的朋友呢？比如说夏天易干呀，熬夜垮脸呀，还舍不得专柜高价入手的朋友，我觉得这次这个福利特别适合您。如果坚持使用呵护受损的屏障呢，还能养出这种细腻弹润的健康肤质来。男生啊，送给爱人送礼物表心意，选这款海蓝之谜的面霜也没有错啊。国际大牌，送人有档次，实用不闲置，妥妥能够送到女生的心坎里啊。今天还是在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两个字，60毫升只要799，下单送30毫升的洁面4支，30毫升的精粹水4瓶啊，
0: 主打一个买正装然后送一大堆的这个。

0: 没有活人感了。像比如说您要是翻自己的相册的话，要赶上那种一个点位拍了很多照片的那种，一般您就不会点开了仔细去看了。
1: 对，
0: 反而是那种比如说在一个点就拍了一张，可能还拍的没那么好，才会值得您去细细的回味。所以
1: 永远拍的时候想的是我先多拍几张，然后回去再挑。其实永远就是回去，永远就是存在手机里面或者存在您的云端。
0: 没错，
1: 然后一个月还得花着好几十块钱买那个网上的空间，然后存那些再也不会打开的照片，
0: 对吧？这个光花钱也没时间看呀，对吧？看好你说了，打开收音机啊，一开始听话题没懂，放了杨澜的解释明白了一些啊，说我也那说一个吧，很多年前和老公去探望他单位生病的董事长，在董事长家见到的是一位穿着洗旧的秋裤和发白球衣的领导，与在单位院内见到的董事长有着天壤之别。现在想想，那就是松弛感和活人感吧。您这是纯粹没跟董事长提前报备。您这他能穿着球衣和秋裤见您，球衣还好，穿着秋裤见您，
1: 还是洗旧的秋裤，
0: 还是洗旧的。他堂堂董事长啊，那您这就肯定是没提前报备。
1: 董事长怎么了？董事长秋裤也不能是一次性的呀，那也得洗啊。
0: 董事长他那秋裤他也得，对吧？他也不能天天洗啊。
1: 董事长说，我本来觉得我在家里面病好像好点了，怎么你们来了以后，我觉得我病又重了呢？我不想回去上班了。
0: 您几点去的呀？您不能大早上起来7:30敲人家门进去的吧？
1: 遇到了一个活董事长，不错不错。
0: 你看这名字叫看好你，
1: 看好你，
0: 董事长肯定看好你。
1: 你好好看看董事长。那个啊，你看，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手机里面。

0: 中最有活人感的瞬间啊，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北京时间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别忘了给我们点点赞。8:44一路畅通为您继续关注路面的情况。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路况信息。

0: 种全都达标了，怎么就这次少了？赛事称重设备有这种偏差，不排除后续通过法律的途径申诉维权。
1: 这个时候让我想到了，也是一个非常有活人感的这个以前在咱们生活当中会出现的一个东西
0: 哦，
1: 就是菜市场上的公平秤。
0: 对，
1: 现在我觉得在车队和 UCI 之间需要一个第三方独立机构的公平秤，
0: 也得给他们称一称，
1: 对吧？你说我的车轻，我觉得你称不准，
0: 对，
1: 这就扯皮了哈。
0: 嗯、
1: 一边是来之不易的冠军，一边是分毫不让的赛事规则，20克的重量成了本届环意赛最让人唏嘘的遗憾。
0: 嗯、
1: 竞技体育呢，既有热血冲刺的高光，也有分毫必较的严谨。小小的称重秤，藏着职业赛场不容逾越的底线。
0: 嗯，
1: 更多有趣内容可以收听《一路畅通奇妙之旅》，每周日下午17点到19点，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好。哎，这个让我又想起一个很有活人感的一个画面。
0: 哦、
1: 你看这20克啊，这个秤怎么着的？就是我这不，大家可能我们听众也有喜欢喝咖啡的哈，
0: 啊、
1: 在家里面这个做咖啡的时候呢，做手冲啊，或者哪怕你做意式，
0: 对对对，
1: 你都会弄一个小秤啊，专门的那个秤
0: 量一量，
1: 然后在上面呢放一个小杯子，
0: 啊、
1: 然后往里面放那个咖啡豆。
0: 对
1: 啊，通常这个两杯装的咖啡豆的话呢，就大概18克
0: 哦，
1: 18克到19克之间，
0: 很精准，
1: 很精准。而深烘的话呢，就是18克多。多一点儿，浅烘的话呢，就是你同样是两杯装呢，你可能就19克到20克，
0: 哦，要多一些，
1: 因为它粉会磨得比较细，
0: 嗯，
1: 这样的这个水粉比啊，这样的，哎呀，跟家里面咱们是吧，就觉得自己可专业了哈，
0: 嗯、
1: 其实就把这个分量称得特别的细，
0: 嗯、
1: 然后研磨精度调半天，然后拿布粉针，把那个粉块都给戳开了，
0: 这做实验的这是，
1: 然后再拿那个布粉锤不平了，还得压拿那个横重锤再压一下，放个滤纸，搁到机器里面看表九。怕酒吧到了没有？那个压力啊，怎么着的？
0: 这跟那机床似的。
1: 哎，最后萃出来那一杯咖啡一喝，哇，真难喝。就因为这里面影响的因素太多了，你知道吧？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个视频，
0: 啊、
1: 是人家在那个意大利去旅游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意大利的一个特别有名、有好几百年历史的一个咖啡馆里面那个老师傅，在做那个意式浓缩咖啡的时候、
0: 啊，
1: 他那个面前那个意式浓缩咖啡机可能有8个头，
0: 嗯，
1: 然后他一个人就不断的出杯，
0: 啊、
1: 不断的出杯嘛、
0: 啊，
1: 然后就跟那儿接粉，然后压一下出杯，就是8个头来回，就特别潇洒那种
0: 流水线操作。
1: 然后我就看评论区网友说。他也不压粉啊，
0: 诱惑
1: 他也不布粉啊，
0: 挺专业呀。
1: 他怎么粉往那碗里面一放，就恨不得拿那个压粉锤、
0: 嗯、
1: 拿手随便摁一下，人家就往里面就出杯了。
0: 对，他这不专业，和小红书看的不一样、啊，
1: 完全不一样。说他怎么那么简单啊？但关键是人家出杯非常的稳定，
0: 嗯，
1: 每一你想人是卖的嘛，
0: 对呀、啊，
1: 意大利人的舌头对吧？
0: 是啊，
1: 每一杯都出杯非常的稳定，非常流量。我们就突然间就大家说，哎呀，我现在就想回去把我那些设备全扔了。
0: 说明什么呀？
1: 说明什么？
0: 有的时候这你不能光看某书啊，你这个你也得看一看这个某音，对吧？你都。

0: 我觉得您这段留言也可能是深刻的诠释了活人感那种感受啊。
1: 嗯，
0: 一方面就是给自己，把时间给自己，把生活给自己，这种活人感的一种表现。
1: 而且听上去，你已经对自己的私人的这一点点的空间。

0: 是喇布布，
1: 喇布裤，
0: 民族的服装。对，美不胜收的还有三是野性十足的食材宝库，有什么各种的野生菌呀、蜂蛹啊，还有这种文化风情，街上随处可见盛装的村民，还有葫芦包，这都是当地一些少数民族的这种民族的服饰。还发了一张照片，说这是什么水果啊？这是水果吗？有点像咖啡豆，巨型咖啡豆。
1: 什么呀？巨型咖啡豆？
0: 这是什么？还真不太清楚。

0: 况预报。
1: 继续关注一下事故路段，有莲花池东路天宁寺桥西的西向东外侧车道，还有丽泽路丽泽桥东西向东的内侧车道，西南三环万柳桥西的内环方向中间车道，京港澳高速伐东桥的进京中间车道，以上都是有事故发生的路段。另外在京新高速西二旗到建亭桥的进京，京藏高速进京，京城高速进京，京港澳和京开高速的进京都是持续车多的情况。京藏高速科惠桥的进京外侧车道有事故，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北的进京中间车道事故加剧了后车的拥堵。今天早间我们的听众朋友秦鑫同步的这一处路段是在南五环的荣华北路上五环的匝道路口，这辆事故车，一辆卡车啊，是横在路中间。目前我们通过交管局的监控探头可以看到，轻拖车辆还有民警是已经赶到了现场，事故正在清开当中啊。那么如果此处路段的朋友呢，也可以提前绕行或者减速慢行，避开此处路段。是荣华，是在，我再看一下，是在荣华路荣华北路上五环的路口啊，这匝道处的事故。

0: 和新发地市场数字美食产业孵化器。
1: 东城区正在以一场向上生长的文旅创新为人们带来新体验。继去年首批微风露台亮相之后呢，今年夏天东城区推出了约300家露台，在这里您可以做一件景泰蓝的手作，喝一杯米露咖啡，翻几页闲书，做一场落日瑜伽。微风露台在上层楼，可以成为观赏性

0: 刚才这个整点之前啊，我们接了一扣子，说在海南除了有这个斑斓以外，还有一种种在地里的植物，有好多朋友在猜，是不是火龙果、啊？
1: 火龙果应该是长树上的吧？
0: 不知道。还有什么芭乐啊？还有菠萝、哦、啊？这里面有没有正确答案？
1: 我看到的是菠萝。
0: 哦，菠萝，
1: 菠萝在地上。哦，一颗一颗的
0: 菠萝，
1: 一颗一颗的，
0: 我怎么记得有菠萝树啊，对吧？菠萝原来是长地上的吗？是不是海南特色菠萝呀？这不太清楚了啊。
1: 你别
0: 有可能是海南当地的种植方法种植、嗯、不过海南的菠萝也确实是这个甜度很高啊，受到这个阳光啊热度的影响啊。
1: 嗯，
0: 看好你发了一张照片，刚才刚说完咖啡，你看人家就发了一张这个早餐自己给自己做的咖啡配包子、
1: 啊，
0: 这搭配挺好的啊！说这个，你看自己做的早餐搭配，
1: 哎呦，他拉花拉的挺好的，
0: 尤其底下还能拉那个，这是枫叶吧，对吧？拉的还真是不错，尤其上面那个小花能拉的那么细，手法真是，这肯定是练过不久的。
1: 哎呦，你这张照片真的，你这咖啡做的要没有旁边那包子多完美，这个图，这包子怎么看上去长得那么委屈啊？你这包子，
0: 他这包子应该是买的速冻的，
1: 是吧？
0: 对，
1: 或者是。

0: 在早高峰晚高峰堵车的时候，突然间比如到了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路上没车了，大家就会觉得心里面好像有点空落落的，
1: 就比如春节的时候嘛，就感觉路上车一少了反而有点没那热闹劲儿了。大王小王是发了一条消息，是7:52比较早了，说在大兴桥下面有只小柯基在马路上穿梭、穿来穿去、而且还刚剃完毛，说是不是谁家的狗走丢了。
0: 柯基大概率应该是走丢了的，
1: 有可能，而且刚剃完毛、看来这肯定是不是这个是有主人的呀，这个
0: 哦，给他剪头他对发型不满意，我 一生气我离家出走，我不在你们家了。你小短腿你能去哪儿？
1: 挺有个性啊。
0: 在哪儿？在大兴的什么，
1: 看一下啊，在大兴，他说的就是在大兴桥下面啊，
0: 大兴桥下面，大家如果路过的话，还真得稍微留心一点啊，
1: 挺着急。

桥西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三环十里河桥的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南五环荣华桥西向东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对排到了旧中桥，西四环丰益桥北侧的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北四环万泉河桥东西向东的辅路中间车道有事故。

0: 理解，这时候就比较闹心。
1: 小肉球粉嘟嘟啊，他就是啊，饿了他就哭，然后呢不舒服他就叫，但开心了就笑，转身就睡，但睡一会儿呢又醒了。这个时候家长呢很疲惫呢，是一种生理上的疲惫，
0: 是，
1: 但是陪伴他的过程呢心理上是非常愉悦的。啊，虽然可能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然后白天还得上班，挺辛苦的，但是觉得啊，一个小生命就这样孕育出来非常可爱。但是呢，等这孩子不管，比如他是个男孩，他到了那个狗都嫌的那个年纪，那才叫闹腾的。
0: 就七岁八岁的时候是吧？
1: 就你恨不得想给他塞回去，你知道吗？那个才叫闹腾的。
0: 所以你看，不同阶段的家长的心态也不一样，也会发生着变化嘛。
1: 看怎么界定吧。
0: 小新说了，咖啡呢可以配一切。哦，我今天的早饭就是咖啡配咸蛋黄肉粽啊，昨天闺蜜包好了，从天津给我寄过来的，超级好吃。
1: 这挺好的，而且是等于就配咖啡配甜品嘛。
0: 是，
1: 虽然是咸蛋黄肉粽，但我认为它也还算是，哦，肉粽哈，
0: 肉粽，
1: 你爱吃，你能吃肉粽吗？
0: 我还真是比较爱吃肉粽的那种。
1: 你
0: 相对于甜粽来说，
1: 你爱吃肉粽啊？
0: 我爱吃肉粽。
1: 哎，你这个还有点，
0: 我也是通过有一次

0: 您说提到蛋糕，我想最近好像也有那种冰皮儿的粽子哈，
1: 冰皮啊，
0: 冰皮月饼嘛，但是现在有冰皮粽子，是那种透明的，然后一吃里面还有夹着各种有什么芒果馅的、豆沙馅的，看起来也挺诱人，
1: 爆浆的感觉是吧？
0: 嗯
1: 嗯，对，真的就是我们听众也说，就真的就这个肉肥肉跟糯米在一块儿，就啊，救命啊！
0: 反正众口难调嘛，这个像遇到这种就南北甜咸之争，这个就是常年的话题了。
1: 对对对，游公子也发了张照片啊，他说：“你看我的咖啡是不是做的很有活人感
0: 啊？
1: 也是明显在家里面自己做的一个牛奶咖啡，然后旁边呢放着是切开的红豆面包。他这个咖啡的话呢，就是完全没有拉花啊，就是圆的，就是圆的。
0: 哦、
1: 但是那个奶泡看上去打的还挺细的，
0: 打的不错，
1: 还挺细的。
0: 这应该就是拿那种小的打泡机
1: 对
0: 打出来的啊。
1: 其实我之前好多年前。”也是在就是家门口的一咖啡馆、然后点了一杯拿铁
0: 啊，
1: 然后呢那小伙子就是迷之微笑的，反正半

0: 二十分钟还不比、嗯、我们就过去找了一个狗主人说，哎，什么时候开始比赛啊？那主人说，嗨，别提了，主办方不靠谱，你看嗯，场地到现在还没打好呢、哦、我们家狗都困了，一会儿我们就回家了，比不了了、
1: 哦、这真不靠谱啊，
0: 太不靠谱，就相当于世界杯是吧，这个两队球员已经换好球鞋准备登场了，
1: 都入场了，
0: 草坪还没铺好呢，然后就给那狗热的呀，那狗狗说，那个主人说，一会儿铺好了我们也不参加了，我们家狗已经困了，我们要回家休息了，
1: 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

0: 拌成面粉要碾压，让它就是这个豆啊和那个面粉充分的接触。
1: 嗯，
0: 接触完之后呢，要黄豆酱，我们有一个工序。过去来讲啊，咱们中国这个做这酱，它必须要把这个豆蒸熟以后，和完面要给它踩在一个方木的槽子里，给它踩实，就跟这个脱砖坯似的。
1: 嗯，
0: 然后呢，再用刀给它切成片，就要放到制曲室，一层一层的架子上边码上。现在咱们工业现代化以后啊，有很多菌种科学的提纯出啊，用于发酵食品上。
1: 嗯，
0: 过去来讲科技不先进的时候啊，中国人利用天然的菌来进行发酵食品。这是做黄豆酱。
1: 嗯，
0: 做甜面酱是干什么呢？我们要100%的面粉去蒸馒头，大屉蒸好了之后晾凉以后，也是一个一个的馒头码在这个制曲室里，这个架子上面，经过20多天以后，这儿来讲呢，这就是制曲就算完成。这个做酒做酱啊，都要有这制曲过程。你比如我们制曲室啊，过去来讲啊，不像现在厂房那么先进，过去就是这么几间房啊，周围没有窗户，一面是冲天，然后用席呢从上边到下边给它钉上席，这是咱们炕席吗？
1: 明白。
0: 一沾水呢它就滋死了，一干呢它就透气了。
1: 对，
0: 就这种啊，把席铺好以后，为了要保证这屋里有湿度，我们就往那席上泼水，湿度有了，温度适宜了以后，它就适合各种菌在上面繁殖了。制曲这个过程，咱们六必工艺里边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叫曲镍必实。什么叫曲镍必实啊？就是我们制曲这过程不是一年四季都能做，说必须在春天这个时令期间能够制曲。
1: 嗯，
0: 说过了这个时令，它现在是暑伏了，您说您在制曲蒸馒头，你没有那条件了。
1: 嗯，
0: 所以曲镍必实，必须要在这个时令里边来做这道工序。中国人利用天然的菌种来做发酵食品，这是科学的。
1: 嗯，
0: 现在来讲咱们已经不用这种方法制曲了，包括采黄了啊，这都不采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从上

0: 保证均匀。它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发酵，三天几天一翻糖，固体发酵完了之后就要进行液体发酵。糖有一个行话叫什么呢？叫下至泄水。
1: 这我们在那电视剧里也听到过。
0: 咱们农历啊是季节是很准确的，下至就是在把这固体发酵的这个酱坨酱坯我们要泄水。泄什么水呢？就泄盐水，再加另外一部分，就是一黄二水嘛。我把那部分水要加齐，这叫泄水。固体发酵的酱经过泄水以后它就稀了。这个泄的水也很讲究，必须要泄这个熟盐水，要经过晒的。因为咱们过去的盐呢都用的是传统都是原盐，北京这地方用河北盐，都是海盐。这海盐因为它杂质比较多啊，必须要经过太阳晒，连晒带沉淀，然后它那个杂质都降了缸底了，我们就撇上边的水降缸里叫泄水。说如果说我们着急说今天没晒啊，直接往缸里倒，那是对。

0: 所以说钢圆刚杨张叔说嘛，钢圆一定要甩干净了，你把这钢圆弄好，黏了咕叽的还容易摔人。
1: 你像我们过去啊，参加工作的时候打耙的时候要求也挺严的，一个是辛苦是一方面啊，另外来讲每个人

0: 陈杰师傅又和我们说到了的步骤，叫做晴天之干，阴天善习。
1: 你看这个缸的帽子还是用这种，
2: 实际上这是竹子的，
1: 竹子的哈，
2: 这外边是竹子外边那表皮，
1: 嗯，
2: 它是双层的，这里边就是那个劈开以后里边内芯儿，哎，这个因为这个外边光滑嘛，是那个雨水下的，它容易顺着下。
3: 还有说咱们这个晴天之干，阴天善习。过去咱们北方做酱啊，都是三个缸盖一领席
1: 啊，
3: 这席是什么席呢？就我刚说这个炕席，这席你要盖在缸上，它是平的，下雨进缸水了不行，所以说在盖席之前要有一个缸来把这席啊支起来，它在下雨自然的水就不往缸里去了。晴天的时候讲得把缸支上，阴天的时候你看今天阴天了，你也把席给盖上。席现在是缸帽子更科学一点，在哪儿呢？随时给一缸盖一个。这个酱如果说进了生水，进了雨水，特别容易变质。
1: 那到什么时候就会成酱了？
3: 主厨开盘，这个一般来讲啊，到了处熟以后啊，
1: 嗯，
3: 基本上酱也就算成熟了。
4: 九月半，
3: 好酱做好了，是招蜜蜂的；次酱才招苍蝇的。酱为什么好酱要招蜜蜂？咱们现在养蜂啊不多了，你像我三年工作70年代的时候，我三年工作在乐坛这儿啊，真是整蜜蜂采蜜。它那个酱，尤其甜面酱，它发酵过程当中啊，还原糖度相当高，
1: 嗯，
3: 它起泡那里边你尝尝是相当甜的，真有蜜蜂。吃炸酱面，
1: 对，
3: 吃炸酱面，咱介绍咱现代工艺。现在做这个微果酱，微果酱咱们室内做的，
1: 嗯，
3: 上个世纪50年代。改成通风制曲了，也不用人工采黄瓜了，
1: 嗯，
3: 也不用这蒸馒头了。
1: 嗯，
3: 我们在制曲室里48小时，我们就出一批曲子。完之后，我们就去泡这个发酵，固体发酵完液体发酵。
1: 嗯，
3: 一个月我就出一批成品。这就依靠什么呢？就依靠人工的方法来调节温度啊，
1: 嗯，
3: 来控制它这个酱的成熟。
1: 这些都在室内了。
3: 哎，现在都已经在室内了
1: 啊。
3: 咱们现在市民吃的酱，不管是西黄酱、干黄酱还是甜面酱，
1: 嗯，
3: 全是在室内生产的。
1: 对，
3: 你现在你一年再做一次，咱要光指这吃你也不够吃的了。你要还在咱们露天晒，你保证了这么大市场？你保证不了。啊，六必居的酱也好，天然的酱。有一个什么特点呢？我们是原酱，原汁原味儿，
1: 嗯，
3: 一滴油不抽，不能把酱里边的油抽走了，卖酱油去。你用现在的这个调配的酱去炸酱面去，绝对不好吃。用吃北京炸酱面，必须得吃咱们六必居天然的干黄酱，原汁原味的原酱，咸一点确实咸一点啊，但是来讲它原汁原味，酱香脂香浓厚。我们的甜面酱原汁原味出来之后，有一定的甜度，这个甜度不是加的白糖。我们这甜度是什么呢？做酱刚才说了，面粉100%的面粉是淀粉。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到时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6: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7: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8: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9: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10: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9: 我忍不住了。
8: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7: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11: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7: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8: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1: 黄灯了，冲过去。
8: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7: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而且呢有一些已经能够走到同价。
1: 嗯
0: 嗯，而且现在我觉得还是国家的政策引导的比较好，比如说今年啊，对于这个购置税补贴虽然说有减半，但是实际上你要享受到这个补贴的话，你的这个纯电续航其实是要达到一定的里程的，比如说啊，你至少要达到这个在 WLTC 工况，也就是更严苛的那个工况下，要超过155公里，那你算成换算成 CLTC 基本要在250公里左右啊，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成绩。所以你如果把这个成绩算下来的话，那基本上一周可能，如果就是简单的上下班通勤，一周充一次电，你只用电，一周充一次电就可以。
1: 所以说，从北京车展，咱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混合能源形式，或者是这种插混也好、增程也好，或者带一点弱混的能源形式的新车特别多。
0: 是的，
1: 嗯，
0: 因为节能环保以及什么呢，就是我们又节能环保，而且呢性能还好，我觉得这是现在咱们这个尤其是咱们中国品牌啊做这种新能源的一个思路。
1: 对对对，今天聊的数据是批发大口径，批发大口径不是年终咱们统计的那个上牌量或上险量啊，
0: 是就是出货量嘛，就是，
1: 对对，出货量。
2: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看基本上能分三大阵营嘛，就是插电式混动，还有增程，还有这个纯电，是不是可以这么去理解？因为好像在咱们的这占比当中

0: 的时候呢，觉得要大要豪华要怎么一些更换成本，因为比如像轮胎 OEM 的，比如说这些啊马牌啊米其林啊贝耐利啊，供给这些汽车品牌的，他们的单价其实特别低。但是呢，你把原车这套轮胎用完之后，你在后市场再买，去 4S 店售后部门再买的话呢，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朋友买那个极客 8X， 两个配置轮胎，20寸呢是255，21寸呢是275。他说：“哎，我喜欢21寸。”好看，然后呢也大。我说行，你现在选着是没差多少钱，几千块钱，但是后续比如说您4年后就最多4年吧，那车也重，2.5吨的车，4年换一套轮胎，275、21寸的就得小1万，4条轮胎就得小1万，你算算这个价格
1: 是，而且呢，他还不得不选，为什么呢？原来咱们像我自己第一辆小车是一个 Polo， 那个时候它的那个轮胎都是1GG开头，195，
0: 窄
1: 啊窄，但是没问题，因为那个车轻小啊，它的动力也没那么大，但是现在的车动辄2-3吨、3-4吨，那你必须要用275。啊，就即使是255的这个胎，不是245的胎啊，之前不是某品牌还被大家戏称是面条胎嘛？但是这个245你去和195比，其实是宽了很多。
0: 对，
1: 可是你要放到它的那个自重、它的那个马力啊，那和它的能够承载的这个最高车速来比的话，那其实245就真的不算太高。275的话，对于极客 8X 其实是差不多刚刚好的。
0: 上周咱们也是请了两位嘉宾一起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车重对于操控啊、刹车、底盘的压力，包括看不见的。像胶套，
2: 对
0: 这些零部件的一些压力，新车的时候没问题，整整的，可能开个3-5万公里，你这个每一次刹车、每一次启停、每一次这个进行颠簸，给那些胶套的压力，可能2吨半的车就是比原来那1吨半的车压力要大，
2: 对，
0: 就跟一个胖子跑步给关节的压力，那就是比人家那。

是有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比如说现在咱们之前因为这个大家的这个价格的竞争啊比较激烈啊，导致呢很多企业的这个利润率啊有所下降，那车企为了拉升自己的这种利润的占额呢，它肯定要多做一些高利润车型。

0: 还是趋向于用这种啊紧凑型车，或者说你好停、方便使用的这种车型。
1: 嗯，
0: 因为你毕竟不像这个，就是大家一般是城市用这种小型车，但是呢，比如说像村镇、乡村，或者说这种广袤的地区，
1: 嗯
0: 啊，那个地广人稀的地区，大家用大车，
1: 嗯
0: 啊，那这个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啊，什么时代基本还都是这样一个规律。我觉得迟早有一天，我们的这种用车习惯也会回归到这样的一个习惯。毕竟你的硬件基础在这里，
1: 嗯
0: 啊，你的硬件条件决定了你的这种用车习惯。我觉得迟早我们还是会要回归理性，
1: 回归理性。
2: 嗯，因为主要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北京用车啊，咱们不说这个各个地方其实不太一样。比如江浙沪现在其实大家开那种紧凑级的纯电的车的人数特别多啊，因为确实那儿一是它的基础设施也很密啊，第二呢就是那边它的温度，冬天的温度确实就是不会到零下啊，然后这样呢大家用这个纯电车型的顾虑会少一点。但针对北京，可能我们说这特殊的情况，一北京冬天还是会零下，对这个续航里程呢还是会有一些焦虑。第二呢，北京咱们通常一家就一个标啊，这个一个标的配置呢肯定是要多功能。然后第三呢，就是可能也是咱们的这个北京也是新老城区吧，就是可能这个小的地方。

0: 只是一个城市，但是这个城市当中用车环境是非常复杂的，然后大家的需求也是非常复杂。您家里面住在东城跟您家住在顺义，用车环境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哎，是啊，来插播一个小问题啊 ,Team89 说了说嘉祥老师好啊，刚看到问界 M6 又出了两个减配版，您怎么就能定义别人为减配版呢？他说拉低了售价，是不是说明前期卖的不太好？我感觉鸿蒙系统现在是不是这个车型有点压力呢？总感觉溢价太高了。您说那两个减配版是不是那两个纯电版啊？因为除了两个22万、24万，两个更便宜的是那个是纯电。
2: 其实往往纯电的成本应该更高才对。
1: 嗯
2: 啊，所以它我觉得还是说，希望让更多的用户能够走进问界这个品牌的大门吧。
1: 嗯
2: 啊，因为今年确实，如果您要说它有没有压力呢，我觉得肯定是有压力的。
1: 嗯，
2: 您看咱们今年北京车展上多少这种542车型呢？问界 M6 虽然是家里边最我觉得最秀气的一款，
1: 嗯，
2: 啊，但是呢，但是呢，它也不能说最秀气啊，它底下还有 M5 呢哈。
0: 嗯，
2: 但是呢，就是已经是在这个 M 家族里边算是比较小巧的了。
1: 嗯
2: 啊，那肯定他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啊买这辆车，对吧？但是如果说你走量的车型还维持一个过高的。

0: 了解到原来接触过的很多咱们北京的啊，这种什么奥迪的 4S 店的这种销售的销冠呀，什么雷克萨斯的销冠呀，好多都被挖到他们那儿去了。
1: 哇、
0: 啊！我们之前去那个，经常去他们这个店里去拍新车呀什么的，就到那点儿，哎呦，你会发现他的那个服务感觉真的就是比当年啊，像什么雷克萨斯啊、奥迪啊什么的还要好一些。
1: 嗯
0: 啊，所以呢，我觉得人家其实是在就是深耕这个高端这块，人家还是出了很多的力量的。
1: 嗯
0: 啊，所以呢，我觉得。他有好的服务，

0: 很多消费者困惑的问题啊。你打比方说，原来我们说奔驰的车型啊，你说这个奔驰的咱们说 E 级啊，然后和 C 级那肯定是有差别的，大家都知道，显而易见，说你这车到底卖大几十万还是二三十万，那肯定是有很大差别的。但现在呢，可能到了咱们的这些这个新势力的一些品牌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说大小是有差别的哈，但对于其他的配置，在很多的消费者看来，无非就是少两个配置多两个配置的差别，但是可能车价会差出去大几十万的这样一个差别，所以很多人就说你智驾可能都是这一套，然后你的所有的东西甚至是什么三电可能用的也都是这一套，然后你怎么会差出大几十万的价格，就是跟原来咱们说顶配跟斋配之间真的是差出了一个车，就感觉不一样。
1: 我举个例子哈，我不一定这个例子特别恰当，但是呢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华为他们的这个乾坤智驾，乾坤智驾呢都叫 ADS 几点几，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呢，它的里边的硬件兼容方案至少有四五套啊，比如说现在有这个四激光雷达版本，还有对前两天的那个问界 M7、M9 是六激光雷达版本，那它也是 ADS 4.1.5，就是现在您能够买不是，它是那个5.0啊 ，ADS 5.0啊，因为 M9 是新车啊。它也是 5.0， 但是您比如说最低的那个版本只有一个啊，车内的那个叫 Lamora 的那个车内激光雷达的版本，它也是 5.0。 那您说都是 5.0， 它的功能上有差别吗？有差别，差别很大。
2: 那就

0: 连水马都没有，就是几个锥桶，然后有一个咱们那种像简易的挡板似的东西
1: 啊，一个路牌，小路牌，
0: 路牌都没有，就是蓝色的那种，就是把你挡住了
1: 啊、
0: 嗯、那种。然后呢，车辆其实最后的时候车辆是看出来了，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他急打方向，正好那天特别巧，当时我们测的那辆车，他们的这个智驾的工程师还在我们车后边坐着。我说再等等，因为我做智驾的测试挺多的，我们从一几年就一直做、
1: 嗯、
0: 一直做到现在了。
1: 嗯，
0: 我说这个车我感觉它能掰过来，那个智驾的负责智驾的工程师他坐不住了，说不行，你要干预啊。我最后呢我还是相信了自己一下呢，就是但是我也给了他一个面子，就是那个车已经开始打方向盘了，然后呢但是呢我也稍微干预了一下啊。实际上你这个核心的问题点就在于什么呢，就是某些智驾方案呢，你的逻辑没问题，但是你的感知可能跟不上、
2: 嗯、
0: 因为你的那套视觉的摄像头有的时候视觉摄像头它的感知的也有差异，有的摄像头能够感知到你几百米外的精度，那有的呢它可能要做一些为了省流它要做一些优化，那可能你五十米外它才能够有反应，甚至像我那个极端的二十米可能都不到它才有反应。

0: 包括他会不会能够认知到前面这条路彻底封死了，这条路不能走了。
1: 那他除非得到地图信息，
0: 嗯，在地图上没有信息，
1: 否则他靠视觉识别，不像咱们人脑一样觉得哦，这儿警察临时封路了，或这儿有修路什么的，嗯，不会。像那前一段时间四元桥大修，地图是有信息的，
2: 是，
1: 嗯，那就可以来躲避。如果地图没有信息，哎，晚上那施工什么的临时封三条，然后呢内侧车道只留一条的话呢，那车机不知道，他就使劲可能真往那儿倒。
2: 对啊，因为现在咱们的这个智驾的逻辑呢，虽然现在咱们讲有的时候要用这个 VLE 大模型、VLM 大模型、WEWA 大模型、世界模型啊，说让车辆自己有自主的思考，但实际上呢，很多时候车企的很客观的一个选择哈，
1: 嗯，
2: 这个我也认为这个选择是没错的，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原来咱们就是在这些模型之前的那一套，它的逻辑是说我先把规则定好，
0: 嗯，
2: 定了规则之后呢，哎，你见过你遇到过这种案例啊，你就可以遵从这个规则，
1: 嗯，
2: 规则没有规定的，那我就忽略掉它，啊，这个是上一套逻辑。这个逻辑的不好的地方在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今天路上碰到一只猫。哎，好，这个事儿我遇到过了，我专门针对遇到猫的这件事儿做了优化，下次我见到猫的时候我就可以躲开它。
1: 嗯，
2: 但是突然明天换成一条狗，
1: 嗯，
2: 那这个我的规则里没有这个狗，那怎么办呢？它就无视掉，我就直接撞过去。是有原这个是它不好的地方，也就是说世间的万物变化很多，
1: 嗯，
2: 你不可能把每一个东西都给它变成规则。
1: 但车企不都说自己是什么 AI 啊，会思考啊，什么主动学习 啊又是神经网络，这些词儿我们在过去这一年没少听到。
2: 是，所以现在的逻辑就是说呢，它会给你一个思考的模型，
0: 嗯，
2: 那可能就是咱们说的叫什么举一反三。我今儿看到一只猫，明儿再看到一只狗，我都按照这个逻辑去做，但是呢，它还是要加上一定的规则。
1: 嗯，
2: 为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你现在他们的这种数据训练，或者说它的基于它的举一反三基于的逻辑是说，我的用户或者我的测试里边的数据有过这样的东西，我就按照这个数据去做。
1: 嗯，
2: 但是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有的比如说它的这个很多模型训练的数据，司机看到这儿排队他就绕开直接加塞儿，就超到前面去加塞去。
1: 嗯
2: 啊，之前早期的有些智驾也出过这个问题。那这个事儿你说你如果不给他一个规矩在这儿做一个限定的话，
1: 嗯，
2: 那就会出现这个很多的这种加塞事件。但是加塞这个还不是一个涉及到特别安全危险的这个问题。
1: 嗯，
2: 可是实际的情况下有很多这种脏数据，我们叫就是训练的数据。
1: 脏数据
2: 啊，它就是说会涉及到很多这种安全隐患的问题。比如说逆向超车、高速掉头，那如果真的是这些数据都被变成了啊，洗成了这个你的这种模型训练的数据的话，就相当危险。
1: 对。
2: 所以企业的现在他们的选择是什么呢？一部分的规则加上一部分的逻辑，
1: 嗯
2: 啊，然后呢双方去限定，可能所以这个事儿呢就会出现，可能又有利有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问题。
0: 对，咱们其实上半段讨论大家也都参与到讨论里面了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这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咱讨论一波，
1: 嗯，
0: 就是关于我们也是看到一些这个最新的包括销量数据也好啊，然后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些车型信息也好啊，咱们都可以过来这个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讨论一下。当然我在这也声明啊，就刚才我说这个出租车不是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因为是它现在就是有一些网约车呀，你更改路线你必须要自己去点，比如说线路一、线路二、线路三，这司机只能按照你点的那个线路去行驶，要不然他怕你去投诉他嘛。但是呢你会打开之后发现他给了四条线路，全都是走那条修路的路。
1: 哦，
0: 对，所以呢司机也不会了，因为他要更改路线的话，
1: 你自己设个途经点，设置一个2公里外的途径。
0: 对，就是最后因为他跟我协调之后嘛，他才手动的去走了另外一条路。因为如果他私自去更改路线的话呢，他也担心就是乘客会不会去投诉他啊。
1: 那不会，我们双姐很善良的。
0: 我当然不会投诉，因为那条路就是死路呀，但咱们就说可能在这个地图上面是没有办法去识别这种临时的修路以及全封路的这状况的，可能也会给我

0: 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关注一下路面上最新情况，10:38再来刷新一下事故路段，看一下北五环来果园桥东西向东在中间车道有事故，西五环的园博园桥南南向北刚才

0: 迪，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回复短袖或者是阿迪，今天是179起啊。然后呢，这个短袖款是非常齐全，有复古款啊、休闲款啊、条纹款啊都有，然后男生女生都能穿，基本上从这个加小码到三个 XL 啊，齐全，各种颜色供大家选择。还有就咱刚才说的那个短裤啊，这是149啊，在里面也有的卖啊，就直接搭一套。当然也跟大家说，咱们这是奥莱仓直接发货的啊，但不是这个，等于说是跟国内的专柜，可能它不是国内专柜款，因为刚才我们也在讨论，因为阿迪的这个生产线是比较多的，它有这个奥莱款，然后有一些是这个海外款，然后它跟国内的专柜款呢会有一些差别，咱们是海外的这个奥莱款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比较介意说这个款式上的差别的话呢，那大家谨慎去拍。
1: 对，
0: 但是都是阿迪的货，都是阿迪的正品的货品啊，只不过是咱们是海外奥莱的专供版，直接发货啊。今天呢，179起，各种款式都有啊。
1: 对，149起，
0: 149是短裤，
1: 149
0: 是
1: 短裤，
0: 179是 T 恤。
1: 我刚看了一下，这是型真太好了，有这个露出小蛮腰的，能露出腹肌的，叫插肩女款短袖。另外呢，还有复古短袖，男女同款，就是三叶草。加上这个从脖子到袖子的那个三道杠，
0: 对对对对，
1: 三条杠，
0: 对对。
1: 然后呢，还有大的复古 logo 的 Adidas 那个胸前的 logo， 还有绿色的，最近不是足球啊，还有这个乍一看特别像 Adidas 跟 Balenciaga 合作，但其实不是，它叫汉白玉立领短袖男女同款，这个就是有点像校园复古风一样的，还有印花短袖男女同款，就简单的三叶草，还有一个彩色彩喷的，就像把那个七彩的彩虹油漆喷到胸前，有一个三叶草 logo 的这个经典百搭白色短袖，还有阿迪短裤男女同款，基本上是五分裤的一个运动裤。
0: 对，就是大家如果买这个短袖或者是短裤都可以，关键词就是短袖或者是阿迪，大家就回短袖吧，短袖到北京交通广播的这个

0: 个取名还挺好，你家周末俩字儿吧，
1: 对，家周末俩字儿吧，可能还好一点，
0: 就有点这个四加二的这个生活方式的感觉，是不是？
1: 是。
0: 短袖或者是阿迪啊，到北京交通广播，因为可能我们选的货品都是大家比较百搭的，就平常穿出去

0: 降低，
1: 嗯
0: 啊，那跟你的趋势就不一样，跟你的未来的发展趋势就不相符了，
1: 嗯，
0: 所以还是说我觉得一时一地吧，啊，在当下来讲它的降低是有原因的，但是未来来讲我不认为它会一直下降，或者说可能相对稳定啊，
2: 嗯，

0: 哎，就是相对啊有一定风险的越野的时候，
1: 嗯，
0: 您把那个有燃油优先先打开，把这个电池先充上，
1: 嗯，
0: 啊，您至少要留60%或者就是你如果很短途的话，你留一个40%的电量，
1: 嗯，
0: 它都会比你最后就剩10%、25%那样的话，它带给你的这种

0: 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

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那么午后呢是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呢的时候呢局部地区。

0: 我们就是专门啊，要需要大家和婉乔一块答个题。
1: 哎，我们合力答题，
0: 对，
1: 答对了，您如果啊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对了关键词，您就可以看到王一设置的图片，有视频吗？
0: 图片、视频通通都有，通通都有。那我们这个节目除了这个看图片、视频、听广播之外，怎么看能看到？您在自己的手机微信上搜索一个视频号，就叫真的
1: 会旅行。
0: 这个会呢，就是我们会旅行的会，也是
1: 智慧的会。
0: 哎，真的会旅行，您搜索这视频号。现在呢，拍的是忙忙叨叨的婉乔。
1: 哎呦，
0: 他这个说话很淡定，但我们这手底下一般都比较忙，
1: 我们都像八爪鱼一样啊，看着无数个屏幕。 就是这样。
0: 对对对对对，大家赶紧可以来参与参与。在哪参与？您答题一定答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 对，您得答对地儿，要不然您无法触发那个关键词。
0: 对，就不能收到图片和视频。啊，这个游轮我坐的是爱达游轮地中海号。
1: 嗯，
0: 婉乔也坐过。
1: 我坐过，去年
0: 就
1: 坐过。
0: 您
1: 就
0: 看看他坐过之后答题答的怎么样。
1: 那必须
0: 行吗？看视频的朋友去哪儿，您就可以直接啊在您的视频号上搜索真的
1: 会旅行。
0: 哎，来到这儿之后，哎，这不是花儿就来了吗？我这儿看不全哈，我看的看不全，他那是顾不上，然后所以呢

0: 鱼了。
1: 不是海里。
0: 这么枯木说夕阳这方向是对的。
1: 方向是对的。
0: 夕阳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夕阳每天都有。
1: 对呀。
0: 嗯。但是这一天为什么都倒抽冷气？
1: 彩虹，你不会在那儿看见彩虹吧？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朋友说阳光也有道理，鱼群关键原因特别关键，就是你想达到这种美，看到这些景色，关键是得，
1: 关键是得，
0: 正是因为
1: 得是得是
0: 得什么？
1: 得拿手机得拍下来。
0: 那他不至于倒吸一口冷气。
1: 得睁眼，嗯，
0: 他是为这事儿倒吸冷气，这实在是太
1: 神奇了。太什么呀？这是
0: 幸福的薇的薇姐说
1: 的，往天上看的是吧？
0: 美丽的晚霞，我告诉大家，就是看到了特别美丽的晚霞。原因是因为怎么才能看到？
1: 下雨了，
0: 下雨还能看到美丽晚霞？
1: 啊、多云
0: 不
1: 是？
0: 哎呦喂，你怎么跟大家蛮拧老师
1: 啊？
0: 譬如说涨潮，不是晃眼，背影。
1: 不是这我你出发那几天，北京的云彩都可好看了，晚霞。
0: 我这那跟海上没法比了。
1: 哦，是吗？你们海上也这样啊？
0: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1: 但咱看的不是一片云啊！
0: 你别说别的，问你原因。
1: 云好看，
0: 怎么才能看到好看？
1: 怎么才能看到晚霞？
0: 问题是
1: 反光，
0: 有云还能看到落日吗？我问问你。
1: 那所以就没云，万里无云。
0: 所以它是

0: 粉红色的
1: 这个光芒近拍。还有一张被人偷拍的时候，我那个表情非常像什么希腊扔铁饼那雕像，
0: 有点严肃，
1: 是不是有一点这样啊？然后
0: 剪影，
1: 哎，对，然后这个时候就还自己还觉得不错，你看毕业呢，对吧？哦，没想到大海上啊，没有任何遮挡物，哦，对不对？
0: 对啊，
1: 除了我的船，可能远处别的船，
0: 哦，
1: 居然这个太阳慢慢往下降落，就低于这个云层，就像一滴水穿透了一个滤纸，吧嗒落下来一样。
0: 所以，
1: 而且它是一点点变得半圆胖乎乎的，像个水滴一样露出来，突然间就霞光万丈了。
0: 明白，
1: 一切的一切
0: 就感觉散开了，
1: 都被染成了橙红色、
0: 紫色、
1: 粉色。啊，
0: 橘色、
1: 玫瑰色，哦，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嗯，您就回复好天儿，
0: 太好看了，
1: 好天
0: 儿，这个，
1: 哎呦，
0: 这就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背景。
1: 再往后你就看我那表情就不一样了，咧着大嘴就跟那傻乐呀，
0: 嘎嘎乐，
1: 而且伸手托起那个太阳，你就看那海上的太阳，第一没有遮挡，第二颜色非常。

0: 公众账号回复
1: 好天
0: 好
1: 天好都可以啊，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就可以了，我们稍后见，
0: 稍后继续。
2: 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1:17，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一下。目前王府井商圈车流相对集中，东长安街的东向西，正义路的还有台机场大街南向北，北池子南池子大街南北双向，东华门大街东安门大街东西双向，金鱼胡同金宝街路口东西双向，东四南大街东单北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型缓慢的。另外东部环路的情况现在是这样的啊，东二环一直到东五环都有堵点，东二环的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广渠门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东三环的双井桥到燕莎桥南向北，燕莎桥到京广桥北向南，东四环的东风北桥到四元桥南向北，朝阳公园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东五环的平房桥区南北双向，远通桥区南北双向，还有东四环四元桥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事故呢影响到后车队尾，现在已经排过了东风北桥，这是在东四环的四元桥北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大家一定要小心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2: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0: 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板桥。
0: 今天跟大家分享刚刚完成的6月7号到12号啊，这一趟游轮之旅，和咱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我们20多人能有多幸运？
1: 是
0: 啊，第一幸运就是赶上了难得的好天，
1: 太好了，这个天。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好天就行，好天也行，加那个儿化韵也行。您不用来回来去回，回一个就得了，
1: 回一个，要不然您自己就堵车了。
0: 对对对，那个图片视频你还没来及看视频呢。
1: 没有，而且我以为就一个视频，结果你有
0: 三个视频
1: 呢啊，大家可以挨个点。
0: 三个视频就是一直拍到晚上，就是不是太阳看不见，是一直拍到伸手不见五指才舍得停止。

0: 略显嫌弃了。
1: 这么美，对，这么美的风景被你形容成
0: 了。这可不是天宫上火了，实在是绝美了。没看的朋友，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好天，这么好的天，太阳真是穿透了云层，
1: 嗯，
0: 太好了，
1: 就能看到太阳的努力，是吧？
0: 对对对，你要说一点没有云，一直太阳这么落下去，可能也没有惊喜，因为一度就失望了，就你就觉得看不见，这就。

0: 交接之处就是橙黄变成粉色的了，整个这个世界都变成玫瑰色的，连船甲板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变成玫瑰色。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落日啊，这种晚霞呀、啊、这种夕阳啊，都把别的地方镶了金边，但你们那个不是，你们那是彩边，特别好看。

0: 椅子都，我跟你说都疯了，都赶紧左拍右拍，一块拍，单独拍，站着拍，躺着拍，倒自己拧着拍，反正都不知道怎么拍好了。
1: 还有人倒着拍呢啊！
0: 不是，你把身子倒过来，手机镜头倒过来，你看看什么效果？哎呦，没看我还拍一艘船要走到那个霞光当中
1: 哦，
0: 远处的船。绝了啊！有这个朋友说，真的好美，
1: 真的好美，而且它是在海上，它没有任何遮挡，它没有前景，它前景就是船甲板。
0: 所以当时呢，我这个偶尔能有点信号，看到咱们节目群里大家分享北京的晚霞
1: 啊。你当时
0: 我倒也不是说不欣赏，
1: 但是发不过来。
0: 不是，我不是想跟大家 PK， 就是我看了看说，
1: 我也看了，
0: 还是我们
1: 略胜。
0: 对对对，哎，你有没有赶上？
1: 我赶上了，我那两天我跟你说，每一天我要拉窗拉，就是关上拉上窗帘的时候，我都舍不得。我每天都是等到天黑到不行了，我才拉上。
0: 这个我要再提醒大家一个事儿了，因为我太喜欢这个大海了。然后呢，我就老想开着门听声，后来发现呢，您开着门听声的时候，一定起码要把屋里灯关上，不然会进来一些小虫子。
1: 哦哦，
0: 虽然它不是说非得咬你，但是它老飞也受不了。
1: 趋光性，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海上也有。嗯，放飞天涯姐姐说：“哎呀，看着好亲切呀，因为一块去了。”
1: 哦，啊，放飞天涯也去了。哇，
0: 对，
1: 放飞天涯姐姐跟我一块去的西藏。嗯，
0: 大家回复好天，回复好天，这是不是够幸运？
1: 这太幸运了，
0: 因为船员都拿手机出来一个拍一个，他不是说一个人拍，一会儿出来这个，一会儿他们
1: 也是呼朋唤友的，
0: 一传十，十传百。
1: 对，就跟你似的，你立刻在群里头说：“大家快出来拍，是吧？”
0: 你怎么知道？
1: 我猜到了，
0: 我就是这人。
1: 因为我看那么多听众都在旁边跟着你合影呢，那说明就是被你召唤过来了。
0: 好，不要聊其他的，我们再聊第二个幸运。
1: 来吧，说完第一个关键词，如果您没有看到图，您依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

0: 是电脑这个微信和你那个微信视频号搜索真的会旅行啊，
1: 在自己房间能看到什么？
0: 真的会旅行的会是
1: 码头。
0: 先让我把这说完啊，智慧的会啊，这不是让大家多来看看你吗？
1: 真的会旅行啊，真的会旅行，在北京在那个
0: 我说真的会旅行啊，这个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答题，您手机微信的视频号，您搜索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第二个问题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啊这个阳台上。就直接能看到了什么啊？这个好人一生平安说太阳，那这个有点普通。
1: 星星怎么样？星空？
0: 今天没安排这个，
1: 没有啊，
0: 没安排、
1: 这个，没安排晚上，
0: 没来得及安排这个。
1: 那在阳台上，
0: 实在是我忘了想到这问题。
1: 海边就是那个海岸线，就是你快接近了吗？快到了吗？
0: 这没有什么。小乔就说流星。流星确实是没看着，
1: 没
0: 流星，没赶上
1: 啊。
0: 譬如说河鸥。这对了50%，
1: 哦，有动物，你就是
0: 看见动物。地影说云雾和雨，这个也没安排，也没安排。
1: 就是小动物对吧？你在阳台能看见动物。
0: 50%，P 已经答对了，对，海鸥。
1: 可是为什么在阳台就能看见呢？
0: 我跟你说，它要是一两只，我都不值得把它变成一个节目的题。成群结队上下翻飞，围着个船尾，嗷嗷乱叫，嗷嗷。
1: 为什么呀？啊。

0: 这就是浪费。
1: 嗯，
0: 你扔一把他也抓不住，
1: 对，
0: 对吧？你浪费粮食，人家当然就谁也不乐意，不说船员，咱也不乐意。第二呢，可能是因为这海鸥太亲近、太热情、太美丽，大家看着特别激动。有个大哥呢，可能是特别激动的时候，这个喂他一过来，大哥也不知道怎么，可能是激动了啊，手就一攥，攥了人家一下
1: 呀。
0: 这个呢，应该说不是诚心的，但是不是诚心，咱想着千万别伤害，因为海鸥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第一，他也不应该被欺负。
1: 嗯。
0: 第二，他也不是好欺负的。于是乎，他就在大哥的手上
1: 留下了印记，
0: 屙了一坨粑粑。
1: 嗯，你看我说。

0: 空照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2: 其他外卖也送到，您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0: 好啊，一起点。
4: 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0: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3: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0: 单点的面条，付费的泰餐厅也有。
1: 我连那免费餐厅都没吃过来呢。
0: 还有那个，因为免费餐厅每天菜也会换。
1: 是的。
0: 还有付费的一个叫美杜莎餐厅，这我也没吃啊，但反正都是付费的。免费付费都有啊，那真是晚上还有粥。粥是免费的，
1: 小夜宵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真好。
0: 这船是不大，但不大的船有不大的好处，上船下船都不用等好长时间，
1: 没错。
0: 对，然后很多游艺设施也没有人跟您抢来抢去，
1: 是的。
0: 当然大也有大的好处哈。今天说有多幸运，第一幸运就是我们赶上了好天，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好天，看看视频，看看照片，那落霞呀，虽然没有孤鹜，实在是美翻了，
1: 没错。
0: 天地，这天地中所有的人船云海，在太阳落下去之后居然都变成了玫瑰色，
1: 对，
0: 都变成了粉红色，
1: 染色了， 对，
0: 对，
1: 太好看了那个颜色。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
1: 天好啊，或者好天，
0: 好天，好天，
1: 好天，
0: 好天，
1: 好天吧。
0: 另外呢还有第二个幸运，就是在房间的阳台就看到了
1: 海鸥，而
0: 且
1: 是群鸥，
0: 群鸥，晚娘说我被群鸥包围了，
1: 群鸥了啊！
0: 对，
1: 这个是一群海鸥，而且非常的大胆的和大家互动，
0: 上下翻飞啊，这鸣叫不停，然后大家可以在甲板上跟他们互动，扔那个小面包渣什么的，
1: 是的，有视频，
0: 但是千万不要去动手直接碰人家，因为他们也会还击的，都双方都危险，都受伤害。
1: 有位新听众回复落霞，您看不到，您回复好天啊，回复好天，
0: 或者是海鸥都可以，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另外今天节目也可以看，您在自己的手机微信都有视频号吧，
1: 对，
0: 刷刷刷的，您这回搜一下真的会旅行，真的会旅行，会就是
1: 智慧的会，
0: 哎，真的会旅行，现在拍的是晚桥啊，这个应该是小桥流水在给咱点赞，感谢您啊，
1: 谢谢。一千
0: 心也点赞了一百次啊，船头到船尾恨不得骑车，那也不至于，船再大也没有，对对对。另外呢船晃悠肯定是没见晕船的，你说船晃不晃悠，反正躺在床上的时候有一种微微的摇篮感，
1: 哎，我去的时候都没有这微微摇篮感，就是我直接钻被窝就睡着了。
0: 那因为就玩的特别开心，
1: 对对对对，
0: 带着甜美的梦，是吧？
1: 是的，
0: 我是甚至在梦中还梦出了科幻的场景，
1: 你看看。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海鸥，回复好天，放飞天涯姐姐也去了，她说橙色的海太美了，不由自主的就心生感动。是的，就是有一个姐姐说看着这么美的景色

0: 门是从后门进的。
1: 哦，
0: 走的后门。
1: 那我知道了，你看见
0: 神武门，
1: 所以你看见青瓦台了，
0: 是看见青瓦台，因为这是一个安排。
1: 哦，
0: 远眺一下，
1: 对对对，远眺一下。
0: 放飞天涯姐姐说，我仔细看的是红嘴鸥，去年我特意去昆明滇池喂红嘴鸥，没想到船上也看到了，游轮喂海鸥感觉是特别特别的爽啊。这个怎么就
1: 我被关小黑屋了？
0: 对啊。
1: 啊，那没事，
0: 你还能再开吗？
1: 就是因为不对，我一会儿试一下
0: 啊。
1: 嗯，我觉得
0: 你直接拉进了试驾，
1: 你
0: 觉得猜一猜啊？
1: 你赶上美食节了？
0: 不对不对，特别简单一个事儿。
1: 夜市。
0: 这么说吧，就是去参观它这个景福宫，宫里边，景福宫里边肯定有很多的这个宫殿嘛，
1: 嗯，
0: 很多的殿宇，赶上这个殿宇，它怎么着？
1: 拍戏呢？
0: 没有
1: 哦，
0: 没有。
1: 哎呦，我比你还激动。
0: 对，库姆说开饭，你看你是开戏，他是开饭，不是。景福宫的很多这个宫殿殿宇这个房间都怎么了？
1: 都殿宇都开放。
0: 嗯，对对对，对了50%了，真的对了50%，好厉害今天。
1: 哦，
0: 都怎么了？
1: 都那个
0: 开什么？不是开放，也不是开饭，是开
1: 开锣了。
0: 哎，不是
1: 开门了。
0: 哎，对了，
1: 他以前不开呀。
0: 好多都是因为要保护，他是不会把那个门扇，他是隔扇板能拿下来。
1: 嗯，
0: 是不开的。我们赶上好几间都是打开的，你能看到里边，而且它是通透的。
1: 哦，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开门，其实库木也对了50%。
1: 哦，
0: 回复开门或者开门，肖宁说赶上维修，那不就看不着了吗？
1: 对对对，
0: 那就不叫幸运了。
1: 他们对，这太幸运了。
0: 嗯，
1: 我好像记得我去景福宫就是没20分钟就逛完了，感觉反正
0: 因为你要是房子都封闭着，那可不就看看外观也就出来。但我们这个有详细的讲解啊，带看了皇后住的地儿，这个国家宴饮的最高宴饮的场所，皇上睡觉的地儿，皇上办公的地儿。
1: 那你这确全乎
0: 啊，非常全乎，除了晒点没毛病啊。
1: 哎呦，太好了，我得看看。
0: 是又开始了吗？还是你那开始不了？
1: 那个今天播不了。
0: 那我来吧，
1: 禁止了给我。
0: 大家改一下，那个我来
1: 来来来，
0: 这个。有朋友说哟，原来海鸥不是纯白色的，它不
1: 是
0: 它有灰的那个，
1: 它翅膀上的灰，我
0: 翅膀上的灰
1: 你灰白色，
0: 掸一掸，
1: 灰白相间的一般都是啊，黑白灰在这个海鸥身上都能看到。反正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海鸥就能看到王一拍的啊。
0: 对，
1: 然后您就
0: 现在回

0: 太一样啊。我不知道我拼没看到，也是五脊六兽似的，但是他那个脊兽长得吧，确实就是瘦瘦长长的，往前弓着背的感觉。
1: 嗯，
0: 据这个导游讲啊，导游讲呢，说这个是把《西游记》当中的几个人物安排上了。
1: 哦，原来是这样。
0: 他的脊兽都是《西游记》上的人物。
1: 哦，那
0: 他这个宫殿旁边的石柱子，比如说咱们这个石望柱，
1: 嗯，
0: 对吧？都是比如莲花头啊，
1: 嗯
0: 啊，什么火炬头啊这样的。嗯、然后他那个石柱的头都是咱们十二生肖。
1: 哦
0: 啊、然后咱们宫殿，比如说螭吻、龙颈很少。

0: 准备了茶点，专门准备了红茶，也准备了水，
1: 真好，
0: 就都随便饮用。
1: 嗯，
0: 我觉得他们也挺好的，对吧？当然屋是冷点啊，这个确实就是已经
1: 空调，
0: 因为怕大家热着啊，但是确实有点需要盖被子了，就是
1: 这么冷。
0: 对，这是有姐姐实在是觉得太冷了。另外呢，就是咱一块去的一块合影的，比如说咱们听众，这个王鹏，然后赵阳又帮着照相，又帮着给大家倒水，
1: 跟工作人员似的。
0: 对，然后有朋友就说，哎，说你这个是1039哪个节目组的，然后人说我也是花钱来的，就是因为大家都很好，来的朋友很好，然后常去的朋友很好，就互动的就是也很支持和帮助我，然后你看我跟哥哥姐姐们一起合影，
1: 看见了。
0: 对，比如说有薇子姐是一说就去了，然后先开始是要跟人拼阳台房，后来没法拼阳台房，说拼内仓房，那也拼
1: 哦，
0: 就内仓房和阳台房差的还是有一点点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没法这个看到大海。
1: 是的，是的。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姐姐，就是我们跟三位姐姐合影的，有一个穿米色的衣服的这个姐姐，这姐姐说当时听节目，车一掉头开到也不是定慧桥哪儿，叭把车停下来，专门停了车打的电话
1: 报的
0: 名，
1: 哎，你看看呀，
0: 然后放飞。

0: 聊，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周年电竞，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人。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4: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3: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5: 中国长城博物馆。
4: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3: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时间12:0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0: 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看看东部环路有几个事故路段，在东三环的京广桥北北向南外侧车道，东四环的四元桥北南向北外侧车道，东五环的白家楼桥北向南外侧车道，都是有事故发生的路段，提示您注意。另外在南四环马家楼桥东西向东中间车道也有事故啊。另外市气象台在16号，也就是今天的11:30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的午后到前半夜，我市自西向东将会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就是晚高峰啊，从下午的5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钟，局地的短时雨强还比较大，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啊，大家要注意防范了。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明天吧，
1: 明天
2: 这一茬就这儿吧，
0: 行
2: 这一茬就别想什么了啊，
0: 请不说这些了。
2: 哎，
0: 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说说腌菜。腌菜真的，我
2: 不光是腌菜，
0: 不当然了
2: 啊，对 对, 对，
0: 就酱货呀什么的，这次咱们
2: 不是酱货不聊，咱聊发酵。哥、哦，怎么在你那儿酱货都算发酵了？
0: 真是因为很少吃这些，
2: 啊、
0: 就是家里人除了鸡酸菜以外，其他的都不参与。
2: 哟，那你要这么说，
0: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
2: 啊、哦？
0: 因为觉得难度系数太大。
2: 哦哦，
0: 所以自己从来不参与，你要是外头买没有问题。
2: 对对对，今天主要是从这个腌酱菜啊，可能是属于这个发酵美食的，我们平时更多的去自己动手做的。
0: 嗯，
2: 但是咱不是主要聊腌菜，
0: 那太好了，
2: 咱要聊发酵食物，
0: 那太好了，
2: 就是从你可能相对熟悉的入手，而今天的这个话题依然是比较大。
0: 嗯，
2: 所以呢，只能请来吃过见过的来开启这一篇儿。反正我把这话题给到今天的这位老师，老师也说：“哎呦妈耶，嘿，这深了嘿。”
0: 看他怎么收。
2: 哎，就怎么开吧，先收，估计一期节目可能收不来，
0: 对
2: 啊，收不了。
0: 其实以前呢，我们多多少少都涉及过。
2: 对，
0: 哎，但是今天看怎么开啊？
2: 哎，来吧，我们请来的是世界中餐联合会的秘书长，大家非常喜爱的梁硕，欢迎硕。
3: 哎，大家好，我是世界中餐业联合会的梁硕。
0: 哎，那也跟大家一块儿互动个话题吧。那个，您爱腌菜吗？您会腌菜吗？您拿腌菜都干点啥？
2: 哎，
0: 都可以聊聊，好吧？
2: 行
0: 啊，对，我们的联系方式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啊。
2: 对，咱先把腌菜抛一边啊，腌菜算是个引头，
0: 嗯，
2: 咱就说说这发酵。哎，腌菜和发酵。应该就算
0: 是一回
2: 发酵食物里边的食品里边的一种吧。
3: 不，他是这样哈，我觉得那天呀，这夏老师确实是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哈，发了一个微信、说今天咱们说说发酵这事儿，然后给我这个写了一大段这个夏老师这个搜集来的这资料，
2: 对对对，
3: 我就回复俩字儿，我说深了。
0: 哦，吓我一跳，
3: 深了。
0: 我以为你回复都是、
3: 不去了，
2: 就是闪过这个念头，因为我先说的时间，后说聊什么。
3: 对，因为什么呢？确实是非常非常难掌握，但是呢，又是可以说是人类早期的时候最早掌握的技术。你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很多事儿它就是很矛盾的，又难，但是又越早的时候就掌握了。
2: 嗯，
3: 因为什么呢？咱们先说这个所谓我们现在这词儿叫发酵了，是吧？这是现代词儿，甚至于可能是西方来的词儿，
2: 对，
3: 是吧？咱们原来说这东西，我们把它经过储存，让它变质。是吧？
2: 嗯，
3: 变什么叫变质啊？是吧？大家可以想这词儿，大家平常老说这东西变质了，实际上质，是吧？它可能就是从固态到液态了，是吧？或者是从纯固态到半液态了，它质已经发生变化了。当然再细说呢，里边它的所有的纤维、它的蛋白质、它里边所富含的氨基酸、果酸、乳酸。等等等等，这些物质在这个通过时间、温度、湿度，的变化过程中变了性质了，啊，大家可以想象，它的就是最简单来说，它从一个猫变成了一个狗了，
0: 嚯，
3: 是吧？它是有这么一个巨大的反差的，当然也可能会出现什么呢？根据时间、温度和这个湿度的调整呢，让它返老还童了，是吧？当然也可能。让它从一个瘦子变成一个胖子了，是吧？在这些变化过程中，作为一个食物本身就是处在一个变质的过程中，所以我们其实最早说这还有一个词儿跟这个发酵呢，很雷同，就是叫腐败，说这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发酵了，实际上这都是咱们人在区分，从微生物的角度来说的话，是一个事儿。
2: 对，干的活都是一样的
3: 啊，都是一个事儿。它通过微生物，通过去吸收分解食物里边它所需要的营养物质，促使这个原来这个食物发生了变质反应啊。从微生物角度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这个人呢区分了，把可食用的叫发酵了， 有意义。

0: 的可食用的叫发酵了，不可食用的有毒的有害的叫腐败了。这是咱们主观从人的这个角度，
1: 就是按人能不能吃，
0: 哎，对，
1: 对
0: 去做的一个啊，从名称上做的一个区分。实际上，发酵也好，腐败也好，从这个食物，特别是动物性。

0: 的是现杀的这鱼，三分钟之内给你上屉蒸上，然后十分钟出来上桌，不见得好吃，因为它整个的肌肉是紧绷状态，是一个尸僵阶段的。
1: 对，
0: 啊，从尸僵阶段再下一个阶段，就是实际上就是腐败阶段，啊，也叫发酵阶段也可以，
1: 嗯
0: 啊，但这个时间我们控制的好呢，就会增加风味儿。啊，控制的不好呢，就可能就坏掉了。就大家说这东西不能吃了，是吧？出现粘液了，出现异味了，是吧？肉质也没有弹性了，那就得该扔得扔掉了。所以，其实我们生活中每天我们接触了大量的发酵的东西，啊，包括咱们现在最简单的这个，咱说吃个馒头吧，
1: 嗯，
0: 馒头发面，
1: 对，
0: 发面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

0: 锅状的这个小空洞，是吧？然后您上屉一蒸，蒸的过程中呢，实际上是灭菌了，得把这些发的这些酵母全都给杀死了，把蜂窝状的这个空间留下来了，风味体现出来了，是吧？所以这个它就有这么一过程。
1: 嗯，
0: 当然这个能够掌握，或者是当年真的是很这个崇拜我们的这个先辈哈，老祖宗们，他们能够通过当时没有这么多好的设备哈，甚至于不像我们现在还有通过有一些食品添加剂的处理哈，能够确保它是无毒无害的，是有益的。就我你说当时他们这个东西发酵了之后，他能判断是可食的，
1: 嗯，
0: 吃完之后是无毒无害的，甚至于是促进消化有营养的。我觉得我们当年的老祖先们真的是勇士，
1: 估计可能试了好几代人，
2: 对，
0: 肯定的，
2: 肯定尝百草，嗯，
0: 前仆后继，
2: 对对对，
3: 祖爷爷呀，就是吃了6个小时的这个走的，啊，我呢试了4个小时还行，有点拉肚子，但扛得住。你呢，把它缩短到2个小时试试，
0: 对 对, 对，
1: 估计还真的有可能是这么延续下来
2: 的。对，
0: 而且很多大多时候呢，原来我们现在吃到的很多东西呢，特别是发酵类的食物，包括我们的各种酱类，
1: 嗯，
0: 是吧？包括我们的各酒类，
1: 对，
0: 是吧？以及我们现在提到的有些这个发酵的肉类等等这些食材，也是我想可能是当年机缘巧合，没有那么好的储存条件，哪有冰箱啊？
1: 嗯，
0: 是吧？特别是我们沿海的南部地区，天气潮湿闷热，是吧？那哪有这冰块？那都是奢侈品，那不可能有。那没办法，最后怎么办呢？鱼放腐败了。是吧？但是在放腐败过程中呢，可能很机缘巧合的是，让它隔绝了空气，产生了大量的厌氧菌，是吧？然后把这鱼酿来酿去，发酵之后形成了，哎，鱼露出现了，是吧？它超过了大量的盐放进去之后啊，诞生了鱼露。那因为鱼露的诞生呢，我们调味品又扩充了一大块，是吧？我们在烹制海鲜、烹制蔬菜的时候，撒几滴鱼露，在这个沿海地区是很好的一个风味，是吧？那可能也有时候，你像我们宁波地区，这个哪次机缘巧合的时候，是吧？把这冬瓜又放腐败了，又拿盐腌上了，是吧？出来之后，大家现在要去宁波吃的，一定要尝尝这臭冬瓜，也是闻名遐迩的，是吧？那个臭冬瓜的口感，实际上单从口感来说的话，是不亚于冰激凌的，非常入口即化的啊，但是只说口感啊，那个
3: 你真好，
0: 嗯，但是在宁波当地人，特别是浙江人，普遍很多浙江人吃臭冬瓜的地方，人家的臭冬瓜才叫下饭利器呢，基本上一块就是一碗饭，
1: 是
0: 吧？那可能当时你可能想象，因为当时都是打鱼，是吧？宁波沿海地区都是以打鱼为生，那可能出海不方便，带着米饭上海上船上一蒸，那一人一块臭冬瓜就吃了，是吧？他就下饭，为了温饱，
1: 嗯，
0: 而且通过吃完之后呢，哎，没有什么不良反应，是吧？还挺这个开胃健脾的，是吧？又下饭，哎，那可能他就流传下来了，是吧？当然，现在我们可能还有很多发酵类的东西呢，我们能接受啊，北京的臭豆腐，是吧？包括这个我们兰州的这个姜水啊，是吧？
1: 嗯，
0: 酸姜水啊，
1: 嗯，
0: 这些还能接受，但是有些呢，确实接触的少。第一是接触少，第二呢，我们可能有些人的体质呢，也不见得能够承受。举例来说呢，假如我们这个在这个雅安啊，大家知道那个是我们四川的一个地区哈，雅安地区也非常漂亮的一个城市啊，有雅茶。

0: 选用这个大概定是一头整猪，而且这个猪呢最好是吃谷物长大饲料的啊，长大的
1: 谷饲
0: 啊，谷饲的啊。然后呢把这个猪从这个腹部呢切开，整猪不没去毛啊，这个没去毛
1: 哦，
0: 而且是这猪不像咱们看那杀猪似的来一刀，一定是勒死，猪血要全部、
1: 哦、血不放出来，
0: 不放血
1: 哦，
0: 全部要憋在身体里，然后从腹部开一刀，把所有的内脏以及主要的这个大的骨骼全部掏出来，但是所有的肉皮什么脂肪全都在里面保存的完完整整的、
1: 哦、
0: 这个猪是保存的完完整整的啊，然后全掏出来之后，在这个腹腔里边填入大量的那个麦壳啊，就是、实际上我感觉实际上就是干燥剂，
1: 嗯
0: 啊，就是跟起到干燥剂的作用，然后再加上盐，大量的盐、香辛料啊等等，这个全都把这个猪肚子塞得满满当当的啊，然后再拿根麻绳把这猪肚子再缝上，缝好了，里边就是隔绝氧气了，
1: 嗯
0: 啊，然后整个这头猪吊起来，吊在这个当地，这个到现在为止呢，有些山村呢还是这个有这个火坑啊，就是屋里边做饭是个火坑，
1: 嗯，
0: 然后上面吊着炉子，完了日积月累的就熏这个猪肉，
1: 这时候
0: 啊，
1: 猪还带着毛。

0: 啊，整个吊起来就在这儿熏。为什么上次我们去之后就没有那个肠道呢？
1: 没熏到时候。
0: 很多人可能一辈子自己家这个就能吃两次，因为大概这一熏就是要照着30年往上。
2: 我的妈，
0: 就是要照着30年往上熏。但是你说3-5年能不能吃呢？说有人嘴急的也可以吃，但是风味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算吧，你可能你出生的时候你家里喂你宰了一头猪给熏上了，你三十多岁的时候尝了一次啊，然后你觉得挺好的，你自己又杀头猪喂你的孩子，是吧，又钓上一头猪，等你再吃了可能70岁了。可能很多人一辈子就吃了两次他们家自己做的这个叫臭猪肉。30年，大家可以想想，就是如果你把这30年的这个猪啊，一口就是当你30年拿下来的时候，它已经是黢黑黢黑的了，黢黑的了，
1: 能想象
0: 啊。然后你拿下来之后它已经深度发酵，
1: 就是丧尸片我们都看
0: 深度发酵了啊。但是在当地，在咱们来说的话，一般说这种猪肉你可以想象这点老腊肉吧，但你可以想到最老的那种腊肉，
1: 嗯，
0: 是吧，发酵之后的那种腊肉，你切一块，搁咱们来说的话，把外皮打掉，把这个不可食用的无法咀嚼的这层部分全部切掉，是吧，然后呢你再是去蒸煮啊，再这是，这是咱们现在这个吃法。但是在当地人最高级的吃法是跟我们吃火腿似的，就是生食了。
1: 生食，
0: 对，把不可去的，把这个不可食用的，就咬不动的，是所谓不可食用，就咬不动的这块，全部剔掉啊，留下可以咬动的肉干状的这个东西，啊，是生食的，是生食的，风味儿，而且据说呢，吃到嘴里边已经完全不像是在吃一块肉的感觉了。啊，深度的浓缩，深度的发酵，
1: 我这个真想象不出来，30年啊，
0: 三十，这个发酵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是

0: 老天天烟熏火燎的，
1: 太上古时期的一种做法了，太原始了。
0: 但是大家有机会啊，这个快暑假了，如果到雅安去玩去，一定看一眼去。不，您去回能跟我似的，没赶上好时候，人家不到日子，不到日子不放下来呀，你就尝不着。但是到那儿看一看，拍张照片，打个卡。我觉得这可真的是很古老的一个做法，
2: 太厉害了，
0: 很古老，这也是发酵，
1: 对，
0: 这
1: 也是
0: 发酵，
1: 发酵
0: 是吧？当然，我们说抓过来，这是发酵，有没有再轻点的呢？也有，咱们假如咱四川那个泡菜，是吧？现在有说咱们那个说有的泡菜泡一个月、俩月泡，为什么呢？就是亚硝酸盐的问题，亚硝酸盐的问题。但是我们怎么去抑制好我们现在亚硝酸盐呢？原来我们说这菜怎么着，就是它有一个，它主要是一个曲线嘛，峰值的时候就二十天以内都是峰值，是吧？从二十天之后就开始往下衰败了，衰到三十天基本上就基本上接近于五了，有这么一过程。但是现在我们发现是怎么能让它弄了呢？能让它快速的吃呢？就是直接用这个酵母菌，就不要再用别的菌了，只是一个这酵母菌去这个把它给发酵出来，就乳酸菌单一菌种。就它就不会产生大量的这个亚硝酸盐。另外，在泡制过程中呢，也是降了盐的这个比例。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呢，跟原来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发现通过添加维生素 C， 能够有效的抑制亚硝酸盐。所以我们在泡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人为的去添加一些维生素 C，
1: 对，
0: 到这个泡菜里边。那这样呢，它这个泡菜我们现在出现了跳水泡菜。是吧？今天阴，明天就吃。
1: 对，
0: 它就一个短暂的发酵、微发酵、轻度发酵的过程，是吧？你也可以吃到了，是吧？比那三十年那个，这就一天，甚至约就是12个小时以上，你就

0: 腌醋坛子，那个泡醋坛子底下那个醋膏，那个在咱们说，据说啊，我也没查过，但是据说在《本草纲目》里边，人家那也是这个一味药材了，
1: 嗯，
0: 是吧？那就那它又从一个液态状态又变回到固态状态，
1: 嗯，
0: 也是变化，但是也是深度发酵了，它可能已经把它酿醋的时候，像山西我们老陈醋，那都是五谷杂粮，是吧？酿的这醋，那就可能深度的已经把五谷杂粮里边的所有的糖化物质，是吧？或者类糖类物质全部都分解完毕了，剩下的可能就是咱们按照中医的说法来说的话，这就是精华了，
1: 嗯，
0: 是吧？那还有我们四川，大家都每天吃川菜，有吃的那个郫县豆瓣，是吧？那我们一年的、三年的、五年的，是吧？它颜色。五年的就很黑了，
1: 嗯，
0: 很黑了，但是是酱香浓郁，甚至于有淡淡的这个酒香味了。已经一年的呢，颜色浅，是吧？颜色好看，是吧？红亮红亮的，但是呢，还有那个辣椒啊的那个冲味，它没有完全发酵完毕，没有挥发完毕呢。所以我们现在有的这个好，这个有经验的食物呢，师傅呢，我们就混着吃，啊，弄点一年的，弄点两年的。加一点点五年的，
1: 嗯，
0: 是吧？这一混着一使，给您来盘这麻婆豆腐，那您就这个麻婆豆腐的这个

0: 我们有时候去到这个就是发酵类的这种产品的这个工厂去看去，哎，有时候很奇怪，你像我们在那个在四川资阳有一个也是专门做这个豆瓣酱的这么一个工厂，你只要到那厂区里边，一个苍蝇蚊子都没有，叫临江寺那个地方，就很怪。要说起来，这天天都是厨房辣椒啊，是吧？豆子呀，这发酵，这都应该哈。哎，人家那儿没有，就很奇怪。只要厂区里就没有，
1: 那就是人家控制的好，没到腐败那个。
0: 没有，就据说，反正说是菌群的问题也好，或者是吧，有时候很难解释。你包括咱们这茅台大家伙儿，反正这个江湖上老有传闻，是吧？我们茅台镇有这菌群，你别的地儿没有，是吧？所以你酿不出来。是吧？那这个我想也是有可能的，是吧？那为什么我们说白了，咱们北京这个臭豆腐，是吧？包括咱们北京的这六必居的酱菜，为什么很多东西它确实就得是这儿的水、这儿的温度、气候，是吧？包括空气中的菌群啊。实际上，我们有些朋友，包括人，你在不停的这个生活过程中，实际上你天天有可能你也在发酵，是吧？你身体的某个组织，包括咱们假如说你头皮上有些头皮屑也好，或者是你身体上有一些那个肤质的这个脱落也好。

0: 刚刚咱从馒头，从调料，从您平时吃的一些东西，您可能全是在发酵在里边。
1: 对，
0: 而且您就说肉的发酵，现在老说什么湿式熟成啊，干式熟成啊，
2: 对对对，
0: 特别简单的一点就是您从超市买回来新鲜的那肉啊，买完了之后，您就在您的冰箱里边相对好的密封环境下，放上大概5-6个小时，您再煎和您刚买回来就煎，那滋味就是不一样。
1: 嗯嗯，
0: 它出的一些愉悦的味道，我们都把它总结成什么巧克力味啊，什么干果的味道等等等等，那都是我们愉悦的味道，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味道就会赋予到里边。但是呢，你如果对比，你就会发现，哦，以后我不吃那么新鲜的了。
1: 嗯，
0: 我拿回来之后稍微放一放，你会觉得这块肉变得不太一样了，那个肉香味好像。我也没放什么佐料，它怎么就有了变化了？其实这里边就是和这些细菌啊，我们当时说的是有益菌呐、啊，这些作用。当然有益菌还有害菌，这个估计啊，现在世人也没有把它，人类啊也没有把它分得特别齐整。
2: 嗯嗯，
0: 大概率的是这大波啊，我们到目前研究为止，他们都是好的。
2: 对，
0: 你说里边没几个坏的，肯定也有，但是没挑出来呢。这边一大多都是坏的啊，你说里边能不藏个好人、冤枉的什么？肯定也有。
2: 对，
0: 所以要不说是。人对于这个世界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
2: 对对对，主要是我们每个人的肠道里边，我们有大量的菌。
0: 对
2: 啊，因为你要没有菌的话呢，你就没法

0: 活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2: 快乐在心头绽放。
3: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2: 您了几味呀？

0: 王乃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是的，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腌菜，先发酵。
1: 哎，是发酵
0: 啊，对。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就一提到发酵，可能第一印象并不是说等于美食，一定会想变质，什么颜色也变了，或者说由香变臭，或者说至少带有酸异味儿，就大概这样去定义所谓的发酵。但通过硕去讲，我们依然能够感觉到，就我们的祖先啊，我们的这些能工巧匠啊，通过自己的智慧，通过自己的双手，慢慢的把这些可能在那个时候觉得完了，这东西得扔，一直到现在利用起来，反而变成一个宝。
1: 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对于细微世界的观察更加具体了之后，你会发现和谐两个字有多么的重要。
0: 当然
1: 了，对吧？其实就是和谐共生，如何去判断它和腐败以及能食用的那个绝佳美味、顶级美味的那个中间，可能就一条线。您越过去了，可能就没法吃了。
2: 对，
1: 至少以人类的目前的标准来讲，它没法吃了，对人体可能是有害的。
2: 对，
1: 但是呢，您没跨过去的时候，那就是顶级美味，您差一天都不行。
0: 真是，
1: 包括你看。刚刚咱们说到了熟成，熟成也是一种发酵。一会儿您说再跟我们说一说中国的熟成啊，现在是翻译叫熟成，那是直译出来了啊，那都不是音译，是直译过来就叫熟成。因为熟成原来说标准就是27天啊，不能超过27天。就后你看现在什么28天开始往上加，后来我熟成了一年了。今天我们又听到了在雅安。
2: 30年往上，
1: 30年了，对不对？它其实不是一个道理吗？就大差不差。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可能您再过10年，再过20年，我们的人类又对于我们能食用的食物，或者对于我们身体有益的食物，又有了一些更新的了解，
0: 对吧？
1: 现在已经是和谐相处的非常好了，
0: 真是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对于发酵的美食吧。大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多多少少都能接受，并不是说不用，哎呀，拒之千里，那这连闻都不能闻。老谢说，我在安徽某地参观过一个臭鳜鱼的生产间，月度出产几千条没问题。说这个臭鳜鱼的生产保证了品质和味道，包括水准。就像刚才说的，专门去某地去参观，人那苍蝇啊什么这些飞虫一律是不能有的，因为这都是食品安全的问题。他说反正这供应链也好，生产商也好，这个是质量的保证。是的，另外呢，你看啊，我们的四月天也说了，说腌菜不腌。一般都是上一辈儿，比如老爸呀等等，他们是有这手艺的。每年你比如说弄点雪里红啊，小黄瓜啊弄点萝卜呀啊，还得有自己那个步骤，怎么去除菌啊，怎么去洗漱啊，就等等，大概是这样。反正总的来说，通过您这字里行间能知道，长辈那手艺那真是超凡脱俗，
1: 没错，
0: 到咱们这儿失传了。
1: 对。

0: 对，咱们现在家里边，特别是这个可能是80后、70后吧，开始咱们逐步的呢，因为咱们现在购买这个产品太方便了，
1: 是
0: 吧？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咱们家里边这个腌菜也好啊，是做这个做点发酵的这个食品啊，咱这个也没有这个条件，没这设备了，是吧？而且最这个科学的这个尽头是玄学的时候，这个说啊，确实是。这个有的人他就腌不了这菜
1: 啊，
0: 人家就

0: 你怎么做？说这净台把这台弄得干干净净的，没有水啊，没有油啊，这都咱都做到了啊，都一样的。就往里边码着，咱就腌点糖蒜吧，咱就说是吧？这蒜放进去，你也放，他也放，是吧？冰糖你也放，他也放，是吧？这酒水放的都一样，也盖上盖了，也密封上了，都一样。哎，就你这长毛，人家那就不长毛啊。几次之后。你就算了，我就不做了，别糟践东西了，是吧？但这个刚才夏老师说这个，可能你手部的菌群不一样，
1: 对，
0: 是吧？也有可能是别的，或者你们家的那个温度不行，
2: 对，环境
0: 是吧？或者是空气，反正总有一样导致它不行。所以实际上刚才说的，就我们这老祖先为什么是真的是很牛呢？他能驯服他看不见的东西，是吧？说你训条狗，训个遛个鸟什么的，是吧？
1: 对，你熬个鹰，我至少能看见那双眼吧？
0: 这你看不见，你还能驯服它？哎，特别是我们看很多那个，真是还保留纯手工的哈。我们有一些师兄弟现在在四川地区，人家自己还是纯手工的在做这个豆瓣酱。这个里边呢，今天这个跟大家也得揭个秘哈，也得来点这个真材实料哈。就是有一个东西是做豆瓣酱品质高低是否传统正宗地道的前提是什么？有一个东西叫母水，
1: 母水，
0: 母亲的母水，
2: 可能就类似于咱们所谓的老汤，
0: 就这差不多
2: 这
0: 意思吧，但它不是老汤，它是每年都要自己新做。这个母水和豆瓣的反应，就是大家你泡这豆瓣嘛，让它起霉变嘛，是吧？让上面裹粉嘛，就这个用你自来水泡这个豆瓣，它是一个风味。但是这个母水是用这个高粱杆啊、玉米杆啊等等这些植物经过发酵的水，用这个水去泡豆瓣。要有这母水，所以你看它是先有一次发酵，用发酵过的水来促进豆瓣的发酵，然后再用这个豆瓣或辣椒或盐怎么再进行三次发酵，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根儿就不一样，您那是自来水，人家是母水，菌群的这个数量、种类、风味，打根儿那儿就不一样了，是吧？所以它最后形成的这个。最终的非遗的这种这个豆瓣的这个风味这个也不一样，所以大家伙可能还有很多东西还要去寻根问祖啊，去找找这根儿在哪儿。包括我们刚才王老师说的，我们月产是吧，几千斤上万斤这个臭鳜鱼行不行的行，这也是我们在推动的一个工作，中餐工业化是吧，因为我们人口多呀，咱是人口大国呀，是吧？大家伙又都有这种这个享受美食的这个愿望，那我们就得这么供应，是吧？那么这个里边我们就工业化标准化生产了，但是有些手工做的它确实是独有风味，是吧？这不一样。但是刚才包括这个我们夏老师说的这个关于熟成的这个问题，熟成的这事儿呢，这是现在这是西方过来的说法了，特别是为什么这个其实我们一直在研究，为什么我们中餐和外国的这个西餐，所谓西餐吧，我们在文化理念上，在最后出品上，在食品加工过程中，为什么老是两条线呢？就不一样在哪儿呢？我这我自己不见得是准确的哈，这是完全我个人的这个经验而谈。我们中餐重技艺，西餐重工艺，所以我们我们的菜品是从技艺的角度出发，按步骤。是吧？煎炒烹炸呀，是吧？丁丝片块啊，调味啊，上浆啊，挂糊啊，我们是按这个走的。而西方是按照工艺，完全都是数字的。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西餐的厨师，他们都有这个自己的配方也好，是吧？而且他的这个工具都是一对一的。所以你会看见西餐的厨房里边的工具是中餐厨房里边的很多倍。刀具啊，灶具。烹饪器皿、储藏器皿、加工器皿等等，人家就愿意这个研究方向。那么现在熟成，为什么我们现在家里边您不要自己瞎熟成？因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熟成有专门的熟成柜，在我们的餐厅里边，干式熟成有干式熟成柜，湿式熟成有湿式熟成柜。但是所谓干式和湿式的区别在哪儿呢？实际上就玩什么呢？就是玩的是这个水分。 实际上这两个玩的是就是在我们发酵过程中这三要素温度湿度时间这三要素里边它主要在湿度的控制上不一样啊。温度基本上这两个柜的温度都到零到四度，
1: 嗯，
0: 啊，大概都在这个温度的区间内。只不过湿式熟成呢，是我们把这个，假如牛排吧，有块牛排，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放，一定要放到一个密封袋里，啊，密封袋里边抽真空，然后你可以想象，就是让这个肉用自己的肉汁促进自己发。

0: 酵过来啊，那你说20天是放在这密封袋里的，而干式熟成呢，它就是要完全裸露的啊，但是一定要在我们的这个干式熟成柜里边，因为它这个是恒温恒湿的啊，0到4度，湿度大概也不低，但是即便是恒湿的话，我们这个干式熟成的这个柜子里边的这个湿度也要控制在60%到70%之间，让它形成一个外壳。现在我们有的餐厅呢，为了促进这个过程，包括增加风味呢，也会在这个牛肉外边呢裹上厚厚一层这个黄油啊，让它这个既湿又干，啊，让它这个混合的这个去发酵啊。当然现在这个技术呢，我这次几次在外地呢也看到了，不光牛肉了。现在我们可以说，这中国我们这个确实是个烹饪的大国强国，我们这个厨师脑子那真是好使。
1: 嗯，
0: 你外国主要是以牛肉是吧，干式湿式甭管，就是牛排为主。好，我们这一次一看，干式是熟成的鱼肉，熟成的兔肉，熟成的鹿肉啊，牛羊肉啊，熟成的鸡肉等等，我们想办法能熟成的，我看我们基本上把它熟的都差不多了啊。有些呢确实增加了风味，
1: 是
0: 有些我觉得我自己的从我品尝过之后，我觉得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包括我们在四川有个地方也是，大家知道四川吃兔子比较多是吧，炒个兔丁儿的，当地的他们也把这个兔子也熟成了，熟成之后炒个兔丁儿，我倒觉得很一般。可能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不管是湿式还是干式，这个食品原材料所包含的脂肪的含量的比例可能会对它就有最终影响。兔子肉它本身已经没有什么脂肪了，
2: 对，柴
0: 是吧，你再湿式它再干式它之后没有那么芳香，没有让脂肪里边的这种脂类的这个芳香物质挥发出来，
1: 嗯，
0: 是吧，它没有这个挥发机，所以它没办法去做这个事儿啊。那牛肉，特别是我们看越好的牛肉，脂肪含量较高的这种肉食，那它发出来那就是好吃，
1: 嗯，
0: 是吧？那把那。

0: 是吧？这个大家可以看看，大家有机会啊，可以在将来去我们这个故宫啊，包括故宫西边这边呢，原来有时我们这个有几个这个皇上他们这个宫里边用的这个冷库，
1: 嗯。

0: 那个裹上完之后再拿泥土再裹上，
1: 嗯，
0: 完了放在那个阴凉处，那不就是湿湿熟成吗？
1: 对，
0: 是吧？那他没办法，要不然就烂了臭了，
1: 对对对，
0: 就
1: 确实
0: 就浪费了，是吧，
1: 嗯，
0: 那我想可能西方国家当时发明这个东西的时候也有很有可能是打猎来了驯鹿。

就叫什么荒野求生大挑战，不是贝爷那个啊，是把几个人，比如说咱仨啊，你搁这岛上，你搁这岛上，你搁这岛上，看谁最后能坚持下来。你比如说我坚持了三天，我坚持不了了，说坚持了50天，不行了，伟哥51天他就赢了，最后拿100万、拿走。他就在里边什么都不给你，不是说你拿着手机电话什么，什么都不给你，你自己就跟原始人一样在里边打猎，在里边那个找吃的啊，怎么能够把雨水把海水变成能喝的水等等，你就自己琢磨去吧。能活得比较久，不是能在那儿待的比较久的，都是一开始设立了一个什么陷阱，逮了一比较大的动物，这我待个3-4个月没问题了，我吃它没问题，结果就是肉的储存不当，全部。

0: 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3: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4: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3: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2: 我的森林探照不显示，昨天不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4: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3: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0: 听妈妈说啊。
1: 其实
0: 妈妈也不太确定你爸爸是不是在台湾。你出生时还没解放，你爸爸正在上海做事。

你爸爸挑选我做领唱，我是女中音，他是男高音。楠楠，楠楠，睡着了。文鹏，你在哪儿啊？

0: 来，大家站好队形。江南，你为什么不站在队列里？
1: 我没有。
0: 要记住，合唱是集体，没有个人。
1: 是他把我挤出来的。
0: 让江南站回去。好，大家站好队啊，我们准备上课。前两天啊，我和丁老师商量了，准备国庆十周年的演出，我们合唱团呢，准备演唱牧歌。从今天起，我们会抓紧练习。好了，今天我们啊，首先练习打嘟。这个练习啊，是训练我们用气息来唱歌。
2: 气息唱歌是什么？
0: 对，大家注意看我。首先啊，我们要深呼吸。哎，记住啊，我们要用腹式呼吸呢。吸气到你的丹田，然后放松我们的喉头，喉头要放松啊。紧接着放松我们的面部，哎，放松啊，你的脸放松了没有？然后放松我们的嘴唇，用气息冲击我们的嘴唇来发声。
1: 哎呀，你碰我脸。
3: 老师，我们好像只会说不。
0: 没关系，我们慢慢练习啊，记住要深呼吸，放松喉头，忘记你的嗓子啊，我们要用气息来发声，放松你们的脸，放松嘴唇，然后

0: 你从小就没有见过爸爸，可这和你没关系。但是你要记住一点，你自己的生活是由你自己掌握的。你很有唱歌天赋，你妈妈唱歌也好，你妈妈肯定不希望你是因为不努力而失去唱歌的机会。记住，一定要用自己的优秀堵住别人的嘴。
1: 嗯，
0: 这样吧，你到我办公室来，我给你开个小灶。
1: 开什么灶？是做饭我吃吗？
0: 哎呀，你去了就知道了，走。
1: 哦，好。
2: 原来丁老师说的开小灶是给我单独辅导唱歌，他弹奏了那首牧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0: 开你的感觉。
1: 我的感觉好舒服呀，我感觉好安静，好宁静。我看见了蓝天、白云，有好多阳光。

0: 江南啊，
1: 嗯，
0: 你的乐感很好，嗓子也不错，就是不要再调皮了，一定要好好的练习。我们马上排演这首歌，你要多练习，好吗？
1: 好的，老师。
0: 来，老师再弹一遍，看看你能不能哼出来。
1: 嗯。

0: 没说过呢。你毛屁，你毛屁！
1: 你们大家玩游戏能不能文明点儿？你看看啊，身上都穿着白衬衣呢，不要弄脏了。一会儿啊，车就来了啊。
2: 哎，好热！
3: 你没带水吗？
2: 带了，但是太阳太大，水都晒成开水了。
3: 哎，你想不想吃雪糕？
2: 雪糕？
3: 嗯，雪糕谁不想吃？那我去给你买啊。
2: 哎，别去了。
3: 哎，没事儿，很快就回来了。
4: 哎哎，加南。
5: 车来了，时间不早了，大家赶紧上车，都上车。
6: 上车。
3: 哎，我还没坐过汽车呢。这汽车可真气派呀，
7: 好厉害。
8: 都上来了吗？
9: 老师，同学们都上车了吗？再不走怕是要迟到了。
5: 哦，好的好的，我们出发。
10: 向前啊，车开了。
11: 手里拿着那两根雪糕，呆呆地看着，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次演出因为我差点搞砸了。从部队演出回来，合唱团全都在操场上罚站。
8: 江南呐，你真的是太让我失望了，你就一点可都忍不住吗？啊，还去买雪糕，哎，你知不知道我们合唱团丢了多大的人？往往那么看重你，结果呢，一到驻地领唱不见了，我们怎么办啊？临时换的曲目。我告诉你，合唱团是一个集体，不能缺一个人。可你呢？
12: 齐老师，我错了。
8: 不许哭，同学们，刚才在部队咱们看到了解放军叔叔阿姨是怎么会操了吗？听到他们的大合唱了吗？你们有什么感觉啊？什么叫战士？什么叫战斗？什么叫一切行动听指挥？什么叫合唱？什么叫我们？孩子们，对不起，我今天有点激动了。是的，江南同学今天犯错误了，但是我也有责任。要罚站的首先是我。孩子们呢，我们是合唱团，我们是一个整体，当我们集合起来，我们就

0: 唱团。
1: 我做出这个决定也是很难过，
0: 不要，
1: 但是就算你天赋再好，我也不会要一个没有集体感的人。你走吧。
0: 不，不，丁老师，丁老师，不，
1: 你不要再说了。
2: 我哭着跑了出去，从青少年宫一直跑到了江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去长江边，大概是江水能够抒发人的情感吧。我看着刚刚通车不久的长江大桥，听见江鸥的叫声，天慢慢黑了，我想起了父亲的口琴，我拿着它吹了起来。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到时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6: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7: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8: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 103.9，北京交通。

创信息。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请听广播剧《牧歌》，根据董洪游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第三集。
1: 医生，医生，我孩子发烧了。
2: 什么情况？
1: 他淋了一天的雨。
2: 哟，好烫啊，快赶紧想办法退烧，马上住院。
1: 好。
3: 我记忆中那次病得很重，发烧引发了肺炎，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后回到家里休养。妈妈要上班，没时间照顾我，就把外婆请来了。
4: 妈，楠楠还在睡觉，等会儿他醒了把药给他喝啊。
5: 哎，好的。
4: 我去上班了啊。
5: 还早吧，这么早就去单位呀？
4: 嗯，我准备先去青少年宫给楠楠交检讨书还有假条，我跟他请了一年的长假。
5: 一年？那不就是不让楠楠参加合唱团的活动了吗？
4: 我有这个想法。
5: 这样不好吧？楠楠只是有些调皮，再说了，哪个男孩子不调皮呀？
4: 可是楠楠他……
5: 江梅，你难道不知道楠楠多喜欢唱歌吗？
4: 我知道，但是一个男孩子，他的人生选择难道只……

0: 有唱歌吗？
1: 你这么做是会伤害楠楠的。
0: 妈，您别说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我上班去了。
1: 哎，哎，可怜的楠楠啊。哎，楠楠屋里有动静，她醒了吗？楠楠，你怎么啦？
2: 妈妈是不是不让我唱歌了？
1: 这
2: 你不刚才说话我都听到了。外婆我不想唱歌，

0: 你想唱歌呀，那得先把嗓子养好啊。楠楠乖，外婆呀给你把药端过来。
1: 书茶队里养老李全人小丫
0: 好了，我的小祖宗，你的嗓子都哑了，要静养。来，快把药喝了。
1: 外婆，我的嗓子什么时候才能好？

0: 效果很好的。
1: 这豆宝，当我喝了。嗯，
0: 要不要吃点饼干呢？外婆买的。你看，都是些可爱的小动物。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兔。
1: 我不吃，
0: 这是你以前最爱吃的呀。吃完了呀，外婆再给你买。
1: 我不吃，外婆。夏浅说，不能吃小动物。他不吃，我也不吃。
0: 向前，你合唱团的同学。可是你不怕药苦吗？
1: 不怕，我就想嗓子快点好。我把药喝了。
0: 哎呀，慢点儿，慢点儿。
2: 在妈妈和外婆的照料下，我嗓子一天天好了，可妈妈还是让我在家里休养，不让我去合唱团。我呆呆地躺着，呆呆地坐着，就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呢。一天，我正在家里无聊时，听见一辆汽车停到了楼下。不一会儿，有人敲门。
3: 来了，来了，来了！哎，
0: 江梅同志在吗？
3: 我是啊。你是苏云？
0: 是啊。
3: 哎，你是？
0: 啊，这是我儿子向前，是江南合唱团的同学。
3: 哎呀，快进来，快进来。
0: 好。前几天到部队合唱的事儿，我才听向前说，他有个好朋友叫江南，江南的妈妈叫江梅，我猜就是你。所以今天带孩子过来看看，一路打听找到了你家。
3: 啊，这么一看你们俩长得好像呀。
0: 是吗？
3: 嗯。
0: 哎，江南在家吗？
3: 在。江南。
4: 哎，
3: 来，快叫苏云阿姨。苏云阿姨，
0: 嗯，真乖。
3: 江南，

0: 是啊，
1: 你在部队，你消息灵通，文鹏他怎么样了？
0: 他，我也只是刚刚听说一些，柳文鹏同志身负秘密使命，潜入台湾了，去执行一项危险的任务。
1: 和我猜想的一样，
0: 柳文鹏同志为了大家牺牲了自己的小家，
1: 你也不容易啊。哦，对了，
0: 前几天我到北京出差，见到了我们当初战地服务团的老战友们。
1: 是吗？他们都还好吗？
0: 他们都很好，都问你好。
1: 嗯，我挺好的。
0: 大家都说你真的很不容易，很坚强，是一个真正的战士。
1: 谢谢，谢谢战友们。
0: 听向前说，江南一直没去合唱团排练，你是不是有其他打算？
1: 我不准备让江南继续唱歌了。
0: 啊，江南是颗好苗子，值得好好培养。新中国的建设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
1: 我知道。
0: 也少不了艺术人才呀。
1: 我都知道，但是孩子太调皮了，给合唱团的工作添了不少麻烦。
0: 我家向前也调皮呀。
1: 合唱团的活动很多，怕耽误他学习。我想吧，男孩子将来还是多学一点理工科，科学报国嘛，新中国更需要科技人才。
0: 这你再考虑考虑吧，毕竟孩子的兴趣也很重要啊。
1: 看孩子将来的发展吧。
0: 哟，时间不早了，我们先回去了。向前，你们聊完了吗？我们要回家了。
2: 我们聊完了，江南，别忘了我说的啊。
3: 嗯，好。
0: 哟，什么事儿啊？不能跟我们说说吗？
2: 没什么，没什么。妈妈，走吧。
0: 好，江梅，那我就不打扰了，我们走了啊。再见。
1: 再见。楠楠。
3: 哦，
1: 你们俩在屋里说了什么呀？
3: 没什么，没什么。哦，向前成领唱了。
1: 哦，哎，那你没当成领唱，是不是有点失望啊？
3: 没有，只要让我唱歌就行了。我去做作业了。
1: 哎，
3: 生产队里养了一群小鸭子。
1: 不对，
3: 我每天
1: 肯定有什么秘密瞒着我吧？
4: 当然有个秘密，而且是天大的秘密，不能跟妈妈说的。我记得我当时是天天盼，天天想，终于六一到了。县里国庆十周年的演出要开始了，演出定在武汉剧院。那一天，妈妈也要带着自己的学生参加演出，所以早早地请来外婆照顾我。
0: 楠楠，
3: 哦，
0: 这么早就起床了？
3: 妈妈呢？

0: 楠楠，
1: 哎呦，小祖宗啊，你趴在窗户边上干嘛呀？哎呦，
2: 我看马路。
1: 马路有什么好看的呀？来来来，先喝碗绿豆汤。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可以。
1: 好，
2: 丁老师，可是这
1: 杨老师，现在只能这样了，马上准备小绵羊江南上。相信孩子，有问题我顶着，全体准备。
3: 是。
2: 江南，你跟我来。边牧这里啊，给小绵羊。哦，江南，你看见了吗？地板上啊有标记，六号位置。你待会儿啊就蹲在那里，不要出声啊。
3: 嗯，
2: 看见其他的同学摇摆，你就跟着。记住啊，合唱团里没有我，只有我们。
3: 放心吧，我记住了。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牧歌》，剧中人江南由李敬晨演播，江梅由李莹演播，丁老师由林丽演播，外婆由刘萌萌演播，向前由魏锦俊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曾建斌、杨欣、曾鼎、徐慧超、梁振贤、陈欣冉，编剧赵明、曾鼎，导演杨欣，编辑张小丽，录音何林，制作杨欣、曾鼎，监制赵明。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里是104
2: 618买邦泰高端套系赠大疆新款云台相机，厨房换新就选邦泰。
3: 这得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

0: 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午后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会达到7级左右。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1: 我们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北京地区呢有降水的过程，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今天北京的洗车指数4，因为有降雨，所以不太适合您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039服务热线，王维林和主持。我们在第一节主聊爱车的装饰美容，专家来自有福汽车。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节目随时互动。
4: 通州首家国企置界授权用户中心盛大开业，华为奇瑞联合打造高端新能源旗舰置界 V9 领衔全系登场，开业专享金融低息、限时购车礼遇、增换购享大额补贴。地址：北京通州博瑞汽车园，详询0106052-1669。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服务之旅。大家好，我是林鹤。
2: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1: 今天呢，我们在第一节主聊的是有福汽车的爱车装饰美容啊，同时呢，也替咱们的听众老说啊，你们要寻找厂家，要找到源头。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啊，咱们汽车车衣和车模界的一个厂家源头，请进我们的两位嘉宾吧。第一位呢，是来自海湾咱们总部的啊，赵志平赵总，欢迎赵总。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
3: 我是来自海湾上海总部的，然后今天很荣幸能够参加咱们1039平台，
1: 好，
3: 谢谢，
1: 好。另外呢是有福汽车的小吕店长，欢迎你。
4: 主持人好，路上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你们。

0: 有福望京店的话，我们这几年一直做 A 这个品牌嘛的主推，而且去年我们是整个2025年全国单店的销量第三，第一第二是连锁店，
1: 是要不就通过你，要不要通过咱们美女老板，谁来先简单的跟听众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品牌啊？
0: 那肯定是美女老板，
2: 由我来。

基础上都是就是国产，并且国产品牌还有国产工厂，基材的话肯定都是一些就是在我们行业里边来说就叫属于 B级的，因为我们正常能够向市面上销售的属于 A 级的基材，那这类的它可能后期会存在一些就是产品的售后风险。对，那像正常品牌的话，像咱们就是3000到10000之间的这个区间的话，其实如果是正规品牌的话来说，其实我们可以结合我们的一个实际消费需求然后去选购。当然像10000以上的这种，那我们的性能会更好，包括就是它用的用料就像

0: 今天咱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大家说了，如果要是关注，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看我们的直播了。然后呢，您登记报名一下，就能够参加今天这个特惠活动。
1: 对，
0: 特惠活动呢，就是您贴全车车衣这 8.5mm 的厚度的这个车衣，
1: 对，
0: 特价是6980。
1: 对，特价完是6980。
0: 啊，是是是，那原价那当然不行了。
1: 对 对，
0: 同时还有两个车窗的膜，
1: 对，
0: 是吧？
1: 然后海湾总部本来是给我发了20个那个海湾的那个香膏。这个香膏平台价格应该
0: 是车里的香薰，
1: 对，98元。这个呢，我们今天添加微信呢，我们也送给我们的广大听友朋友们，因为夏天你放在车里香喷喷的，绝对是健康无害的。
0: 别停，这个送大家的这个香喷是，大家只要说我要就给，还是说不行，您得贴我再给？
1: 是这样，这个您添加微信 YF10393， 或者您关注我的视频号有福贴膜吕老板，海湾总部就给了我20个，是以到店。
2: 先到先得
1: 、就我们不登记了，您到了以后您说我添加微信夸夸我就拿走了。
3: 不是，
1: 如果20个以后的啊，只能送香片了。
3: 不是，那个给了多少您？
1: 给了20个。
3: 给了多少？
1: 20个。
3: 40了啊。给了多少？40啊。40
1: 啊，赵总，40了。
3: 40了啊。
1: 我现货只有20。
3: 啊，没事没事，我们不着急，但都是大家加微信 YF10393。
1: 对。
3: 其实每一次吕专家来呢，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膜的这些常识啊，包括大家张贴的一些必要性。真的就是良莠不齐当中，怎样能选择那种优秀的产品，性价比高的产品，这个很重要。刚才咱们提到是8.5mm 厚的，赵总，咱还有没有其他的序列的产品？
2: 目前这一款的话是我们销量王，也是卖的最好，就大家用出来的口碑产品。
3: 那我媳妇儿管得紧呢，我这兜里真的是，
0: 人家3000以内的没有。
3: 不是，那比那个6980再低点的有吗？
0: 对，5980的。
1: 我们7.5厚度的原价是7980，我们平时就是通过我们服务热线加进来的朋友就是5980，五座轿车，这个我承认。
0: 哎，还真有。
1: 对，为什么王老师说这个数呢？他也记着。
0: 可以可以，好好好。
3: 那今天能再来点不？
1: 那看赵总了。
2: 这个今天只要是今天咱们参与活动的，我来给大家给发货，可以。只要是今天，
3: 还能再低点。
2: 低肯定是低不了了，因为这都是吕老板的成本。还
1: 没关系啊，就是我们就和8.5一样嘛，原价7980，那个7.5mm厚度质保8年，特惠价是5980，我们也送2个车窗膜。
0: 哎，可以，
1: 对吧？
0: 可以。那这他又都送车窗膜，可以。
1: 两个车窗膜，但是呢，我有个要求啊，就7.5的我们就不送那个
0: 香
1: 膏了，我送香片儿。
0: 可以可以
1: 可以吧？那个香片也值10几块钱。
3: 对，因为很多车后面有的是带隐私玻璃，
0: 是
3: 他就。

0: 平时的这种福利活动上面，我们再给大家一个福利嘛，
1: 挺好，
0: 对吧？其实我觉得就是不光是新车嘛，如果您是二手车的话，您就是不能说二手车再用车的过程中的话了呢，你比如说你想把爱车保护起来的话，也可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只要你车上没有车衣，如果你车上有车衣的话呢，你也可以去参加我们这个活动，但是要看到您原车那个车衣是不是真的要撕掉换的。如果要是说没必要撕掉换，我们不会说强制您消费的。
2: 对，大的就说了。我是有心了啊，我也动心了，但我车上原来那个怎么办？就咧，要不要钱？
0: 是这样，咧的话了呢，您添加微信 YF10393， 我基本每天都在店里。您到店里，第一我看您原车贴的品牌，第二看他贴的那个质保期限，第三看您贴的年份，就几年了。第四的话了，如果到店以后，我们可以撕一个油箱盖，一个油箱盖这块车衣撕下来，我完全100%可以判断你这个车衣是留还是去掉。如果撕掉少许留胶，我可以免费。同时您可以参加这个今天的特惠活动。如果是撕完以后全车都是胶，我要适当的收一点费。因为如果车留胶留的严重的话，我们两个人清胶5天，这活我干过。你明白我意思吧？就两个人一天的工钱，再不济工资至少都是600块钱。
3: 这得使多少面粉、
0: 反正两顿饺子是没了。
2: 啊，好，那也就是说，再用车也可以参加今天的这个活动。一个呢是7.5的是5980，然后8.5的是6980啊，同时还送好多东西啊，大家就加 YF10393。最后还有大概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特想让赵总啊跟大伙说什么呢？说售后。其实很多产品没有售后，或者售后特别差。咱们海湾整个的这个体系当中，包括省代理啊、区域代理啊，包括门店，咱们怎么去管理这个售后的？怎么人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哎，您用我们的东西，他
3: 对信得过产品。
2: 哎，
4: 我们是有全球八大质保系统的，就是不只是在中国。那我们全球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您看，就像刚才李总说，我们追求一个溯源，就是您比如说今天我这个车用车是在北京，那我出现售后，我北京的我们所有的我们海湾门店，我们目前是上线的是全国800多家海湾门店，那您都可以去做售后。您如果今天没在北京，但是您在北京贴的，我今天到海南了， OK， 我们海南的海湾门店同样是为您服务的。
3: 哦，
4: 对，所以说就是售后这块大家是不用担心的，就是我们每一款产品都有确定的，就是明细，就是我们售后范围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就是不变黄，那在就是我们不明显黄变，然后如果您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黄变有售后呀，您到所有的您地图上一搜海湾门店，然后就可以直接去做售后，因为每一个产品您贴完之后都有官方电子质保的。对，
2: 那能做到这一点，可见厂家的成本、人力啊、财力的成本也很大。
3: 是是是，不是十卷使一个
2: 啊。
3: 是吧？
4: 对，
0: 那肯定的，
4: 一
0: 车一卷，
3: 对吧？
0: 一卷一个，它都是有身份证号的。
4: 对，每一辆车就是每一卷膜都有您的一个电子质保，包括我们窗膜。我们窗膜跟别的品牌可能还不太一样，我们是每一块都有一个电子质保，因为可能比如说您前挡可能会选择15的，然后您可能

0: 过程中呢，就如果您自己发生的剐蹭局部的修补是免费的，50乘50之内的。如果就是说您的车停在那里被别人蹭了，或者在马路上被别人蹭了，走第三方的保险的理赔的时候，是我们有福的售后人员是介入的，帮您去把这块售后啊对方的理赔完成的，甚至到最后那一步把您该换的车一撕掉以后换上以后，甚至一直服务到那个理赔款达到您的账上。
1: 嗯。

0: 一下。
1: 嗯，
0: 今天你看你这个名起的，吕总帮大家捋一下，
1: 那我给大家捋一捋
0: 啊，捋捋啊。
1: 对对对，因为我其实以前大家管我叫吕店长，就简称吕店了。我说你还不如管我叫酒店呢，至少我是个五星级是吧？
0: 啊，
1: 就说是我们今天呢是就是618。

0: 是499。
1: 对，赵总都到直播间了，不真诚一点？
0: 对，
1: 对不对？
2: 我觉得他可以经常来
1: 啊！哎呀，
3: 一定会的，一定会。
2: 就是你像咱们原来那个拉小吕的肉，是因为咱们太熟了，对吧？咱们是代表听众这方面的，是不是？赵总现在有点面生，多来两次熟了，咱就好拉肉了。
0: 对，今天我不太疼，终于有人替我挨一刀了。
1: 可以，可以，
2: 好啊！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留给赵总吧。就是因为一个产品和一个客户之间建立起友谊了，大家真的就成为朋友了。那您又想代表海湾对收音机？

0: 俺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0: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0: 那打完老虎呢？
1: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0: 四零。

0: 纯电车型啊。那这款车，这两款车的话呢，反正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非常的好开，在电车里边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好开了啊，驾控性非常好。那安全的话呢，沃尔沃一直以来这100年它没干别的，就是做安全。那还有呢，就是咱们的音响，这两款车呢直接配备的全系标配宝华韦健的音响，而且这套音响的话呢是跟这个全球顶级的监听公司就 Abilu 公司去打造的。原来的话呢，可能就是宝华韦健的音响，它的宝华的调校就已经很顶级了，但我真的感受到了 Abilu 的调整之后，发现这才是真的天花板。
1: 您说的这好开体验在什么地儿？有些朋友说，哎，电车都一样啊，开哪个都差不多。
0: 整体的底盘的质感，就是我们做这种交叉轴的测试，然后做这种高速过弯，然后圆心弯的这种驾驶啊，车呢不偏不飘，稳定性极高，然后驾控的体验感的话呢也极佳啊。而且整车的话呢，很多电车坐过电车朋友或者说开过电车朋友都会觉得这个车哎起速很猛，但呢它有这种失控感，就是我没有掌控感。但是双90我们驾控体验了一下，它在急加速，虽然提速很快啊，但是急加速的时候这整车的稳定性和我的掌控感是非常非常强的，就是不会脱缰啊。那
1: 什么时候到北京？
0: 车的话呢，其实展车已经到店了，但是试驾车呢正在上牌的过程当中，应该很快了，快的话这周，慢的话下周应该也就是能直接到店预约试驾了。然后当然如果您想先一步尝鲜，可以先来店里看看，然后具体咨询电话的话呢 8733-7771，
1: 就 EX90。 那 ES90 是个
0: 也是ES 是轿车，

0: 好开的纯电车，也可以叫最安全的纯电车啊。那沃尔沃这两款车型呢，都是在 SPA2 平台去打造的。那油车跟电车的平台其实从底盘结构上有明显本质的区别。那对于燃油车来讲的话，它底盘可以加纵梁啊，可以加一些防撞的一些安全强化的东西。那对于电车来讲的话，它电池组在下面其实会受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这款双90车辆当时也去了亚太的总部，我去看到了它的这个白车身，那它是在防火墙的后面，由于无法加装电这个中梁嘛，就是纵梁，那它是把在防火墙后面的位置单门增加了一个叫防撞的一个装置啊。那这一块来讲的话，等于是全新打造的。对于考虑电车安全以及电池稳定性的朋友，那对电车可能持观望态度的，您可以放心的入手，这个车是绝对极致安全的。
1: 来，我想刚才科研说了咱们家车的一些优点，对吧？你比如说音响。一定是亮点，包括咱们开起来会就是不是那种特猛，就自己失控的那种感觉，对吧？操控感很好，另外一个呢也提到了我们很安全，这都是咱们家的优点啊。那再其次，咱们当初一款产品

0: 全气囊、安全带都是新的，但是呢 4S 店的维修工单里却没有这些，也就是说让 4S 店偷梁换柱了。他说，我理解这就是偷工减料，我应该怎么维权，是打沃尔沃官方投诉呢，还是法律途径呢？听听咱们的建议，不知道您在不在听啊。你记一个电话，就是这个事儿的源头应该是保险公司，就是保险公司没有帮你负好这个责任，检修好当时维修完了以后的检验。所以呢，我觉得你第一个电话应该打给保险公司的上级部门，现在好像不叫银保监会了，又加了一个叫金融监管，就管着保险啊、银行啊这些，打他的电话，打完以后让他们督促保险公司倒查这个案子。啊，倒查这案子，您也不用请律师，您就在家等电话就行，等最后的通知。这个电话是很好用的啊，很好用的。当然，我们希望你要留下一些相应的证据，像您就很好啊，把这单子都打出来了，这前后卷子一对比，哪儿对哪儿错，不都知道了吗？
1: 对的
0: 啊，就打那个电话啊。
2: 另外我再多问一下，咱们的这两款全新的车，内饰有改变吗？内饰，比如说像上次咱们的 MPV， 我说哇，内饰真好。在这次的呢，
1: 还是保留了一些传统，又增加了一些新的东西啊。传统呢，就是纯的天然的，
0: 有创意菜，
1: 对，纯天然的环保材料在使用，而且呢，都是按照沃尔沃一如既往的标准。常温25度，8种有害物的监测，这是国标标准。那沃尔沃是60到65度，19种有害物的监测。然后国家对于车辆的制造标准呢，是6种近限物质的

导致这个内部的热量这个冷却的热量没有散发出来的话，导致这个热量损失，这也是一方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定要看一下您的这个机油这个温度传感器啊，我们有个案，包括这个新款的也有。

0: 三菱支持放电功能吗？
1: 支持的，支持的啊。这个因为今天正好在我们在这个展厅里面一个 ES 三菱在做一个这个就内部一个测试，正好我看见这个图标了，有的，有的啊。
2: 但有时候吧，就是带放电功能的这些车，广告有点夸张啊，说你出去了露营吧，支个灯吧，这边烧烤啊，完又涮锅啊，那边又给孩子热点。

0: 星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

0: 0860-6868-5858-6868-5858。
1: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北京地区呢有降水过程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

能不生病吗？因此，当时国内疾病横行，大多还都是传染病。然后就在1955年的时候，一种非常恐怖的急性传染病席卷全国。它先是在江苏南通爆发，短短一年时间，南通就有1600多个儿童瘫痪，400多个儿童死亡。随后病情一路蔓延，就像龙卷风一样迅速席卷青岛、上海、济宁等城市，就连相对偏远的西部地区也未能幸免。昆明、南宁也相继出现了被感染和死亡的病例。听到这儿，您估计也猜到了，这种恐怖的传染病就是咱们开头说的脊髓灰质炎。这种病传染性极强，仅仅通过皮肤接触就能感染。在感染前期，患者不会出现什么明显的症状，通常就是发热和浑身酸痛，跟普通的感冒差不多。但是短短几天之后，患者就会出现严重的肌肉萎缩，甚至死亡。最可怕的是，就算最后治好了，也会落下终身的残疾。另外，由于患者大部分是1到6岁的儿童，因此这个病也被称为小儿麻痹症。一时间，全国上下人心惶惶，为了避免感染，家家户户大门紧闭，尽量不让自己的小孩出门，但是病情还是不断恶化，感染的人数与日俱增。

不仅要反复试验，而且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既然已经决定了，那就抓紧时间干吧。但是在研发工作开始之前，有一件事需要先定下来。大家可能知道，疫苗一般有所谓活疫苗和死疫苗之分。活疫苗是病毒毒性减弱之后仍然保持活性的疫苗，使用方便，免疫效果好，但极少数情况可能导致副作用。死疫苗是病毒被杀灭之后制成的疫苗，需要注射多次才能完成接种。这种疫苗安全性高，但是免疫效果较弱。别看这两种疫苗只有一字之差，它背后其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技术路线。那么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该采用哪种路线效率最高呢？这种事儿靠拍脑袋是决定不了的，最好是能够参考一下国外的经验。于是就在1959年3月，回国不久的顾方舟带领三名同事重返苏联，进入了俄罗斯联邦疫苗与血清研究所。这里当时正在研制脊髓灰质炎的死疫苗。来之前，顾方舟他们做了分工，有人主攻病毒分离，有人专做组织培养。

实验，而猴的实验对象正好昆明附近有一个猿猴基地，做起实验来十分方便。不过凡事有利就有弊，当时昆明的大山里也就趁猴子了，其他的啥也没有，更别提住房和实验室了。不过顾方舟还是那句话，没有咱就自己造呗。结果一帮搞科研的知识分子竟然先当起了建筑工人，顾方舟带着大家挖山洞，自己搭建实验室。不过毕竟术业有专攻，加上时间又很赶，这帮医生建出来的房子呀，说的难听点，那都是豆腐渣工程，不但不遮风，

0: 说话。突然，顾方舟猛地站了起来。
1: 不管了，我来试。
2: 哎，方舟，你怎么说喝就喝呀？
1: 我能等，可孩子们等不了。既然总要有人试，那就让我来试吧。
2: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陪你一起，要死一起死。
0: 就这样，大家跟着顾方舟一起，全都义无反顾地喝下了疫苗。那场面真是要比上战场赴死的战士还要悲壮。

0: 应用于人体。幸运的是，十天之后，所有的研究人员都平安无事，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是，人体实验并没有结束。前面咱们说了，感染脊髓灰质炎的一般都是七岁以下的儿童，有的疫苗大人用没事，不代表小孩也没事。因此，在儿童身上进行临床试验，是疫苗推广前的最后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可是上哪儿去找愿意试药的儿童呢？哪个父母愿意让自己孩子冒这个险呢？可实验都到这一步了，必须得推进下去啊。于是顾方舟做出了一个让常人难以想象的决定，那就是拿自己刚满月的儿子做实验。他知道这个小家伙不仅是自己的亲骨肉，更是全家的希望和寄托，特别是如果妻子发现了，一定不会原谅他，所以他是偷偷的给儿子灌药。但是纸包不住火，他的妻子还是知道了。
1: 你告诉我，是真的吗？

0: 定会平安的。
1: 妻子的反应让顾方舟大感意外。漫长的十天观察期对于顾方舟夫妇来说，那应该是比一个世纪都长的十天，可那也是改变了全国孩子命运的十天。十天过去了，顾方舟的宝宝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疫苗成功了。研究所的同事们高兴之余，也都被顾方舟的冒险行为深深震撼了。为了再次确认疫苗的安全性，这批研究人员的孩子成为了第二批疫苗的实验者，随后又有了第三批、第四批的儿童喝下了这款疫苗，最后所有人都安然无恙。历经千难万险，小儿麻痹症的疫苗终于研制成功了。疫苗虽然研制成功了，但是如何向全国推广是个大问题。顾方舟眼前又有着哪些困难呢？首先就是口感的问题。与普通的注射疫苗不同，小儿麻痹症的疫苗是一款口服疫苗，但是第一代疫苗味道又苦又涩的，没有孩子是乐意喝苦药的。虽说逼着孩子一口闷下去倒也不算什么难事儿，大不了哭一鼻子就好了，但是顾方舟不忍心，更何况有时候孩子太抵触还会把药给吐出来，这就太浪费了。为了让孩子们更好的接受，他又把疫苗改良成了一颗颗糖丸，这也是顾方舟的独特之处。一般的医生在做药物研究的时候，通常只考虑到疗效，而顾方舟更进一步，他连患者的感受也一起考虑进去了。另外，疫苗毕竟是药品，怎么保存是个大问题。冷藏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当时国内很多地区的条件根本就不允许。于是顾方舟又接着研究出了一种不用冷藏也能保存的新型糖丸疫苗，常温下能存放好几天。同时，顾方舟还想出了一个土办法运输，就是将冷冻的糖丸放在保温瓶中，这样许多偏远地区的孩子也能受到疫苗的保护了。到了1964年，这款糖丸已经在全国推广开来，让数十万儿童免于致残。1978年，这个我们从小都吃过的糖丸被正式列入计划免疫，也就是说，现在40岁以下的中国人全部都吃过这颗糖丸。到了1994年，中国最后一例脊灰病毒被消灭了，这个残害了成千上万孩子的疾病彻底告别了中国。不过，顾方舟从没停下过与这种疾病斗争的脚步，他总是对学生们说，
2: 脊灰病毒不是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我们时时刻刻都不能麻痹大意啊。
1: 直到1999年，已经73岁高龄的顾方舟还在一线亲手给孩子们喂糖丸。几十年间，他为全中国50亿份脊髓灰质炎疫苗生产提供了技术指导。而早在1979年，他的很多病毒检测法和分离法就震惊了世界，很多世界级的专家都来向他请教。但是创下不世之功的顾方舟从不夸耀自己，他总是谦卑地说，
2: 我这一辈子只做过一件事，那就是做了一颗小小的糖丸。
1: 好了，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小剧场配音陈光、韩建强、赵一彤、露露729，录音严乔峰，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 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0: 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圆？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限内。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7: 请汇报情况。
6: 现场有散落的。

0: 检查结果出来了，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1: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晚上十点，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七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3点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雷雨云团的影响，预计今天16点到22点，我市自西向东会出现七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山区局地9级以上，请注意防范。另外，北京市水务局与气象台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房山区、密云区、平谷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预防山洪灾害。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2点半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4点到晚上10点，本市部分地区呢会出现小时雨强达到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降雨量会达到50毫米以上，请注意小心防范。北京市防汛办提示大家，在今天下午2点30分，北京市防汛办已经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落实降雨防范应对措施，做好防汛工作。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骑行系列，我们要骑行北京的长安街。我们知道北京啊有两轴，这两轴呢是东西的长安街和南北的中轴线。今天呢就骑行长安街，我们从东向西骑行啊，我们会以四惠东为基准点，向东延伸一部分，然后带着大家从东往西骑行我们的神州第一街。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青年学者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其实我们觉得哈，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于北京的长安街哈、特别有感情。
1: 没错，
0: 而且我觉得您工作生活呀或多或少会和这条街有交集。
1: 太对了，你其实啊，咱们北京城现在是一横一纵两条非常重要的这么两条线啊、咱们的这个纵线呢是我们的中轴线，横线呢实际上就是长安街。这两条线啊，对于咱们老北京城的很多市民来说呀，他对纵线的这个感悟呢可能不是特别的深，因为有很多的建筑实际上在我们的中轴线之上，但是对于这条横线的感觉太深了。
0: 纵向因为你不能连着从头走到尾，咱说申遗这7.8公里啊，
1: 没错，
0: 横的你想你坐一号线是吧，
1: 就是啊、所以呢就是从

0: 嗯啊，咱们先找一个点，如果坐地铁的话，比如说一号线四惠啊，现在是换乘站啊，四惠东啊，这原来是换乘站，那么咱们以四惠东为基准，咱们稍微往东再延一延啊。
1: 好，
0: 嗯，很多比如说在传媒大学上学的同学啊，你肯定是坐一号线，你在倒车是不是？然后在这个广播学院站下，这现在叫传媒大学站是吧？
1: 真是啊，比如说我们的米夏老师从传媒大学这个毕业的啊，这个我
0: 坐一号线到了建国门，来到北京电台啊。
1: 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啊，1998年、1999年的时候啊，我当时脑子里想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你没想着自己嗓音好不好呢，想着自己到了别人面前聊天说话什么还是比较从容沉稳的。我说我能不能也报考相关专业呀、啊？后来我当时啊考试的时候一模二模的时候心里没底儿，那时候也不知道能拿多少分，当时看完了咱们的这个广播学院当时报考的这个相应的分数我就毛了，
0: 嗯，
1: 我说不能考，因为它两头嘛，一头是我们的专业课程，
0: 嗯，
1: 一头是我们的这个文化课程，我说文化课程这分就不低，专业课程我没学过
0: 啊。您转身报了北师大北师大分更高
1: 但是特别向往的是能够到我们的当时就叫北

0: 还有我们说的一些个河道，所以呢这个地方以种菜为主。
1: 哦，
0: 康家呢它是以种菜为主，后来呢以它这儿为一个小的据点，私下里有好多其他的移民呢在清初的时候也移过来了。我们现在呢就是说的比较多的呢有姓姜的啊，姜昆的那个姜
1: 啊，
0: 啊有姓屈的，屈原的屈啊，有姓关的，关公的那个关，不同的姓氏呢都移到这儿来了。但是呢最早来的是这个康姓，所以呢多少年之后呢

0: 来的一小部分的漕粮。咱们当年从中国江南地区运到北京城，一路北上的这些粮食，大部分实际上没有放在北京城的城区之内，是放在通州了啊。所以有说法是通州的这个粮库里面、粮仓里面放了六成的粮食，只运进北京城四成的啊。因为河道水系啊、运输啊各方面条件受限制，所以呢，咱们现在提到的这三闸啊，就是平津闸这整个区域，那么它呢？是作为一个可以上下去卸这个粮食或者走船的这么一个小型码头。
1: 嗯，因为它是桥闸一体的。
0: 对
1: 啊，它还是一个相对，因为它那个水域还是要宽阔一点。
0: 没错，
1: 啊，到现在有好多人在那钓鱼。
0: 没错，有了这么一码头之后呢，这里面肯定得有装卸工人，往上面放什么东西啊，大量的卸什么东西啊，有这装卸工人。这些装卸工人呢，很多是来自于山东。沿着运河河道的山东的这些装卸工人呢，在这个地方呢，他运输人也比较多啊，比当地居民还多。那么这些人呢，在当时啊，被老百姓称之为叫做扛家子，
1: 扛
0: 东西的扛，
1: 嗯，
0: 左边一提手，右边一弓，扛着，扛家子。那么这些扛家子呢，还有一个说法叫扛包的。那么他们呢，在这个地方，因为人数可能。

0: 从西大望路再一路往东的位置，实际上是一片啊你看不见路的区域。但是呢，我说也不可能完全没有路，当时肯定有些土路啊，人走的多了不就是路吗？所以呢它可能也会有，但是它没有一条呢相对正规的这么一条路，哪怕土路啊正规一点的也好，没有。我们能看到的有路的实际上就是朝阳路。
1: 哦，反倒是它北边这条路。
0: 对了，
1: 那么更成熟哈。
0: 哎，那么因为那条路啊是我们从通州运送大量物资进到北京城的主干路。所以它会修石板路吗？

0: 大黄砖儿，哎，现在那儿有一个特别大的菜市场，附近的大爷大妈早上特别愿意去逛啊。
1: 这你比我熟多了，我当年就是坐342路公交车去到那个二外语那个地方去学习的时候，我从这儿走。
0: 而且那个上面还有一个就是火车过的那么一个，就是路上的哈。
1: 对，整个火车道以前啊，真是长时间使用，作为我们的货车为主，啊，客车呢可能为辅的这么一个区域。那大黄庄呢，它的名称呢，具体来说可能是清初的时候慢慢就形成了。那么这个名称最早的时候，它叫大王庄。
0: 哦，
1: 他住的这个居民，我估计可能也是以姓王的人家为主。
0: 这是一个地名的命名规则，
1: 对，
0: 或者是我们推测的一个逻辑。
1: 没错，
0: 你比如说是庞各庄，
1: 哎，
0: 是吧？李家村，
1: 对，
0: 那就谁先到这儿，然后这家又比较大，是吧？
1: 对呀，啊，
0: 那就以他的姓儿冠名吧。
1: 没错。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这大王庄叫了很长时间之后，按他谐音可能老百姓也叫快了，最后把这个王字呢是吞进去还是怎么着，最后居然把它变成了大黄庄。
0: 哦，
1: 哎，咱们说了北京城附近有大王庄，其实呢到了天津还有他大王庄呢，对吧？他那个音其实天津人念字其实念的也是吞音，
0: 嗯，
1: 但是呢北京老百姓也不知道这音怎么最后念着念着居然念出一大黄庄来。
0: 嗯，
1: 哎，名称呢就这么一直留下来了。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的时候呢，大黄庄呢有一段时间改叫做甘露园东里一二巷。
0: 哦，这还挺长。
1: 哎，
0: 甘露园东里一二巷
1: 或者二巷，
0: 就跟一条头条二条似的。
1: 没错。
0: 嗯，
1: 那么这个名称呢用了可能有个10多年，到了81年前后的时候再改回现在的名称，就是大黄庄。原来北京城整个的东侧呀都属于大兴县，然后呢这个大兴县呢它的边上就是通县，所以呢老年间的大兴县和通县之间的这个县界是在我们大黄庄南侧这个区域的。因为大黄庄在朝阳路的偏北的位置，当年是它的村落的主要部分，那么南侧就是我们的朝阳路。
0: 嗯，
1: 哎，朝阳路那儿放一碑，那个碑写通县界，
0: 你再往东就是通县了，原来是吧？
1: 对的。
0: 嗯，
1: 啊，现在咱们知道通县的位置呢和这个朝阳区的位置发生了很多调整啊，现在整个通县界的点实际上都属于朝阳区。
0: 嗯，
1: 哎，这是我们说的大黄庄。
0: 打开文化之门，我们继续骑行长安街，我们再见。

0: 底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4: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

0: 0858586868 5858。
1: 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预报，北京地区呢，因为有降水天气，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二级，洗车指数呢是四级了。因为有局部地区的强降水，所以今天肯定是不太适合大家擦洗车辆的。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的大热点，那就是关于世界杯。熟悉我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啊，我是四年一次的世界杯球迷。说实话，日常对足球比赛的兴趣真的没有那么高。但是因为世界杯比赛的这个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宽的，所以难免你会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球。那正好就在今天凌晨，有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比赛。但是你会发现，今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它因为它踢球的这个时间，对于亚洲球迷其实不太友好。多好，对吧？所以咱们可能更多的能看的就是上午场的比赛，或者是中午场的比赛。我发现其实在今年的社交平台上，或者是像朋友圈啊，就不太像往年世界杯一样，大家可能会聚在一起，比如一边喝啤酒吃小龙虾，一边聊球看球啥的。
1: 对，
0: 更多的亮点好像是出自于咱们中国元素。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很想跟大家聊的一个中国元素是什么呢？咱们不是没参加世界杯吗？但是咱们有一个吉祥物，就是咱们的大模型现在能预测世界杯了。而且从今年世界杯刚开始，有一些模型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属于瞎猫碰死耗子就撞上了啊。猜的还挺准。第一场那个开幕式的那个比赛
1: 哦，
0: 就预测
1: 墨西哥是吧？
0: 墨西哥对，
1: 我想想，
0: 对那场比赛也是凌晨踢的嘛。千问就是预测的非常准，比分预测对了，还把当时是。

0: 那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在嘉宾朋友当中也有一些铁杆粉丝啊。首先来欢迎社会化营销专家，同时他现在也是一位脱口秀演员，今天还有一个兼职身份，那就是铁杆足球粉丝。来欢迎黑马良驹。
1: 大家好，我是黑马良驹。
0: 还有一位不得了了，太高级了，朋友们。首先，我们节目终于又再组迎来了女嘉宾。另外呢，就是这个女嘉宾的身份太特殊了。一会儿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她的这个工作啊，她是来自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工程师 ，CCF 科普工委执委

就是你在跟他聊天的比较熟练的去跟大模型沟通了，然后随着时间的发展呢，你会发现哦，他原来还能干预测世界杯比赛这个事儿，就这些方式和方法。

0: 智能创作行业的良性发展，跟大家讨论过啊。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其实是打开了人思维的边界和人线下能执行的边界的。比如说过去我们说拍《流浪地球》这种科幻电影啊，特花钱，特费人，因为你是要人把它给做出来，对吧？但是有了特效之后，其实人的能力边界也被拓展了，有了人工智能之后，更是人的想象力插上了翅膀。但是你这玩意儿做得越逼真，那谁知道你用来干啥呀，对吧？总有些别有居心的人。
1: 对，
0: 所以这种规范啊，就是其实特别有必要啊。下一条呢是跟今年下半年有可能会发布的苹果的折叠屏有关的。最近呢，有一些行业内的人士就发现啊，在苹果刚刚公布的 iOS 27和 macOS 27开发者测试版本当中，出现了大量折叠设备专属的底层代码，比如说开合角度的识别呀、多屏幕的调度程序啊等等相关的底层适配呢，并不是针对现有常规的苹果设备的，而是苹果工程团队提前很多年为全新硬件铺设的软件基础，同时覆盖了折叠屏 iPhone、 第一款触屏 MacBook 这两大新品品类。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预示着啊，今年下半年我们终于能够看到苹果的折叠屏了。好，那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先问黑马一个问题啊。
1: 对，
0: 在上节目之前你叫嚣啊，说过去每四年你都可以预测准很多次世界杯的比赛，你能不能简单的说说你的这个预测是靠蒙靠分析，你是靠什么东西分析的呀？
2: 我是靠我的这个经验模型。
0: 你也有一套模型是吧？
2: 我是从1994年开始看世界杯，然后呢看了30多年，然后呢我之前感觉我自己还那个判断挺准的，但是今年我觉得有点问题，因为今年我几乎每场球都买彩票了，然后还没有开张。
0: 就是都不准，你前30年经验在这失效了。
2: 不是失效了，我又觉得是啥呀，它有一个内容，它有一个什么更新的问题，知识更新的问题。因为我之前看球的频率啊，就今年这两年肯定没有之前那么，因为熬不动了嘛，年龄大了嘛。然后有些球员，有些球队，我还在之前的那种老观念里头，你比如这个像那个捷克，我就觉得应该是一支传统强队，结果被一个国家打得落花流水，就是并且今年还有一个趋势，你说亚洲球队现在还没有不败，所以也不赖中国没进世界杯，就我们这个亚洲
0: 对手太强了，是吧？对，刚才已经有听众朋友 cue 你了，说哎，都扩容到48支球队了，为什么还没什么中国的什么事儿？黑马能不能给说说？
2: 对，
0: 这就别说了，要不然一期节目不够。
2: 是，我就觉得就是说你之前的，所以我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老有自信了，但我现在开始也用模型了，因为我之前的有些资料不太知道了，比如西班牙队，包括近期你们哪个亚马尔要上不了，就昨天那个比赛。他有伤病，但肯定影响他这个边路的这个起球啊、发展啊，是吧？那最终0-0了，所以有的时候你这个就通过这个，
0: 你别说的太专业，太专业了，我们俩接不上了。
2: 通过这个大模型能够补齐之前只有经验，我们之前都是靠经验的。之前就我觉得还是挺准的，前几届我战绩还挺好的。
0: 你说你自己是吧？
2: 对对对，但我就觉得现在的确就很方便了，因为之前的话
0: 很方便，用大模型给你预测呀。
2: 对，不大模型它可以给你多方位的，包括你这个球队的战绩啊。首先我给大家说几点哈，从我这个足球角度，第一个是看。

0: 佛罗角这个队啊，我主要比较感兴趣哈。28个球员在都是在欧洲效力的，其实人家你看中国
1: 基本面很好。
0: 对对对，
1: 股票的评价来说，就基本面很好，
0: 没有一个在国内联赛效力的，因为国内没有联赛，就他的球场是中国刚给援建的，就是我就说他，但是人家是有基础的，因为他们之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所以他那个因为葡萄牙整个的那个足球的水平还是挺高的，我就觉得这个有几块补齐了，还有一个就球星。就绝对的球星，你比如像这个梅西啊、C 罗呀、亚马尔啊，像这个维尼修斯啊，类似于这种，就是因为大赛越到最后，就是最关键的时候，还是拼的那种超级球星。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如果大家再根据这个，再结合大模型，因为大模型现在给你预测比分了，至少给你参考，但他也会给你列一个比如第一个感觉，比如说。2-1、3-1给你个比分，但他后续也会找补一下，说这个比如说法国队的塞内加尔，因为2002年世界杯塞内加尔爆冷赢过法国小组赛就回家了，所以他也有先例，只有他只交手过一次，所以他也会找补一下，他有一个概率的问题，所以说呢，结合大模型，然后再根据经验来判断吧，到底准不准呢？也不好说。
1: 我觉得你现在好像是不太准，你不说截止到目前还没开张吗？
0: 不是，今天已经开张了，今天我对对，
1: 今天开张了，
0: 啊、对，就是凌晨，我就是猜对一场，
1: 是你是比分完全猜对了吗？
0: 因为
1: 我很想问问大家，就大家猜没猜过世界杯比分？我就唯一一次是，我想想是2018年世界杯。

0: 也不记不清了，反正我记得那场比赛是踢了个球，就刚好把我买的那个比分就完美错过了，你知道吗？所以我是觉得，对，我觉得猜比分其实是我们不那么看得懂球的人，或者不那么铁杆的球迷特别有兴趣的一个环节。
1: 对，比分比较刺激。还有一个，我上一届我猜四场比分全猜对，就是所以也
0: 你好汉不提当年勇，行吗？
1: 所以现在不行了，现在不行了。
0: 怎么人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很心酸呀，感觉。
1: 对对对，
0: 不是，我想说的是其实你刚才说了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你是靠经验，再加上大模型它会给你介绍一些知识，
1: 是
0: 有的时候人的记忆是有短板的，你知道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可能想不起来哦，过去哪个球队还爆过冷。你比如说你让我想2018年我到底买个哪个彩票，我真想不起来，但是你要我要当年跟大模型说过，他肯定能帮我记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是模型的

0: 好，就踢平了吗？然后小强直播那天还预测对了美国队赢的，还预测对了对手也进一个球，就是没有预测出来美国队能进那么多球，
1: 四个球，4-1。
0: 树新风说 AI 预测的无非是意外，而这更是世界杯的魅力。世界杯是属于像亚马尔这样的天才少年，也属于佛得角那个40岁身价仅50,000欧元的守门员这样的平凡人。就是你看，大家都有很多观点，认为比赛赛场上充满了意外，
2: 对，
0: 但是怎么大模型截止到目前，我看它准头其实算不低，应该超过了50%，这有点厉害。我觉得一般人可能也就50%吧。对，你从专业角度给大家说说呢？
2: 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啊。刚才学然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大模型它拥有比我们人类更强的记忆能力。
3: 对。
2: 首先，这个大模型它是怎么能够预测我们的比赛的呢？就是在大模型里面有一类模型叫预测模型，就是这类模型它可以预测，
0: 它专门干这个的，
3: 对，
2: 它可以预测未来的发生的事情，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它通过我们都知道大模型它要学很多很多的知识，然后我们把这些知识喂给它之后呢，它就可以从这些知识里面学习到这件事情的规律，然后它根据学到的规律去预测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这就是预测模型的一个相当于它的一个原理吧。所以要预测这个世界杯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它就是它拥有了很多我们可能不知道的知识，什么往期排名啊，然后球员的这个情况呀，还包括他刚才提到的天气情况，各种情况他都能知道。
0: 就总之脑子比人的脑子好用。
2: 对，他除了有这些训练的数据之外，他现在还具备智能体的能力了，就是他可以去网上去
0: 自己学
2: 调用最新的数据。
1: 对，
2: 他就是历史数据加最新的数据，来去预测这个结果。他比我们预测的我觉得更客观。为什么呢？他没有
0: 感情，
2: 球迷的这个滤镜，
0: 他没有情绪。
2: 对，他只是基于数据，然后根据学习到的规律，然后
0: 做判断，
2: 对，去做预判。
0: 所以这个是大模型能够预测比赛的基础。
2: 对，
0: 就有了这个基础，它才能好像比一般至少人啊准头要高点。但是你说它能不能100%预测对？说实话，我现在你这答案这么肯定？
1: 热门它我觉得没有问题，主要是冷门。
2: 对，就是它不能100%预测准每一场的比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本身这个世界杯，
0: 我也觉得是，但是我就觉得想听听你的专业角度怎么分析，就显得算力调度什么的，你说点那个特别专业的词儿啊，你说。
2: 就比如说这个足球比赛，它本身就是一个低进球强偶然。

0: 像你说的，他各个球队，那他的成绩，按说大模型也都能查得着啊，人家都是非常厉害的这个球员，他过去踢过什么样的比赛？那基于这种，他是没有办法预测出来他是平局的，对吗？他也有经验呀，也有战绩呀。
1: 他这个昨天我还用千问，因为
0: 你也预测过了，
1: 他千问预测的是3-0，因为大概率是
0: 佛得角要输。
1: 佛得角输，为啥？因为他整个的排名差距太大，那个。好像那个亚马尔一个人的身价是$2亿，好像都就是比这个球队佛得角的要10倍吧，就他一个人的身价，他总共大概好像是5亿美金还是5亿欧元啊，就整个的这个，因为
0: 我看有听众朋友说是5万欧元啊，
1: 5亿，
0: 对，就反正现在是这样的。

0: 子，你们先放一段广告啊，再跟大家说哪个魔秀预测的准啊，要不然这广告时间大家都换台了。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跟大家接着来，不能走开啊，一会儿说不定跟大家说说哪个魔秀预测的准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8: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9: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

0: 对，分别是香奈儿蔚蓝50毫升，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以及大家非常熟悉的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和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就是各种风格都可以覆盖，像清冷的、中性的、温柔的、御姐的、香甜的、花香的都可以有啊。无论您是什么风格，都可以挑选到自己心仪的味道。那这个五选一的香水是这样的，任选其一，每一款都只要299块钱，而且全都是这些品牌的镇店爆款。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香水，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准备好的购买链接了。今天呢是花平价香水的预算，可以拿下专柜1000元级别的大牌香水。同时现在因为还在618年终大促期间，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专属的膨胀礼券，可以限时抢1块钱抵16块钱。就是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底部就可以看到那个严选商城的菜单，或者是您也可以咨询您专属的福利官，有超多优惊喜福利拉满。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香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
1: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一套卷子，嗯。
1: 这么理解吧，就是我想一个比较通俗的例子啊。
2: 好好好。
1: 就比如说同样一个水果，在北方的种出来和在南方种出来它味道是不一样的。你不能说哪个好坏。
2: 理解了，就是气候啊，就很多细节都在影响
1: 它。对，
2: 它
1: 的土壤不一样，然后气候不一样，然后湿度不同，
2: 即使种子是一样的。
1: 对，
0: 就是西瓜不一样啊，麒麟跟这个跟大兴的胖果庄的味道有差别啊。
2: 枯木说，他说哎，彩票这事反正就是买着玩乐呵乐的行为，指望这个发家致富啊，什么把身家财产都砸进去。对对对，那当然了，其实就是开个小玩笑嘛，对不对啊。我再看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一些消息啊。哦，崔瑶还有一条，他说我上大学的时候还跟佛得角的留学生一起踢过球呢，谁知道十多年之后人家都进了世界杯，还踢平西班牙了。有趣有趣啊。然后还有南极说，他说我都是单压16场比分，只压中三场，是单压是什么意思？
0: 是
2: 就是
0: 双压。
2: 就是您的这个单压是什么意思？能不能给大家解释？
0: 压一场比赛啊，可能是啊，我猜了，不是那个。
1: 不是对双压。
2: 鸿运当头说，黑马老师是不是跟你反着买，中奖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哎，以前几场的这个命中率来看好像是这样的。
0: 对，但我现在通过大模型的能力，我能力已经回升了。

0: 没有说经历过专业训练的人想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是能够获取到这样的知识。
1: 那就是比如我没有那个专业的团队，我可以自己训练我未来你看人家40岁那个还踢世界杯呢，我未来就有希望了，是这个感觉。
2: 模型是给你能
1: 更平权了，是这个意思吧？哦，
2: 嗯，不是，他这不行吧？因为模型不是为你泼冷水，不是，那模型不得计算你的身体情况，你的反应能力。
1: 我觉得可以。
2: 哎呀，
3: 同等水平的最高强度。
2: 啊，哦，你看，还是严加掌握了这个叫 RLHF 基于人类反馈的。
1: 是，世界杯是不可能了，是。类似于我们
2: 北京什么哪天北京有类似于苏超那种
1: 比赛，那个，对对对，鲁超什么那个我们社区的队还有可能，就根据我的身体条件，
2: 嗯，
1: 也给我一套训练的方案。
2: 嗯，
1: 其实现在中国这个发展也挺快，虽然成绩不明显吧，
2: 嗯，
1: 但是说基本上各个这个中超的球队都有这个技术分析师这个岗位。
2: 嗯，
1: 他也会，因为这个好像最早是德国队开始的。
2: 嗯，
1: 他根据每个人的训练，你比如说这个你是边路技术怎么去过人，
2: 嗯，
1: 怎么去突破，怎么去射门，
2: 嗯，
1: 大家都有专业的技术分析。
2: 嗯
1: 嗯，其实这个像德国呀，日本啊，很多国家做的都很系统。
2: 是，就是我，所以我刚才其实也更想问严家的那个问题是。你会发现人工智能的发展，或者是说大家现在因为经常跟模型聊天，
3: 嗯，
2: 所以我们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其实是掌握了，哦，原来还有这么一套分析方法。其实过去有一些更专业的机构，
3: 嗯，
2: 他们也很早就用上了这套数据分析的思路了，对吧？
1: 对，
2: 就这套体系。
3: 对，嗯，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叫垂类模型，
2: 嗯，
3: 就相当于是领域模型，
2: 嗯，
3: 就现在这个大模型它是比较普世化的嘛，
2: 嗯，
3: 但是有很多专业，就比如说像这种体育数据分析公司，
2: 嗯，
3: 它就用来做一些数据分析啊或数据预测的工作，
2: 嗯，
3: 它会专门去训练一个这个领域的模型
1: ，
2: 嗯。但可能我们就用不着了，我们普通人可能就用不上了，
1: 嗯，
3: 对
2: 吧？
3: 对
2: 啊，那个应该是有更高的门槛的。
1: 对，那可能比你买彩票的钱还要多，有可能你也可以去。
2: 对，那肯定会非常
1: 买那个接口的话，可能比较贵，
2: 可能会非常昂贵。
1: 嗯，
2: 对，刚才不是有那个，你不是就说想学习一套训练自己的方式吗？我们正在看视频号的有听众朋友说的特别特别的精彩，
1: 嗯嗯，
2: 屁友说40岁以上的人得先输入三高指标。
1: 是，
2: 嗯，哎，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你会发现在这一次的世界杯当中啊，还是有一些除了比赛非常精彩，包括今天我们刚才说了半天的，就是这个佛得角这个比赛哈，
1: 嗯，
2: 就是西班牙跟佛得角踢平了，就踢得非常非常精彩，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一直在说。

0: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聊聊？
1: 其实模型它比较擅长赛前的这种实力对比，因为它有很多数据，然后去做这种实力的对比，比如说哪个队是历史强队，
2: 对，
0: 历史战绩就好，
1: 对对，然后就是从各个维度上的数据去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他看不到场上的情绪和这种策略的反转。就比如说
0: 这个是突发的，
1: 对，就比如说在打平局的那场里面，有一方先进球了，然后后边被压着的这一方，他情绪其实就上来了，他就要我就要
2: 扳平。
1: 其实这个情绪，这个场上的情绪，模型是看不到的。然后他一旦这个情绪起来之后，其实他的这个策略，场上的策略就发生了改变。这个模型也是看不到的，
2: 他看不到这个人的精神力量，
1: 所以他只能说在预测那种很明显的这种实力悬殊的这种比赛的时候，他的预测会更准确一些。但对于那种数据较少，就像刚才提到的数据比较少，然后还有就是对于这种实力相差没那么悬殊的这种情况下，他的预测概率就会差很多，
0: 差很多。
1: 对，
0: 就因为你刚才说了，就实力相差比较大的两个球队吧，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它就是数据维度高嘛。
1: 就是它在同样的数据维度下，就是这两个队，它的数据它都掌握了，就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跟往期的比赛来看，就比如说法国队就是厉害，
2: 对，
1: 然后这不某个队他可能就是败绩比较多。
0: 但是也有听众朋友说，那都实力悬殊了，我还用他预测？不是朋友，咱们不能真把他当买彩票的工具好不好？
2: 是
0: 咱们只是聊一聊，就是现在模型啊，因为我总觉得啊，就是在世界杯期间之所以会提起大模型，实在就是因为它就是个玩具，对吧？就更多的还是说把模型用在咱们日常生活呀、工作呀、生产力工具上啊。
2: 对，
1: 就感觉它增加了我们看球的乐趣。
0: 乐趣吧，我觉得确实是一些乐趣。就比如说它会有一些冷知识，就我前两天就也让那个千问给我整理了一些在世界杯球赛上的一些冷知识，比如一开始打最开始，我就说这美加墨世界杯到底是哪儿？后来对你得让他给你总结跟说，他才会给你介绍啊。
2: 不是美国加墨西哥，
0: 是
2: 美国加拿大
0: 墨西哥。对对对，就很有趣啊！就是现在有好多关于世界杯的梗。但是我在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之前，我还是要再提醒一下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因为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啊，今天比较特别，因为今天呢下午是连续发了暴雨蓝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以及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还有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要再度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极端天气。具体的情况呢是这样的，预计今天下午4点到晚上10点，我市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预计本市自西向东会出现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山区局部地区9级以上的大风，而房山区、密云区和平谷区很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提醒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防范。那今天节目呢，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出现的，尤其是有关大模型预测的一些事儿吧，就是其实更多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模型底层啊，它是怎么进行
2: 预测的，
0: 就这件事可能对于我们更了解前沿知识有一些帮助吧。但时间关系只能聊到这儿了，谢谢严家参与，下次继续来、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7: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6: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7: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6: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7: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9: 早年间啊，北 北京。

0: 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儿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况信息。
1: 下午好，17点整，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情况。在高速路方面，京港澳高速大把窑桥的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后方车辆请多加注意。在东部环路方面，东二环的北段南北双向，东三环全线北向南，国贸桥到三元桥的南向北，东四环四元桥到四方桥的北向南车多流量大，东五环大黄庄桥的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那么队尾也是排到了七棵树桥。在反方向，五方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也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也要特别提示您，北京市气象台2026年6月16号中午11点半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6月16号的午后到前半夜，本市自西向东将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局地短时雨强比较大，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本市下午也是连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大风蓝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以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四点到晚上十点，本市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小时雨量在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那么预计本市自西向东将会出现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山区极地在9级以上，房山区、密云区、平谷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也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更多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来和我们同步。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好，17点02分，我们关注一下天气。那今天傍晚到夜间，自西向东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出现，累计雨量是中雨，个别点位呢是有暴雨。那雷雨时局地阵风有7级以上，并且伴有短时的大风。

临时躲避哈，这边呢特别再提示一下大家，是北京地区最大的降水量呢会出现在怀柔渤海镇伟店村，那8.6毫米，这是今天下午的时候，目前北京是报。

0: 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洗车指数是四，比较是有降雨天气啊，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0: 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空气质量指数，今天夜间呢空气质量是30到90，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为良。
2: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
3: 北京 Communication Radio，
4: 这里是

0: 包括门头沟啊，然后呢，在中心雨区的降雨量呢，应该是到了中雨这样的一个级别。
1: 嗯，
0: 然后我现在看到随这个时间的推移哈，基本上呢，到了今天晚上的七点左右的时候，这个主力的降雨云团会到达市区
1: 哦，
0: 但是也不排除可能会提前哈，因为根据目前3小时的这样的一个云图来分析的话呢，现在此时此刻降雨云团呢已经是来到了，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像密云、怀柔、延庆现在都在下中雨，大家在所在的区域可以跟我们随时更新一下气象情况啊。
1: 对
0: 啊，主城区的话呢，大概再过一个小时左右，应该就开始要迎来大雨了。
1: 哦，我特别关心这个软件付费和不付费。它能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付费的才可以拉这个时间轴，看到这个云图实时的变化。
1: 哦，就能看它动起来了。
0: 对，
1: 如果不付费的话呢，它就只能看现在的。
0: 不付费只能看到此刻的。
1: 哦，
0: 对，或者是一小时还是2小时，我这可以看48小时的。
1: 哦，
0: 可以看到明天后天。
1: 明天后天的这个降雨云团。
0: 对，但这个就不一定有实时的那么准了。
1: 嗯。
0: 但其实你看，如果根据48小时的这个云团来分析的话，现在此刻17点钟。就是在山区延庆这边已经是大暴雨的级别了，然后到了18点的时候，你看这个降雨中心大暴雨正好到城区，
1: 全市反正这是几点呀？这是
0: 18点
1: ，
0: 但这是48小时的，但没有三小时的这个准，从3小时来看的话呢，整个主力降雨云团呢，应该还是要到6、7点才会来到主城区。
1: 哦，明天下午也是我的班儿，我验证一下，看看这个软件准不准
0: 啊？我以为你要找我要密码，
1: 哎，这什么
0: 找我要账密是吗？
1: 强哥，这是什么时候买的？
0: 这好几年了，
1: 好几年了、
0: 啊、
1: 这是最近打开的频次多不多呀？
0: 多，今年雨多呀。
1: 哦，
0: 今年雨多，
1: 好几年，头几年打开的频率多吗？反正也都是到汛期的时候才打开的。
0: 到底要说什么？就是从我开始比如说带孩子频繁的出去露营、
1: 啊、
0: 想要进山、我就充了这么一软件。
1: 哦，
0: 因为你不能说出门了或者你准备好了半天然后发现说周末下雨，你想看到比较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对，那得
0: 就规划行程嘛。
1: 比如上周六我不是带我那朋友从南京来的朋友转北京嘛、其中第二天我们就去了房山那边，我当时就特别需要这么一个降雨云图，但是就像刚才说的，你没充值啊，你看不到那云图

向南方向现在车辆比较大，北部环路中的北二环德胜门桥至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北三环的马甸桥至太阳宫桥西向东方向车多。联络线中，现在东部地区的京通快速路四惠桥至高碑店桥出城方向车辆比较大。

0: 想着冬天呢下雪的时候我给它盖上，第二天呢我就不用扫车了。
1: 加棉的意思是
0: 就它那个车罩衣里面对有一层棉
1: 哦。
0: 然后呢问题就是说每次都是下了雪以后我才知道下雪，结果就没怎么用过。
1: 哎，把那个

0: 把那种运动相机
1: 哦
0: 都放到购物车了、
1: 哦、
0: 说看了很多测评评论都说会烂尾会吃灰，
1: 嗯，
0: 所以一直没下单，有点纠结。他说买的时候想法挺好，就怕买

0: 熟，
1: 大江有人找你。
0: 不是，我是就是，
1: 当然大江影视也不差这两个商，就是、卖的还是很火的。
0: 是，您要需要的话，我那儿有写很多二手的，您可以要。我这价格，
1: 你住嘴，住嘴，你。
0: 因为那个去我那个确实用不着，没准您这可以再从中发现一些天赋。
1: 你跟大家说说为什么你觉得他肯定会烂尾？因为按理说你对吧，经常拍视频、剪视频什么的，你应该是重度使用者。
0: 我后来发现还是手机最好用，
1: 还是手机最好拍。
0: 是因为您出去之后就最先找到的还是手机，因为相机啊什么的，咱就说那些相机，首先您得掏，您不可能随时揣兜里，揣兜里也挺麻烦的。
1: 可以挂脖子上啊，随时做一个第一人称视角的记录啊。
0: 如果挂脖子上的话，说实话，第一挺别扭的，因为你比如说坐飞机啊、坐火车什么的，
1: 出去玩的时候，
0: 对吧？尤其是运动的时候，其实挺影响你的视线，包括你这个脖子的活动区域的。再一个呢，就是，手机其实人像素很好。手机现在功能也很丰富，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人吧，有的时候比较懒，手机的话导片子就比较快一些。
1: 你说到重点了，就是那个丢小丢啊，还有刚才咱们还有好几位听众说要这个618想要买这种运动相机 GoPro 这些的哈，现在分门别类，不管哪个品牌吧。你看啊，别闹，说最近在犹豫要不要给孩子买哪个大疆的运动相机出去玩，
0: 也纠结着呢，
1: 也是不是容易烂尾？就是。其实它拍摄出来的方便程度包括便携程度携带效果现在都是非常强的，包括防抖啊这些广角。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甘宇佩说的，你用它拍完了以后你得导出素材，
0: 特麻烦。
1: 导出素材以后呢，你还得编辑剪辑，剪辑完，因为你为什么要拍这些啊？不管是您还是孩子，肯定大概率是为了要拍发个抖音啊，发个朋友圈啊，发个视频号啊，
0: 分享一下。
1: 你在用手机拍的吧，就是你大概剪吧剪吧，你就发了。你只要是用这些运动相机拍完以后呢，当你想到要往外导出的时候，一看5个小时的素材，你就跟
0: 个 T 呀，
1: 就跟你手机里面存的那些好几百张的照片，你都懒得选，
0: 真是
1: 是一样一样的，
0: 没错。
1: 一来二去的话呢，你就不想用了。但是啊，就比如说像别闹说，如果孩子想要用这个，因为。

0: 而且这个手机其实现在功能也很强大，有的时候吧，就跟咱们上午聊的似的，有时候功能太多了吧，其实越需要您有这种专业的技术。
1: 你就比如影石那个360，那个我就有啊，那个咱必须要说，比如说你去骑车、骑行，或者像我说滑雪、露营、玩桨板、
0: 运动的，
1: 你把它就是拧在这个车上，作为一个随时的跟拍，它是就绝对是有不可替代性的，
0: 有运动功能。
1: 哎，它的运动功能是非常强的，因为它360度，你用一个镜头这一趟拍来之后，你通过剪辑的方式可以看到前面的路、旁边的风景和你自己。
0: 对，
1: 这个确实是无法替代的。
0: 对，
1: 但是它因为是一个一次成像的360度的视频，所以当你回来想要把你拍的这一小时的素材变成一段既有风景又有路况还有你自己的视频的时候，你就得拿着那个导出的素材，拿着手机在地上用陀螺仪不停地旋转，左转
0: 转它呀，
1: 右转、上转下转，你想导出多久你就要转多久。
0: 哎呦，
1: 它现在也有那个 AI 生成功能，但是 AI 自动生成的永远不是你想要的视角，
0: 是是是，
1: 就跟神经病一样，你知道吗？就是我每次带我们孩子包括我自己滑完雪回来用那个视频360度的、我在家想出片的时候，想出一个短视频的时候，我们家人就看我在我们家那个桌子那儿左右上下腰都疼，
0: 回来还得再健波身，
1: 对，还得有一个二次加工的过程。所以说您就看看，实在不行的话找朋友借一个先试试。
0: 是是、而且现在其实刚才有听众朋友也说了，现在有租这种相机的，如果您买之前啊可以租一个，它不贵，60块钱租一天就能用，然后回来之后您
1: 先体验一下，
0: 对对对，您试试手，这到底适不适合您，方不方便、最后咱再做这个下单的决定也不晚嘛、
1: 可以。
0: 是半山风雨说了，字儿很短，说洗车枪算不算？
1: 算，我也有。
0: 我也有。
1: 你都没有车你哪来洗车枪啊？
0: 不是，我这有电动小小电驴的洗车枪。这是不是更烂尾啊？
1: 但我觉得你那个还稍微的能实用一点。
0: 我那有用，
1: 对，
0: 因为我那一壶啊能买一车喷完，
1: 对
0: 对吧，你汽车那

0: 挺有意思啊。
1: 甘一飞，甘一飞说：“你给我发个女朋友吧。”
0: 这可以吗？
1: 不可以，我没有找郭伟，我这没有这个业务。
0: 哎，但是刚才我想的那个，原来是有那种有个大就是大盆在后面，大缸，这叫大仓。
1: 你再想想，到底是大什么？
0: 就是
1: 大江，
0: 反正一个大储水箱吧，在后头。然后呢，那个我觉得还是挺有用，但是就是很多
1: 你说是喷农药那个呀？
0: 啊，对对，但是不太好放。你放哪儿呢？放楼道就不合适，对吧？你放家里头很占地儿。所以这个某些层面来说，洗车确实有点烂尾了。
1: 主要是你买了再好的自动洗车机，就是您自己动手洗车，它其实是一种劳动的快乐。
0: 是是。
1: 但是比如说这个
0: 减压，
1: 十冬腊月的冷，然后这个三伏天的热，
0: 那就没用了。
1: 大概率你应该还是会去洗车房里面洗。
0: 是是是。
1: 所以说可能买一次确实用的时间不多。
0: 对，你看说到车，疾风0402说了，说我买的是补胎螺丝，半年多了还没用过，说你们说这个算烂尾不？
1: 这个本来就是以备不时之需的。您不能说因为买了补胎螺丝就天天盼着自己被扎胎，这个也不好，这不算烂尾，这个算闲了置忙了用。
0: 对，等万一出现一些意外状况时候，可能这个就派上用场。
1: 前两天我们一帮人开车自驾出去玩
0: 啊，
1: 然后其中一个朋友的车突然间微信群里面说，那个我爆胎了，我得靠个边了，那个得换一下备胎，
0: 停一停
1: 啊。我们说行，他在我们前面。我说你等会儿，我说我大概再有个10-20分钟，我说我就赶上你了。我说我帮你换，我说我换过备胎，我会换。
0: 哎呦，强哥还有这技能呢
1: 啊。我会换、哎、这不都是那个应该得培训一下子吗？
0: 培训
1: 他开车在路上，对吧？我说我会
0: 常备。
1: 他说啊，他太好了，行，我们先靠边啊。等过了一会儿以后，说那个你们就先别下高速了，你们就开着吧，啊，不用来找我们了。我说你换好了，
0: 为什么
1: 啊？他说我看了一下，我这个车没有备胎。
0: 没有备胎。
1: 我说你连你的车有没有备胎，因为有的车是给补车胶，
0: 哦，
1: 他就压根没有备胎。他那车，我说你这车开了多少年了
0: 啊？
1: 有没有备胎都不知道，
0: 他都不知道，
1: 他一直以为他有备胎，其实打开是一个应急的那个补车包。
0: 就这他还敢跑远门跑，
1: 下次我们也不想跟他一块儿出去玩。
0: 哎呦，有点危险，
1: 然后他
0: 得给他提高一下这防范意
1: 识，然后就叫救援了，就叫板车，然后拉走的。
0: 那后来怎么着？这拉走了板车
1: 啊？
0: 那他
1: 把车搁在板车上，人坐在车里，就有一种坐着坦克的感觉。
0: 那他后来就没有继续后来的行程了吧？
1: 继续了
0: 哦，还继续了
1: 啊，继续
0: 了。不过这确实是啊，一块儿开个车队出去的话，这还是提前把车况什么都检查好。这一方面呢，保证您的安全；再一方面，也不耽误您同行人的时间啊。
1: 关键你车上有几个轮子，你得知道吧？我这车好像没有备胎。
0: 他好在没说油门在哪儿。小手手说了，我们家有一堆烂尾商品，电烤灯买回家用了几天，烂尾了。电烤灯是不是就到冬天的时候用的比较多呀？
1: 做理疗的吧，
0: 对啊，有可能。给孩子买的平衡车没几天也烂尾了，这是说孩子呢。
1: 这个为什么呀？这个按理说小孩挺喜欢那个平衡车的呀，
0: 是不是孩子对这种不太感冒啊？有可能。扫地机用了几天搁边上开始吃土了，
1: 这个为什么呀？
0: 这我真不理解、啊。
1: 扫地机器人不是应该挺有用的吗？
0: 对啊，扫地机器人包括洗地机，我觉得都是家中常备必备的。现在为什么会吃土呢？包括按摩椅新鲜了几天也烂尾了，还不舍得扔。这
1: 我怀疑你们家就是有点太大了，屋子比较多，
0: 弄不过来，只能请保洁了。
1: 对，玩不过来了，有点。
0: 哎，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现在人家不是说吗，在电子流行的时代，还有一些人是坚持喜欢用手搓，就是比如说，
1: 比如呢，
0: 有洗地机，他用的不顺手，我还是喜欢用那种扫地。拿那个笤帚扫的那种感觉，墩布拖的感觉、
1: 那是在做家务当中获得一种解压的快乐。
0: 对，再一个可能人家真是手搓，人家真的洗得干净。这个按摩椅对吧，人家没准人家

0: 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7:33，继续为您更新一些事故路段。在东五环七棵树桥的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大黄庄桥的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京新高速建亭桥北的进京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西二环蔡慧营桥的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南五环廊伐东桥的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以上路段都是受到事故影响，造成了后方车辆的拥堵。在联络线方面，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西苑桥的南向北，德外大街北向南，阜成路八里庄路段的东向西，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一线的东向西，丰体南路东向西，还有蔡慧营南路的南向北，京通快速四惠到远通桥的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出城方向车流增长比较明显。也要特别提示各位，市气象台2026年6月16号的中午11:3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6月16号的午后到前半夜，本市自西向东将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广大的市民朋友注意防范。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17:34，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晚上好，我是宇佩。
2: 大家好，我是 Mr. Q 小强。
1: 首先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随着本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的逐年增长，停放充电需求是越来越大。然而老旧小区、平房胡同能满足电动自行车停放加充电功能的区域是比较少的。昨天市交通委、市城市管理委表示，本市正在加大力度推广电动自行车停充一体的建设试点，尤其是针对西二旗、惠新西街南口、古城、八宝山等重点地铁站周边进行停充一体的施工改造，为市民提供停车加充电的服务。
2: 近日，石景山区永定河西山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启动，无力沱片。

0: 后两度扳平，最终以2-2战平。亚洲球队目前仍保持不败的态势。
1: 是的，从这个今天凌晨到今天上午，整个四场比赛今天全是平局啊，0-0、1-1、2-2啊，
0: 真平啊。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世界杯福德角队爆冷逼平了西班牙队，40岁的门将沃西尼亚多次贡献关键扑救。赛场上他动情流泪，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流泪是因为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的，那他们已经去世了，没有办法来到现场。以上消息来自央视新闻、北京晚报和本台，感谢您的关注。
0: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晚间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说一说您那些买过的烂尾商品是什么。微信搜索一路畅通，也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内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1: 好的，今天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全场大牌超底价。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回复关键词面膜，添加微信的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顶16元，最高可以膨胀618元，无门槛的直接抵扣现金，还有满赠好礼，618的福利还在持续当中，也最后两天了哈。那今天回复面膜的话呢，我们的商品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2盒20片，只要520块钱。
0: 对，这也是咱们618年终大促的重磅福利啊。SK2 的前男友面膜呢，这次是赶上了618大牌美妆狂欢购，没有套路，不用凑端，整整2盒，足足20片，今天只要520元，520啊，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官网一盒的拿不下来，一年就这一次，错过今天你真的会后悔。给大家先回复着面膜两个字了解一下，
1: 看一看链接啊。来，我们看看大家说的买过的一些烂尾商品啊。洗鞋机，我就知道这三个字会出现，
0: 这我还真没买过。
1: 洗鞋机之前在我

0: 到您的这个呼吸道啊，还是有些刺激性的，要买那种专业的加湿器的除菌剂，这才可以。
1: 有一天我在我们家洗衣服，往里放那个滴露，
0: 滴露
1: 就是在洗衣服的时候往里放点滴露嘛，就杀菌嘛。我可能是放多了
0: 啊，洗出来全是滴露味儿。
1: 我老婆说你在家干嘛了？我说我洗衣服而已啊。咱家全是消毒水的味儿。我说啊，那可能是搁多了。
0: 搁你放了多少？
1: 两杯，
0: 晾几件衣服？
1: 那几件衣服？
0: 哥，人家那放半杯就已经很多，您这
1: 我放多了，我一个人放，全屋整个屋里面全是那个消毒水的味儿。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我说那不是这杀菌吗？你就。

0: 护衣叫什么护理机？我
1: 搜了一下，DeepSeek 说，衣服护理机可以理解为一个智能的衣服管家，通过蒸汽、热风、抖动等技术，在一个封闭的柜体里，帮你把衣服除皱、去味、杀菌、烘干，让衣服保持锥甲状态啊。各不同的品牌，蒸汽的、除菌、UV 紫外线的、除螨虫的、热泵烘干的啊。当然还有啊，就是有那种特别贵那种大品牌的哈，
2: 大品牌，
1: 挺好的，除螨虫这种穿上去身上就是也不容易过敏哈。但是我这么说吧，奶黄包那个奶黄包，我问你个问题哈，你这个衣服护理机你说是20000块钱哈，我想问一下，你的衣服每一件超过200块钱了吗？
0: 那我觉得人家这衣服肯定都是
1: 你得洗，你得洗多少件？就咱就这么说，如果您生日常生活当中喜欢穿那些就是比较金贵的，大牌的衣服，
0: 奢侈品牌
1: 啊，是吧？就是不舍得往洗衣机里面扔着洗的，那您可以搞一个这种比较高大上的衣服护理机，
0: 那确实值，
1: 是吧？那如果说咱平时都是快消啊，100块钱的 T 恤，可能穿三回，穿一季，咱明年就买新的了，那我觉得这两万块钱完全可以省下来买衣服，
0: 哎，但是我觉得您要是真是花20000块钱买一个这个什么护理机，不如买一个那个柜子。我之前是看到过有那种衣服的柜子呀，就是衣柜，你放进去之后，一键开启之后，人家是有那种除菌呀，还有蒸汽熨平的功能的。那个其实可能再贵点，3万4万，对吧？所以
1: 你这怎么更贵啊？
0: 不是，那人都20000都花出去，那说明人家肯定，对吧？有这需求嘛，索性买一柜子，又能成衣服，还能给您在您睡觉的时候把衣服给熨平，多好。
1: 人奶黄包说他衣服每件都得2000块钱
0: 啊，那得您，
1: 那我觉得可以买。
0: 对对对，您要不了解一下我说那衣柜。也挺好的，
1: 那可以护理一下，可以护理，
0: 是
1: 不
0: 是？
1: 如果因为每大家买衣服的这个消费理念不一样，有的人就喜欢我买便宜的，但是我买很多件儿，
0: 对，
1: 我可以不停的换。
0: 是，
1: 有的人呢，可能就是我买就买一件这个我觉得有品质的喜欢的，可以多穿一段时间。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衣服单价比较贵的话，其实可以给它好好料理料理哈。
0: 对，质量好的衣服真的值得用心呵护
1: 啊。
0: 好，那17:47，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烂尾商品的互动啊，在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话题互动，接下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况信息，
0: 为您更新事故路段。东五环七棵树桥北的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远通桥。南四环公益西桥的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南五环廊伐东桥的东向西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队尾排到了金西桥。在高速路方面，京兴高速的进京，京藏高速回龙观道上清桥的进京，北沙滩桥的出京，京城高速的进京，还有京港高速大把窑桥西的出京方向，这处路段呢是有事故发生，队尾排到了岳各庄桥。京开高速马家楼桥的出清方向中间车道事故发生。在联络线方面，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西苑桥的南向北，德外大街北向南，阜成路八里庄路段的东向西，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一线的东向西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那么同时也要特别提示您，今天下午本市是连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还有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以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4点到晚上的10点，本市的部分地区

0: 是
1: 您买过哪些或者朋友们发生过的烂尾商品，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
0: 来说说泽宁他哥说的这个吧，说我买了一个餐盒，说这绝对算一个，说我这是2022年啊中后期买的，当时想的去什么食堂打饭的时候装回寝室，那不就吃了吗，还挺方便的，平时泡个面什么的。结果呢这餐盒啊它是玻璃的，有点沉，有的时候呢从寝室到工位和食堂还有点距离，几乎就没怎么用过，所以呢从买回寝室那一刻之后啊就再也没用过了，到现在研究生都读快一年多了都没用过，盖子上已经积灰了。他发了一张照片啊，
1: 哦，你这是搁微波炉里面可以加热的那种，
0: 加热
1: 其实质量还挺好的，
0: 对，但这种戴起来就确实有点沉，
1: 而且
0: 它便携，
1: 它其实就是它沉，而且它打不了多少饭，
0: 嗯，
1: 它容量没有多大，
0: 没错，
1: 但是确实你说在大学宿舍里面也不让用微波炉什么的，
0: 是，
1: 种花吧，
0: 哎，我原来用它和过面，发过面。
1: 发面
0: 还挺好的
1: 啊、又是你那个烤披萨那段时间是吧、
0: 哎？哥，你怎么知道啊？
1: 你这段故事在一路畅通已经讲了2年多了，
0: 哦、是吗？
1: 你最近也没有，最近有什么？哎，对啊，甘雨佩最近入手了，剁手了什么新的什么？之前我记得我第一次跟甘雨佩上直播的时候，也是类似这样的话题，
0: 哦，
1: 说买了那个什么航空模拟器，
0: 航空买过吗？
1: 开飞机的？
0: 哦哦，买过，买过，买过。
1: 现在还在家里吗？卖了吗？没有吧？
0: 在床底下呢。
1: 嚯，都到床底下了哈！开飞机这个事儿，看来彻底已经放弃了啊！
0: 嗯、
1: 放弃了这个。

0: 方便的，不用洗碗。
1: 你怎么那么不环保？你还用一次性饭盒？
0: 不是，你想它里面，比如说还能兑点酱啊什么？你们在家里头，你要用那个碗什么的，你还不得洗吗？不倒醋什么的，洗到那个水池里味儿还大。
1: 你吃饺子还得嚼呢，多废话呀！
0: 那肯定啊，那肯定得嚼啊。
1: 这个我不提倡啊。你在家里面从这个卫生的角度，从环保的角度，在家里面吃饭，你蘸个醋还用一次性的饭盒？
0: 我不是故意买的，我是当时做了披萨。然后呢
1: 又回来，这是一个闭环吗？我的妈呀，
0: 我当时是做了披萨要分给那个
1: 球坛，都快要晕倒了，又是披萨
0: 要分给朋友，所以我得有那打包盒给人装啊，对吧？
1: 哦哦哦，
0: 后来

0: 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况信息。
1: 为您更新几处事故路段，在高速路方面，京新高速建亭桥北的进京有事故发生，队排到了西二旗桥；京港澳高速大把窑桥西的出京有事故，后车持续拥堵，队尾呢是排到了岳各庄桥。受其影响的丰体南路东向西也是车多排队的路段。另外，在京开高速马家楼桥的出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造成了后方车辆的拥堵。东部环路方面，东二环的北段北向南、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持续车多，其中东直门桥南的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加剧了后车的拥堵。东三环全线北向南，国贸桥到潭公桥的南向北车辆严重拥堵。那么在东四环望河桥到大郊亭桥的北向南，四方桥到四惠桥南向北，东五环五方桥到远通五元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持续车多，七颗

0: 他都知道，确实啊，但这个您在买之前应该就已经了解了，现在彻底成模型摆件了，带着出去旅游的时候，哎，好山好水的时候，总有能飞的地方。
1: 哎呦，好水的时候真得注意。我原来坠过一次机，就在那个
0: 无人机掉水里了。
1: 对，就是在新疆的时候，本来我不会开呀，但是我热心肠。
0: 你可真是
1: 同行有一个女生，
0: 你是真棒，
1: 人家把飞机飞起来，人家回不来了呀。我这说那我帮帮人家吧，嘿，
0: 你。
1: 给人咚撞水里了，
0: 不是？你不会，你帮人你怎么帮？
1: 因为他就没有人帮
0: 他，
1: 他
0: 也不会，
1: 他也不会。然后呢，我就寻思，那我肯定对吧？我这起码开车好吧？起码我平时还玩玩模拟飞行啊。我说我怎么有点经验吧？结果嘿，就马上就要降落了，啪撞到那个船的桅杆上了，
0: 当当当，
1: 连撞三下，又磕到那船的那个漆上边，
0: 哎呀，
1: 掉到水里头了。
0: 那怎么那就废了？
1: 就废了，因为他直接沉底了嘛。是那个喀纳斯湖，湖身还挺高的呢，
0: 找水怪去了
1: 啊！找水怪去了，哎呦，给我气的呀！这是我人生第一次。

0: 及时的选择出行方式，包括咱们能避让就避让吧，特别下冰雹的时候啊。
1: 桑葚说了 PC 机训练器我买过一个，这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咱们一会儿听完这首歌回来
0: PC 机
1: 聊聊，是电脑吗？ PC 机，就是 PC 不是电脑吗？ PC 机训练器买过一个。
0: 听听这歌吧，
1: 别吵我麻烦。
0: 怎么听着悬的乎的呢这东西？

0: 通桥的北向南持续车多，七棵树桥北南向北的内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小交亭桥。在东六环方面，李天桥的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多。要特别提示您，市气象台2026年6月16号的中午11点半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6月16号的午后到前半夜，本市自西向东将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局地短时雨强比较大，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广大的市民朋友注意防范。
1: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0: 18点17分，为您带来今天晚间的能成资讯。今天要为大家推荐一位来自他俩能成平台的新注册用户大朵星。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公众号，进入到交友社区，那么在首页就能够看到他的资料和照片了。
3: 大朵星今年35岁，身高1.74米，是一名湖北姑娘，现在在石景山区做广告传媒工作。看她上传

0: 结果因为小区的水质实在是太差了，不得已就烂尾了。现在也只能在小区的饮水站打水烧着喝了。
1: 哦，那看来这属于是小区配套没给力，您光这自己家里装了高端设备，但是小区这源头不行啊，这确实也挺闹心。
0: 一般就是通常在讲，就是北京的水质会比较硬一点，
1: 是
0: 比较硬一点，得做这个中央软，然后软化处理，然后再做中央净。其实它是一整套的这样的一个净水系统。这么说吧，如果您家是一个就是中小户型的话，其实就没有必要搞这种提前预埋管线的这样的一些中央处理系统。
1: 是
0: 如果是大

0: 眼瞧这品牌的瓜子桶里配的一模一样，可是一用包出来全是碎的，没有一个全心的。
1: 不是，怎么压饺子皮儿跟包瓜子能用到一个机器上？
0: 我估计、
1: 一个是压，一个是包。
0: 你看啊，它中间那不是能挤吗？对吧？你压饺子不都有挤这一环节吗？又能嗑瓜子儿，还能挤饺子。但是我之前在网上是看到过那种挤饺子的，就是一个机器啊，
1: 一个模具，
0: 左右一夹，永远都夹不上，所以那个我觉得不太好用。要说包饺子这东西还得是手捏的瓷实，那劲儿好掌握，你压使劲了，对吧？馅儿出来，露馅儿了，对不对？
1: 我这些小玩意儿里面，我就觉得有一个。

0: 好，
1: 它有一像个小耙子一样，前面有小锯齿，
0: 小耙子，
1: 哎，它是一个小塑料片，就像吉他的拨片一样，
0: 哦，
1: 但前面是一排小锯齿，
0: 哦，我知道，
1: 你把它就是壳进那个栗子壳里边，
0: 嗯，
1: 然后再拿手一。

0: 哈，生蚝刀啊，50块钱一把，
1: 我以为很豪气的一把青龙偃月刀啊，哦，直接用来开生蚝的那个刀。
0: 他说买了这个东西啊，基本上没派上过什么用场，因为不怎么吃生蚝啊，你不能天天吃生蚝啊，对吧？
1: 也不怎么吃生蚝，你买它干什么？应该是当时就看到觉得好看。
0: 但是你看它的网名叫什么呀？
1: 啊，
0: 叫给力
1: 啊、哦！你看，你吃生蚝得给力是吗？
0: 对呀、
1: 啊，什么意思？越吃越给力啊！
0: 所以您这刀还是保留着用着吧，万一就是真到需要开蚝的时候、嗯，还是能派上用场。
1: 因为男人吧，就是对于这个刀枪剑戟的这种东西，他看见了，他天然的就会有一种想要购买的欲望，
0: 比较敏感、啊。
1: 对对对，就比较爱买什么军，那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的瑞士军刀，
0: 瑞士军刀没错，
1: 特别厚那个，好几百上千的那个，里面号说有100多种功能
0: 啊。对对对，
1: 谁真的拿那个东西用它干过什么？就除非你是在比如野外真的需要应急的时候，
0: 像比如他那开瓶器，我就从来没用过。
1: 就不好用，
0: 对，基本上你都还是用的那个最常刃的那个刀，
1: 对，
0: 削个苹果呀，切个水果。

0: 牙痒嘛，那有、哦、就是有可能把牙崩了嘛，
1: 跟那个拆快递那个差不多，
0: 拆快递那挺像的，它可能是通着的、哦、都是一个。
1: 哎，那大家吃那种长条的火腿肠、嗯、就是有的人像你说的是把那个皮儿剥开，
0: 剥开，
1: 有的人是用剪

0: 那个 HDMI 的口上，也就是100多块钱的事儿，连上家里的 WiFi， 您在刷手机的时候就可以在你的大电视上看剧啊，看球赛啊，
1: 这好，
0: 对吧？你有线都停了，确实你是看不了啥了，但是你手机上肯定有各种软件啊，
1: 对对对，
0: 投屏器了解一下，别浪费。
1: 哎，这不错，这不错。哎，今天晚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那些好用的物件，大家在6.18的。

0: 那次车道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三环安贞桥西向东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对，接近了蓟门桥。北四环万泉河桥的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西土城路蓟门桥北的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在南部环路方面，南二环的左安门桥到开阳桥东向西，蔡慧营桥到开阳桥西向东车流量大。南三环万方桥东的西向东有事故，对，排到了玉泉营桥。南四环刘湘桥西的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对，排过了花香桥。在南五环廊伐东桥的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是持续拥堵，队尾已经排到了敬贤桥。西部环路方面，西二环的北段南北双向，西二环南段北向南，西三环莲花桥到紫竹桥的南北双向，立泽桥路段的南北双向都是断续车多。西四环五棵松桥南的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排队比较长，队尾在四海桥。西五环方面，香泉桥到晋源桥的北向南是全线车多。要特别提示您，今天下午北京市是连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4点到晚上10点，本市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小时雨量在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预计本市自西向东将会出现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山区局地在9级以上，房山、密云、平谷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山区会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
1: 三人、鲁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0: 18点33分，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晚上好，我是宇佩。
2: 大家好，我是 Mr. Q 小强。
0: 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暴雨蓝色、雷电黄色、大风蓝色和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北京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16点至22点，北京市自西向东将会出现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并且伴有7级以上、山区局地9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
2: 近期新型银狐木马病毒在网络，银狐木马病毒呢是伪装性强，专门针对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特别是财务人员实施精准攻击，严重侵害群众财产安全。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呢成功侦破系列银狐木马网络犯罪案件，守护网络空间安全。
0: 2026年北京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开始，预计24日结束。今年各科目试题仍然实行背靠背双评甚至多评。根据安排，6月25号中午前，本市将发布考生的高考成绩，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6月27号8点到7月1号的17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的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
2: 今年端午节期间，通州区将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文旅盛宴，大运河上龙舟竞渡、金龙巡游等60多场活动将轮番登场，覆盖水岸、景区、商圈、街巷全区域。那全区还将推出运河奇观、水岸震撼之旅、非遗民俗文化寻根之旅、亲子潮玩、环球狂欢之旅三大主题精品旅游攻略。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试点电子证照核验，有效核验真人真证真店，让每家入网门店可查可管可控。
2: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还表示，今年618电商大促即将开始，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各大平台清理不合理捆绑条款，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
0: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点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西宁、敦煌、德令哈、嘉峪关等多地网友反映有震感。
2: 当地时间6月15号晚，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打成2-2平。赛后，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埃诺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以外的 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这场比赛结束时，当地时间已经超过20点。主教练加拉埃诺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以上消息来自央视新闻、北京晚报和本台，感谢您的关注。
0: 为您更新一处事故路段，目前是在东二环的南向北光明桥的南侧入口是有两车事故，这两辆车呢应该就是正好位于匝道口啊。现在有一辆公交车呢也是正在进行避让，两车看起来应该是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如果路过东二环南向北光明桥南侧入口的听众朋友们，还是要尽可能的注意一下交通安全啊，是在这个匝道的入口处。
2: 咱们可以提前向最内侧车道来并一下线，他们等于是挡住了最外侧的两条车道吧，相当于是啊。
0: 对对对，
2: 但对匝道倒是没什么太大影响，
0: 是
2: 能进得来啊，应该会比较快速的处理吧。大家注意行车安全，随时有突发的这个，包括天气的变化，咱这哪儿下雨了、温格教授说海淀区听见雷声了，
0: 哦，
2: 是吧？天通苑传来了雷声，从北边开始了啊，这个降雨的过程已经慢慢的开始影响主城区啊。刚才我们气象专家也分析了哈，晚高峰应该影响不会很大，对大家呢就是放心的先回家，然后今天晚间尽可能就不要安排。

0: 商品吗？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如果觉得特别好用的也可以分享了啊。
1: 对，
0: 石灵发了一张图、一个蓝色的帆布，他说一个帆布池子、三个底栖泵啊，还没有放鱼养、要养鱼用的
1: 哦，
0: 暂时闲置，本来买来是夏天给孩子游泳的

0: 天哪，要我说您这我觉得啊，
1: 他这个池子我在网上看到过，
0: 我也见到过，
1: 确实是就是那种可移动的可收起来的那种小型的游泳池，
0: 是不是还得充气啊？往里头
1: 有的是充气的，像他这个就是直接他旁边有那个立杆是可以撑住的，可以撑住的，充气的那种是圆的，圆形的。
0: 反正我觉得您这吧，孩子肯定会长大以后就不用这个了，鱼吧肯定以后迟早得养，先留着吧。我觉得以后养鱼啊，实在不行，哎，像我之前看过一个类似的，就是给狗狗洗澡的那个浴盆，和这个也挺像的，也是这种可折叠的，一摊开之后呢，往里灌水，还挺好用的，反正多功能使用。
1: 哦、洗完狗再洗孩子呗，
0: 别限制住。
1: 大洋老猪也下去洗洗吧，一缸水别浪费了。球坛现在又帮我们看到，现在是在建国门是吧？建国门这边没有西向东，现在它其实没有这个限行，它就是建国门西向东，从这个建国路主路向通惠河北路出的这个匝道口处排队的比较长，应该是前面有排队的这个路灯会比较长，然后呢它导致很多车就想去通惠河北路这个匝道它出不去，
0: 对对对，
1: 是，但是没有这个就是限行啊，这些就是常规拥堵吧，大家这个耐心等待。
0: 但是我们看到这边这个雨是应该是已经下起来了，所以司机朋友都已经把这个雨刮器啊打开了
1: 开始掉点了哈。
0: 对，然后像豪也说了，未来科学城北极家这边哗哗下雨啊，我刚点的外卖不知道能不能送到，辛苦小哥了。
1: 小哥如果到了给他点个赞吧。
0: 对对对，今天呢本市是在上午的11:30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今天午后一直到今天的前半夜，本市自西向东呢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晚上的10点，局地的短时雨强还是比较大的，并且会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大家如果晚上出门的话呢，建议您尽可能的延一下自己的行程，如果必要出门的话，雨具必须要备好了。
1: 还行还行，我看现在基本上更新的这个云图来看的话呢，主要的降水的主力大概会在今天晚上8点以后，8点半左右，
0: 8点半
1: 到达主市区，
0: 是，
1: 但现在整个的北部啊，包括像昌平、怀柔、延庆啊，一直都是处在一个强降雨的过程当中。
0: 所以说今天晚上大家在路面上交通压力确实也不小啊，赶上这个降雨的天气，能见度也不是特别佳，大家在路面上行驶一定要特别小心。
1: 我们听众 BH1 他说，我爸爸买了一把锤子，
0: 干嘛呀？
1: 开椰子用的。
0: 哦，吓死了，开椰子。
1: 为了这个锤子。

0: 有一个钝器，
1: 圆头的，
0: 它不是，它前面有一个钝器，有一个尖的钝器，
1: 硬啊，
0: 它就能敲出一个眼儿来
1: 啊，它得喝，拿吸管，
0: 对呀、啊，不然啃啊，啃椰子皮啊，它得敲出一个洞来，肯定是一个那种方锥形的那种钝器、
1: 哦，
0: 还真是敲榴莲，不知道榴莲是撬吗？对吧？
1: 我跟您说啊，就现在有、人家有卖那种上面带一个那个开瓶器的，您往地上。或者往那个
0: 是处理好的，
1: 对，处理味儿其实差不多太多。
0: 那个贵啊，那个人咱爸说，你看你这一个贵多少钱呢？我这一把锤子才200，
1: 20多呢，那确实。
0: 锤椰子的锤子，这个可还是真行、啊。
1: 咱那锤子，其实我就一定相信，它不可能光用来开椰子，肯定还有别的用处的啊。让咱爸再
0: 还可以打孩子吗？
1: 拿锤子打，
0: 下雨天打孩子吗？然后这个粘锅不蘸醋
1: 啊，
0: 说全自动咖啡机目前处于烂尾的状态。
1: 嗯，
0: 你看每次在直播的时候，我们听众咱们聊到咖啡机，我是坚决不推荐全自动咖啡机。
1: 嗯，
0: 我们听众你看他说烂尾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每天你只喝一杯咖啡，
1: 嗯，
0: 喝完之后就得洗，因为里面有奶啊，
1: 没错，
0: 如果你不勤着洗，那个奶就会发霉，就会发臭嘛，
1: 臭了呀。
0: 所以他说外边卖咖啡啊，20几啊，10几啊，是有道理的。
1: 嗯，
0: 人清洗咖啡机的工钱也得15吧，特别有道理啊。就是说它其实还是里面有很多隐形成本的。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家用，一般的家用啊，如果您是咖啡的重度爱好者，
1: 嗯，
0: 重度爱好者更不会买全自动咖啡机。
1: 对，
0: 因为它那个拉花的油脂啊，你玩它的那个压力啊、水温啊什么的，就是半自动。
1: 嗯，
0: 或者说您实在是觉得太麻烦的话呢，想要方便就胶囊。
1: 嗯，
0: 胶囊咖啡机可能相对的就是说它没有那么的经济实惠吧，但是就是说全自动在家里边，特别像我们听众说一天就一杯两杯，真的不推荐。
1: 是，
0: 嗯，
1: 我觉得这话得反过来说，就是您没那瓷器活，您就别用那金刚钻，真是这手法得到位了，您再买那贵的东西。
0: 嗯，
1: 郭说了，说这开火腿肠啊，你们刚才说的其实是有技巧的。
0: 嗯，
1: 说一头啊用你的虎牙，说你得有虎牙，虎牙，
0: 这不是有技巧，你得有虎牙，
1: 对吧？
0: 这不是每个人都有虎牙，
1: 你得凸出来，对吧？说虎牙呢，在塑料皮的那个对面咬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眼儿，然后呢就顺着那个眼儿啊用指甲一抠，沿着塑料皮儿的接缝直接从头撕到尾就打开了。说你们一定得说我这条啊，一定得说，省得大家伙奔牙。
0: 说了您这条大伙才奔牙呢。
1: 我们没这天赋，您知道吗？他得有那小虎牙，我理解您的意思，
0: 就是你得有一个牙得有一个尖尖，
1: 对，有
0: 一
1: 小
0: 尖
1: 儿，
0: 然后那种的
1: 能刺破才行。
0: 嗯，
1: 您像我这牙一般能刺，就是刺一洞出来。
0: 主要是现在种一颗牙也挺贵的，到后来大伙儿就觉得说牙比那个长。

0: 费者的虚假宣传。不光如此啊，部分商品不公示销售资质，还有的平台定下霸王条款，规则想改就改，参与活动就代表你同意。说白了，不少百亿补贴只剩热闹的标题，消费者根本没拿到实在优惠。往更深的层次看，平台之间跟风搞非理性大额补贴，也让电商行业陷入了恶性内卷。平台靠着补贴口号轻松引流，成本却全部转嫁给商家，尤其是中小商户进退两难。跟着降价吧，利润被不断压缩，甚至亏本经营。不降价就没有流量，无人问津。长此以往，商家生存压力剧增，自然很难再用心把控商品品质和服务，慢慢就会变成平台赚流量，商家来买单，我们消费者踩大坑的畸形模式。劣币驱逐良币，整个电商市场秩序都会被扰乱。电商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透明的规则、靠谱的商品和贴心的服务。消费者也不想每次购物都在繁琐凑单和事后维权里折腾。真心希望各大平台正视现存问题，彻底整改乱象，撕掉营销噱头的标签，让电商大促，回归惠民本源。唯有这样，平台经济才能行稳致远，真正实现消费者、商家、平台的三方共赢。
1: 那么在这种各种促销还有营销的攻势之下，我们又该如何理性的消费，避免乱花钱买一堆这种烂尾的商品呢？接下来我们听听这位博主给大家支出了三招。
2: 你有没有被现在好便宜但以后用得上这两个念头拿捏，冲动买了一大堆东西，等到大扫除时进退两难，留着占地方，扔掉又心疼，钱没少花，生活品质没涨，反而多了一堆负担。因为我们经常为想象中的场景买单，一件东西值不值得买从来不在于折扣有多大，也不在于博主展示的画面有多美好，而在于你在日常生活中用不用得到它。今年618，我实在不想再让熬夜抢购的战利品变为下一次断舍离的难题，于是逼自己用三招避免冲动消费。第一招，打破折扣滤镜，忽略掉诱人的折扣，就问自己，如果它从来不打折，我还想买吗？便宜是不是它唯一的优点？第二招，用最真实的自己来面试它。就拿早餐机来说，抛开种草视频里的美好使用场景，就想象在又困时间又赶的清晨，我愿不愿意花10分钟操作它，再花5分钟清洗呢？如果做不到，它就不应该被放进购物车。第三。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今天晚高峰的直播最后一个小时段的互动，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欢迎来说一说你买过的那些烂尾商品，我是宇佩。
1: 刚才我们也通过一些录音包括记者的一些分析哈，帮大家怎么样来避免过度的消费，然后一堆烂尾的产品在家里面堆着确实占地儿，
2: 是
1: 仍又不舍得啊，主要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2: 对，
1: 我们听众爱吃水煮鱼说，年初的时候大家都在养龙虾
2: 哦，
1: 哈，这个那就是
2: 真龙虾，
1: 龙虾
2: 啊，假龙虾就是那个软件AI
1: 给你一个犀利的眼神，就是养龙虾特别热的一段时间嘛，
2: 对
1: 吧？
2: Open Claw，
1: 大家都觉得好像
2: Open Claw， 强哥专门提过这个叫 Claw， 不叫 Claw， 我记得特别清楚。
1: Claw 就是你自己，
2: 我是 Claw 的。
1: 年初的时候大家都在养龙虾，然后呢他就在三月份的时候买了一个 Mac Mini 4、
2: 哦、
1: 都说是用那个就是自己组一个封闭网络养龙虾是最安全也最高效的、
2: 嗯、
1: 然后部署的时候呢各种指令来回反复调试，对接模型，各种应用其实还是有门槛的，也折腾了一段时间，现在不能说烂尾吧，但只能说只是普通的聊聊天和微信连接好之后呢查了天气预报、嗯、记录一下日程。对，当时一下子所有人都上头了，觉得说好像就是现在不都流行那个 OPC 吗，一人公司是吧、
2: 啊、对对，
1: 我养个龙虾对接好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一个人就可以有一个超强智能体、
2: 嗯、
1: 一大秘书然后帮我完成各种的超级的销售啊方案，我一个人就可以创业了，
2: 太好用了。
1: 结果后来大部分人发现说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这么忙我生活中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事情需要处理啊。
2: 可不是嘛，
1: 当然也你说买一个电脑花多少钱搁一边、
2: 嗯、
1: 关键到后来不是也说它其实会造成一些个人隐私和资金的一些风险，
2: 容易泄露啊，
1: 所以这个热潮很快就降下去了。
2: 是，
1: 但它其实对于一部分的特定人群来说，应该还是有用的。
2: 嗯，你看今天咱们说这么多，还真有听众朋友说我们家电器没有一个白买的。8875说了，
1: 那不错，
2: 净水机、洗烘套装、电视、洗地机全都用上了。最让我满意的那就是洗烘套装了，洗完直接烘啊，家里地方本来就不大，不想再腾地方晾衣服了，烘干机上大分了啊，幸福感拉满，绝对拉满呀。
1: 哦，其实确实啊，像烘干机、洗烘一体机、洗烘套装机这些，真的再往前都是会觉得是南方的朋友会用的电器。
2: 对
1: 啊，北方晾衣服很快就干了，你没有必要。但现在呢，其实越来越多的，特别像北方的家庭，装修没有阳台。
2: 对对对对
1: 啊，没有阳台，然后晾衣服的话呢，就只能就相当于晾在了客厅里头。
2: 是是，
1: 确实是有碍观瞻，
2: 晾衣服确实也挺麻烦的，尤其在您用过烘干机之后，您就发现那是真好用真方便。但是烘干机吧，就有一点，它这个容易出皱纹，你要放的衣服太多的话。
1: 但就是说晾的这个工作省了，但是出来得熨。
2: 对，您得熨，对，你要出门的时候得提前把那熨好、所以这我现在就经常啊，就是出门前我提前一天我就得把这衣服熨好，要不那个衣服还挺硬的
1: 啊。你就是说你现在就是用烘干机？
2: 对，我就是洗烘一体的嘛，因为正常就是那种贵的烘干机得大几千还有大几万的都有。 它那个就是功效很好，但是洗烘一体的吧，就是你功能相结合，肯定它那个能力也会大打折扣一些、所以呢就需要您可能在这方面还是得多费点心了。
1: 现在反正大家那个洗烘套装都是属于下面洗上面烘，它是两个桶
2: 一块的。对对对、但那个就得您拿出来再放到那里
1: 啊。对对对，
2: 洗烘一体就是您纯放进去直接拿出了干的衣服就行。
1: 那个就很像最早以前看美剧的时候，他们到那个公共洗衣房里面、
2: 洗衣房里头
1: 对吧、先洗完拿出来以后在上面就烘干
2: 再放。对对对，
1: 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看就会觉得说，哎呦，就是外国人的这个公共洗衣房这么普遍啊、他们这个卫生观念跟咱们真是不一样、
2: 咱们就觉得脏啊，
1: 中国人肯定不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路况信息。

0: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路面情况。先看高速公路的出京方向哈，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科惠桥到上清桥，京城高速的黄岗桥到四上桥，机场高速三元桥到四元桥，京港澳高速的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以上高速都是出京方向车行缓慢。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南向北方向的内侧车道有事故，西三环新兴桥南北向南方向的中间车道，东二环光明桥的南向北方向的外侧车道，东四环双新桥的北向南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北四环海淀桥西向东方向的外侧车道，以上路段都是有事故发生。然后在北三环的安贞桥西西向东方向的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西的出京方向外侧车道同样是有事故，南五环廊伐东桥东向西方向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持续拥堵，队尾已经排到了敬贤桥。来关注一下西部城区联络线的出城方向哈，目前是相对车流集中的一些路段，紫竹院路的东向西，车公庄西路的东向西，阜成路三环至四环间的东向西，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一线的东向西，广安路西站南路路口的东向西，丰体南路东向西，以上路段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莲花池西路南沙窝桥的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占用了内侧和中间车道，加剧了后车的拥堵。阜成路定慧桥西的东向西方向也是有事故，后车多。西二环西直门桥到天宁寺桥的南北双向，西三环的紫竹桥到新兴桥北向南方向，西四环的四海桥到五棵松桥的北向南，西五环香泉桥到晋源桥的北向南都是持续车多。提示各位哈，本市今天6月16号下午连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6月16号的下午4点到晚上的10点，本市部分地区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预计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山区局地9级以上，房山区、密云区、平谷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同时，是气象台2026年的6月16号中午11点3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6月16号的午后到前半夜，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呢，就是下午的5点到晚上10点，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好的，朋友们，来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自西向东有雷阵雨，累计雨量中雨，个别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以上，并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北京市气象台已发布大风蓝色、暴雨蓝色、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大家出行需要注意防风、防雨、防雷电，遇到强对流时段请及时躲避，关注一下

区的最低气温20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7到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32摄氏度，山区的最高气温

0: 0160-686-8588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洗车气象指数是三啊，这不肯定不适宜各位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时光聚会》，
1: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

0: 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1: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0: 有你的时光，
1: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0: 时光聚会，
1: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欢迎各位伙伴在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天哈，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

0: 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好，我们来重新连线一下气象专家崔永义，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未来几天的整体的天气情况。崔工你好。
1: 哦，您好，主持人。
0: 哎，现在声特别好了。来，崔工，帮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整个这个北京城当中降水的一个过程，包括大风的一个情况吧。
1: 嗯，好的。今天呢，白天呢是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刚才咱们连线的时候啊，就是18:10连线的时候啊，这个降水量啊都差不多。截止到这个18时吧，就是全市的平均降雨量是2.5毫米。最大降雨还是出现在盐城区的小铺，达到了19.1毫米。从目前这个雷达回波的实况图上来看的话，目前的这个降雨区啊，主要集中在延庆、怀柔、昌平、顺义等地。近一个小时的话，有个别站点呢，是小时降水量是达到了这个10毫米左右。现在呢，就是河北的这个西部吧，还有这个零散的这个强对流云团，在向北京靠近。因此的话呢，就是今天的前半夜呢，这段时间呢，还是有这个全市还是有雷阵雨天气，局地呢会出现这种短时的强降水、7级以上的大风以及冰雹。目前呢，处于3个预警信号当中。提醒大家呢，要注意做好防范，减少外出活动，注意交通安全。预计到了后半夜啊，这个雷雨过程就结束了，最低气温呢是在20度左右。主持人，
0: 好的，也请崔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场雨大概什么时候能停，包括明天这个早高峰的一个整体情况，会不会受这个降雨的影响呢？崔工，
1: 降雨的话，预计是在这个凌晨2-3点钟，基本上就结束了。然后的话，明天早高峰期间呢，是一个多云见晴的一个天气。这样的话，这个雨停了，这个还是比较有利于这个明天早高峰出行的，对于大家的出行啊没有影响。
0: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1: 嗯，好的，再见。
0: 欢迎大家来跟咱互动聊天哈，因为现在正在处于咱这个晚高峰的后延阶段当中，可能很多朋友刚刚踏上回家的路，也有可能正堵在回家的路上呢哈。各位伙伴，如果您看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比如说拥堵啊、事故啊，甚至是您这突然下起了雨，您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分享哈。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文字，可以发语音，甚至还可以发视频啊。在这儿也提前谢谢各位了。这个今天是6月16号，再过2天，咱都市人的一个大事儿就要到来了，那就是618电商消费的一个促销的日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现在已经在摩拳擦掌，把那个好长时间啊，攒了好长时间想买的一些东西，都已经归置到了购物车当中。其实每到现在这种群体性的大家一块消费的日子，就会产生一种现象，好像这个东西我没那么需要，但是我把它加到购物车里了，好像这个东西我就今天刚开始觉得它对我有点用，但是我也结了账，就这种情况咱统称为冲动消费。各位伙伴，作为资深的都市人，今年618年中大促的过程当中，您有没有一些冲动消费的选择呢？您有没有一些可以预判的冲动消费的技巧？

0: 懒得敷。
1: 但是面膜好在能用，但是我背着刘源偷着买的，因为这个是一个从 M 号到 XL 号的一个就要减肥人的一个过渡，就是我买过、你知道那个动感单车，就是那个健身自行车
2: 啊，做有氧运动的、那个、
1: 对，我就想着
2: 在家就方便，
1: 我就想着你说跑步机，我不跑，我这自行车我就练，我站着练，我坐着练，我能瘦啊。
2: 自行车还没有，还不像跑步机那样占地方，自行车对吧，卧室能练，
1: 然后
2: 客厅也能练。
1: 我天天我说我只有20分钟的时间，果不其然闲置，结果我发现它两边不有俩把手吗，哎，这边晾一整套，那边晾一整套，还挺对称。然后我又不死心，我说这个它让我太累了，我怕我说我蹬车我腿该变粗了，本来就不瘦，抖抖机，就那个小

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提质升级。6月15号，皮划艇运动员在通惠河劈波斩浪。2026年京杭大运河皮划艇马拉松系列赛正式开赛。这次活动是集国家级水上

0: 一些家庭争端争执？
1: 当然有啊，我的客户一般我都加入，我指定是向着他们其中一位的，但是设计师是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因为是这样的，家庭装修嘛，就是谁用的多听谁

0: 人家说了算呗，只要他在合理的范围内，我们设计师都会帮大家按照每位家庭生活成员的这样帮大家规划啊。那当然的话呢，全包员是作为一个整装公司，我们是全案设计加全案交付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有一年之内有装修需求的啊，我们来做客时光聚会的直播，第一让大家在装修上不后悔，第二的话钱不花超，因为既然你说这大雨天我们俩来直播，一定是有专属618的福利。
1: 对，618到了咱得表示表意思意思，
0: 对
1: 吧？
0: 对，我先说一下全包员的报名以及节目时段占优惠的电话，不管你整装也好，局装也好，软装也好，今天我们做618的活动啊，您打400-606-8866可以报面积，先了解报价，也可以说我要一下你们样板间的风格，再或者说把你们的主材辅材清单给我发一发，我对比一下啊。那第一的话呢，这个电话是让我们能把这个装修的事儿很简单的给了解完，因为装修无非分为几个点，我这个硬装、软装，接下来就是我的这个全案的设计落地，然后材料、人工你都给我含了，我就拎包入住，
1: 然后聊聊价格什么的。
0: 对
1: 对
0: 对，价格其实在节目时段比店面省了其实3-5万的一个价
1: 格。来，先说电话，大家先把电话预约着，因为每次咱全包员来到聚会当中都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大幅度的优惠和福利，先把电话说
0: 来，电话是400-606-8866，节目时段帮大家省3-5万，不管您是多大面积的房子，在节目时段80平只需要15-16万的一个价格，100平17万左右。如果您说我是小户型的啊，

0: 或者100平得突破20万了，但是我们在节目时段都帮大家省钱，而且还是送家具和定制的，带着家具和定制，就是把装修都给大家做好的。
1: 哎，我先问一个跟今天天气有关的问题，也是咱们套餐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咱北京到了雨季，到了汛期之后，可能很多情况之下那雨会下特急，
0: 对，
1: 然后有些那个房子呀，它那。

0: 如果您这个70的能换10个平方，80的换个8个平方，那如果说你说我窗户刚换的没有问题，暖气片您也可以去选全房的暖气片换新，都是我们节目时段的优惠。
1: 非常贴心，电话是
2: 400-606-8866。
1: 好，留言是想继续分享自己冲动消费的经历呢，还是说想再给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和优惠
2: 呢？我是再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和优惠。有一个要提醒大家是什么呢？就是这周五呢，6月19号就是端午节了。然后也是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
1: 谢谢，祝大家端午安康。
2: 对对对，因为因为是6月19号到6月21号这三天呢，是全猫二一个厂家的一个严选的一个品质家装节。那如果说您今天打通400-606-8866，站上咱们一个价格上面非常好的优惠之后，那大家可能会担心的是什么？比如说，第一个是包的全不全，另外一个就是包的那么全，会不会材料的质量不好，或者说选择的品牌不好？那么这周呢？就是给大家揭晓，怎么说呢，现场揭晓的一个时候了，就是我们现场会设置一些品质检测区，去展示您家的主材和辅材的一些性能的演示，比如说什么瓷砖的耐磨的测试，地板的防水的测试，涂料环保的测试，

0: 对呀、啊，
1: 就把它放时光聚会呀、啊，全天轮播交通广播呀、啊，朋友们。还有这位叫少时东方的朋友就说了，那就得说去年买一堆衣服了啊，看那个直播被主播的话术忽悠了，买了好几件衣服，结果都不合适，我又手欠把吊牌都剪了，所以说只好交学费了。现在呢，我刻意控制自己不看直播买衣服，即使看了也在心里默念不买不买，骗人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因为衣服这个东西它有非常强的这个个人适配的属性。
0: 对，
1: 就是这衣服举个例子哈，穿在文文身上好看不一定穿在
0: 特别美
1: 刘二身上就好看，对吧？然后佳明觉得好看的这个文文觉得不一定觉得好看，它是非常带有非常强的个人的喜好的特点的。所以说咱也不能一竿子打死，因为有的时候拥抱美好生活的这种心态咱是得保留住的。
0: 对，我觉得衣服就是我买这件衣服我让我每两天我开心它还值一点，
1: 值了。对
0: 对对对，但是大件别了，像那7000多的音箱我也心疼呀。还有就是忒浪费钱的，咱们可以，哎呦，我到底需不需要，我们没有用，我们可以理性一些啊。但是我觉得让我一时高兴的比如像面膜呀衣服呀我为之买单，我们其实作为女生来说其实是可以开心。男生你们还喜欢电子产品呢，对不？你们有时候一件赶上我们好多件，这个就是每个人就为此该冲动冲动、
1: 哎、一点都不开玩笑。618我在去年的时候看了有一些那个喜欢车的那男生，
0: 对呀、啊，
1: 一下买好几条那什么特贵的那个没有胎噪的轮胎，
0: 对
1: 呀、啊，那也不少钱呢。
0: 但是买房买车结婚生子咱别冲动，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一定要考虑好。其实就像装修一样，装完修咱不是忒有钱的客户，谁也没有说我今儿装完明儿砸，从
1: 谁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0: 对，而且的话尽量别自己去买，一买咱们就看好的又买贵了。比如说你买材料，
1: 嗯，
0: 然后买砖，这个砖也好看那个砖也好看，人家商家一说这个砖是我们的新产品，它怎么样怎么样能上墙保贴。

市气象台2026年的六月本市自西向东出现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就是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10点，局地的短时雨强会比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关注一下具体路况。北四环中关村三桥西侧的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海淀桥，反方向望河桥西向东方向的中间车道也是有一起事故，队尾排到了建祥桥。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

都是持续车多。北四环中关村三桥西侧的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海淀桥。反方向望河桥西西向东方向的中间车道也有一起事故，队尾

观感受到毒品是如何隔断亲情、扭曲认知的。6月13号到18号的免费演出门票正在预约中，现在您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原点，就能预约免费演出的门票，先到先得，咱约。

0: 刚刚说到的规划呢是送给您的。
1: 哎哎，我打断一下，那个生活方式的那个叫什么初步的
0: 空间规划方案，
1: 对，那个是怎么个规划法？比如说我跟你说我一天在床上躺15个小时然后他就可以会帮我规划动线，类似是这个样子，
0: 类似于是这个样子。或者说您家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小两居，我想把它改成小三居，我该怎么去改会更加的合适？那未来准备要孩子，那我可能该怎么去把现有的动线把它规划的更加

0: 我们的本期的套餐能给大家包齐了啊。另外的话呢，我们的老房装修的话比新房装修，甭管是七十多平是贵三四万也好，还是一百平贵四五万也好，
1: 嗯，
0: 都在本期节目八点之前打400-606-8866直减12000元的这样的现金直减，并且大家听好了，因为

0: 我们其实新老房还有共享的是什么呢？我们还没送成品家具呢。
1: 哦，
0: 哎，我们65平套内面积呢，新房是129,900，那老房的话就是加一个拆改的费用。除此之外，我们再给您去加赠8到13件的成品家具。我们现在新合作了全友的品牌，您可以从全友品牌、顾家品牌、全包园纯实木带进口报关单的家具，比如说金斯坦木、小乌金木、卡斯拉木、白橡木，还有一些网红款的家具，网上您能看到什么云朵沙发呀、可升降的茶几，您通通任选。
1: 就平时您都在手上盘手串的材质，给您就坐沙发了。
0: 是的，你想一下，刚刚就是999，然后呢，你想啊，4999，我们用的是4999的材料，但是呢，我们送您8到13件。你想一下，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基本上给您涵盖全了。打400-606-8866，再给您去送10平米的定制家具。和刚才的8到13件成品家具是同享的，10平米的定制家具，我们送的品牌还是索菲亚品牌的，而且是按照投影面积来。什么概念？相当于您家两个卧室的话，两个卧室顶天立地的衣柜坐满没有问题，还包含了您柜子里面的3组抽屉。一般我们抽屉5金件是额外单加钱，全包儿给您送。还有您家衣柜上方，就是定制上方的一个和墙面齐平的一个吊顶，这个价值6000，总价值加起来应该得有一个18000块钱到20000块钱左右，那加上我们价值26000的一个8到13件成品家具，多少钱我也算不清楚了，您自己拿计算器加一加吧。重要的是您先占上优惠。如果您说我实在不记得今天还有些什么优惠了，您打400-606-8866，在出来之前啊，我们来节目之前，我们跟我们的接线人员呢都已经标注好了今天节目所有的优惠，您打电话，他们会把您占到的优惠一项一项捋给你听。
1: 电话是
2: 400-606-8866，而且现在不是赶618吧，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除了买一些我们觉得很智商税的东西或者用不到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很多客户也是在抢购这个电器，电器有国补的话，我也关注了各大品牌，我都领了，然后我也在对比价格呢。如果你这会儿还没下单啊，下单的您就下单吧，但是如果没下单的话呢，我们送部分的电器，首先就是有方太或者是全包园有的烟机灶具，您都可以去店面去选，反正我推荐方太，毕竟贵一些嘛，直吸侧吸去任选，智能回收款的，这是第一个电器给大家送。第二个电器就是对开门的冰箱，美的品牌的，也算是容量很大，然后的话呢高度，反正建议放客厅吧，因为我觉得它的大容量可能厨房会放不下啊，放客厅一台大冰箱，发行价格也6000-7000。本期节目打400-606-8866，冰箱我们也送。第三个电器就在卫生间的小天鹅的滚筒洗衣机，然后反正您装新房嘛，这些电器肯定用旧的你就感觉不行了，配不上咱们的新房子了。
1: 是啊，
2: 冰箱换新的了，小天鹅洗衣机我们换新的了，烟机灶具换新的了，然后的话在金厨的话再给大家升级欧贝斯的高端水槽，欧贝斯的这个触碰感应的水龙头，并且的话在卫生间再给大家送一个价值3999的九牧的全智能的马桶，这个马桶的话也是我们的新产品啊，光遥控器就20多个按键，咱也不知道怎么用。对，反正今天大大小小的烟机灶具、对开门冰箱、小天鹅洗衣机，包括九牧的智能马桶、欧贝斯的水槽、触碰的感应的厨房的水龙头，加起来也得差不多15000了。打400-606-8866，电器再帮大家省15000，同时保价一年啊。
1: 抓紧时间朋友们，还有不到6分钟的时间，咱们聚会结束就是8点整点报时的那一刻，咱们今天的所有优惠这个预定的通道就关闭了。
2: 对，这些电器保证谁都不会后悔，你说冰箱咱们谁有用后悔，只能后悔买小了，洗衣机也是后悔买小了，对不对？那烟机灶具

哎呀，其实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啊。先占优惠400-606-8866。还是要提示各位哈，现在这个暴雨蓝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都在生效当中，同时呢，雷电黄色预警也在生效当中。还是提示各位，在今天晚上下班回家路上，大家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小雨雨刚刚说，望京的雨下的还挺大的，刚才打伞出去买东西，衣服鞋全湿了，大家要注意安全哈。对，这尤其是下雨天往外走，也要注意安全，那视线呢咱都得看好了，不能深一脚浅一脚啊。还是祝大家一路平安。今天的聚会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也再次感谢张文文，感谢刘源做客聚会。我是佳明，接下来是新闻要知道，明天同一时间咱不聚不散。

0: 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洗车指数是三，有降雨天气，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3: 北京国贸博瑞行星第一期奥迪 A6L 31.99万元起，日供175元，限时福利火热放送，现车充足，博瑞行星等您到晚9点，详情。

佛得角的一些球员啊，是通过招聘网站领英这个平台才进入到国家队里的。比如说啊，他们的后卫罗伯托·洛佩斯就说，他当时呢就是招聘网站领英给他发了一封邮件。

当时还有很多 MCN 公司请他来国内转了一圈啊，不知道会不会有国内的MCN 公司能够邀请这位门将哈、啊、我觉得他的这个经历要比新加坡的门将更励志一些啊。这位传奇的门将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也是非常的感慨啊，他说自己比赛结束之后哭了，小时候呢是跟爷爷奶奶一块长大的，但是他们都没能到场看我的比赛，因为几年前他们就去世了，他的母亲也因为签证问题跟高昂的费用没有能来到比赛现场，他也没有能为他办好签证，他感到非常的遗憾啊，但是他的这个成绩

到 20%。 那这样的一个变化让很多人都认为胖东来要降薪啊。于是呢，于东来说员工不值这么多钱，胖东来将降薪这样的话题就纷纷登上。

0: 克。从薪酬战略的角度来讲，他担心温水煮人，员工会丧失独立生存的能力，这种焦虑呢确实存在。他让人停在我值得被好好对待这种感觉里面，忘记了去长那种能被任何地方争着要的本事。但是呢，超值薪酬这个薪酬战略恰恰是胖东来自己的印钞机。他在一个四线城市突出重围并被全国瞩目，很大程度靠的是大家对一种理想公司、理想老板的投射。他跑通了一条链路，就是高薪导致员工的低流失，导致高质量的服务，导致很强的口碑，再导致高的利润，再导致再分钱给员工。也就是说，他多发给员工的每一块钱，从损耗啊、招聘啊、培训啊、监督啊、客诉等等，这里都省回来不少，可能说不定还赚了呢。所以说啊，胖东来的超值薪酬买到的不仅仅是员工的感恩，他买到的是员工的稳定性和服务的确定性，而这些呢，都是线下零售最被人看重的东西。目前的主流分析呢，是说从他的发言推导出胖东来要降薪是假的，而且呢，他们官方也已经白纸黑字的去否认了。但我个人呢，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呀，于老板去年年底在公司内部讨论，半年后呢，突然由他自己的官方主动发布，那么后边紧接的应该是他的真实目的，就是他说了要拉回到超越公平最多20%的框架。那我认为最终他们会从200%的市场薪酬的定位，慢慢回归到市场薪酬的75%分位左右。胖东来呢，本身毕竟是一家企业，他在高薪建立的奇迹上走完积累的原始阶段以后呢，现在是需要被迫面对新的发展阶段。如何让员工继续保持斗志、自主和独立是他新的挑战。于是呢，他们肯定会增加培训、轮岗、能力认证，让员工认为自己那9000块工资是从老板的赏赐慢慢变成这是我自己挣出来的市场身价。这条路呢，也是一个险招。如果真能走通，胖东来才算真正成年了，他的模式呢，才能真正的被推广。
1: 哦，刚才放录音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忘了一件事儿啊，就是今天呢还准备了一个互动图片，就是在西班牙和福德角这个比赛之后0-0的结局嘛。在互联网上呢有很多关于这个比赛成绩的创作啊，那我选了一个还挺有意思的啊，如果您比较好奇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号新闻要知道 FM039， 回复的关键字呢就是牙啊，就是牙齿的牙哈。那我们再回来说这个胖东来这个事儿。就是一个老板啊，能不能一边说我给你高薪，一边说你不值这个钱啊？其实挺想跟大伙儿互动一下的啊，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呢留言。如果你的老板这么对你说的话，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哈？那确实呢，当一个企业的薪酬远超员工实际市场价值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员工会把平台红利误认为是个人的实力啊，不是我能力强所以拿得多。而是我拿得多，所以我能力强哈。那么到底值还是不值啊？

去治疗。但是呢，这个两口子爸爸跟妈妈呀，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那这个孩子的父亲啊，不仅不配合医院诊疗，还在孩子没有脱离危险的时候执意要求出院保守治疗啊。但孩子的母亲认为呢，父亲的这个行为严重危害了孩子的生命健康，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请求禁止孩子的父亲实施危及孩子生命健康和自身监护权的行为啊。那最终呢，法院经过审查认为啊，母亲的申请符合相关的条件，依法作出裁定，禁止孩子的父亲实施抢夺、转移、藏匿孩子或者擅自将孩子带离医院机构的行为，禁止孩子的父亲实施侵害母亲监护权的行为。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啊，浑身插满管子，在保温箱里跟死神拔河，这当爹的呢不想搭把手，反而想要拔管子。这个选择到底是在乎孩子还是在乎票子？更让人寒心的是，这个父亲在决定孩子的生死的时候啊，并没有把母亲的意见当回事儿。我们老说呢，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啊，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把监护权理解成了孩子是我的，我说什么都算。但是监护权的本质是什么呢？监护权是代行一个尚无民事行为能力者的权利。那我想，孩子的父亲错就错在把儿子的生命当成了自己的资产来处置啊，就觉得我的孩子，我想治就治，我想放弃就放弃。啊，法院这次用判决明确地告诉他，不行，孩子的命首先是孩子自己的。但是人格权的禁令啊，它是救急的，它能解决现在不能死的问题，但是不能解决接下来怎么活的问题啊。当然，退一步说，如果救孩子的成本不会压垮一个家庭，是不是这位父亲就不会有这样的选择呢？父母要尽到责任，朋友要知道边界。云南临沧有一位70岁的男子杨某啊，知道呢自己的好朋友张某患有脑梗疾病，为了帮张某治病啊，让他自行准备一种啊植物药材，叫做弩箭药。弩就是射箭的那个弩啊，弩箭药。那去年10月的一天呢，这个杨某在张某家确认这药呢已经准备好了，就让这个病人呢在自己家里边呢煮食啊。这个病人带着这个草药来到杨某家，杨某呢亲自操作，把这个植物

个小时，哎，让这个病人呢接着喝。结果没想到哈，这个患者张某就感到不舒服了，啊，杨某呢安排他到床上休息，一看情况不见好转，赶快打一针阿托品，立刻打120。当天晚上，这个患者张某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啊就是乌头碱中毒。警方后来在鸡汤、药渣以及草药原物当中都检出了毒素，啊，这个治病的杨某接到民警电话通知之后啊，主动到案，如实供述了案件事实，而且说明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医生的职业资格，啊，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被告人杨某没有取得医生职业资格，非法行医，造成就诊人死亡，构成了非法行医罪。但是他主动到案，如实供述，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他当庭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的经济损失，获得谅解，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他的行医行为不具有盈利性，和以盈利为目的的职业非法行为有所区别，在量刑时可以予以体现。那么最终呢，云南省临沧市临湘区人民法院日前是以犯非法行医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有些时候在专业的门槛面前啊，善意啊一文不值，真的。你没驾照，心再诚，上了高速也是马路杀手啊。同理，你再热心，拿毒药当补药，结果就是送人去见阎王啊。咱不能说家里有把菜刀就做开颅手术啊，帮朋友这个事儿有时候真不是

相信 CT 呀、啊。热心过度成悲剧，仗势欺人忍不了啊！啊，江苏无锡的一个小区的业主李先生啊，前两天遇到麻烦事儿了。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当中啊，明确约定，业主可以无条件的使用小区的电梯、门禁、车库、智能系统这些公共配套设施，物业公司呢，不得将物业费缴纳和这些设施的使用权绑定限制。啊，结果呢，小区业委会在没有召开业主大会，没有征得全体业主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通过内部决议，授权物业公司可以把小区侧门的门禁和物业费缴纳情况挂钩。缴物业费的侧门能进出，没缴的，对不起，您进不来了。啊，这个李先生呢，认为物业公司啊履职不到位，就没有缴纳物业费。那物业公司就根据业委会的授权，禁止他从侧门出入，双方就产生了纠纷。李先生起诉到了法院，法院审理认为啊，业委会没有召开业主大会，仅仅通过内部决议就变相修改了合同，违反法律规定，这个决议对业主不具有法律效力。那李某作为小区业主，依法享有使用小区公共配套设施的权利，限制使用侧门的门禁已经侵犯了他的物权。最终呢，在法院协调下，物业公司主动为他开通了门禁，承诺会采取合法合规的手段催缴物业费，也不再把物业缴费情况和

顾客锁厕所里边，说你不交钱不让你出来，这肯定不行啊。那前者呢是维权，后者是绑架了啊，你这个方法用的不对。那这个案子当中啊，我觉得最恶心的是业委会啊，打着代表业主的旗号干的出卖业主的勾当。现在呢，李先生的门禁恢复了，但是这个事情留下的问号还在。下一个被锁在门外的会是谁呢？下一个内部决议会授权什么呢？就我们的小区治理，不能总靠业主一个一个去法院单挑吧？啊，让违规的业委会下课，啊，让流氓的物业出局，啊，这需要制度的保障啊！啊，回家是不需要理由的，进门是不需要权限的，啊，业主回自己家顺利进门，这应该不算特权呢。有人目无法纪，有人贪得无厌啊！北京有一位28岁的姑娘呢，是位化妆师啊，坚持健身，家庭条件也不错，但是呢，干了一件非常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啊！这位史姑娘，快递，哎，这个快递的送达地址啊，写到了同一个小区长期空置的一个单元啊，然后快递员把这个快递送到这个房子之后，他再花钱找跑腿儿帮自己取件，把这个快递拿到自己家。他从快递当中啊把这个货品拿出来，把自己的一些不用的东西塞进包裹啊，那么在拆包裹之前，他会拍个照片，最后呢比对这个照片，再把这个包装还原粘好。这个时候他申请退货啊，再让跑腿儿把这个调包后的包裹送到之前没人住的那个单元，让快递员上门把包裹取走，然后坐等平台退款到账啊。哎呀，这有一回就是调包了90多件衣服，涉案20000多元啊。后来警方一查，从2022年到2026年，他用同样的手法多次作案啊，买过什么被子、锅、化妆品，涉案金额巨大。目前呢，这个石某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

靓丽，内心龌龊，少年梦想。前段时间啊，上海静安的民警接到了报警，说有一位阿婆呢一早便离开家呀，家属呢打电话也联系不上，最后终于拨通了，老人说自己呢已经坐高铁啊去长春了，其他的事儿啊不愿多谈。这不是阿婆第一次受到陌生人的邀约之后出门了，意识到老人呢可能再度遭遇诈骗，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了铁路公安请求协查。那么在征得老人家属同意之后呀，对阿婆名下的所有银行账户采取了紧急保护性的止付措施，切断了资金流出的通道。

0: 况信息。
1: 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机场高速北沟桥的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后车比较多。另外呢，北京市今天下午呢连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6月16号的下午4点到晚上的10点，本市部分地区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6小时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预计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7级以上短时大风，山区局地9级以上，房山区、密云区、平谷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山区有发生崩塌、黄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您要注意防范。
2: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
3: 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2: 越聊越明白。
1: 好，第三个板块，越聊越明白哈，我们来聊一聊人工智能会不会导致大规模的失业哈。因为最近呢，多位美国科技公司的高管是密集发声，一致驳斥人工智能会导致大规模失业的担忧。那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咱们就不用说了啊，他一直以来就是这个观点。前两天呢，在演讲的时候啊，他再次重申，外界关于人工智能减少工作岗位的说法完全是胡说八道。他说呢，软件工程师的数量正在增加，实际上啊，有更多软件工程师被雇佣。人工智能刚刚兴起，怎么可能已经导致失业了呢？高管把裁员归因于人工智能，是为了显得自己很聪明。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最近呢也是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啊，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驳斥了人工智能将造成大规模失业的预测。他认为人工智能反而会引发劳动力的短缺，创造的新岗位数量将远远多于被取代的岗位。另外呢，微软的人工智能部门 CEO 苏莱曼呢也是修正了之前啊他谈到的人工智能将取代白领工作的说法。他说呀，人工智能将帮助白领完成具体任务，而不是直接取代整个职位。啊，其实一直以来大家心里一直打鼓啊，而且好像周边已经出现了一些类似的情况。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些科技界的大佬们呢都说啊，人工智能不会导致大规模的失业。我们怎么看待这个话题？马上来连线的是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的副理事长包冉先生。包老师您好。
4: 哎，马上好，大家晚上好。哎，
1: 包老师您怎么看待，为什么在这个节点大家纷纷站出来哈，就是强调人工智能不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另外他们这个结论站得住脚吗？
4: 首先说结论啊，我倒是认同这些人工智能的，无论是芯片公司、范例公司，或者是基座模型公司的老板们，他们的观点。
1: 嗯，
4: 不管他们这个观点是出于短期的修饰啊、演戏，还是说发自内心的真正认同这一点。首先，这个好像是八竿子打不着。我想，今天全世界的足球球迷最为关注和激动乃至感动的那个人，就是在世界杯的比赛上啊，带领整个的佛得角国家队啊，逼平了世界劲旅西班牙队的40岁的门将老将沃奇尼亚，对吧？这个我们说，就像沃奇尼亚在赛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的一样，这是一个关于爱，对国家的爱，对这个人民的爱，尊严、纪律和勇气的故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任这届世界杯，全世界的 AI， 不管是应用公司还是模型公司，都在搞这个预测，好像 AI 就能决定一切。但是我就问一句，反问一句，在这场比赛之前，有任何一个 AI 能够注意到、预测到、看见这个佛得角国家队这么小一个国家，他的40岁的老将吗？恐怕是没有的，对吧？

一定会诞生出更多的工作机会，而这些工作机会恰恰能够形成一个逻辑上的闭环，也就是生产力的每一次的跃迁将会给人类文明呢带来更好的未来。只不过现在呢，我们说你要说非常具体的举出哪些方面可能诞生出新的工作的机会，恐怕还很难一言以蔽之。而恰恰是这些领域，我坚信将会是下一波创业的机会所

0: 之所以散户去投资，不是因为他们认真评估了公司的商业价值，而是一味的相信马斯克是个天才。他特别谈到了一些数据哈，比如说一家比如说这个 SpaceX 公司呢，去年营收 186.7 亿美元，净亏损将近50亿美元， AI 业务烧掉64亿美元，星链呢挣来了44亿美元，全部填进去都不够啊！一家年亏近50亿的公司上市首日市跌 2.1 万亿，这不是估值，这是信仰充值。而且呢克鲁格曼在文章中提到了哈，说现在整个系统把普通人绑上了这艘火箭啊，传统的庞氏骗局坑的是自愿入局的人，但这一次有超过 50% 的美国家庭持有共同基金啊。那么这 52% 的共同基金资产呢会投向指数基金，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你可能没有听说过 SpaceX， 你甚至讨厌马斯克，但你的养老金的未来正在自动买入 SpaceX 的股票。而且他说这次的上市是不符合规则的啊，就是纳斯达克和富士罗素为了迎接 SpaceX 修改了沿用几十年的指数纳入规则。以前啊 IPO 之后要等一年的成熟期才能够纳入纳指100，现在呢 SpaceX 公司只要15个交易日就行了啊。还有人算了一下啊，如果投资者呢期望未来十年啊这个年化的回报达到 10% 的程度啊，那么 SpaceX 公司到2035年的营收需要达到 1.1 万亿美元啊，这是人类商业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增长目标。但是马斯克他自己还是很乐观啊，那他谈到了2030年的营收就能达到1万亿美元啊，就是比这个2035年还提前了5年啊。哎呀，但是话要说回来啊，就是马斯克的时间表呢大伙也都是了解的啊。比如说他曾经说过 Hyperloop 啊，就是这个地下轨道公司呢在2025年要运营。但是现在好像已经是2026年了哈，就也没看有什么前景啊。那会儿说全自动驾驶呢2019年实现。这个目前呢好像已经开始试用了啊，但是也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完美啊。火星殖民的时间表现在也是没有看到载人火星飞行的计划呀，所以呢他说2030年营收能到1万亿美元，可能也就是说说而已啊。其实克鲁格曼在这个文章当中他就讽刺了马斯克的很多项目啊，比如说这个地下轨道啊，比如说自动驾驶啊，比如说脑机接口啊，等等等等啊，都没有兑现他的承诺。哎呀，因为克鲁格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在经济学领域那是泰山北斗级的人物啊。他写这样一篇文章呢也确实获得了大多数人的关注，而且他特别强调了马斯克跟华尔街的勾结，以及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为他撑腰的认知，让大多数投资者都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啊，沦为了马斯克资本帝国的燃料。哇，这话说的也是够狠的哈。那到底怎么来看待哈？哎呀，这个经济界的大佬啊跟科技界的大佬这种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对立哈，是不是庞氏骗局呢？今天我们也请教了亚太智库的研究员陈楚先生，来听一听他的看法。
1: 人类之所以能够超越其他物种啊，根本在于是我们拥有想象的能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相信的力量。正因为这个力量，我们能够为那些在客观世界当中不存在的虚无的宏大的目标而共同努力。我们看到的所有创造的所有的东西啊，本质上都是因为我们人类共同相信的虚构的故事。也正是因为这种集体虚构买单并为之协作的

局呢？因为底层都是一样的，都是共识驱动啊。从底层逻辑上说啊，跟那个诈骗资金的简单的庞氏骗局呢区别不大。但是有一点，传统的庞氏骗局是纯粹的零和博弈啊，底层是没有任何知识的业务，全靠拆东墙补西墙。

0: 的不确定性之间啊，一定会有一些灰色的空间。我们也不可能要求一个做火箭或者说自动驾驶的公司啊，在第一天就把所有的时间表都精确无误，把所有的这些承诺呢都一一兑现。明明知道这个很难实现，但是还要对外宣称的一些时间表啊，本身就是科技型企业获得超额融资的一个手段，也是从一众企业当中脱颖而出的手段。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啊，马斯克这边也是烂尾和逾期了很多的项目，但是我们也看到他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部分的兑现啊。我认为只要他和他的团队还在努力啊，逐步的实施计划，我就认为这个不能称之为庞氏骗局了。
1: 一个经济界的大佬说这是骗局啊，但是资本市场说这是未来。

我们的节目。啊，再次要提醒您注意的是呢，现在呢本市的一些地方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哈，短时雨强比较大。在房山密云平谷区呢还有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势灾害的风险，提醒您一定要小心。北五环来广营桥东向西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影响了后车通行。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要知道的全部内容。孟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0: 高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

0: 况，16号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0摄氏度。17号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6868-5858。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质量良好。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2: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动听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3: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1960年的春天，周总理去缅甸访问的途中，路过昆明，他特意造访了当地的疫苗生产基地，见到了那里的负责人。
4: 周总理，我们的疫苗如果生产出来，给全国7岁以下的孩子服用，就可以消灭脊髓灰质炎了。
5: 是吗？
4: 是，我们有信心。
5: 这样一来，你们不就失业了吗？
4: 不会啊，这个病消灭了，我们还要研究别的病啊。
5: 好，要有这股志气。
3: 听到这儿，估计您应该猜到了，小剧场中的那个疫苗基地的负责人就是常玩疫苗之父顾方舟。
6: 今天是他的百年诞辰，
3: 我们都知道他的伟大，那么他在创造伟大成就的背后又付出了多少心血和牺牲呢？他是中国著名的医药学家和病毒专家，他发明的糖丸疫苗拯救了千千万万的儿童，在这个过程中，他遭遇了哪些不为人知的艰辛？为了研制新疫苗，他和他的同事们又冒了多大的风险？郭伟和您聊聊糖丸之父顾方舟的故事。

事要从上世纪50年代说起。当时我国的公共卫生条件极其落后，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的现象到处可见。那时候的公共厕所都是沿河而建，平常的生活污水也都是直接倒到河里，因此出现了很多臭水沟，同时地下水也被严重污染。您想想呀，大家每天用这种脏水洗衣服做饭，长此以往能不生病吗？因此当时国内疾病横行，大多还都是传染病。然后就在1955年的时候，一种非常恐怖的急性传染病席卷全国。它先是在江苏南通爆发，短短一年时间，南通就有1600多个儿童瘫痪，400多个儿童死亡。随后病情一路蔓延，就像龙卷风一样迅速席卷青岛、上海、济宁等城市，就连相对偏远的西部地区也未能幸免。昆明、南宁也相继出现了被感染和死亡的病例。听到这儿，您估计也猜到了，这种恐怖的传染病就是咱们开头说的脊髓灰质炎，并传染性极强，仅仅通过皮肤接触就能感染。在感染前期，患者不会出现什么明显的症状，通常就是发热和浑身酸痛，跟普通的感冒

说到这个问题，您就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顾方舟这个人了。顾方舟1926年出生在宁波，五岁的时候他在海关工作的父亲就因为黑热病去世了，当时才30多岁。这件事儿给小方舟的影响非常大，而给他更大影响的是他的母亲。顾方舟的母亲可了

原因只有一个字儿，贵。效果使用死疫苗需要连续注射三针，每针当时的价格要几十块钱。您可别忘了，那是1959年，解放刚刚十年，中国人生活虽然稍有起色，但这样的疫苗价格依然是承担不起的。而如果疫苗价格过高，就很难进行大面积推广，这也就无法达到免疫的效果。这可怎么办呢？就在大家左右为难的时候，忽然有一天，顾方舟遇到了他在之前在苏联读书时的老同学。从同学的口中，他得知当时的美国有三个研究组正在同时研发活疫苗。

科研的知识分子竟然先当起了建筑工人。顾方舟带着大家挖山洞，自己搭建实验室。不过毕竟术业有专攻，加上时间又很赶，这帮医生建出来的房子呀，说的难听点，那都是豆腐渣工程。不但不遮风，赶上阴天下雨的时候，屋里还往下漏水。不过大家好歹算是有个落脚的地方了。此外，制造疫苗还需要大量的牛血，于是顾方舟又在他们那个破烂的研究室前边开垦了一块荒地，在山上养起了牛。那个画面您现在脑补一下，估计都不忍心看。好些个科学家撸胳膊挽袖子，灰头土脸的下地干活，刨土喂牛清牛粪，一个个晒得跟刚果人似的。不过这还不算完，疫苗成品需要冷藏，但是大

0: 样的决定，那就是拿自己刚满月的儿子做实验。他知道这个小家伙不仅是自己的亲骨肉，更是全家的希望和寄托，特别是如果妻子发现了，一定不会原谅他，所以他是偷偷的给儿子灌药。但是纸包不住火，他的妻子还是知道了。
1: 你告诉我，是真的吗？
2: 是真的。你听我说，我之前没告诉你是怕你担心，但你要相信我，干我们这行的，如果自己生产的东西自己不相信，那人家怎么可能相信呢？我也是心疼孩子的，可是
1: 我相信你。咱们的儿子一定会平安的。
0: 妻子的反应让顾方舟大感意外，

州的独特之处。一般的医生在做药物研究的时候，通常只考虑到疗效，而顾方舟更进一步，他连患者的感受也一起考虑进去了。另外，疫苗毕竟是药品，怎么保存是个大问题。冷藏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当时国内很多地区的条件根本就不允许。于是顾方舟又接着研究出了一种不用冷藏也能保存的新型糖丸疫苗，常温下能存放好几天。同时，顾方舟还想出了一个土办法运输，就是将冷冻的糖丸放在保温瓶中，这样许多偏远地区的孩子也能受到疫苗的保护了。到了1964年，这款糖丸已经在全国推广开来，让数十万儿童免于致残。1978年，这个我们从小都吃过的糖丸

0: 这个残害了成千上万孩子的疾病彻底告别了中国。不过顾方舟从没停下过与这种疾病斗争的脚步，他总是对学生们说，
1: 脊灰病毒不是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我们时时刻刻都不能麻痹大意啊。
0: 直到1999年，已经73岁高龄的顾方舟还在一线亲手给孩子们喂糖丸。几十年间，他为全中国50亿份脊髓灰质炎疫苗生产提供了技术指导。而早在1979年，他的很多病毒检测法和分离法就震惊了世界，很多世界级的专家都来向他请教。但是创下不世之功的顾方舟从不夸耀自己，他总是谦卑地说，
1: 我这一辈子只做过一件事儿，那就是做了一颗小小的糖丸。
0: 好了，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

局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

0: 在匆忙的城市中，总有人用一腔热血为他人点亮生命之光。感谢您，献血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首都献血，预约无偿献血，让善意温暖流动。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2023年的6月5日，国家自然博物馆在北京揭牌，我国自然博物馆的发展历程翻开了崭新一页。位于中轴线南段的国家自然博物馆，既不是古老中轴线上最早出现的国家级博物馆，也不是规模最大的国家级博物馆，但它是新中国成立后

0: 去过一次，唯独就是有点小，但是他展出的内容非常丰富，
1: 非常丰富，
0: 而且他的这个格局，跟法国的自然博物馆这格局非常像，但是就是它太小了。
1: 是，它专业度足够高啊，因为它是中国科学院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研究所这么一个博物馆。
0: 因为它地儿小嘛，它的这个标本啊，这种展出的内容就特别密集，
1: 对，
0: 那么都集中在你的周边。
1: 没错，
0: 我曾经去过一次法国的这个自然博物馆，它里边的这种就是动物的这种骨骼什么的，特别密集，上来就是扑面而来那种感觉，特别有震撼力。
1: 是
0: 是，后来他们说，就是除了在北京的这个古动物博物馆之外，我特别向大家推荐保定的自然博物馆，因为这

0: 然博物馆最初的馆藏的藏品基础，全都在这儿呢。那么到了1954年6月份的时候呢，当时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的这个筹备处啊，他当时举办了一个展览。这也是啊，这筹备处成立之后首个展览，之前没有过，这是第一个展览。这个展览的名字呢，叫做《祖国的自然环境和矿产资源展览》。
1: 这是在筹备处的期间。
0: 对了，
1: 有这样一个展览，这在什么地方？还是在故宫吗？
0: 他用的地儿就是咱们那故宫的文化殿
1: 啊。
0: 所以呢，用这个地方它作为它的展览区。那么这个展览呢，它这个为什么这个时候搞出这么一个展览呢？因为它要配合1953年的时候，咱们当时有一个过渡时期总路线。那么为了配合总路线呢，搞了这么一个展览。等隔了没几年，到了1956年的时候呢，随着咱们当时中央提出了一个向科学进军的这么一个口号。所以呢，这个科学技术的宣传工作呀，普及工作呀，就成为了很多的工作的一个重心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当时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的这个陈列楼呢，就开始开工建设了。这个楼建设时间是在1956年10月份，就等于是借着我们向科学进军这号召的东风，我们当时开始建造现在我们自然博物馆的这个楼。
1: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天桥这个地方呢？
0: 哎呀，天桥这个地方太好了。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咱们天坛公园的西门外，这片区域实际上啊是一片。

0: 效益非常好的、
1: 我相信这个自然博物馆我们说到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自己的这种参观的记忆，因为确实给大家的这种成长带去了很多这种有意思有趣的这样的一些记忆。很多比如说春游就会去自然博物馆。
0: 对呀、知道我当年就是去自然博物馆第一个这个想法就是只要进去一定要去一层大厅看恐龙化石。
1: 恐龙化石、黄河象化石。
0: 对，
1: 当然我这插一句啊、可能引起很多人的这样的一种恐怖的回忆，就是其中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展览叫人之由来，我就接下来就不说了。
0: 我小的时候去了，
1: 很科学的展示啊，但是可能有些觉得有些小孩看起来有点恐怖哈、
0: 是，我还写在我书里呢、孩子们只要去那儿的话，首先肯定是去看一层大厅，对恐龙啊没有任何害怕的地方啊，因为这个离我们太远了，而且这个真的是挺可看的。
1: 当时
0: 看两者，一个看恐龙化石，再有一个啊就是整个咱们的那个一层那个大厅，因为大厅挺巨大的呢。那个大厅啊围着我们的那个墙的四周一圈儿。是，我觉得应该不是油画就是水彩画，可能是就是油画一组画啊，是从咱们那个地球刚初始，就是刚开始没有生物到开始有生物，然后一路下来转一圈，你能看各种各样生物，什么都有了，在不同时期、然后一直到头的位置是出现人，就那么整个一面墙
1: 画的画，
0: 画的画可好了。然后在这个整个咱们这个大自然就生物演进过程的这个历史画卷的底下是各种各样我们能看到恐龙化石。非常棒。
1: 是，这都是，哎呀，我好久都没去自然博物馆了，这都是自己儿时的记忆。
0: 就是啊、我这个前两天刚去完了以后，我看的他那个现在那个就是整个围那一圈那画啊、实际上现在不连续了，但是还留下一部分，而且可能跟原来不一样，原来真的是应该是直接画上去的。
1: 恐龙化石还在吗？
0: 恐龙化石在呢。恐龙化石有个别可能调整了，但是我看不出来，可能有一些恐龙的化石个儿挺大的，可能在
1: 这。马门溪龙
0: 马门溪龙是有的，
1: 肯定有，
0: 马门溪龙是有的、然后像永川龙啊什么的都在呢、这是宝贝第二。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北京史地专家高深，结合他的新书《故宫不会说现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来说说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前身和我们对于自然博物馆的记忆。1962年，当时的中央自然博物馆更名为北京自然博物馆，继续由杨中健先生担任馆长，馆内陆续开辟了古生物、动物、植物、植被四个陈列室，展出标本当时多达5000多种，陈列总面积达到了4000多平方米。
1: 1958年的5月，这个自然博物馆算是正式竣工成立了。
2: 对，他当时就是我们说要中央自然博物馆正式竣工，这个陈列楼

0: 就更名叫做北京自然博物馆、
1: 这就是大家更多的这个更多的记忆的这个名称了。
0: 没错啊、特别多记忆。而且呢，咱们提到的这位杨中健馆长，从他开始担任这馆长职务，一直到他退下来，时间长达20年。后来他79年1月份的时候，杨中健先生去世了。那么这个馆长啊，杨中健去世以后，新的馆长就是裴文中教授。咱们刚才提到了裴文中教授，裴文中呢担任了3年馆长，在82年的时候他去世了。我记得裴文中教授呢，他当年住的地方在哪儿呢？在南锣鼓巷。什么位置呢？南锣鼓巷那个主街街面，他那个地方有一个红城畴的祠，那个祠的位置是当年这个裴文中教授所住的地方。而且裴文中咱们刚才已经也提到了，他是这个周口店北京猿人最初的这个发现啊发掘者。所以呢，他晚年实际上留下一个遗憾，这个遗憾呢就是没有找到
1: 北京人的头盖骨。
0: 对了，对，丢失已久的北京猿人头盖骨都没找到，特别遗憾。这是我们说的裴文中教授，担任了3年咱们的北京自然博物馆的馆长。
1: 说到这儿呢，当然要说到高深老师一本新书，叫做故宫不会说，鼓楼无法讲北京中轴线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本书当中就有对于国家自然博物馆前世今生的一个介绍哈。
0: 这个最近我又去了不止一趟的国家自然博物馆。
1: 你是去参观去了吗？
0: 实际上是为了搜集信息。什么信息呢？因为我特别想知道，如果要是我们现在再去回望自然博物馆它这么多年的历程的时候，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很多我们的记忆点，包括有一些咱们的刚才我们其实之前我们提到的它的那个整个
1: 建筑的布局，
0: 对，建筑的布局也好，还有我们说大厅里的那个整个古生物的那个演变史的那个画作也好，再有像黄鹤像的标本化石也好，和其他的那些像许氏陆丰龙等等等马门溪龙，那么他们的一些老的展品也好，还有咱们在动物啊或者植物类的这些标本当中有一些已经放置很多年的这些老展品也好，实际上呢这些东西它代表着整个北京，
1: 你再去找一些老的记忆点。
0: 对，
1: 是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这个建筑的规格，很有时代特色，对称型的这样的一种展出的这种方式，
0: 没错，
1: 是吧？然后里边的这种布置，反正给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很复古的那样的一种。那样的一种状态，不知道现在什么样子。
0: 现在它不那么复古了，就是我当时就是最早的时候去的那个，
1: 你看那种吊灯什么之类的，
0: 哎，对对对，当时特别有意思。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是什么呀？就是我记得2层有好多各种各样的昆虫，其中有一个是血吸虫，就是血吸虫的那个标本展览。然后呢，在那个标本展览前面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照片，那个照片上写的这就是我记得那个名字叫，实际上呢是一个小姑娘，然后她本人这个时候已经治好了，所以呢。他指着自己得病的状态，然后说：“这就是我。”所以那个呢，我记得记忆犹新啊。像这样的东西其实挺多的。1层那个大厅，它这两边呢，基本上放置的是我们说的动物化石、昆虫、鸟类、动物啊，它们的化石，还有一部分植物的。
1: 对。
0: 啊，现在咱们的这个布局是什么呀？1层的这个南侧这边放的基本是动物的这个标本，然后呢，另外一侧咱们的这个北侧这一边，放的就基本是化石啊，包括您说黄河象的化石，包括猛犸象的化石，基本上换成这一侧，啊，当年寒武纪大爆发之后的一系列的这些，原初一点的生物化石也放在这一侧，
1: 是，
0: 所以1层到了2层这一层，哎，看到又不太一样了，可能植物稍微多一点了，再有一些咱们说的什么。丰富多彩的非洲啊什么的，哎，放在这儿
1: 很多专题展了，
0: 哎，对，变成专题展了。然后咱们地下1层以前还没有地下1层，现在辟出地下1层也是近20年，可能20-30年辟出地下1层，这一层是活物啊，都是鱼，个别有标本，
1: 是
0: 啊，中华鲟的标本啊在那儿，还有从科莫罗运过来那个大鱼的标本，然后您说的那个就是人之由来。啊，人之由来
1: 还有好像
0: 有是在他那个 B 区，
1: 是
0: A 区 B 区现在分开了，早年就是 A 区，
1: 是就是留着大家自己去看吧。咱们接着往下说，深深老师再去找一些过去的一些历史记忆点，是吧？能够引起大家共鸣的，那对于现在小朋友来说，已经有什么看什么了，对吧？
0: 对。
1: 但是当你去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回到过去的那一种感觉。
0: 没错。
1: 那对于我刚才就说了，这种格局啊。那样的一种装饰，包括就像说黄河象啊，因为有这课文嘛，对不对？还有恐龙化石这样的一些，给我们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自然博物馆一定要看这个，
0: 是
1: 其他不看没关系，要看这个恐龙化石，寻找有多少这历史的记忆点还在呢？
0: 不太多了，因为咱们的整个设

0: 式设备更新
1: 展陈的方式，对展陈的内容，
0: 对，
1: 就是一定要不断的去更新。
0: 尤其是它升级为国家自然博物馆之后，展品展陈的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 对，这就是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对吧？那时候人们看博物馆的是怎么样的一种需求，审美点是怎么样的，相互沟通的这种方式是怎么样的，现在人对于博物馆有怎样的一种要求，但必然会发生很多这样的变化。
0: 那么咱们的这个自然博物馆，我们知道是2023年1月份的时候，从北京自然博物馆更名叫做国家自然博物馆。它当时揭牌的时候，这是我们国家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的，并且是综合性的自然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至今咱们能知道它占地面积已经达到1.5万多平方米了，而且呢，建筑面积它2.3万平方米，原来只有我们现在说到的 A 区，现在实际上由 A 区已经扩到了 B 区。它的部分，它内容也增多了，然后它的整个展陈的这个面积也是1万多平方米，所展览的这些文物，包括那些收藏和展览两部分合在一起的文物，已经多达40万件，其中有非常多的这种珍稀的标本，这些标本的数量是在国内各个自然类博物馆当中占据首位的。
1: 这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一个博物馆。
0: 对，
1: 你想我们小时候就常去，所以呢，我觉得，等这个暑假到来的时候，您可以带着您家的孩子多到这个自然博物馆去看一看。当然，我们也期待着国家博物馆的新馆是在这个大红门这一片区域，
0: 没错，
1: 预计是在2029年的秋天会跟大家见面，我们也特别的期待。
0: 对，又是一个中轴线上的博物馆。
1: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抢救室里每一秒都在与时间赛跑，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22:00。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6号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0摄氏度。17号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6868-5858-6868-5858。
1: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质量良好。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5: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2: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5: Shining on my heart.

一点点旋律，一点点节奏，月光下，蓝调北京邀你共舞。我是春晓，夜晚十点的音乐聚会，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腔和漂亮的钢琴弹奏而著称。从他的歌声中，你很容易感受到韵味。34岁才发行首张专辑的他，是爵士乐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爵士钢琴行云流水，我们来到了这首歌《蓝调巴黎》里。特里凯勒的歌声感性又温暖，最适合这样寒冷的夜里去聆听。这位极具才华的创作歌手，相信不论哪个世代的人都会为之倾倒。

这把如水滴一般靛蓝的好嗓子来自加拿大的歌手香朵·钱伯兰，性感烟熏般的嗓音是他的标志性乐器，温暖舒缓的让人沉

独特的嗓音最容易让人浮想联翩。如果你问我那是什么，我也不一定回答得上来。这是来自这首玛丽莲给人们很多幻想的画面，它来自双人乐队怦然心动。都市流行乐总是深谙人们的心意，告别了这首歌，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

小鱼也有自己的海洋，你有属于自己的模样。一首《这条小鱼在乎》，就好像一位挚友一样，他边唱边拥抱哭泣的你，说没关系。是啊，千万不要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暗淡，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生活中人和人的节奏不一样，有人三分钟泡面，有人三小时煲汤，有人外卖已送达。你要的方式就坚定地走下去，别胡思乱想。每个花期都不一样，不必焦虑有人比你提前拥有，别搞得不堪重负。大胆向前走的你，终将被光芒照亮。

perfect day， 完美的一天。不同于老李的深沉，卡拉布鲁他更多的浪漫气息。浪漫是什么呢？其实不像那些戏剧表现的那么夸张，浪漫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在身边。有听到一首睡前仪式，其中一句均匀的鼾声是对爱的咏叹，不禁会让人会心一笑。怎么可以同时把对鼾的恶意和对爱人的爱意，就用这么巧妙的方式表达出来？

哪怕某位带来。人生就是不断再见，不断道别，又不断相遇。每一次的相聚和分离，都是下一次的开始。所以哪怕你知道这段爱终究会结束，但在还拥有它的时刻，还请用力投入，就像花朵一期一会，别留遗憾。

在奇遇空灵又温柔的歌声中，我们今天晚上的蓝调北京也走到了尾声，就让好音乐继续流淌吧。今晚最后一首歌《你走了》，来自经久不衰的歌王赫拉德·达拉蒙。如果你想在音乐里找 lover 的话，达拉蒙绝对是个不错的选择，甚至不需要你付出。我是春晓，感谢各位今晚的陪伴收听。如果想要重温蓝调北京里面的好音乐，稍后呢也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放。晚安好梦，蓝调北京也邀请你明晚10点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

0: 江南，不错，老师表扬你了。有什么窍门吗？
1: 窍门？那没有，主要是我妈妈每天教我。
0: 你妈妈？她也会唱歌？
1: 当然，她是音乐老师。
0: 哦，我妈妈也会唱歌。
1: 真的？
0: 我看过她教解放军叔叔阿姨唱歌呢。哦，可是她太忙了。
2: 我们要抓马狼鼓，你们俩玩不玩呀？
3: 玩啊，来了来了。
0: 等等我，我去上厕所，马上来。
3: 我也去，我也去。
4: 丁老师，上了几次课了，感觉怎么样啊？
5: 虽然说都是零基础，但是天赋都不错。一教就会。
4: 看来这波学生还不错呀。
5: 是啊，
4: 可以预见我们星海合唱团会很成功的。
5: 对对对，不过我们还没有决定我们国庆献礼歌曲。您有什么想法？
4: 既然是国庆献礼，要为我们的毛主席献礼。那当然应该是。

0: 说我？说我什么？
1: 杨老师说，说你爸爸在台湾。
0: 啊？
2: 我一直以为爸爸是海员，坐着大大的轮船在海上远航。没想到我第一次知道爸爸在哪儿，竟是从别人的口中。更没有想到的是，我爸爸在台湾。我记得当时脑袋里一片空白，背上书包跑回了家。
3: 来了来了，这么用力砸门干什么呀？哎，楠楠，怎么了？
0: 哼，被老师批评了。
4: 没有。
3: 那你这是？
4: 哦，
3: 对了，你爸爸留下的口琴，送给你。
4: 不要。
3: 好听啊，我吹个曲子你听听，好不好？
4: 妈，你别吹了！你怎么不告诉我，我爸爸在台湾？
3: 什么？
4: 你说我爸爸是不是在台湾？
3: 谁说的？
4: 我们老师。你不是说他是海员吗？
3: 你爸爸他，
4: 我爸爸在台湾，那他会不会是？
3: 你闭嘴！
4: 你知道什么呀？你闭嘴，闭嘴！
5: 我妈妈，
4: 你知道什么呀？你
5: 妈妈，
3: 楠楠，
5: 楠楠，对不起，楠楠，妈妈，
3: 楠楠，你听妈妈说啊。其实妈妈也不太确定你爸爸是不是在台湾。你出生时还没解放，你爸爸正在上海做生意，后来解放军要渡江，我把你放在外婆家去上海找你爸爸，可是没有找到。有的人说你爸爸上了海船走了，有的人说你爸爸去了台湾。我呢，我就在上海这边边等边找，后来你慢慢长大了，我决定还是回武汉照顾你。
5: 妈妈，妈妈，妈妈，爸爸长什么样啊？
3: 你爸爸个子高高的，眼睛大大的，一头黑发。他是牧民的儿子，有蒙古族血统，所以他会唱很多很多蒙古民歌。

0: 海先生什么时候来啊？
1: 你还不知道啊？星海先生太忙了，来不了了。他派了平津流亡学生宣传团的一位大学生来指挥我们演唱。
0: 啊，我还以为能见到冼星海先生呢。
1: 冼星海先生多厉害呀，他还有更多事情要做。
0: 这样呀？
2: 不好意思，来晚了。
0: 就是他。
2: 同学们，大家好，我叫柳云鹏，这次的合唱，唱好吗？
3: 哦，这个柳云鹏就是你爸爸。那次你爸爸挑选我做领唱，我是女中音，他是男高音。

0: 娜。楠楠，
1: 睡着了。文鹏，你在哪儿啊？

0: 来，大家站好队形。哎，江南，你为什么不站在队列里？
1: 我没有。
0: 要记住，合唱是集体，没有个人。
1: 是他把我挤出来的。
0: 让江南站回去。好，大家站好队啊，我们准备上课。前两天啊，我和丁老师商量了，准备国庆十周年的演出。我们合唱团呢，准备演唱牧歌。从今天起，我们会抓紧练习。好了，今天我们啊，首先练习打嘟。这个练习啊，是训练我们用气息来唱歌。
2: 气息？
3: 你唱的是什么？
0: 对，大家注意看我。首先啊，我们要深呼吸。哎，记住啊，我们要用腹式呼吸呢。吸气到你的丹田，然后放松我们的喉头，喉头要放松啊。紧接着放松我们的面部，哎，放松啊，你的脸放松了没有？然后放松我们的嘴唇，用气息冲击我们的嘴唇来发声。
1: 哎呀，你碰我脸。
4: 老师，我们好像只会说不。
0: 没关系，我们慢慢练习啊，记住要深呼吸，放松喉头，忘记你的嗓子啊，我们要用气息来发声，放松你们的脸，放松嘴唇，然后对，就是这样。
5: 江南，江南，你听我打嘟像什么？
1: 我也会，比你行，你听我的。
0: 停停停停停，江南，你在干什么呀？
1: 我
0: 哎呀，让你练习打嘟，你是在模仿飞机吗？
1: 我
0: 认真练习，不要调皮，听见了吗？
1: 哦，
0: 好，接下来啊，我们做一个气息练习，闻花。想象啊，你们每一个人的面前都有一朵美丽的鲜花，然后吸气，越长越好，然后吐气。对了，来，大家和我一起来闻花，吸气，吐气。江南，怎么又是你？出去！
1: 我
0: 自己不好好练习，不要影响其他同学。出去！好，其他同学，我们继续。
1: 哎，上脚，吵死！
6: 江南，
1: 哎，
6: 江南，你怎么在操场上啊？怎么不去上课呀？
1: 我被杨老师赶出来了。
6: 是不是又调皮了？
1: 不是我，是有人做怪象，我才笑起来的。
6: 江南，最近这几次课，我发现你上课时思想总是不集中，总是开小差，所以杨老师以为是你又在调皮。
1: 我
6: 记住，合唱是集体，一个人发挥不好就会影响大家的，所以我和杨老师跟你们说，合唱是集体，不是个人，懂了吗？
1: 可是我
6: 是不是因为你爸爸的事儿
1: 啊？
6: 你妈妈昨天来过合唱团。江南，我们知道你从小就没有见过爸爸，可这和你没关系。但是你要记住一点，你自己的生活是由你自己掌握的。你很有唱歌天赋，你妈妈唱歌也好，你妈妈肯定不希望你是因为不努力而失去唱歌的机会。记住，一定要用自己的优秀堵住别人的嘴。这样吧，你到我办公室来，我给你开个小灶。
1: 开小灶？是做饭我吃吗？
6: 哎呀，你去了就知道了，走。
4: 哦，好。
2: 原来丁老师说的开小灶是给我单独辅导唱歌，他弹奏了那首牧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0: 好了，我弹完了。小家伙，把眼睛睁开。
1: 哦，
0: 说说看，听到这段音乐，你的感觉？
1: 我的感觉，好舒服呀！我感觉好安静，好宁静。我看见了蓝天、白云，有好多羊群在吃草。我觉得自己像一朵云，在天上飞。
0: 好，感觉非常好。这首歌叫《牧歌》。
1: 牧歌
0: 非常的经典。江南啊，你的乐感很好，嗓子也不错，就是不要再调皮了，一定要好好的练习。我们马上排演这首歌，你要多练习好吗？
1: 好的，老师。
0: 来，老师再弹一遍，看看你能不能哼出来。

0: 了丁老师的小灶，我的唱歌天赋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老师们也选我作为合唱团的领唱。我告诉了妈妈，她非常高兴，还抽时间教我吹口琴。每次吹走爸爸留下来的口琴，我都能感受到音乐带给我的力量。我记得大约是五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合唱团受邀去部队演出，而且是和解放军叔叔阿姨一起唱歌。那天我们都早早地化好了妆，戴上绿军帽，准备开拔。
1: 上上，哎，雷叔，你叔叔还没说过呢。
2: 哎，你毛屁，你毛屁！
3: 你们大家玩游戏能不能文明点儿？你看看啊，身上都穿着白衬衣呢，不要弄脏了。一会儿啊，车就来了啊。
1: 哎，好热，你没带水吗？
4: 带了，但是太阳太大，水都晒成开水了。
1: 哎，你想不想吃雪糕？
4: 雪糕？
1: 嗯，雪糕谁不想吃？那我去给你买啊。
4: 哎，别去了。
1: 哎，没事儿，很快就回来了。哎哎，江南，
5: 车来了，时间不早了，大家赶紧上车，都上车。
6: 上车。
7: 哎，我还没坐过汽车呢，这汽车可真气派呀，好厉害。
5: 都上来了吗？
8: 老师，同学们都上车了吗？再不走怕是要迟到了。
5: 哦，好的好的，我们出发。
9: 向前啊，车开了。
0: 车远去了，我手里拿着那两根雪糕，呆呆地看着，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次演出因为我差点搞砸了。从部队演出回来，合唱团全都在操场上罚站。
10: 江南呐，你真的是太让我失望了，
5: 你就一点可都忍不住吗？啊，还去买雪糕。

0: 刚才在部队，咱们看到了解放军叔叔阿姨是怎么会操了吗？听到他们的大合唱了吗？你们有什么感觉？啊？什么叫战士？什么叫战斗？什么叫一切行动听指挥？什么叫合唱？什么叫我们？孩子们，对不起，我今天有点激动了。是的，江南同学今天犯错误了，但是我也有责任，要罚站的首先是我。孩子们呢，我们是合唱团，我们是一个整体，当我们集合起来，我们就是战士。如果今天是一场战斗，我们迟到了，贻误了战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因为我们的失误，我们的错误，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错误，都会血流成河。同学们，大家看看，仅仅因为两根雪糕，几千人在等着我们，大家说应该吗？
1: 不应该。
0: 大声说，应该吗？
2: 不应该。
0: 好，一个合唱团应该怎么样？
2: 合唱团里没有我，只有我们。
0: 好，请大家记住今天的教训。江南，出列。
3: 哦，好。
0: 你认识到今天的错误了吗？
3: 我错了。
0: 根据合唱团的纪律，江南同学从今日起暂停合唱团的训练，好好反省。我还有杨老师一并向青少年宫做出深刻检查。
3: 丁老师，求求你，我不要离开合唱团，求求你，我不要离开合唱团。
0: 我做出这个决定也是很难过，
3: 不要。
0: 但是就算你天赋再好，我也不会要一个没有集体感的人。你走吧。
3: 不，丁老师，丁老师，不！
0: 你不要再说了。
4: 我哭着跑了出去，从青少年宫一直跑到了江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去长江边。这江水能够抒发人的情感吧。我看着刚刚通车不久的长江大桥，听见江鸥的叫声。天慢慢黑了，我想起了父亲的口琴，我拿着它吹了起来。

0: 江南，
1: 你是？
0: 你的口琴吹得不错嘛。
1: 哦，妈妈教我的。
0: 想不到你已经长这么大了。
1: 你是爸爸？
0: 江南，我的好儿子。
1: 爸爸，爸爸，你在哪儿啊？你为什么不在我和妈妈身边？
0: 啊，爸爸有重要的工作要做。江南，你为什么在这里哭啊？
1: 爸爸，我委屈，我心里不愉快，因为我没有爸爸。
0: 我知道，我一直没有在你身边，你很不好受。但我相信这是对你的考验，你要变成独立自强的男子汉，你要肩负起照顾妈妈的责任，知道吗？
1: 我不想当男子汉，我想和你在一起。
0: 江南，你喜欢唱歌是吧？
1: 对啊，我喜欢唱歌。
0: 那就把你对我的思念融入到歌声中去吧。
1: 啊，
0: 我和你妈妈也是因为唱歌相识的，我们两个不在一起的时候，是歌声支持着我们走下去。你妈妈喜欢唱歌，我也喜欢唱歌，你也喜欢唱歌，歌声就是我们之间的纽带。
1: 可是
0: 你想唱吗？我陪你一起唱。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2: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
3: 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4: 这不好吗？
2: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5: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6: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请听广播剧《牧歌》，根据董洪游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第三集。
1: 医生，医生，我孩子发烧了。
2: 什么情况？
1: 他淋了一天的雨。
2: 哟，好烫啊！快，

0: 发烧引发了，妈妈要上班，没时间照顾我，就把外婆请来了。
1: 妈，楠楠还在睡觉，等会儿她醒了，把药给她喝啊。
2: 哎，好的。
1: 我去上班了啊。
2: 还早吧？这么早就去单位呀？
1: 嗯，我准备先去青少年宫给楠楠交检讨书，还有假条。我跟她请了一年的长假。
2: 一年？那不就是不让楠楠参加合唱团的活动了吗？
1: 我有这个想法。
2: 这样不好吧？楠楠只是有些调皮，再说了，哪个男孩子不调皮呀？
1: 可是楠楠他……
2: 江梅，你难道不知道楠楠多喜欢唱歌吗？
1: 我知道，但是一个男孩子，他的人生选择难道只有唱歌吗？
2: 你这么做是会伤害楠楠的。
1: 妈，您别说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我上班去了。
2: 哎，哎，可怜的楠楠啊。哎，楠楠屋里有动静，她醒了吗？楠楠，你怎么啦？
3: 妈妈。妈妈是不是不让我唱歌了？
2: 这
3: 你不刚才说话我都听到了。外婆我想唱歌，我想唱歌，我要去合唱团。
2: 楠楠乖，你想唱歌呀，那得先把嗓子养好啊。楠楠乖，外婆呀给你把药端过来。
3: 生产队里养老里全人小牙。
2: 好了，我的小祖宗，你的嗓子都哑了，要静养。来，快把药喝了。
3: 外婆，我的嗓子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2: 先喝药。这药啊，是外婆去叶开泰中药店去抓的，效果很好的。
3: 真的吗？等我喝。
2: 要不要吃点饼干呢？外婆买的，你看，都是些可爱的小动物。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兔。
3: 我不吃，
2: 这是你以前最爱吃的呀。吃完了呀，外婆再给你买。
3: 我不吃，外婆。向前说，不能吃小动物。他不吃，我也不吃。
2: 向前，你合唱团的同学。可是你不怕药苦吗？
3: 不怕，我就想嗓子快点好。我把药喝了。
2: 哎呀，慢点儿。

0: 我带带的他，就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呢、啊。一天，我正在家里无聊时，听见一辆汽车停到了楼下。不一会儿，有人敲门。
1: 江梅同志在吗？
2: 我是啊，你是苏云？
1: 是啊。
2: 哎，你是
1: 啊？这是我儿子向前，是江南合唱团的同学。
2: 哎呀，快进来快进来。
1: 好，前几天到部队合唱的事儿，我才听向前说，他有个好朋友叫江南，江南的妈妈叫江梅，我猜就是你。所以今天带孩子过来看看，一路打听找到了你家
2: 啊。这么一看你们俩长得好像呀。
1: 是吗？
2: 嗯。
1: 哎，江南在家吗？
2: 在在。江南，来，快叫苏云阿姨。苏云阿姨。
1: 嗯，真乖。
2: 江南，向前。
3: 江阿姨，我想和江南说说话，可以吗？
2: 可以。
1: 江南病刚好，你们少说一点啊。
4: 我知道。走，向前，我们到里屋去。
2: 哟，有什么话呀要逼着我们说呀？嘿嘿，
3: 没什么没什么。
1: 就让孩子自己说说话吧。
2: 嗯。苏云，喝点水吧。
1: 谢谢。
2: 哎呀，这一晃我们也有好多年没见了。
1: 是啊。
2: 你在部队，你消息灵通，文鹏他怎么样了？
1: 他，我也只是刚刚听说一些，刘文鹏同志身负秘密使命潜入台湾了，去执行一项危险的任务。
2: 和我猜想的一样，
1: 刘文鹏同志为了大家牺牲了自己的小家，你也不容易啊。哎呀，哦对了，前几天我到北京出差，见到了我们当初战地服务团的老战友们。
2: 是吗？他们都还好吗？
1: 他们都很好，都问你好。
2: 嗯，我挺好的。
1: 大家都说你真的很不容易，很坚强，是一个真正的战士。
2: 谢谢，谢谢战友们。
1: 听向前说，江南一直没去合唱团排练，你是不是有其他打算？
2: 我不准备让江南继续唱歌了。
1: 啊，江南是颗好苗子，值得好好培养。新中国的建设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
2: 我知道。
1: 也少不了艺术人才呀。
2: 我都知道，但是孩子太调皮了，给合唱团的工作添了不少麻烦。
1: 我家向前也调皮呀。
2: 合唱团的活动很多，怕耽误他学习。我想吧，男孩子将来还是多学一

0: 那我就不打扰了。
1: 楠楠，
2: 哦，
1: 你们俩在屋里说了什么呀？
2: 没什么，没什么。哦，向前成领唱了。
1: 哦，哎，那你没当成领唱，是不是有点失望啊？
2: 没有，只要让我唱歌就行了。我去做作业了。
1: 哎，
2: 生产队里养了一群小鸭子。
1: 不对，
2: 我每天
1: 肯定有什么秘密瞒着我吧？
3: 当然有个秘密，而且是天大的秘密，不能跟妈妈说的。我记得我当时是天天盼，天天想，终于六一到了，县里国庆十周年的演出要开始了。演出定在武汉剧院，那一天妈妈也要带着自己的学生参加演出，所以早早地请来外婆照顾我。
0: 楠楠，
2: 哦，
0: 这么早就起床了？
2: 妈妈呢？
0: 妈妈去参加演出了。
2: 哦。

0: 好看的呀。啊，来来来，先喝碗绿豆汤。
1: 好。哎，有车，看看。对，就是这辆车，他们来接我了。
2: 外婆，绿豆汤我不喝了，我出去一下。
0: 哎，哎呦，小祖宗，你这是上哪儿去呀？
2: 上厕所。
0: 哎哎。
3: 我迅速地跑上那辆汽车，汽车马上启动。这就是向前和我的秘密。向前通过苏云阿姨借了一辆车，专门来接我去演出现场。现在想起，我觉得当时我就像一只白色的江鸥，张开了翅膀飞了出去。汽车一路畅行，直接就把我送到了武汉剧院的侧门。我轻车熟路，兴奋地跑进后台寻找着合唱团的伙伴。
4: 来来来，快快快，哎，以后准备好上台，不要紧张啊。哎，杨老师，哎，您赶紧再联系一下吧。哎，
5: 好的好的，丁老师，我正在想办法呢。
4: 好。哎，向前，你怎么心神不宁啊？是不是有点紧张？
6: 没什么，没事儿。
4: 第一次演出是容易紧张，老师告诉你啊，要深呼吸，哎，慢慢放松。哎呀，我跟你说话呢，你四处看什么呢？
6: 我，丁老师，你看，江南来了，江南，
7: 哎，
1: 向前，计划成。
4: 江南，
7: 江南，太好了。
4: 哎呀，好了好了，你俩别抱在一起了。
6: 哦，
4: 江南，
6: 哦，
4: 你怎么来了？嗓子好了？
1: 嗯，好了，都好了。
5: 哎，丁老师，丁老师，哎呀，我联系了，还是不行。
4: 那怎么办啊？哎，江南，既然你嗓子好了，怎么样，想不想参加演出？
6: 想想。
4: 江南，
6: 啊，
4: 是这样啊，因为你一直没有参加后来的排练，
6: 嗯，
4: 今天的演出你就不能参加了。
6: 啊，不参加了？
4: 但是啊，
6: 啊，
4: 出了一点小状况。
6: 啊，
4: 我们的合唱啊，不是需要一些道具吗？
6: 啊，
4: 比如牛啊羊啊，对吧？
6: 嗯，
4: 刚才杨老师告诉我，有一只小绵羊家里突然出了事情，不能来了。
6: 哦，
4: 你看你能不能临时，
6: 只要能参加演出我都可以。
4: 好。
5: 丁老师，可是这
4: 杨老师，
5: 哎，
4: 现在只能这样了，马上准备小绵羊，江南上。相信孩子，有问题我顶着，全体准备。
6: 是。
5: 江南，你跟我来。
1: 哎
5: 哎，边牧这里啊，给小绵羊。
1: 哦，
5: 江南，你看见了吗？哎，地板上啊有标记。
1: 哦，
5: 六号位置，你待会儿啊就蹲在那里，不要出声啊。
1: 嗯，
5: 看见其他的同学摇摆你就跟着，记住啊，合唱团里没有我，只有我们。
1: 哎，放心吧，我记住了。
5: 好孩子。丁老师，准备好了？
4: 好的，主持人，我们准备好了。
3: 我们都准备好了，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登台演出，许多年后，我仍然不能忘怀，记忆犹新。剧场里响起了演出即将开始的铃声，我按照杨老师的指令，拿着小绵羊纸板道具，迅速猫到六号位置，举着小绵羊蹲了下来，道具严严实实地遮住了我，不能露脸，不能随意动弹，只能作为背景和衬托，但是我还是非常愿意。剧场里第二遍铃声响起，我听见了一阵踏踏的脚步声，合唱团的同学水银泻地般从舞台两边列队进入舞台，迅速在合唱台阶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剧场里第三遍铃声响起，我听见掌声江涛般响起了，感到彩色的灯光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演出就要开始了。

绪马上又该向前领唱了。我突然感觉到他向我走了过来，我被向前牵着走到了舞台中央，下意识接过了向前递过来的话筒。在丁老师的指挥下，开口唱了起来。

海少年合唱团的开场大合唱，在江涛般的掌声中取得了梦幻般的成功。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就在这一天，我的父亲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临行前，父亲只留下了一首诗：忆江南。

在海峡的那一边，那个牧民的儿子一定听到了我们清澈的歌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牧歌》，剧中人江南由李敬晨演播，江梅由李莹演播，丁老师由林丽演播，外婆由刘萌萌演播，向前由魏锦俊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曾建斌、杨欣、曾鼎、徐慧超、梁振贤、陈欣冉，编剧赵明、曾鼎。

0: 再会。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6号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到三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0摄氏度。17号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6858588 6865858588。
5: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
6: 这几天我跟小胖就腾功夫专门去探探店，
7: 哎，
6: 吃这个老北京炸酱面。
7: 是他们家还真的，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吃过。
6: 哎呦，
7: 后来呢参加工作了之后呢又来吃过。
6: 哎呦，
7: 后来接触了美食节目之后呢又来拍过。
6: 哎呦，
7: 今儿应该都算是有数的，就应该第十来次来了吧。
6: 啊，
7: 嗯，
6: 你去的是这家店吗？
7: 不是这家店，但是当时拍节目的时候来的是这家店。
6: 哦，
7: 对，当时跟伙伴我们一块来的。
6: 是是是是，你看伙伴都退休了吗？
7: 没，
6: 是
7: 谁退？没有，隐退啊。
6: 好，来，那今天呢，我们来的这家店呢是大海碗。大海碗，哎，那大海碗前头要加那个前缀吗？
8: 我们大海碗的全称是红花大海碗。为什么叫红花大海碗？这个大海碗的前生呢，应该是诞生于80后。80后那个年代，
6: 就是上个世纪。
8: 对对对，80后，也就改革开放的，应该是中期，应该是我们赶上了
6: 啊，
8: 所以我们叫红花大海碗。
6: 明白
8: 啊，是这样的。
6: 好，大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就来自红花大海碗的一把手徐总啊，
7: 欢迎徐总。
8: 好，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听众，谢谢今天特别有幸跟我们两位有名的主持人，我每天都会让他们陪伴我，但我今天他们来亲自来给我采访。
6: 那这样，先拷问一下徐总，那个徐总是北京人，那徐总听交通广播节目吗？
8: 是的，交通广播每天都在陪伴着我，我是地道的北京人，而且是南城人。
6: 哎呦，
8: 因为老北京文化起源就在南城。
6: 好，那今天跟徐总聊这个炸酱面就对了。先开始我们两个人在想选题的时候就说，大海碗，那碗大肯定是菜量大，那碗大吃什么？肯定是吃炸酱面。后来我们俩专门查了一下，还确实是炸酱面是主打，所以小胖才说，哎，那特别好。那既然说到这个炸酱面，那一定得聊聊酱啊，一定要聊聊面呐、我说那没问题啊，那大海碗肯定是首选。
7: 我一进来就去找咱们的总厨了，
6: 嘿，
7: 特别简单，说我们的面呀，我们的酱啊，就主打一个字儿，香，吃去吧。
6: 哎呦，
7: 倍儿香。
6: 哎呦，
7: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历史悠久，
6: 嗯，
7: 1920几年的时候，咱们这酱。

0: 就已经形成方子了，是吧？啊，
1: 对，我们大海碗的应该是一个代名新时髦的叫 slogan，
2: 嗯，
1: 即人群都已经不同了，但我们会稍加一些改进和创新，
2: 嗯，
1: 对对对，
2: 嗯，那这方子还不得那个锁保险柜里？
1: 没锁任何地方，都在我的脑子里。大海碗它为什么叫大字？因为那个时候啊，在那个年代，从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实惠量大。那在那个经济刚刚复苏的那个年代，再有一个呢，我选择是大海碗，我自己当时的理念是这样的：做生意一定要有开放的循环，那也就是海纳百川。对对对。
2: 咱们现在在北京有几家店？
1: 大小现在目前六家店。
2: 那第一家店是哪家店？
1: 第一家店当时是在这个沙子口。
2: 哦，在沙子口。
1: 啊，沙子口。
2: 哦，好。那最大的店是咱们今天来的这个天坛店吗？
1: 现在目前最大的店，一个是天坛店，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长寿寺店。
2: 啊，长寿寺。
1: 最大。
2: 啊，
1: 长寿寺。
0: 我就喜欢吃这个，我爸传来之后，现在就传给我了。我们家，而且呢，咱就我们来的这家店就守着天坛的，这是西北古香古色的感觉，既有北京的那个文化在里边，又有特亲切的感觉在里边。我想问问您啊，咱往回倒，
1: 嗯，
0: 倒到您小时候的时候，小时候家里经常吃面吗？经常吃炸酱面吗？
1: 是这样的，我小的时候啊，最标志的大杂院，我记得我们那院里边大概有十几户。从我小时候开始记忆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们院里边，我爷爷那时候一炸酱，这院里边满院飘香，
2: 嗯，
1: 啊，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呢，就是后来我就问我说：“爷爷，你这酱您怎么炸？都搁的什么呀？怎么我妈一炸不好吃，您炸怎么好吃？”然后我爷爷那就是有一点文化，能写一字儿，说我给你去，让你妈给你炸，看是不是一样的味儿。我妈一炸还不是一样的味儿。
2: 哦，
1: 其实这里边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技巧，实际上这碗炸酱，首先不能搁任何的添加剂，但是葱姜一定要放的，肉那就更缺不了了。那一定不要放乱七八糟的，放乱七八糟它会变味儿。
2: 嗯，
1: 那么实际上就掌握在火候，这个火候是一个技术，你能不能看得清楚，到底这个酱炸到什么时候，这酱就可以出锅，就关火。你多几分钟也不行，少几分钟依然还不行。
2: 嗯， 嗯，
1: 这就凭借你自己的一个摸索，这个没有任何大师传承。只有自己，
2: 就类似于肌肉记忆，就是一到这点，哎，习惯性的就得怎么着，
1: 就是你一看，你看我要是炸酱吧，我拿勺子一挑，关火，
2: 哦，
1: 我能干，对，所以就在这些方面，现在当然我不可能，咱们店一天卖将近小两千碗。旺季的时候，我不可能去炸酱嘛，
0: 对，
1: 所以就一直在贯穿他们。我说你要有眼力，他说您告诉我到底多少秒，拿着秒表。我说这不可以的，
2: 嗯，
1: 不可以的，
2: 嗯，
1: 只有看，
2: 嗯，
1: 看油，看酱，看肉，
2: 嗯，
1: 这几方面，
2: 嗯，
1: 对。
0: 那这些都是爷爷慢慢教导您的，慢慢教给您的，还是您慢慢自己琢磨，然后让爷爷尝？
1: 后来就是，当然爷爷早就去世了啊，对，所以后来就是因为喜欢这个，我刚才跟我们这个，这个谁，
2: 您就叫小王就行。
1: 王老师讲说了，当时我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我去咱们这个应该是南三环有一个老北京炸酱面，然后呢，我就把那服务员，哎，我说你家老板是哪里人啊？然后他告诉我老板是山东的，但我并没有说外地人不好，当时就萌发了我要把我家里这个传承下来，是因为人家外地人都在做你老北京的产品，你自己做一个北京人，你为什么不去传承？所以从那儿开始，我才开始真正的去琢磨这碗酱，当然也得益于了一些老北京的老前辈来指点我。所以这个酱应该在什么颜色，那真是自己一点点你去乱练的。但是我虽然不是厨师，但是我在美食这块啊，我自己有天性。我记得特清楚，我在身高没有咱们现在桌子一般都是一米，我那时候就给家里擀饺子皮儿，我就爱鼓捣这些东西啊，对。但是我没有考厨师啊，这个是我的遗憾。如果现在我年轻，我一定去做厨师。
2: 哦，
1: 对，
0: 我明白了。
1: 所以呢，
0: 您最擅长的就是给家人做饭。
1: 哎呦，那。

0: 那时候我们在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家里亲戚朋友来一桌饭都是我做，要不就我哥在家我哥做，后来他当兵了，然后就是我做。啊，那个时候就穷人的孩子倒当家嘛。
1: 嗯嗯，
0: 对对对。所以这碗酱做出来，我不知道你们平时来的时候，我们一进门真的是有酱香味儿的。
2: 是的，
0: 而且很多我们承接的全国各地，包括乃至北京的人来了以后，都会觉得，哎，你这个酱确确实就像我们家里边。有的年轻孩子说像我姥姥炸的，啊，有的像我妈炸的，就是找这种味道。昨天来了几个朋友，一尝说您这酱，但是比我自己家炸的好吃，但是味道是没变的，啊，是这样。
2: 这就跟我们刚进来的时候一样，因为我第一次吃您家的时候啊，就是拿我妈妈做比较。但当时呢，对不起我妈妈，我说哟，这炸的比我妈炸的好吃，
1: 哎呦呦呦，
2: 因为香。
3: 是啊，
2: 我说哎呦，管子是管子哈，是不一样。所以后来我听到好多朋友都说，这炸的那个没有我们家的香，自己家香。我说哦，那看来高手啊还是在民间。这个今天既然我们俩来了，能不能您稍微透露透露，比如说咱用的什么酱啊，这为啥这么香啊，有没有透露能透露的，把那秘方从保养柜里取出来跟我们说说。
0: 其实我的酱大家都知道，我现在用的是咱们的老字号六必居的干黄酱，而且我什么都不加
1: 啊，里头也不加什么甜面酱，
0: 什么都不加，
1: 都没有。
0: 这个我不知道，别人有一百个人都会说我们要加甜面酱，我是不加的啊。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其实说真的啊，现在的酱香味跟我们那个就是在50-60年代那个年代的酱已经不一样了。为什么？那时候黄豆它地里自然生长，现在都会加一些添加剂。如果说你要是用自然生长，供不上咱们的这些老百姓人的口食，所以现在酱已经没有原来那种本味的香味了。当然这里边可能会需要一些重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狠活，但是我们怎么去办，那我们就只能用它的温度和火候掌握它这个酱香味体现出来的这个这一瞬间把它锁住。啊，对，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做炸酱吧，任何人都在讲说你这个炸酱有没有什么秘方，我认为没有秘方，但是你做这碗炸酱的人，你的心到了，你的酱味就会出来。我认为
1: 咱们每家店这些酱一天就做这一天的吗？这个量？
0: 我是当天要求是必须当天炸，当天用。
1: 啊，
0: 因为呢，这个酱呢，比如在咱们家里边，第一量小，第二呢，它可能会这个就是两三天，或者甚至说一个礼拜。尤其有些单身拿碗酱就吃，但是作为经营者来讲，我认为应该是，炸酱应该是今天炸明天吃是最好的时候。
1: 是，
0: 对，
1: 是这样。
0: 最好的时候，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你这个酱，它搁的时间一长，它一定有化学的挥发。挥发完以后，它这酱会不会就反酸？对，
1: 明白。
0: 这是我自己想的啊。当然这个我不知道人家有可能会大师啊会听到以后会不会跟我意见不同，但是我认为从它的原料里边，它无论什么东西，你酱还会发酵，那你炸出来以后，你三天你要给客人上，味道一定不一样。
1: 对，对，
0: 对。
1: 其实在北京呢，你比如说像面馆，就是老北京炸酱面的面馆，包括饺子馆，其实很容易让食客喜欢，但是也不容易让食客喜欢，虽然是有点矛盾啊，它之所以不容易让人喜欢，就因为家家户户都吃面条，都吃饺子，而且北京的特点或者北方的特点，逢年过节不是饺子就是面条，那就没办法，那以至于到了馆子里要吃，一定是在源于生活的基础上，它得高于生活，让人就哟吃家的味道，同时哎呀比家里那个更上了一个台阶，这样才行。包括像饺子，你不能说家里吃的那些种馅儿的饺子我在馆子里依然能吃到，那不太行，一定得吃的那个说类似于咱瞎说啊，比如什么鲅鱼馅儿的呀，什么什么海参的呀，是家里头很少能吃这么高级的，馆子里吃就对了。炸酱面呢也是这个意思。另外咱们这是以炸酱面当成一个主打的，那面条呢，您半天都说这个炸酱面条有什么不一样，比如说我在门口看见咱们那儿有师傅在

0: 你能做，为什么？其实真正的炸酱面那个在六七十年代以后啊，一碗干板面加一根黄瓜两瓣大蒜就行了。那么到今天我们把这个炸酱面做成一个北京的一道名片，一道风景线，它体现的是我们北京的风情和这种这种感情的这种扭那面条嘛，它是被人能受众的啊。然后呢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在你比如家里边可能有个面码，白菜面码还有黄瓜面码，但是你说你弄个七碟八碗你可能在家里不能实现，但是在我们呢这个做这个炸酱面一定是标准化统一，要求几道面码就必须要有的，那一道都不能差。这也就是体现了我们第一呢，我们这个面码我要求的是七色阳光一样啊，灿烂，黄的白的红的都有，那象征的人们生活的一种体现的一种灿烂。还有一个呢，它比较有仪式感，你看我这面一碗面上来一小碟一小碟的面码，所以大家觉得哎，这个在家里边我一个人我七种面码是浪费，所以我认为啊，就是能到反正到我们家用餐的基本上桌桌是必点的一碗炸酱面啊，这就是别人不同的地方啊。然后第二个问题，你刚才讲面条呢我们现在就是有面点的师傅来去有前边擀的面，有前边擀的，因为说实话我们作为经营者我们都要弄桌子，有的时候排队没地儿，所以我就没有展示在前边去擀这个面，但是我后边有大师傅，几个大师傅在后边，就是全天的，你只要上班你就去擀面啊，我是做到这个。再一个咱的面为什么不一样，第二我用的都是优质的品牌，大家都知道伍德利，我用的是伍德利，我不会用没有品牌的小的地方的的面，我不会用，所以我一定要用国家认可的这个品牌。再有一个呢，依然一样，我不添加任何的东西，但是我的面条依然筋道。为什么筋道？你就下力气揉啊，你不揉它肯定会糟。所以我觉得干什么事情就是体现什么叫匠心，那你要用心去做。
1: 真的，其实说到炸酱面啊，大家都觉得太平常了，一个美食
2: 是。
1: 我小时候也是这么认为的。
2: 嗯，
1: 我小时候来我舅舅家，大老远来的啊，好久没见了。我舅舅家，我舅舅倍儿兴高采烈的欢迎我们，给我们买北冰洋汽水啊，然后说，哎，那个你们做好吃的啊，炸酱面。炸酱面，咱们请客吃饭，尤其远道的亲人来，咱们不得整一桌十个菜啊，怎么就吃炸酱面？当时我说，这有点薄待我了。后来我还跟我妈说，我说妈，舅舅不局气啊，怎么还大老远的请我吃炸酱面？多嘿，你这孩子，你舅舅啊一年做不了一次炸酱面，你知道做炸酱面得多费劲吗？果然从第二天早上一早，舅舅就要去菜市场买最新鲜的，比如什么萝卜呀、芹菜呀、泡豆子，是头一天晚上就开始已经泡了。然后手擀面熬那酱，一直就看我舅舅就在那厨房里边就一直在那推，我还问我舅舅，我舅舅你怎么一直在这推啊，您这不推他就粘锅上了孩子。我说溜溜一上午到下午，你想从早上买菜一直到下午我们大概十二点多才吃上的这碗面，而且还给我专门炖了一碗牛肉啊，这是我吃着我就说嚯，一上来这也是几碗几碟儿的，全是菜码，每一个菜码都得单独处理，有的得切丁，有的得过水焯水，焯的那水的火候还得不能太老了，太老了面吃着不脆头。我当时就对炸酱面有了一个改观，我说哎呦忒费劲了，炸酱面可不是那么简单。以至于后来啊，我就说妈给我做个炸酱面呗，我妈就说我瞅你像炸酱面，吃什么炸酱面。所以这就代表为什么就像您说的，在家吃我们可能相对简单一点，我们炸了一锅酱，这锅酱可能能撑我至少一星期吧，或者甚至两个星期了。但是咱都知道中国人吃东西讲究是一鲜字儿，有些东西。

0: 说的，您稍微放，隔一天晚上，第二天吃，最好吃。
1: 对，
0: 但是它的最好吃的程度就在第二天。您再往后，它那个香味儿啊，慢慢的就走下坡路了。所以看似一个小碗的面，炸酱面，但就像您说的似的。这像大海一般啊，容纳的是什么？容纳的是咱们天地之精华，说的稍微有点过，但是里边有肉、有面、有菜，你有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青菜，有土地上经过辛勤耕耘做出来的面粉，另外还有那满地跑的这个小猪肉，然后再加上什么？就是我们最宝贵的时间。因为您得一直盯着它，它不像炒菜，啪啪炒完得了，或者我炖个肉，我搁高压锅里炖呗，或者我甚至不搁高压锅，我一个小时这肉也炖熟了吧，这不成啊，您得一直在火边盯着，而且一直得慢慢推，还得像您说的，您得观察它的变化，什么时候这油啊这酱啊它混在一起了，油中有酱，酱中有油的时候，先别着急啊，再让它吐吐油，所以这个所谓中国人呢，说您什么事儿都得等一等，什么时候都得稍微慢一点，看似挺快餐的一碗面，其实后边有好多漫长的一个经历在里边。
1: 对，
0: 所以这吃的才会觉得有滋有味。
1: 对，徐总，您觉得小胖总结的这些行吗？
2: 他已经出图了
1: 啊，
2: 这么一会儿啊。
0: 行，那我就拜师了。
2: 他说的刚才说的特别好，其实这一碗炸酱面里边真的包容着我们北京人的情怀，
1: 是
2: 真的
1: 是
2: 这样，
1: 是这样，
2: 所以大家来了以后都，你像到我们家来的都是，哎，大爷我在哪儿呢？来了以后就这我来碗面，还有别的吗？我说有啊，您看看，您别着急啊，还有好多菜呀，还有小吃啊，所以也跟他们去讲。
1: 对，
2: 对。
1: 不过呢，在此也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就可能，每个人心目当中对于炸酱面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比如有些朋友说我喜欢吃素的。有的人说我喜欢吃肉的，我有的人呢说我喜欢干点儿，有人叫咸点儿等等，方方面面，这些都不重要。但是呢，我相信到这儿来吃，肯定有您自己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啊，一定会在家的味道的基础上吃出来，更复合的、更不一样的味道啊。
0: 哎，真的啊，建议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啊。
1: 哎呦，又来了，
0: 因为来这儿啊，除了那面啊。背后的功夫啊，我们没法向您展示之外，
1: 哎，
0: 他们家上这面可有那仪式感
1: 啊，
0: 啊就哒哒就还有好多词儿。微信视频号您搜索就是这个味，味是拼音的这味，就是这个 WEI， 就是这个乌阿伊，找着我们之后，我们会有那视频啊，看一看我们吃的到底香不香，也看一看咱们这儿的这个
1: 啊、哦、这种上的仪式感。
0: 这个、哎，老师们给咱们上的时候，呵，你真的一碗面都有仪式感，但是我觉得这碗面值得，因为它除了烤鸭之外，真的是北京的一个门面菜
1: 名片，
0: 所以一会儿那个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就能看见了。
1: 可以啊，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节呢就先聊这么多，咱们下半节接着聊。因为咱们大海碗嘛，那以面打底，但是肯定也得有啊，京菜呀，啊，也得有一些菜品啊，这些。

0: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2025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欢乐就是这个味儿，就是一起寻找，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今天咱们吃炸酱面，我是夏米。
0: 哎，再次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
2: 我是红花大海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目前是董事长职位，我叫徐金华，给我的代号叫北京大妞。
0: 哦，对对，好，好。这个名字就特别好啊。那上半节呢，我们聊了聊面条啊，聊了聊炸酱面。其实呢，咱们做一个馆子肯定有主打的，对吧？菜品肯定得有，比如说凉菜呀、热菜呀、炒菜呀，包括老北京的一些点心啊等等，这些咱们这儿应该都涉及。
2: 这个我们夏明说了，说这个要请个客人就光吃一碗面，是不是有点好像对客人有点薄了？所以正趋于这种情况，我现在做的是京菜、鲁菜、小吃、凉菜都有。那么一切都围绕着这个京味儿，其实京鲁分不开，京鲁菜是一家。那同时我现在还在担任中国食文化鲁菜专业委员会的主任。说我们家现在有咱们从凉菜开始说。凉菜在我们那个年代家里边，比如说做芥末墩儿，其实芥末墩儿啊、豆酱啊，说实话春节是在冬天，所以我们都是为了丰富我们家里边春节时候过年时候的餐桌。那么那时候老人啊，比如说奶奶那辈的，就会琢磨这道白菜怎么办，所以出了一道这个芥末墩儿。芥末墩儿实际就是我们原来的芥末粉泼出来的，至于怎么泼，那是有用凉水的，有用这个在搁锅里蒸，还有用热水沏的，在搁凉水里镇。还有呢就是豆酱也是只有过年才能吃肉，才能有肉皮，那用肉皮把它熬成肉皮的冻。那么那时候豆酱呢是家里边胡萝卜、黄豆、豆干，把它做成一盆，等到冬天也没有冰箱，放到院子里边冻上了，然后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拿小勺崴一勺。但是我们到了去作为商品去卖的时候，你就不能用那种方法，你一定让它不成形。那我们就把它变成了一个这个就是能切出冻的这种感觉啊，切出冻的感觉。所以我把它把它的这个芥末墩儿啊，还有这个豆酱啊，还有酥油黄瓜呀，我把它做成一道叫胡同印象。这道菜我觉得很惊艳，上来以后这也是经历了我们这么多年，你也得去改变，要适合于年轻人的这个饱眼福。一上来很惊艳，是这样。同时呢还有乾隆白菜，我记得搞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在琢磨这个乾隆白菜怎么回事。我家这道乾隆白菜一天得卖好几十份，卖的确实是不错。这个凉菜，同时呢那么我热菜里边呢也会有这个，说起来这个现在我主打的菜里边贝类也烤肉，其实这个贝类也烤肉到我这一块我已经做了20多年了。那么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烤肉碗，实际上这个贝类也烤肉那时候从地摊开始，那从蒙汉过来，他拿肉拿一大铁盘来烤，因为他没有任何的放点盐就 OK 了。所以那我们真正把它放到餐桌的时候，那要经过你自己去用器皿啊。

0: 只差一味料。什么意思呢？我就不说这味料了，我说如果我要把这个东西放上，人家不会吃你的贝蕾烤肉，人家就吃烤肉串。所以这就是我的本味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而且也是我一直在坚持的。也有很多人跟我来探讨，我说我一定要坚持我大黑碗这个贝蕾烤肉的原本的他自己的肉香味。
1: 其实我觉得就是餐饮它一定，虽然说川鲁粤淮扬等等分几大菜系，但是它里头一定是有融合的地儿，或者说互相借鉴学习的地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当然也是我理解啊，我并不觉得必须得这个菜得这么做和必须得呈现成这样它是正确答案。如果要是都这样的话，那菜品怎么创新，怎么去发展，对吧？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反正家家户户肯定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或者都有自己独到的一些手法。只要食客们觉得说就是这味儿，哎，我觉得这味儿我喜欢，那在于他心目当中这就是正确答案，就完了。
0: 其实我一直在想，就是我们怎么能在我们原有的传承的这些老菜，无论是京菜啊，你还是川菜，还是这个粤菜，其实现在京菜、粤菜和川菜，其实真的像王威老师说的，其实都在融合啊，都在融合。你比如说，我今年这个季节要换新菜谱，我们推出了一道叫炒鸡。炒鸡呢，它是一个山东菜，但是我把炒鸡和肥肠融入进去了，这叫。就叫大海碗炒鸡，最后他们怎么定的名儿我不知道啊，但我只知道炒鸡里边我把肥肠放进去了。哎呦，很多的来的先朋友来品尝嘛，然后一来尝，哎，这个肠搁在这里边也不觉得腻，也不觉得有那种味道，哎，挺好，而且还适合于年轻人。还有一个呢，我把你看我们这个炸灌肠，原来我们记得小的时候你们应该不知道，那时候王府井那边东花门夜市有这个炸灌肠，我记得特清楚。我们那时候要去吃炸灌肠，骑车晚上到那个夜市，一个小盘儿，然后呢给你倒一点蒜汁儿。但是到我这儿来，我把这个炸灌肠我就改良了。为什么呢？第一，白领的人他不会吃蒜的，那怎么办？你不吃蒜，你的炸灌肠里边本味儿它没有，它就是一个绿豆粉，它没有味儿，那怎么办呢？我就研发了一个叫您王伟老师刚才讲的叫粤菜的这么一个汁儿，然后我那天让那个年轻人，有个90后，他们一尝，这个味儿不错，我里边放了点就叫小米辣啊，加了点醋啊，还有生抽啊这类，哎，他觉得也挺好。所以呢，我们现在这道新菜谱推出来以后，我们要把这个就是炸灌肠原来都是蒜汁儿，我跟他们说一定再上一个蒜汁，这就是我们的融合的一个创新。所以我们一直现在在目前在我们这个习总书记说了，在传承的基础上一定要去创新，要把美食文化做到传承。你怎么叫传承？你要让每个世世代代的人，每个阶段的人，他都能吃到这道菜。其实有很多有消失

0: 所以我现在呢就是要把鸡蛋黄给它混在一起，它有那个螃蟹那个味道，然后我这里边呢传承了鱼丁，我也是要放的，但是真正的技巧和秘方在我这碗小的汁儿上，这我们叫醋汁儿吧，
1: 嗯，
0: 但是醋汁儿这是我们的方，不能给大家，你回家弄一碗醋汁你倒进去，保证就是鸡蛋加醋啊，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小吃啊，什么豌豆黄、驴打滚，当然，这么说吧，大海碗发展并不快，我做了将近30年，到目前大小只有6家店。但是我唯一追求的是什么呢？一定是要人工制作。人工制作呢，它里边会有人的一些感情，就跟我们现在说，大家说 AI 可以给你做东西，但是 AI 给你写出的东西是没有感情的，你必须把你的感情投入进去，你自己再去修改。其实做产品也是一样，我们不能说人家开店开得多的一下开几百家店，你让每个人工作来不及，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在很纠结，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发展像别人一样。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北京人，我认为我只有一家店我就够了，我能把这些文化精髓和老北京传承的东西能在我这一代，而我有责任培养我们的下一代能把我们的大碗传承下去，所以我们每一道小吃是必须现场人工制作，包括我们的油茶、面茶，还有我们的豌豆黄、驴打滚这一类的，我们可以到我们店，我们有一个窗口，大家可以看一看，员工都是在现场在那制作，我没有加生产加工，没有。对，
2: 明白。徐总的意思就是我们没预制啊。
0: 嗯啊，对对对对对。
2: 哎，我们这真是明出亮造，您能看见我们这是现场做呢。
1: 是。
2: 哎，同时呢，我们有一些看家的东西，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又不便透露，您只要来吃就 OK 了。
3: 对，哎，真的，因为这一段时间啊，我们。拜访包括自己也去品尝了一下我们小时候特喜欢吃的，包括我们平时也都特别喜欢吃的，比如说到您这儿来啊，包括我们到小长城，啊，这都是咱们北京的老字号了啊，这都是年代久远了，这真的可能见证了好多人长大甚至慢慢的变老了。
2: 是，
3: 包括你看我有时候看见好多说法啊，我都觉得自己特生气啊。有些人说什么北京美食荒漠啊，有人来北京玩了不知道吃什么，除了这个烤鸭之外不知道吃什么了，其他吧吃的都一般啊，等等。包括我们对餐饮行相对来讲比较了解，在北京真正是北京人做北京美食的，实话实说并没有那么多。
2: 对，
3: 我是说从比例来讲并没有那么多，大多数其实还都是一些外地的朋友来到北京，不能说人家做的不好，做的很好啊，做的很好，但是呢总归感觉好像差点意思，在哪儿呢？就差点这根不红苗不正，就有点这意思啊，个人之见啊。所以我就特别想问问您，您作为北京的南城人，您自说自己是北京大妞啊，您听到就什么说北京美食荒漠，您生气不？
0: 我因为在我这么说吧，几个地儿都给我，他说你是一个北京的女孩，而且你能干事儿，北京做生意的没有。我当时我也不知道就是怎么去想呢，我觉得我说一个人一定不要去，我们真的是当然不挣钱是不可以的，谁也不要说这种我们得养员工嘛，但是我认为我一直在随着年龄的不断的增长和我在这个行业当中这个打拼了这么多年，那么我认为我现在接下来实际上完成了一种对内，我完成了对员工的责任，因为我的员工跟了我都20多年，我有一个员工到大概3月25号，他自己说我已经整整来这儿20年了，然后到我的店，目前都4个儿子了。啊，对，很多的都是20岁来的，到现在都40多岁了。但是我有这么一句话，只要我能拿手机能打电话，我一直跟着你们。

0: 完成一个社会责任。
1: 这头一次见着徐总，也是头一次对徐总咱们做专访，但是聊了聊，哎，讲的好多东西都是让我觉得，哎，头一次听还有一点温度，让人听着内心还挺温暖。因为我们采访的餐馆的企业很多，大家可能更多的聊到的都是比如说我们要守好我们的这个底线，我们的食品安全就等等，哎，这些是确实应该有的，包括在现有的基础上我们年年都要创新啊，我们都要走第二年，我们有新的计划，这些都挺好。但是关于社会责任您还是头一个说啊。
0: 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而且我也是这么做的，我也相信我们的企业一定会坚持下去。
1: 对，肯定行，肯定行，
0: 肯定行。
1: 哎，咱们说点开心的
0: 啊，
1: 就是您开馆子这么长时间，难道就没有人问说那个小月月是不是从您这儿出去的呀，就等等类似这种道听途说的这种八卦的事儿？
0: 其实说到小月月啊，小月月真的，我在这儿要不要澄清，其实我跟大阪居可能我们俩有同类啊，只差一字。其实小月月是从
1: 啊
0: 海碗居，是大碗居走
1: 啊，就跟咱们家没关系啊，那都行，那都行。所以今天我们来之前好多人都说，哎，问
0: 小月月，
1: 问问老板小月月。哎，我说得嘞，我说我那个完成大家的心愿。
0: 但是我们两家呢，只差一字儿，而且原来位置差的也不远。一打电话，哎，你在哪儿呢？我在什么大碗居呢？哎，你在我在大海碗呢，来我们家跑他们家去了。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1: 哎，
0: 人家做的也非常好，
1: 对对对，
0: 人家也是老前辈，
1: 对，
0: 所以我只能在同行当中，我觉得他们也是一个北京人，我觉得我们北京人做生意的真的，而且做餐饮的是真的不多，
1: 挺好，挺好。
0: 我觉得我做的，别人问我说你不累吗？我现在天天跟他们在一起，这是题外话，两点。人家说你再怎么样，你得考虑考虑你自己身体。我说我必须把他们，要跟他们一起去。我觉得啊，你必须要跟员工在一起。
1: 是，
0: 你不跟他们在一起，你脱离了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我认为就是，这个还是用自己能干的时候，能把这个稳固的能去发展啊。对，所以您刚才讲的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我觉得现在我的目的已经非常明确，就是我们要真正有意义的把我们的美食和文化能传承下去，也是不辜负我师父对我的嘱托。我师父是国宝级大师杜广贝，也对我呢也进行教导。
1: 哎呀，很重要。您刚才提了社会责任感呢，提到了美食的传承啊。

0: 不光是全国了，可能乃至于世界，大家都知道天坛。
1: 对，
0: 那又在天坛的边上，所以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这些食客们都很有可能到咱们家来吃饭。那您这儿可不仅仅是做

0: 准以后，哎呦，我们家欢呼啊！天坛演艺大厦还没建，第二没有地铁，然后我来的时候都是外边还是很多民房，我跟着这一条街打造，包括清理这些门户，一直坚持到今天，一路走来，见证了中轴线。所以我认为，第一呢，我也很幸运，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感谢所有的贵人来帮我，能在我在这个中轴线上能现在目前还在屹立。但是中轴线对于我们国民的一个这个叫这个我们的荣誉是吧，被评为世界非遗，而且我们正在大海碗在这条线上，我觉得我特别荣耀，所以这种的荣耀也在促使着我真的要把北京的风味和文化要真的要发扬光大，
1: 对，
0: 而且真的实实在在做。你不要，当然刚才王伟老师提到说您这是不是全国各地，对，全国各地，还有我们到天坛来游玩的，到故宫游玩的一个本地人，还有这些外国友人。而且我刚才讲了，就是外地游人来北京真的是第一，烤鸭和炸酱面我家都有，也就是这两道名片我都占了，而且呢这两道名片都应该是在我店面应该销售应该在前列前茅的，
1: 周周必点，
0: 周周必点的，所以我都占。所以呢这个正因为是接待了，因为我们也经常到外地去旅游，真的是怕踩坑的店，同时到外面都是哎呦当地小吃去吃吧，一定是踩坑，因为你吃不到正宗的味道。那么我一直是因为这个，我要对我们的全国的老百姓

0: 总徐姐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外部环境很恶劣啊，
1: 这什么叫竞争很激烈？
0: 大家都不容易，对吧？想起了一句词儿，觉得特别合适，也映衬着咱们的这个行业，映衬着咱们的大海碗，当然也映衬着我们现在的一些感觉啊，就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做好自己的比什么都重要。
1: 对
0: 啊，谢谢徐姐接受我们的采访，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谢谢您。
1: 嗯，
0: 希望咱们。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怎么看呢？您可以在自己的这个微信上啊，直接找到那视频号，搜索在下王清欢。在下王清欢啊，大家直接可以这个搜索到我们这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我了。哎，这里边穿着一件这个绿色的小褂，中式的小褂，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今天的1039会旅行说什么呢？哎，今天王一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的文旅资讯啊，文旅资讯，北京啊，国内呀，对吧？争取说到世界啊，因为有时候咱们国内啊，北京的内容太丰富了，所以呢。这说不到全球的消息，那咱就慢慢说，慢慢说啊！大家好，我是王一，欢迎大家关注1039会旅行。有朋友在视频上说了，说这个衣服叫老头衫，哎，也不完全吧，老头衫前面不带盘扣，是不是？但没关系啊，叫什么衫都没问题，是吧？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啊！谢谢大家 K Take Five 和钱小鱼点赞啊，谢谢点赞，谢谢老叶点赞，非常感谢。哎，您就在自己的视频号，手机都有视频号吗？微信上，然后您搜索在下王清欢，清楚的清，欢乐的欢。得我们片花之后，就开始跟大家分享啊，北京的文旅消息。
1: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有朋友说，不管这摇头还是前后运动，始终和话筒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啊，我们不能和这个话筒偏了，偏了大家不就听不见声了吗？是不是？这个是特别基本的。谢谢爱生活点赞啊！咱们今天先分享的就是前两天咱北京6月13号的时候雨后，当时我还在游轮上，应该是这个刚回来，刚刚回来啊。然后呢？说北京下雨之后彩虹实在是太漂亮了，甚至是很多朋友都拍到了双彩虹。今天就上来就给大家分享这个美景，美景从哪儿来？就是我们1039会旅行的听众朋友们拍到的美丽的彩虹。这是由晚桥来选编的啊，这个什么都不说，您就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彩虹。您那天要没看着没拍着啊，没有这个遇到这么双彩虹，忙活的没出屋，您赶紧吧，现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彩虹，那真是有如虹桥一般，它不是细细的窄窄的，是宽宽的厚厚的高高的大大的。哎呀，天空起架了，天空中架起了一座高高的拱桥，还非常的美丽和漂亮啊！尤其咱们不同的听众朋友在，比如说在公园当中啊，在自己这个家门口啊，在这个有国家大剧院，这是人民日报社拍的了，都有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俩字儿“彩虹”。您回复着彩虹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同时呢，我也给您汇报一下，我是刚刚啊，6月10几号刚跟啊，这不就十几号吗？对吧？前两天吧，刚跟咱们1039会旅行的一部分听众朋友以及他们的朋友从大海上回来啊。前些日子不是坐着这个爱达地中海号跟大伙儿一块儿出海，先去了这个韩国的济州岛，后来又上了仁川，从仁川又奔了首尔。这一路是连看海带看美景，带吃带玩带逛啊，很多朋友都去了，比如大家熟悉的听众朋友好几位啊，哎，主要是姐姐，嘿，有点魅力哈，主要是姐姐一块跟着我去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舒服和美好。在本周四的时候，就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分享这趟我亲身体验的游轮之旅，给大家说多舒服，不如我这次拍的明明白白的啊。这拍了之后又发现，去了之后又感受到，完全跟说的还不一样。这不一样是当时说的没有这么具体，好多细节都没谈到，这一去就都感受到了，知道吗？都感受到了。谢谢宋菊还有这个郭小莲以及珍珠的点赞啊，是今儿这衣服有点风格哈，比较中式，比较重，也比较凉快。

想看着这个凉快的老头汉摊的这个朋友，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在下王清欢，对吧，来看直播。同时呢，您搜到这视频号，视频号里边有一个色彩特别艳丽的这个视频，有橙色蓝色，哎，您就点开那个看，点开那个看，就是我刚刚在那个游轮上拍到的大海，您都可以瞧一瞧，都可以瞧一瞧啊。就是咱在北京看了彩虹，在大海上看了美到不行的夕阳，真是美翻天了，美翻天了啊，美到倒吸三口冷气，就是这样的感觉啊。周四的时候详细和大家说说这一趟这个坐游轮。

我估计也说不下来，反正先开启第一期。本周四啊，希望大家都可以这个期待一下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的首播，哎，可以期待一下。当然还有这个早上起来1点的重播啊。来，我们再说一条新消息啊，咱们关注一下大熊猫。哎，北京动物园呢最近发布了一个公告，就说为了更好的饲养展示大熊猫，北京动物园呢近期计划将萌兰，这是北京动物园的熊猫明星了，是吧？人称西直门三太子。萌兰啊等等五只大熊猫陆续的转移到大熊猫的新馆，要适应环境。哎，人家大熊猫馆呢建了个新馆，然后要去适应环境，这一期间就不先不对外展示了，因为他们适应的过程嘛，本来就新家就有点不那么是吧自在紧张，所以您在周围很多人看是不是就不舒服啊。大家不用担心，因为都是专业的，所以亚运馆和奥运馆呢每天哎，会展示两只大熊猫。等待这个新馆开馆之后，哎，按照计划开展饲养展示、场地轮换等等工作。哎，这大家慢慢就可以期待起来，全新的环境，看看这个传统的熊猫，哎，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尤其是像萌兰这种爱爬墙、哎想老想翻出来，俗称老想越狱的这个西直门三太子，看看它这一次还行不行？希望也不要太行哈，不然管理员实在是太操心了，太操心了。这个公告大家要是怕，要是想分享啊，想发个朋友圈没记住的话，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提示。提示，这是一个提醒嘛，因为它这个最近就是熊猫在适应新的环境，暂且不对外展出了啊。想看直播的朋友，您直接在自己的手机微信有视频号搜索在下王清欢，清楚的清带三点水，欢乐的欢啊。进到视频号里也别忘了看看我在海上拍到的那个巨美巨美的夕阳啊，波澜壮阔。

0: 最大的室内儿童主题乐园北京城市副中心啊1201街区顶点公园项目已经在近日完成了一个所有的钢结构主体施工，这也标志呢项目进建设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机电安装啊、幕墙施工、室内装饰等等这个更详细的阶段，预计在2026年年底就竣工。据了解，这个顶点公园位于副中心文化旅游核心片区，紧邻着地铁七号线万盛西站、万盛东站，哎，都行。它估计是在中间，估计在中间。东邻呢是东边是邻着挨着这个环球度假区，要建设全球首家小猪佩奇室内冰雪世界、室内光影动感天街等等场景啊。这我光说您也感受不出来，是不是？您这样。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什么呀？您就回复乐园，有一个就应该是个效果图，特别大的一个片区啊，能看出来，把这个比如说小猪佩奇这样的标志物都已经安排在外边了，这是效果图啊，然后里边整个是室内乐园，这样呢大家又放心也安全，是吧？冬天不太冷，夏天不推热，哎，玩点什么也踏实。但是我希望这室内乐园当中别光有游艺设施，也有点我们80后这个70后小时候玩的沙土啊这个小石头子啊，是吧？也让小朋友皮实皮实，不要都是玩的那种有电子游艺或者是这种普通的塑料的积木，哎，它也就会在一些石块当中啊，然后有一些创意，也让自己的那个身体别那么脆弱啊。虽然是室内，可你可以模拟一下大自然的环境，适当的有一区域嘛。我这么建议啊，也不知道人听见没有。谢谢素心和闲暇不适的点赞啊。有朋友说想看那个大海的夕阳，静静您在您的微信的视频号里，您直接搜索在下王清欢，点开里面就有这视频。想看乐园的朋友回复乐园啊，回复乐园。另外接下来还有什么消息呢？咱得说说自然清凉，北京的这个夏天也有特别舒服打开的方式啊。最近的夏天大家也感受到了，说下雨就下雨，而且这一天也不是说就这点下，就一会儿下一回，下的时候呢也不是说痛痛快快的下，像以前那夏天康康这雨就来了，这不是啊，那都是淅淅沥沥的，哎，这伞打呢也觉得不值当，不打时间长了还有点湿。所以呢不同的夏天也有不同的结束方法，哎，咱们一会儿给大家说一说北京这个夏天可以走进哪里，哎，来感受清凉的魅力。我们先间隔一下吧，间隔一下回来继续和大家分享。看视频的朋友，哎，可以视频号上搜索在下王清欢，咱们稍后继续。
1: 1039会旅行，
2: 我们真的会旅行哦。
1: 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这里是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收听和收看到的呢是来自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近期的文旅资讯。这个夏天我们怎么可以清凉度过呢？枯木猜中了关键词啊，就是清凉。您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就行，会了解到什么呢？我慢慢给您说啊。首先推荐很多呀亲水的这种方式，咱们来说说永定河绿道，这是门头沟段啊。北京永定河藏着一条宝藏绿道，永定河绿道。门头沟段呢，这一边是波光粼粼，滨河风光啊，一边是传承了760年的流利非遗。游览期间呢，还能打卡龙泉湾啊，千种月季园。应该说，这个滨水的环境啊，是四季皆美，有3米宽啊，这么一个透水生态砖，这路面挺适合各类人群的。春季呢，可以说河岸铺成了花毯，到夏天，哎，绿树倒映在河面上，它是天然的这么一面镜子。秋天的色彩啊，冬天的这种薄薄的一层冰，哎，清冷的这种氛围啊，再加上河面的落日，也是随手一张大片，随手一张大片啊。这是说永定河绿道啊，门头沟段。另外，您还可以去哪儿逛逛？京西月季洲公园。 这个已经恢复开放了啊，这是。

北京一个赏月季您特喜欢的地儿，哎，就绝佳去处。整个地方占地23万平方米。今年呢，京西月季周以这个方月映秀为中心节点啊，

弄到夏末，月季嘛，它就是哎能开，所以您特别适合去这儿逛逛。旁边呢，咱们再说说这个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哎，这也是门头沟区啊，这琉璃渠村不仅是历史文化名村了，全国的啊，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哎，还有皇家琉璃之乡的美誉。这儿呢，就烧造的技艺，这个琉璃烧造技艺可以说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有它一位啊。它藏在琉璃渠村的琉璃博物馆，更是值得慢慢的看一看。哎，传统的琉璃窑炉啊，历代的琉璃制品，从故宫同款的脊兽到小巧的琉璃首饰，感受国家级非遗的魅力。说到这故宫的脊兽，我这次去这个游轮跟大家一块旅行，不是去韩国了吗？韩国去趟这个首尔，到首尔就进了去逛，看看他这景福宫，人家安排的去看看。哎，他这房梁上也有脊兽，那跟咱们这儿不仅风格，然后样式、数量、大小统统不一样，色彩差的就更不同了。哎，改天跟大家好好说一说。就反正你一看，哎呦，脊兽是这，还有这样哦，还有这样，哎。再来说说金盏店，哎，金盏香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店就是海淀的店，白洋淀的店，金盏店，这是在朝阳坝河的金盏店呢，是坝河口蓄洪啊，这个蓄滞洪区，它不仅是平级两用的城市海绵，还是有出圈的景色，哎，吸引了好多人去散步骑行，这个网友管它叫北京的坝加尔湖，贝加尔湖没有，坝加尔湖啊，这个。历史上呢，金盏附近本来是水气泱泱的这么一个湿地水塘，本来那水气就比较浓。旧日京畿曾经有东店、西店、三角店、塔河店、盐方店、金盏店等等，号称99店。哎呀，这个店嘛，就是海淀的店，它就是这个湿地啊这种含义。那么这样的一个环境，现在金盏店公园内只有环湖的骑行道，那这没有这个大的车流，同时呢有安静的林荫河景，都可以去这儿逛逛啊，号称北京的坝加尔湖，看看水。您没记住，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清凉，回复清凉。这个推荐的地方主要是这个季节特适合去的，还有呢亮马河国际风景水岸，这我体会比较深，因为离我比较近，夏天的时候可以漫步河岸乘船赏景，那还有这个小这个皮划艇，还有桨板的体验，然后还有这种游船的体验，它分不同段，你比如这亮马河嘛，穿过了三环，甚至穿过四环啊，它这个三环以里呢，哎，您可以比如说游船呀，哎，划船呀，桨板呀，啊，然后在上面有一些慢慢体验。我发现现在划这个皮划艇的朋友还都有一爱好啊，这个美美的小姐姐都带着一只自己可爱的宠物狗，都抱着小狗上船，哎，然后在船上拍出一那种特别悠闲的感觉啊。其实呢，小狗是真的比较悠闲，因为在船上一待一趴，看着它也不怎么怕水，突突突游就行了。小姐姐比较忙活，我看不太悠闲，因为得摆姿势，这不还得审照片，这船上还不能大动啊。你这个摄影师在这头，他在那头，递过去一使劲，这船它也不怎么。所以小姐姐忙活，小狗是真悠闲啊。这个三环外这一段呢，您就可以坐坐游船来欣赏，那应该慢慢的还会有荷花呀、莲花呀等等。在主要是三环外这一段，它就是临近蓝色港湾，还不到两岸啊，这个都有很多美食，有啤酒坊啊，有墨西哥菜呀、意大利菜呀，亚洲的菜系，甚至挨着这个墨西哥菜的就是咱们这儿的烤串。反正就是您要去这个亮马河这边，还是体验非常丰富的啊，做好吃撑的准备吧，吃的喝的赏景的都有，那沿途钓鱼的就更多了。

钓着鱼特美。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另外温榆河公园也不错啊，园内也是这个水域空间清波荡漾，是湿地生态的天然课堂。哎，再生水净化、水下森林、海绵城市，这都不错，随手一拍也是大景。另外运河西岸街区，这不知道大家熟不熟，运河西岸街区也是不错的，咖啡、轻食、特色餐饮、文化艺术、潮玩零售，这个地方也很好，这是副中心文旅的一个打卡新地标，叫运河西岸街区。没记住的朋友，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清凉。枯木说，前两天路过京城大厦底下那个桥，好家伙，亮马河边划船玩桨板的。对，这个要特多，以后就是那个天然的慢慢悠悠的成了碰碰船。他那个挺多的，确实挺多的啊。其实你在边上走走跑跑步也不错。另外您想感受咱们北京文化，南长河也是个很好的选择啊。这是一条连接皇家园林水系的河道，哎，它也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从北京动物园这海淀码头出发，途经紫竹院公园、紫玉湾码头，在这儿换乘，最终还抵达颐和园的南如意码头。哎，你说多好啊。这个等于皇家御河游船，大家就是这么样来体验一下。另外呢，往返途中还能邂逅紫竹禅院、北京艺术博物馆就万寿寺，另外还有五塔寺等等海淀的知名地标啊。另外呢，南汉河，哎，滨水绿廊，这也特别好，尤其是就是这个晚上的时候比较幽静啊，河岸的这种花卉呀、树木啊摇曳生姿，哎，微风清凉，水是活的，人是慢悠悠的，就这么好。

就是希望这些灯光再柔和一些，再柔和一些就更好了。这个有时候咱们去外边出去玩的时候，包括我们这次去轮船上都看到了很多鸟类。北京的环境越来越好了，这个地球大家都应该去爱护它。哎，野生动物就会跟人，你保护它，亲近它，正常的跟它相处，哎，它就会跟你也更亲近。这不，北外的校园就来了只不会飞的大鸟。后来人家一检查，说这个呀，这个是谁检查的啊？这个是通过识图软件先辨别的。哎，说这落单的鸿雁，就那歌唱的鸿雁，就那个鸿雁，哎。这个鸿雁落单了。

救援人员一来看来是并无外伤啊。目前呢，鸿雁已经被放生到了翠湖湿地公园。哎，鸿雁实际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东亚特有的迁徙水鸟，嘴是黑的，哎，整体的羽毛呢是浅灰褐色，头顶以及后颈啊，就后脖梗子啊，呈现较暗的棕褐色，这个颈前半部近乎于白色，明暗两色呢反差很明显，前半截发白，后边是棕褐色，你这不反差不明显吗？是野外快速识别鸿雁的这么一个关键特征。你就看脖子啊，靠前的偏白，靠后的这像是晒着了是吧？后脖梗子发深，我这次在海上就是脖梗子老是火辣辣的，可能就晒着了。为什么这个校园当中会发现鸿雁呢？这个海淀区湿地和野生动物啊动植物保护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就介绍说了，鸿雁实际上是性喜结群的，哎，不喜欢落单，就喜欢一大堆一大堆的。您回复保护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

0: 家，大家如果在校园呀、社区呀、还有街头遇到这种受困的野生动物，首先应该做的是什么？首先做的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上和微信上猜一猜啊。想看鸿雁的朋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鸿雁啊，回复保护。我说什么呢？就大家回的都是鸿雁，都给我带偏了。回复保护啊，保护。然后这个，您说说遇到野生动物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啊？是冯华说直播了，开工了，对对对对对。闲趣，谢谢闲趣和冯华点赞啊。第一步首先是什么？首先是保护，首先不是保护，首先各位是保持安全距离，保持安全距离啊。保持安全距离之后，您首先不要惊扰他，哎，更不要说他饿了吧，他是不是没劲儿，我喂点吧，绝对不能随便的喂食，绝对不能随便喂食，更不应该捕捉啊，或者试图自行处理啊，以免对动物造成额外的伤害，带来自身也会有危险的，它也是有攻击性，它保护到自己的时候也是有攻击性的啊，所以呢，要联系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进行施救。那就电话呀，咱北京有好多啊，好多，比如说各区也都有。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救护热线是89496118，北京猛禽救助中心联系电话是62205666，还有海淀区园林绿化局值班室啊，海淀区湿地保野保中心等等啊，都有电话。那个电话没记住没事，您就回复保护，电话也发到您的手机上。回复保护到哪儿呢？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另外大家也可以登录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哎，了解更多野生动物的保护知识和救护的一些知识。行，咱们这一段先说到这儿，咱们间隔之后再继续啊，各位。
1: 1039会旅行，
2: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啊，刚刚从游轮和大伙儿咱们1039会旅行的听众朋友们旅游归来的王一啊，今天跟大家分享文旅资讯。我们已经说了好多美丽的事儿了啊，比如说北京出现的美丽的双彩虹，你要没看着，今天给大家安排了人民日报拍的，还有这个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拍的，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彩虹。哎，另外呢，如果说哎您没看着，这个就是说您不知道到哪儿去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您可以回复清凉，推荐了很多亲水滨水的地方，您可以走一走逛一逛啊，还可以了解一下年底即将竣工的这么一个叫做顶点公园，您回复乐园看看，这是最大的啊室内儿童乐园，这应该是它的一部分，都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乐园啊彩虹哎清凉都可以，还可以回复什么呢，保护，回复保护看的是刚才说到的去到北外校园里的这个鸿雁啊，黑黑的嘴绿绿的草坪，因为我朋友说我不方便发，你给描述描述，就是它这个颜色整个看起来不是多鲜艳啊，羽毛呢黑色，然后中间有这个浅褐色相间，就是脖颈最明显，从脑袋顶啊一直到后脖梗子都是深色的，前偏前的地方是白色的，就有点像现在流行那个头发发型叫狼尾，他留的就更长啊，他这有点披肩了，披肩的头发，所以你这么一看啊，这就是鸿雁啊。当然了，怎么去遇到野生动物，怎么去保护他们啊，怎么去应对，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保护，包括这个救助电话，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救护热线，北京猛禽救助中心联系电话都给发给您啊，遇到情况都可以。当然了，大家可能也想看看我，哎，今天穿了个中式的，我觉得是他说是香云纱啊，带盘扣的，这半开的啊，这种圆领的，我听众朋友说是老头衫，哎，您也可以看看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之外，您在自己手机的微信上搜有视频号，您搜索在下王清欢，哎，正是在下，哎，您搜索这个清欢的清呢，就是清凉的清，然后欢是欢乐的欢，您可以来这视频上看看，也谢谢盛威和这个 Jenny White 以及小桥流水的点赞啊，谢谢大家。另外咱一位听众朋友说了，说我也遇见过这个野生动物啊，就在我们家这个楼这块，这是哪位听众朋友来着，哦 Summer 是吧， Summer 说遇到过，我就是飞到居民楼顶上了，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细细长长的腿，白色这个见着黑色的这种羽毛，长长的脖子，那真是太长了，尖尖的喙，这我这么看着啊，简单的看有点像苍鹭，有点像这个苍鹭，比较大只的啊，这苍鹭还挺逗，落在那个瓦房顶上呢，正好落在那屋脊上了，一只脚探出去踩着前面瓦片仰望天空，哼哼，这就是我的天下，这只苍鹭是挺逗的啊，太可爱了。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看不见，我未来给大家安排在我视频号上吧，又多一个哈，你看我们这太多了，视频号就是大家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有一个视频号，您搜索王一啊晚桥都有，哎，您搜索王一就出来了，我把这照片 Summer 发这照片，还有刚才苏翠姐姐发的这个南长河的夜间的美景我都安排上，都安排上，大家记得去看啊，大家去的去看。有位听众朋友说，哎呀，刺猬算不算北师大校园很多野生的，算呀，您的刺猬就更不能轻易碰了，因为它身上可能会有一些蜱虫什么的，它生活的挺好的，我在亮马河那个边上也见过刺猬，因为我路过走道路过的时候突然听旁边草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它动，我就觉得就是有一个就我们热爱这个野生动物的我们嘉宾郑阳就告诉我，你相信这个草和叶儿树叶啊什么它不会轻易动，你没风它怎么会轻易动呢，就是有小虫子呀或者怎么着，哎，我走过去一看，哦，刺猬一家，哎，可可爱了，你看看就得了，看看就得了，我觉得挺好，说明咱们北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说明咱们所有生活在北京的朋友对这个大自然对野生动物也越来越好了，这真棒，谢谢这个林荫路广播迷还有这个仙先生啊 Mr. 阿栋点赞啊 Mr. D 是吧，我们这儿有 Mr. Q，您这排前面了，您这 Mr. D Mr. D， 哎，我这也可以哈，来没事，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着保护，我们也说说国内的其他文旅消息，
1: 三九会旅行，
2: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谢谢马奇朵的点赞。咱们国内先说什么呀？说说这个火车票的事儿。火车票又上新了啊！从6月11号起呢，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这还有季次的，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像您是亲子啊、家庭旅游啊，哎，实际上是更加便捷也实惠了。这一次优化升级之后呢，儿童旅客购买的这个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是成人旅客的5折，就对折呀。实行了一个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儿童旅客需要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当然了，小朋友不要自己跑出去玩啊！现在小朋友会用手机，那会用手机，听说有的小朋友天天去这个老家家里爷爷奶奶家里吃饭，您甭给我做了，甭给我做了，我那个有安排好了，安排好了，其实就是用爷爷奶奶的手机下的外卖。先开始爷爷奶奶还感觉到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非常的歉意，你说来了都不给饭吃，甭给做，哪能不给做呀，结果发现是用自己手机点外卖。哎，对对对，红芳姐，我是从邮轮回来了，谢谢您和李燕还有水的点赞啊。咱接着说这个儿童这个票，需要就是说这种儿童旅客票呢，除了需要至少1名成人旅客随行之外，还得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仍然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哎，人家是有具体年龄段要求的。购买旅游季次票后，那大家伙需要在30天内包含当天啊这个直接启用。

失效了，并且按原支付渠道，不能说您不用钱不退，那不可能啊。然后呢，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网站呀、客户端的 APP、祭祀定期票专区旅游板块来购买。那么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20多款呢，全国有242个车站都能用，大家可以了解了解啊。您要没记住，您就回复儿童，回复一个儿童。这写的就相对比较清楚了啊，比如说多少次的怎么用啊，您要是直接到人网站上了解，肯定也有年龄段的一个具体要求啊。没记住，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儿童，看我，您就在视频号上搜索在下王清欢，看听众拍的照片，等着我的听听号啊，这个到时候跟大家分享。家里有娃的朋友们可以回个儿童啊，这个这俗话说，这羊毛咱别不薅啊，是不是？都给您把这片羊毛画出来了，哎，就这儿好薅，就这儿好，哎，咱别落空。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儿童，这不比大家非得砍价省事多了，是不是啊？来，咱们再说说这个，其他的事儿。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除了回复儿童，我们再来看看最近全国这么一个旅游文创产品。号称顶流的是谁呀？就是之前咱北京那个藻井，那真是文创的一顶流，买不着，买不着，排队买不着，加价买不着。现在这个慢慢的好缓解了，哎，这个又出现新的顶流了，号称是叫什么新疆小羊，就是那个咩咩的小羊，哎，买一只新疆小羊的玩偶，哎，之前至少排队3个小时，排3个小时队，但这至少还能买着，是吧？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游客顶着酷暑啊，就在乌鲁木齐排队买，甘之如饴，高兴。因为顾客太多，哎，这个新疆小羊实际上是毛毡的玩具，做这毛毡玩具的这个小哥那确实精神，这也是排队的，除了手艺好，那也是真精神，这也是排队的主要原因之一啊。所以呢，6月11号，新疆小羊哥的经营场地已经从乌鲁木齐市的金泉商城搬到了著名的新疆国际大巴扎步行街啊，这么一个叫江来城，江是新疆的江吗？江来城啊，哎，这个没空来新疆的朋友啊，就净是找网上都代购啊，都专门代购，寻找素未谋面的新疆朋友啊，希望帮我搞一只新疆小羊。这小羊为什么这么火呀？瑞宝妈说了，说这新疆小羊哥，小哥做这个粘毛毡的小羊已经有一种生无可恋的表情了。之前是一边做一边介绍，眉飞色舞的说，后来这订单太多，也来不及说，来不及分享啊。这小羊长什么样？怎么这么吸引人啊？您这个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小羊，不仅能看到这个毛毡小羊，还能看到做小羊的这位帅哥。这小伙帅小伙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小羊，大小的小，绵羊的羊。光是靠这可爱的颜值实际上把人萌化，就他做的本身这毛毡就非常可爱，但是呢，人家整个做制作过程不是流水线，根据你的需求，他的审美，直接全程手工给小羊穿上，哎，各种各样漂亮的衣服、裙子啊，戴上极具装饰性的小帽，这帽子顾客就可以选了。哎，我要这顶这颜色那个样的，甚至您选不够，您还可以自己亲手做，那多带劲！这独一无二这小羊，每一个啊都是可爱的这个小公主。然后呢，您带着这种手工制作的温度和定制感的 DIY。就直接拿捏了当下年轻化、轻量化、个性化的消费体验，它这个上面衣服上面缀满了啊仿制的这种宝石啊，非常漂亮。然后它不是就是一个都带着卷曲毛的羊，它穿衣服戴帽子有眼神，整个就是一个加分项，整个让新疆小羊呢区别于普通文创，哎，又有新疆的这么一个特色，是不是？到那儿咱不能光吃羊肉，带回点来。这属于有点别具一格的这个新疆审美了啊，它这个又萌又美，叫美萌的气质啊。素胚小羊呢本来就是普通的玩偶，再穿上埃德莱丝绸的小裙儿，戴上这种玲珑小花帽，就缀满了这种民族特色啊。哎，所以你像我今天穿了一个有点传统这个文化特色的衣服，大家也觉得很有意思，是吧？哎，有点特色就很好，有点像盛装出场的这样。

0: 新疆的小姑娘一样，在缀满民族服饰的亮片，哎，非遗丝绸啊，民俗配饰，哎，让这个小巧轻盈的视觉语言一下子就特别特别的吸引人。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这真是实心眼儿，制作者呀，消费者真是不是消费者，就是售卖者呀，真是实心眼儿。具体怎么实心眼儿，我们间隔之后给您说好吗？您想看看这新疆小羊长什么样？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小羊啊，做小羊这小哥长得五官也是极其立体。哎，手艺也非常棒，您回复小羊也能看见，咱们间隔之后再继续。
1: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和我们一起把最好的时光留在最

来来来，咱们说说啊，怎么就这个实心眼？新疆实际上是非常有诚意的啊。去过新疆旅游的朋友，经常去新疆旅游的朋友，那都知道啊，新疆是非常有诚意的。整个这个新疆小羊呢，也是满满的温情。爆火之后，人家摊主叫阿卜杜拉·埃米日拉啊，人家埃米日拉坚持营业到深夜，专门等候的是航班晚点的旅客。更暖心的是，摊主还承诺，我再火，我也不涨价。你这外人看来，这种经营方式，哎呀，他有的人会觉得亏了亏了，少赚多少啊，一睁眼又缺少了几个亿。哎，但是人家这正是新疆人淳朴厚道的一个生动写照啊。比起快速的逐利，新疆人更在意游客的情绪价值。这个好像不会做生意的实心眼，实际上才是传递着辽阔新疆特有的这种大气和豪情啊。如今后不是把它光挂起来，人家直接把这带着小羊游遍新疆。小羊啊小羊，跟着我游新疆，小羊小羊，跟着我游全球，跟着我游祖国，是不是？专门做小羊啊，专门做小羊。那实际上这样的美景，这个带着它做起玩偶，赏风光，买小羊，赴山海。你看这个新疆旅行，未来大家再去新疆旅行，因为我去过四次了，去过四次了，真的特别好，特别美。有机会啊，咱们再一块儿去新疆旅行旅行。我还说呢，有机会得做一期节目，叫大家为什么需要我们这样的旅游搭子。我呀，晚桥都跟大家说说，是吧？另外呢，有朋友说，哎，你从游轮上回来了，回来之后海上怎么样啊？海上怎么样？本周四的节目啊，本周四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周四是多少号？我瞅一眼，18号。哎，本周四18号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咱们这个和1039会旅行的听众朋友坐着游轮去韩国济州岛、仁川等等啊，首尔这样旅行的一段经过的部分。哎，美好经历的一部分，因为太丰富太美好了。如果您着急想了解，哎，您现在就可以在您的视频号上搜索我这视频号，在下王清欢，在下王清欢，您点开，现在有视频播着呢，有视频。另外呢，您也可以点开那个特别美的橙红色蓝色的那个视频，点开之后就是我在海上拍到的绝美的晚霞日落。那不是说天是什么色的，整个这个世界，这个大地，恨不得海都变成红的了。您可以搜索一下啊，视频号搜索在下王清欢。谢谢威子，谢谢马奇朵，谢谢珍珠的点赞。哎呀，说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还得有一个事儿咱得说说啊，这个也得面对。我觉得说实话也得注意啊，也得注意，就是追求美，追求任何事儿都应该有个度。这不，著名的网红孤独树，实在是因为他周围都是麦田，去拍照的人太不地道了，北京话叫这东北话叫或者哪儿的话叫太不讲究了，把人家这麦田踩踏的不成样子，人实在没有办法，这棵树只好是把它砍了啊。人村民就说了，麦田被踩没有人赔，我要保护我的庄稼呀。各位，咱们才大伙儿随随便便的吃了几年饱饭啊，然后就这样糟践粮食。这个去拍的人，我不相信都是无知的小朋友。嗯，都咱们了解了解这事儿吧。这是陕西西安白庙村有一。

一棵挺立在麦浪当中的孤独树，它的孤独是跟麦浪形成对比才是孤独。那么66岁的当地的农妇啊，梁亚丽砍去了他的树冠，也引发了关注。被砍之前呢，是无数次被定格在摄影师的镜头里，前景是翻滚的麦浪，背景是连绵的群山，许多人赞叹呀，这是最治愈的风景，中间就这么一棵树，什么都没有，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拍照。然而要想集齐孤树、麦田、远山几大元素，就必须要从树的北边拍摄，那正是梁亚丽这位农妇他们家的麦田的位置。5月24号的时候，五月底，邻居就告诉梁亚丽，有游客为了和你这树拍照，把你们家麦都踩了，踩出一条一脚宽的所谓的路，这是该走出路的地方吗？哎呦，当天就不是说特别生气，就第二天早上起来拿着塑料袋啊，这个带上这个扎好了啊，带上山，想拦住那条被踩出来的小路，哎，那塑料扎带围起来，你就别走了，不就完了吗？但是当天下午再上原上查看，发现围栏也不见踪影了。好多人都说围起来，你要是想围起来，那极个别人你还得看着。哎呦，说实在的，当天气温超过30度，一个穿红裙子的游客正在他田里拍照呢。你说人家看着什么上前理论了，对方说啊这就是路，怎么不是路？实在是让梁亚丽非常生气。说到地里一看，太伤心了，又生气，想了一宿，决定干脆把树砍了，根本不想砍，实在是万般无奈才砍了啊。那么大家都说是路，但是踩的是人家的麦子，都说这景好，但是没有一个人张罗说我赔您钱吧，或者谁出来说您这块辟出来是路，别种麦子了，那么我们给您这费用，这都是解决的方法。但是没解决之前，我们就不该去踩踏粮食，也不该去践踏别人的财产，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景色没了，其他地方我相信祖国之大还会有。心里有那棵孤独树比什么都强。人呐，这个得慎独，就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做事也得合规矩，别钻营啊。这个事儿真的主打一个无奈。我们设置的关键词也是无奈，太无奈了，很遗憾。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无论是在收音机前的，还是在网络上的，还是在视频上的朋友们啊，听众观众，咱们去拍到任何景色，一定就是留下我和美景的合影，留下美好的印象，绝不伤害，绝不破坏。哎呦，听月说在新疆向我问好，您好您好，新疆玩的怎么样？一定不错吧，是不是？感谢受伤猫和远在身边的关注啊，感谢啊！大家可以回复无奈，有个链接啊，那个景我当然必须得承认，那真是绝美，是漂亮，非常漂亮。但是漂亮不能以糟践东西、糟践粮食、破坏他人财产为代价，是不是？人家并不想把这变成自己的一个收费的游乐园，人家没有这个想法。那当然，未来可以开发，可以商量，但是。到目前为止，保护庄稼我觉得确实就是第一位的，这没什么可说的，咱们都共勉啊，共勉，都那什么一点，举起，北京话叫举起点啊。不，关键词不是孤独树和麦田，而是无奈。村民实在是太无奈了。你要看那个视频采访，那个大姐被采访的时候一边说一边抹眼泪，我觉得抹眼泪是对这个粮食糟践粮食的这么一种痛心啊，对大家不能去珍惜粮食的一种难过。同时你想想60多岁的人了，要爬上树上去砍树冠去，他也不容易啊，他想砍这棵树吗？他自己肯定也很爱惜这棵树，所以很复杂的一个难过啊。那我们不要让人难过呀，不要让美景难过呀，对吧？谢谢方的关注。另外有朋友说刚才提到的乐园在哪儿？现在这个乐园呢，它因为还在建啊，应该是在城市副中心的位置啊，就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乐园，这就是北京城市副中心1201街区顶点公园，它在这个城市副中心1201街区，您可以坐地铁未来7号线的万盛西站、万盛东站都可以到达啊。古月啊，我看见了，就是古月这位朋友，是不是？这乐园在城市副中心啊。我们希望大家都做一个让美景传播更远、让美好一直持续下去的人啊，而不是带给别人无奈和痛苦的人。希望大家都健康快乐，希望有机会和各位一起出去旅行，
我是王一，今天的节目先是这样了，稍后是欢乐正前方，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那各位，咱们广播当中回头见。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

0: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我是徐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的大热点，那就是关于世界杯。熟悉我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啊，我是四年一次的世界杯球迷。说实话，日常对足球比赛的兴趣真的没有那么高，但是因为世界杯比赛的这个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宽的，所以难免你会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球。那正好就在今天凌晨，有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比赛。但是你会发现，今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它因为它踢球的这个时间，对于亚洲球迷其实不太友好，对吧？所以咱们可能更多的能看的就是上午场的比赛，或者是中午场的比赛。我发现其实在今年的社交平台上，或者是像朋友圈啊，就不太像往年世界杯一样，大家可能会聚在一起，比如一边喝啤酒吃小龙虾，一边聊球看球啥的。
1: 对，
0: 更多的亮点好像是出自于咱们中国元素。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很想跟大家聊的一个中国元素是什么呢？咱们不是没参加世界杯吗？但是咱们有一个吉祥物，就是咱们的大模型现在能预测世界杯了。而且从今年世界杯刚开始，有一些模型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属于瞎猫碰死耗子就撞上了啊。猜的还挺准。第一场那个开幕式的那个比赛就预测
1: 墨西哥是吧？
0: 墨西哥对，
1: 我想想，
0: 对那场比赛也是凌晨踢的嘛。
1: 啊、
0: 嗯，千问就是预测的非常准，比分预测对了，还把当时是有一个红牌也预测对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态啊，就是每年世界杯期间，铁杆粉丝那肯定是能看球就尽看球，但是呢，有一些像我这样的世界杯球迷，更多的就是跟着混一混，蹭一蹭热点啊。那咱们可能更多的参与方式是猜猜比分啊，买买体育彩票啊。今年你会发现，就是好像大模型能变成一个小助手了吗？这个我必须得画个问号，因为过去会出现很多就是带着引号的大神，什么章鱼哥呀，就有一章鱼是吧，还有大公鸡猜分，你会发现都会变成一种营销的套路啊。但是我是觉得过去那都不太靠谱，反正比赛猜输赢嘛，你总有50%的几率你是能猜对能蒙对的，对吧？但今年的大模型就上了点难度，它能猜比分啊。
1: 对，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唠一唠，震惊，大模型都可以猜测或预测世界杯比赛结果了吗？就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事儿好奇不好奇，感不感兴趣，反正至少我自己的，是吧？小九九就是他要真能预测准，那是不是买体彩可以？开玩笑，开玩笑，就是不鼓励大家，就只是说，就是当个玩儿可以啊，
1: 参考啊，
0: 当个玩儿啊。今天呢，我们也通过两种方式跟大家一起来保持互动，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跟我们一起来唠唠嗑聊聊。首先可以问问大家，您是不是世界杯球迷，还是你是特别铁杆的球迷？你要是特铁杆的球迷，欢迎大家跟我们说说，今年在扩容之后的48支球队，你到底支持哪一支？说实话，我那天也自己做了个小预测，就是参加一个活动，人家说你预测一下这次世界杯前三名是谁？我第一个写的是西班牙，
1: 对，
0: 就是冠军西班牙，然后
1: 被逼平了，嗯，
0: 然后亚军我猜的是法国，
1: 嗯，
0: 然后呢，说实话，让我猜到第三名的时候，我就在想，哇，48支球队里还有谁？
1: 对，
0: 就是
1: 意大利没来，
0: 你看，对，意大利没来嘛，对，你别坑我。那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在嘉宾朋友当中也有一些铁杆粉丝啊。首先来欢迎社会化营销专家，同时他现在也是一位脱口秀演员，今天还有一个兼职身份，那就是铁杆足球粉丝。来，欢迎黑马良驹。
2: 大家好，我是黑马良驹，嗯，
0: 还有一位不得了了，太高级了，朋友们。首先我们节目终于又再组迎来了女嘉宾，另外呢，就是这个女嘉宾的身份太特殊了，
1: 嗯，
0: 一会儿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她的这个工作啊。她是来自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工程师，CCF 科普工委执委刘严佳。欢迎严佳，你好，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刘严佳。
0: 对对，这个严佳，你这样，你像那天给我介绍你的工作一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工作好不好？
1: 哦，
0: 就比如说这个 CCF 是什么？
3: CCF 它其实是
0: 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吧，
3: CCF 它是中国计算机学会，然后呢，
0: 大家听这名字耳熟吗？就我们知道的很多企业其实都是从这个学会当中孵化而来的，
1: 嗯，
0: 我先说一个我们

0: 节目的听众朋友肯定知道的，比如寒武纪。
1: 嗯，
2: 寒武纪是计算所孵化的。
0: 啊，计算所，对、哦、对，你看没拍对马屁。当然还有那个联想。
2: 对，都是
0: 计算所。
1: 他们这个学会应该是计算所的一个单位啊、
2: 也不是，它是独立于计算所外的一个独立的学会。
0: 你看咱俩真是，
2: 就咱俩计算所很多人在这个、因为学会它有很多那个专委，就比如说大数据啊、然后什么人工智能啊，都有不同的这种专委。然后呢，只不过这里边的很多机构是大部分人是计算所的人，
0: 对，总之就是特高级。对，哎，那你简单说说，就是像昨天或者刚才给我跟黑马介绍你的工作，你是主要做模型的什么工作？就是大模现在最流行的大模型的什么工作的？
2: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分布式计算，还有算力调度。
3: 对，不懂。
0: 你声音小点，黑马，你离麦克风太近，要不然你俩声波不平衡啊。
1: 对。
0: 你得说说这个分布式计算和算力调度都是啥意思？刚黑马给了个解释，算力调度就是调度算力是吧？你不愧是脱口秀演员，你能不能用最直白的方式给我们听众朋友解释解释？你这听起来太高级了。
2: 就算力，其实我们都知道，因为现在大模型比较盛行嘛。但是大模型它要求的算力就比较高。那其实在全国范围内，它的算力是分布不均匀的。就像我们的水电一样。电力呢，就是西部它绿电比较多。
3: 对。
2: 那算力其实也是这样。那为了保证我们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时候，能够有充足的算力，能够供给给比如说咱们使用比较多的地区，那就会把一些其他的地方的多余的算力，然后调度到这个用户多的地区，供这个用户去使用。
0: 哎，那我突然想到，就是去年农历新年，就是 DeepSeek 刚火的时候，它不就出现了严重的算力紧缺的问题吗？
2: 对，
0: 那个时候是不是你们就特别忙啊？我猜测啊，就是
2: 他用那个 DeepSeek 他们的算力主要是用了自己公司内部的那个算力卡，因为他们可能刚开始也没有想到用户量会
0: 那么多
2: 激增，对
3: 对，
0: 好吧，这个总之
1: 他们主要是应该还是做科研是吧？
2: 对，
0: 当然了，你听这个单位的名字，
1: 不是，
0: 我以为我就够外行的，你比我还外行。
1: 不是，他是可能是研究这个方向，他并不是说是有的是具体要算力的这个分布，
2: 是
1: 吧？
2: 是
1: 是，我的理解啊。
2: 对，就像 DeepSeek 当时人家做这个大模型，也不是为了让这个大模型
0: 去预测或者是干什么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就纯属咱们用歪了呗，是这意思吧？

0: 论是像聊天儿，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就看有很多听众朋友就说，那我都不知道跟大模型聊啥，我就问问他今天中午吃啥呗，对吧？
1: 也可以
0: 啊，也可以啊，就是反正你
1: 有菜谱，
0: 你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就了解他了嘛。假如说他是一个人的话，他肯定他也有他的设定，对吧？
1: 对，
0: 所以大家现在就开始比较熟练的去跟大模型沟通了，然后随着时间的发展呢，你会发现哦，他原来还能干预测世界杯比赛这个事儿，就这些方式和方法都是让咱们去理解这个世界最前沿的技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对吧？啊，所以今天我们就争取用亦正亦邪的方式，一呢是让严家给大家讲讲。就是用大模型预测这事儿到底靠谱不靠谱，咱得有一专家坐镇。另外呢，就咱们得让黑马这种铁杆粉丝和球迷，另外呢也爱做预测的人过来打打脸。到底你跟 DeepSeek 或者是人工智能预测，到底你们谁准？就说实话，前两天千问不是搞了个活动吗？就说我们现在开始要预测这个，我们有这种预测能力了，其实是为了让大家在看世界杯的过程当中更好玩。因为坦白讲，今天上午的那场球，就是佛得角是吧？西班牙跟佛得角，
1: 对对对，都不知道佛得角在哪儿。
0: 真的，我说实话，我在朋友圈看刷屏，
1: 我今天特地来查了一下，
0: 在非我今我已
1: 经西非
0: 对。非洲的最西端，而且那个地方非常非常小，
1: 在大西洋里面，它根本和陆地是脱离的。
0: 对，就它，而且人口特别特别少。说实话，我就觉得它就是补齐了我的一块知识短板。
1: 没有朝阳区人多呢，
2: 就因为这个
0: 啊，真的，
2: 出名了。
0: 对啊，就是这样，大家就都知道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国家和地区啊。受益于世界杯的这个球队的扩容，这回扩到48支球队了嘛，所以我们真的就看到世界上哇，原来还有这样的。

0: 人工智能谁预测比赛结果更准呀、啊？原来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比分反着买”，什么别墅靠着海，是这么说吗？
1: 对对 对， 对，
0: 是
1: 别墅靠着海，
0: 就这事儿。每年反正都这么说啊，到底靠不靠谱？咱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唠一唠。我还是那个问题，就问问大家最近有没有看世界杯的比赛？然后呢，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跟我们沟通啊。在等待大家给我们发消息的过程当中啊，我这儿还是有几个业界的最新的资讯要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人工智能的合成内容标志的一些事儿啊，就从今天的零点就已经开始了。中央网信办和工信部还有公安部以及国家广电总局这四部门呢，是联合出台了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志办法，而且它是全域落地生效的。这个新规啊，其中明确了一件事儿，就是全网的人工智能图文短视频和数字人的视频，你必须要在显著的区域去标识你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同时呢要做到内容流转的全程可追溯，要整治深度伪造、虚假合成内容乱象，以规范人工智能创作行业的良性发展生态。就这个事儿，其实过去我们也跟大家讨论过啊。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其实是打开了人思维的边界和人线下能执行的边界的。比如说过去我们说拍流

0: 评有关的。最近呢，有一些行业内的人士就发现啊，在苹果刚刚公布的 iOS 27和 macOS 27开发者测试版本当中，出现了大量折叠设备专属的底层代码，比如说开合角度的识别呀，多屏幕的调度程序啊等等。相关的底层适配呢，并不是针对现有常规的苹果设备的，而是苹果工程团队提前很多年为全新硬件铺设的软件基础，同时覆盖了折叠屏 iPhone、 第一款触屏 MacBook 这两大新品品类，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预示着啊，今年下半年我们终于能够看到苹果的折叠屏了。好，那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先问黑马一个问题啊。
1: 对，
0: 在上节目之前，你叫嚣啊，说过去每四年你都可以预测准很多次世界杯的比赛，你能不能简单的说说你的这个预测是靠蒙、靠分析？你是靠什么东西分析的呀？
1: 我是靠我的这个经验模型。
0: 你也有一套模型是吧？
1: 我是从1994年开始看世界杯，
0: 嗯，
1: 然后呢看了30多年，然后呢我之前感觉我自己还那个判断挺准的，
0: 嗯，
1: 但是今年我觉得有点问题，因为今年我几乎每场球都买彩票了，
0: 嗯，
1: 然后还没有开张，
0: 就是都不准。你前30年经验在这失效了？
1: 不是失效了，我就觉得是啥呀？它有一个内容，它有一个什么更新的问题，知识更新的问题。因为我之前看球的频率啊，就今年这两年肯定没有之前那么，因为熬不动了嘛，年龄大了嘛。然后呢，然后有些球员，有些球队，我还在之前的那种老观念里头，你比如这个像那个捷克，我就觉得应该是一支传统强队，
0: 嗯，
1: 结果被一个国家打得落花流水，就是并且你今年还有一个趋势，你说亚洲球队现在还没有不败，所以也不赖中国没进世界杯，就我们这个亚洲
0: 对手太强了，是吧？对，刚才已经有听众朋友 cue 你了，说哎，都扩容到48支球队了，为什么还没什么中国的什么事儿？黑马能不能给说说？
1: 对，这
0: 就别说了，要不然一期节目不够。
1: 是，我就觉得就是说，你之前的，所以我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老有自信了，但我现在开始也用模型了，因为我之前的有些资料不太知道了，比如西班牙队，包括近期你们哪个亚马尔要上不了，就昨天那个比赛。他有伤病，
0: 嗯，
1: 他肯定影响他这个边路的这个起球啊，发展啊，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那最终0-0了，所以有的时候你这个就通过这个，
0: 你别说的太专业，太专业了，我们俩接不上了。
1: 通过这个大模型能够补齐之前只有经验，我们之前都是靠经验的。之前就我觉得还是挺准的，前几届我战绩还挺好的。
0: 你说你自己是吧？
1: 对对对，但我就觉得现在的确就很方便了，因为之前的话
0: 很方便、用大模型给你预测呀。
1: 对，不是大模型，它可以给你多方位的，包括你这个球队的战绩啊。首先我给大家说几点哈、啊、从我这个足球角度、
0: 嗯、
1: 第一个是看他的这个看他的这个是国际足联的排名，我觉得这个还是一定反映那个
0: 球队的能力
1: 啊、哦、你比如今天的比如这个佛得角人家其实排名67位，
0: 嗯，
1: 比中国要高出40-50位，
0: 嗯，
1: 所以说中国进不了也因为如果中国给他踢的话，绝对应该踢不，大概率是踢不过人家，就其实但是
0: 多新鲜呀，你你这个预测，我觉得
1: 中国前段时间进世界杯的有个叫库拉索，中国2-0赢了库拉索，有一个球队，
0: 哦、
1: 所以
0: 有过这个战绩是吧、
1: 哎？对对 对, 对, 对、
0: 哎，你这个背景内容补充的还不错啊。
1: 哎，所以说呢，也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整个在五大联赛效力的队员，
0: 嗯
1: 啊，因为这个佛得角这个队啊，我主要是对佛得角比较感兴趣哈。28个球员在都是在欧洲效力的，其实人家你看中国
0: 基本面很好，
1: 对对对，
0: 股票的评价来说就基本面很好，
1: 没有一个在国内联赛效力的，因为国内没有联赛，就他的球场是中国刚给援建的，
0: 嗯、
1: 就是我就说他，但是人家是有基础的，因为他们之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0: 嗯、
1: 所以他那个因为葡萄牙整个的那个足球的水平还是挺高的，
0: 嗯、
1: 我就觉得这个有几块补齐了，还有一个就球星。就绝对的球星，你比如像这个梅西啊、
0: 嗯、
1: C 罗呀、啊、亚马尔啊，像这个维尼修斯啊，类似于这种、
0: 嗯嗯、
1: 就是因为大赛越到最后就是最关键的时候还是拼的那种超级球星，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如果大家再根据这个再结合大模型，因为大模型现在给你预测比分了，至少给你参考，但他也会给你列一个比如第一个感觉，比如说2-1、3-1给你个比分，但他后续也会找补一下，说这个比如说法国队的塞内加尔，因为2002年世界杯塞内加尔爆冷 赢过法国，法国小组赛就回家了，所以他也有先例，只有他只交手过一次，所以他也会找补一下，他有一个概率的问题，所以说呢，结合大模型。

0: 行，然后再根据经验来判断吧。到底准不准呢？也不好说。
1: 我觉得你现在好像是不太准，你不是说截止到目前还没开张吗？
0: 不是，今天已经开张了。今天我对
1: 今天开张了、
0: 啊，对，就是凌晨，我这是猜对了一场。
1: 猜
0: 一
1: 是你是比分完全猜对了吗？
0: 比分因为。
1: 哎，我很想问问大家，就是大家猜没猜过世界杯比分？我就唯一一次是，我想想是2018年世界杯，我记得好像我那一场是好像有内马尔，但是具体是就是都是谁，我实在是有点想。
0: 巴西队。
1: 对对，但那两个是谁，我实在不记不清了。反正我记得那场比赛是踢了91分钟，90分钟的时候没吹哨，到91分钟的时候进了两个球，就刚好把我买的那个比分就完美错过了，你知道吗？所以我是觉得，对，我觉得猜比分其实是我们。不那么看得懂球的人，或者不那么懂、不那么铁杆的球迷，特别有兴趣的一个环节。
0: 对，比分比较刺激。还有一个，我上一届我猜4场比分全猜对，就是所以也
1: 你好汉不提当年有希望。

0: 有短板的，你知道吧？你可能想不起来哦，过去哪个球队还爆过冷？
1: 嗯、
0: 你比如说，你让我想2018年我到底买个哪个彩票，我真想不起来。但是你要我要当年跟大模型说过，他肯定能帮我记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是模型的。
1: 当时没大模型，一般。
0: 对，就是当时我就说这意思嘛，就是他能干的事儿就是比人的记忆边界肯定是要更宽泛、
1: 对、
0: 宽广的、
1: 嗯。
0: 好，那接下来就要问一下严家，
1: 嗯、
0: 严家，你从专业的角度听完我们刚才的这种叫嚣。之后，你能不能先跟大家说说，就是模型预测对比分，它到底是靠蒙，还是说它真的也有自己的一套经验？像刚才黑马说的，它有经验，
1: 嗯，
0: 有对足球的了解，有对球员的预判，就是它有很多东西。其实真的猜比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套体系，
1: 还有天气啊，主客场呀，
0: 你都要分析的。
1: 对， 对，
0: 就是模型真的有这个能力吗？在你回答之前，我先念几个评论啊，我觉得特有意思。宇宙唤醒老虎说怎么可能，偶尔碰巧了而已，他能猜得着今天凌晨西班牙跟福特角就是踢平了吗？然后还有我看啊，白头说你看杨洋跟小强直播那天还预测对了美国队赢呢，还预测对了对手也进一个球，就是没有预测出来美国队能进那么多球，
1: 四个球，四比一。嗯，
0: 树先锋说 AI 预测的无非是意外，而这更是世界杯的魅力，世界杯是属于像亚马尔这样的天才少年，也属于佛得角那个40岁身价仅50,000欧元的守门员这样的平凡人。就是你看大家都有很多观点，
1: 对，
0: 认为比赛赛场上充满了意外，
2: 对，
0: 但是怎么大模型截止到目前我看它准头其实算不低，应该超过了50%，这有点厉害，我觉得一般人可能也就50%吧。对，你从专业角度给大家说说呢。
2: 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啊，
1: 嗯，
2: 刚才学生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大模型它拥有比我们人类更强的记忆能力。
0: 嗯，
1: 对，
2: 首先这个大模型它是怎么能够预测我们的比赛的呢？
0: 嗯，
2: 就是在大模型里面有一类模型叫预测模型，
0: 嗯，
2: 就是这类模型它可以预测，
0: 哦，它专门干这个的，
1: 对，
2: 它可以预测未来的发生的事情，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哦，呵，哎呦呵，
2: 就是它通过我们都知道大模型它要学很多很多的知识，
0: 嗯
1: 啊，
2: 然后我们把这些知识喂给它之后呢，它就可以从这些知识里面学习到这件事情的规律，
1: 嗯，
2: 然后它根据学到的规律去预测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0: 嗯，
2: 这就是预测模型的一个相当于它的一个原理吧。
0: 嗯
1: 嗯，
2: 所以要预测这个世界杯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它就是它拥有了很多我们可能不知道的知识，
0: 嗯
2: 啊，什么往期排名啊，然后球员的这个情况呀，
1: 嗯，
2: 还包括他刚才提到的天气情况，各种情况他都能知道，
0: 就总之脑子比人的脑子好用。
2: 对，
1: 对，
2: 他除了有这些训练。

0: 他没有情绪，
1: 对
2: 对，他只是基于数据，然后根据学习到的规律，然后
0: 做判断，
2: 对，去做预判，
0: 所以这个是大模型能够预测比赛的基础，
2: 对，
0: 就有了这个基础，它才能好像比一般至少人啊准头要高点。但是你说它能不能100%预测对？说实话，我现在
2: 那不能
0: 啊，你这答案这么肯定，
1: 热门它我就没有问题，主要是冷门，
2: 对。就是他不能100%预测准每一场的比分，为什么？因为就是本身这个世界杯，
0: 我也觉得是，但是我就觉得想听听你的专业角度怎么分析，就显得算力调度什么的，说点那个特别专业的词儿啊，你说。
2: 就比如说这个足球比赛，它本身就是一个低进球强偶然的事情，
0: 对，
2: 模型它能够基于已有知识预测出来的结果，只是说它能够根据概率学。比如说像泊松分布啊，我们根据它的那个概率去预测出来一个数据
0: 知识点，快记一下泊松分布，天啊，你说你继续。
2: 但其实真实发生的事情是它无法预料到的，比如说咱们刚平局的这两场比赛，就是没有办法去预测一个平局，它只能去给出一个强胜率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对，
0: 但
1: 就是冷门比较难，
0: 对，就是我就是不懂了，我就得问黑马了。就是你说那个，刚我们说半天的这个踢成平局的这个比赛，那你说像你说的，他各个球队的球员又在世界级的舞台上也踢过，对吧？
1: 对。

0: 这个佛的脚是世界排名第67，然后国家还不，大家都不知道那国家在哪儿，
1: 是真的，
0: 肯定一
1: 非常陌生，
0: 肯定大概率就觉得这个他会输嘛。还有一个很多人，我就觉得这个大家那包括买彩票的时候也是要谨慎，
1: 这个、别下支招啊，对，
0: 也是要谨慎，就是因为之前有个新闻嘛，就有个人就觉得这个花了100万美金啊，就买这个西班牙赢，最后。如果赢的话只能赢8.5万美金，结果最后输了这个，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但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人
1: 这个赔率
0: 有一点特别
1: 不太行，
0: 有一点特别的好，就是人有情绪的问题。你比如我就有回情绪的问题，但有时候
1: 你会有那种你肯定要支持某个球队，你是潜意识里会被影响，
0: 也不是，
1: 那是什么？
0: 还有，除了支持球队，也会有情绪，因为有的时候人老想以小博大，你比如因为你们买彩票的时候老有看的有概率，你比如这个概率吧，如果是概率1:1，1:1.3。那我可能不太想买了，
1: 你就觉得赚的太少
0: 啊？对，觉得赚的太少，我就想买冷门，我就1:10以上，那我就挣的更多嘛。所以这个人的情绪有贪心痴，有各种情绪，你知道吗？
1: 真的，说实话，就是我觉得，
0: 而大模型可能就比人更客观，我觉得这一点比较重要。
1: 对，这个是最。我们跟模型之间最大的一个区别吧，就是你看刚才有一个听众朋友在视频号给我们的留言，我觉得说的特别特别的精确，他说模型的预测只能叫更客观更系统的蒙
0: 是吗？
1: 对吗，严家？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
2: 我觉得能这么理解。其实 AI 预测世界杯，它不是说能够帮我们预测准哪一场的比分具体是多少，而是它教会我们要用概率看世界。
1: 哎，有道理，
0: 对
1: 啊，有道理，就是因为它的那个蒙吧，它是有数据支持的，
0: 是，
1: 它比人。掌握的那个数据量和维度都要更大一点，所以刚才有听众朋友说他是完全靠蒙，我倒不觉得他是完全靠蒙，
0: 对，
1: 他还是有一些底座
0: 数据支撑，
1: 对，他是有一些数据体系在里面做支撑的啊，
2: 就是他这个蒙可以理解。

0: 准确率的来源了。
1: 对，是不是模型之间会有差距吧？
0: 那肯定。
1: 你觉得哪个模型有预测比较好？
0: 你等会儿先埋个钩子，你们让我先放一段广告啊。下半段再跟大家说哪个模型预测的准啊，要不然这广告时间大家都换台了。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跟大家接着了，不能走开啊，一会儿说不定跟大家说说哪个模型预测的准啊。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1: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其实也是大模型的一个最新进展。但是呢，现在正值世界杯期间，所以有的时候猜比分可能是大家参与球赛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真的不是刚才我们说了半天，说是关于买体彩的事儿，但是真的不是鼓励大家去买这个东西啊，只是说它作为我们看球过程当中猜比分的一种兴趣和热情。我看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平台上留言，比如说崔瑶说，我踢球30年，20多年球迷，最看不起的就是赌球，就是赌博，真的要不得啊。
1: 对，
0: 就这个事儿我必须要提前说到前面。就刚才我们虽然也说模型具备比较客观的预测能力，但它不可能做到100%的准确。刚才严家也在节目里说了好多遍了啊，这取决于不同模型它学习的成本和它学习的经验。但是下半段呢，咱们也可以从两个角度分别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因为比赛它就是一个充满了意外。
1: 对，
0: 充满了
1: 偶然性，
0: 对，偶然性的一个过程。但模型呢它不一样，模型更客观，更冷冰冰，

0: 解释解释，就我们人的神经体系就是这么学的，对吧？
1: 对，
0: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他学习的这个方式跟我们学东西的方式差不多？
1: 对，
0: 就是粗糙一点的解释啊。
1: 对，就是让他模拟人的这种学习的这个能力嘛。就他的底座都是一样，都是用的同样的架构去训练这个模型。那为什么他会表现出来的不一样呢？是因为他学到的知识不一样。首先你看我们国内的这些大模型，像 DeepSeek、 豆包啊，还有千问这些，我们喂给它的大部分都是中文的这个语料，还有我们这个中国的本土的一些
0: 信息
1: 啊、信息啊、习惯呀、爱好呀什么的。但像国外的一些模型，像 ChatGPT 啊、 Gemini 还有那个Cloud， 它都是更多的喂的是国外的一些语料。第一个是就是喂的它的知识不同，第二个就是训练它的人不一样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大模型是要训练的，就是训练它的这个人的喜好不一样，还有就是它使用的场景也不同，就会让他们表现出来的，就在某个具体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会有差异性，这是导致它会有差异性的一个原因。
0: 我能不能粗糙一点理解，就是大家都在一个班上课，有人考了清华，有人没考上清华，我能这么理解吗？因为你看你说那个 transformer 架构，大家都是靠这套体系，就都是一个脑子嘛，
2: 做一套卷子。
1: 对，就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我想一个比较通俗的例子。
0: 好，
1: 就比如说同样一个水果，在北方的种出来和在南方种出来它味道是不一样的，你不能说哪个好坏。
0: 理解了，就是气候啊，就很多细节都在影响

0: 对，
1: 就是您的这个单压是什么意思？能不能给大家？
0: 压一场比赛，可能是啊，我猜了，不是那个，
2: 不是对双压。
1: 鸿运当头说，黑马老师是不是跟你反着买，中奖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哎，以前几场的这个命中率来看，好像是这样的。
0: 对，但我现在通过大模型的能力，我能力已经回升了。
1: 就是我觉得模型啊，尤其是在看比赛这件事儿上，它有的时候它挺方便的。就比如说今天早晨不是俩队踢平了吗？
0: 对，
1: 我就在想，西班牙这个大家都知道，传统强队啊，对吧？佛得角到底是哪儿啊？
0: 是 是。
1: 因为有的时候在世界杯期间，你会发现经常会出现一些你不知道的知识点和信息。过去你没有人工智能的时候，其实你查起来还是相对来说有一点点费事儿，
0: 麻烦，
1: 对，麻烦，
0: 对，专业的网站上查。
1: 对，但现在你问他就好了，
0: 直接问，方便，
1: 就是非常非常方便，
2: 降低了我们检索信息的难度。
1: 对。哎，那我觉得剩下的一个问题还是要再问问严家啊，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在体育比赛或者是说在体育竞技领域当中，其实数据化分析是很早很早就被使用的一种方式和方法。

0: 就他说的话我们喜欢听啊、哦，就是说我们人爱听的话呗。
1: 对对，
0: 天哪，大魔性为什么变成这样了？哎，朋友们听一听啊，就有的时候大魔性跟我们说的话，为什么你总觉得特别舒坦？嗯、人家学会了。
2: 对
1: 对，所以再回到刚才徐老师提到的那个问题，
0: 嗯，
1: 其实很多就像那个专业的队，他已经在用数据去训练这个队员了，
0: 嗯，
1: 但是那时候的数据分析呢，跟现在的。嗯，大模型我们看到的这种还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他会根据每个队员的情况给他量身定做一套科学的训练计划，
0: 嗯，
1: 然后这些都是依据数据出来的，
2: 嗯，
1: 也就是有一个数据分析师或者有一个很有经验的教练去制定这套计划，
0: 嗯
2: 嗯
1: 嗯，但是现在这套计划呢已经被喂给大模型了。就这些数据也喂给大模型了、
0: 哦、嗯
1: 嗯，就是如果我们普通的没有说经历过专业训练的人想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是能够获取到这样的知识。
2: 那就是比如我没有那个专业的团队，我可以自己训练我未来你看人家四十岁那个还踢世界杯呢，我未来就有希望了，是这个概念。
0: 模型是给你能
2: 更平权了，是这个意思吧？哦，
0: 嗯，不是，他这个不行吧？因为模型不是我不是给你泼冷水，不是，那模型不得计算你的身体情况，你的反应能力？
2: 我觉得可以。
1: 防能水平的最高强度
0: 啊、哦！你看，还是严加掌握了这个叫 RLHF 基于人类反馈的。
2: 是世界杯是不可能了，是类似于我们
0: 北京什么哪天北京有类似于苏超那种比赛、
2: 那个、对对对，鲁超什么那个我们社区的队还有可能，就根据我的身体条件，
0: 嗯、
2: 也给我一套训练的方案。
0: 嗯，
2: 其实现在中国这个发展也挺快，虽然成绩不明显吧，
0: 嗯、
2: 但是说基本上各个这个中超的球队都有这个技术分析师这个岗位。
0: 嗯，
2: 他也会，因为这个好像最早是德国队开始的。
0: 嗯，
2: 他根据每个人的训练，你比如说这个你是边路技术，怎么去过人，
0: 嗯、
2: 怎么去突破，怎么去射门，大家都有专业的技术分析。
0: 嗯
2: 嗯，其实这个像德国呀、日本啊，很多国家做的都很系统。
0: 是，就是所以我刚才其实也更想问严家的那个问题是。你会发现人工智能的发展，或者是说大家现在因为经常跟模型聊天、
1: 嗯、
0: 所以我们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其实是掌握了，哦，原来还有这么一套分析方法。其实过去有一些更专业的机构、
1: 嗯、
0: 他们也很早就用上了这套数据分析的思路了，对吧？
2: 对，
0: 就这套体系。
1: 对
0: 啊、
1: 嗯，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叫垂类模型，
0: 嗯，
1: 就相当于是领域模型，
0: 嗯，
1: 就现在这个大模型它是比较普世化的嘛，
0: 嗯，
1: 但是有很多专业，就比如说像这种体育数据分析公司，
2: 嗯，
1: 它就是用来做一些数据分析啊或数据预测的工作、嗯、它会专门去训练一个这个领域的模型
2: ，
0: 嗯，但可能我们就用不着了，我们普通人可能就用不上了、
2: 嗯、
1: 对
0: 吧？
1: 对
0: 啊，那个应该是有更高的门槛的。
2: 对，那可能比你买彩票的钱还要多，有可能你也可以去。
0: 对，那肯定会非常
2: 买那个接口的话可能比较贵，
0: 可能会非常昂贵、
2: 嗯、
0: 就刚才不是有那个你不是就说想学习一套训练自己的方式吗？我们正在看视频号的有听众朋友说的特别特别的精彩，屁友、
2: 嗯嗯、
0: 说四十岁以上的人得先输入三高指标。
2: 是、
0: 嗯，哎，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你会发现在这一次的世界杯当中啊，还是有一些除了比赛非常精彩，包括今天我们刚才说了半天的，就是这个福德角这个比赛哈，
2: 嗯，
0: 就是西班牙跟福德角踢平了，就踢得非常非常精彩，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一直在说这个门将，他现在的粉丝量已经非常非常
2: 涨了好几百万，嗯，
0: 对，好像说
2: 涨了
0: 几百万了吧，
2: 涨了一百万还是？
0: 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体育比赛的魅力啊，这也是世界杯的魅力。那我们普通球迷，我们普通人在参与这件事儿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作为中国球迷，大家每年到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很多梗和很多很多开玩笑的一些语料出现啊。
2: 对，
0: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现在你看咱们国家的这个大模型发展的如火如荼啊，他们也干了一些预测比赛的事儿。就截止到目前呢，有一个面对强队和弱队，他们在分析和预判比分上有一个很分化明显的特征，就是

0: 道的工具，好不好？
1: 是。
0: 咱们只是聊一聊，就是现在模型啊，因为我总觉得啊，就是在世界杯期间之所以会提起大模型，实在就是因为它就是个玩具，
2: 嗯，
0: 对吧？
2: 嗯、
0: 就更多的还是说把模型用在咱们日常生活呀、工作呀、生产力工具上啊，
3: 对，
2: 就感觉它增加了我们看球的乐趣，
0: 乐趣吧，我觉得确实是一些乐趣。就比如说它会有一些冷知识，就我前两天就也让那个千问给我整理了一些在世界杯球赛上的一些冷知识，比如一开始打最开始，我就说这美加墨世界杯到底是哪儿？后来就你得让他给你总结跟说，他才会给你介绍啊。
3: 不是美国加墨西哥，
0: 是
3: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0: 对对对，就很有趣啊！就是现在有好多好多关于世界杯的梗，但是我在那今天节目呢，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出现的，尤其是有关大模型预测的一些事儿吧，就是其实更多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模型底层啊，它是怎么进行
3: 预测的
0: 、就这件事儿可能对于我们更了解前沿知识有一些帮助吧。但时间关系只能聊到这儿了，谢谢严家参与，下次继续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北京广播。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

0: 会，我是王哥，
1: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咱们的主题策划不就又来了吗？
0: 哎，
1: 大展神通哈，就是我们搜罗了一下正在这个每个月在室内跟大家见面的各个这个展览机构博物馆所展出的
0: 对
1: 各式各样的展览，
0: 嗯，
1: 跟大家云逛展，
0: 真是在开年之后咱们北京市的这种社会文化活动也是越来越多哈。我们相关的有一些比较精美的展览也好啊，主题活动也好啊，线下的一些活动也好，这让大家觉得目不暇接。
1: 是
0: 我们从来不是说有和没有的问题，而是我们从一大堆能做的这些选项当中挑出那个最感兴趣的啊，最适合自己的，然后去一趟大家觉得最值的那一个选项，
1: 最有收获最有特点的。
0: 对，所以我们的大展神通这个主题策划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哈，这个华服幻彩，我们怎么样哈能通过一场展览去了解到中国传统服饰这么多年几千年来哈在不断的变化演进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带来的那些生活哲思。
1: 我真觉得这展特别特别的是时候，
0: 哎，
1: 马上要到夏天了，很多都市人都在琢磨自己的这个穿搭，都说夏天有这个丰富的穿搭的可能性，冬天一个大外套都包住了吗？
0: 特别巧
1: 是吧，
0: 昨天我就最近在翻那个昨天在翻最近出的一个购物平台上的一个消费报告哈，然后大概里边讲到了说最近其中有一项哈异军突起的一个门类，就是女士的香云纱服饰。
1: 一看也是
0: 新中式，你知道？
1: 对，是传统服饰新中式。
0: 可能在北京大家感受不那么明显，好多朋友说这二八月乱穿衣，现在还这个脱了穿，穿了脱。但是对于中国的一些南方城市来说，早就已经进入了大夏天，甚至可能都是这个大春天，甚至是初夏，然后人家那边早早就已经开始穿上了那种薄纱裙子、薄纱衣服了，所以可能北京的朋友还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但是对于南方的女士们，早就已经开始穿上了这个轻薄如蝉翼的香云纱新中式了。
1: 哎，今天的聚会呢，咱们就一块走进正在东岳庙北京民俗博物馆展出的华夏衣冠礼运冬月中国传统服饰展。
0: 哎，
1: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天啊！
0: 对，欢迎各位伙伴啊，来速速聊天室，我们来集合了啊！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1: 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聚会伙伴，北京民俗博物馆馆员沈毅，先欢迎沈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还要欢迎北京民俗博物馆馆员周鼎，欢迎周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二位老师啊。
1: 今天我也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啊，虽然说这话题是我设置的，但是我要让我互动的话其实是有难度的。话题是什么呢？您能说出哪些古代服饰的种类？
0: 你问大家问了一个你自己也答不上来的问题。
1: 真的，但是我也
0: 谢谢您，
1: 我也做了一些功课哈、
0: 啊、
1: 就比如说之前在咱们这个国潮学堂节目当中、经常能跟大家见到的像马面裙、然后包括我穿的那个就现在我都叫不上来，一个新中式的中间像双开门一样的那个黑颜色的
0: 对襟啊，
1: 对襟的那个外套、这些我能讲得出来。然后包括之前在咱们这个今天聚会之前做了一些功课，然后比如说像这个叫汉代屈剧，然后像那个先秦深衣，我看了一些图片，我现在能对得上了。
0: 哎呀，这学一半扔一半，当时咱们国潮学堂的时候不还讲到什么
1: 飞鱼华服
0: 啊？对呀、如裙八破裙什么这些老师讲过你都忘了。
1: 我是坏学生，我今天我再补补课啊。咱先问个简单的问题，聊聊简单的话题哈。咱们这个展是有关于传统服饰的，两位老师在这个展开展之前自己对传统服饰有多少了解？开展之后是不是也刷新了一下自己新的认知啊？
0: 嗯，对，1到10分，0到10分，就原来是大概是几分水平？这个展办到现在是几分水平？
1: 哪位老师先来？
2: 其实身处于我们这个文博行业来说啊，那我们认识这个传统服饰肯定是比大家更敏感一些。那所以我们在办展之前就有对于传统服饰像纹饰啊，传统服饰的颜色啊，以及它的理制啊一些深入的研究。那开展之后，就像主持人刚刚说，我们的主题叫礼运冬月，我们这个展览是在东岳庙内举办的，700多年东岳庙的古韵的历史，配上我们传统服饰几千年来的礼制传承，更凸显出传统服饰独特的这个美来，也能体现出我们中华服饰像传统的礼制啊，历代服饰的特点呀，以及这种纹饰样式的构造啊，都能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
0: 甚至是观众朋友们驻足在展品之前的这种热度， 频次，也会让你们看到同时在你们面前大家都是这个一视平等的每一个展品，或者说你们的研究对象，但是对于观众来说他们其实是有不同的人气的，是不是也有一些刷新了你们的认知或者一些刷新你们的预判
1: 啊？原来大家对这个展品这么感兴趣。
0: 他们看着都一样，但在观众眼里不一样。
1: 应该会有一些差别吧？
2: 对，其实每个人自己的主观认识到的这个客观的事物是不一样的。那每个人有自己对历朝历代的这个认知，比如说我们说唐代，它的服装就是雍容华贵的，那魏晋时期它就体现一些风骨的感觉，汉代我们讲非常的大度，非常的有气度。那这样的服饰和传统，对于直观的呈现在观众面前，每个人的感觉虽然是客观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人眼中他对这样的纹饰啊、颜色啊，他具体的这个感知是不同的。那比如说小朋友们更喜欢一些颜色艳丽的服饰
1: 啊，就看着颜色艳丽之后它就有天然的这种好奇感，
2: 对，好奇心。那比如说一些传统的服饰它非常的繁琐，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明代啊、宋代它比较喜欢穿叠搭，
0: 一层一层一层，
2: 对，以这个叠搭最多为最尊贵，最尊贵。像我们现在女孩子也喜欢穿叠搭，外套之外呢又搭一层服饰，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百褶裙啊、马面裙啊，这都是明代比较常见的服饰，也体现了当时那个朝代历代的服饰的这种美学文化
0: 啊。其实还有一些社会背景在里头嘛，
2: 对，
0: 像现在很多那个潮男小伙子长袖外头套半袖。
1: 我不是潮男，没有发言权。
0: 你想一下，长袖外头套半袖，那半袖里边露出一截袖子
1: 啊，
0: 是不是标准的叠穿？
1: 也是，
0: 它反映的一定是社会文化的变迁。
1: 如果啊，就咱们现在在生活在一个社会富足的年代，物产富足的年代，所以说咱们有更多的布料，有现实条件可以支撑我们做一些相对复杂一点的穿搭。
0: 对，来跟我们讲讲这一次展览，我们大概是分成几个部分、几个板块，然后大家一些游览顺序是什么样的？
2: 我们这个展览呢，给大家展示了展品大概有50余件套的展品，呈现了三大主题的这种样貌。首先是历代的这个服饰展，其次呢是礼仪文化的服饰，再次呢是这个节令文化、节令节气文化。大家可以在我们东岳庙的四个展厅当中去感受整个传统服饰的这个脉络、源流以及发展和传承。那在我们东岳庙的第三进院落，也是我们东西太子殿和东西御室这四个展厅当中，分别可以看到这三大类主题的不同的服饰。那在这个展览当中，除了复原了历朝历代和传统不同节令礼制的服饰之外，我们还有一些AIMR 的体验，加入了一些科技元素，让这个展览更加生动，更加贴近现在观众的这个以及小朋友的这个视野。
0: 哎，那这个体验是什么样的？如果就是观众朋友到了现场，然后咱们这些高科技的体验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观感？他怎么玩的这个东西？
1: 就是我一带那设备之后，我看周围的人全穿的是传统服饰，还是说怎么回事？
0: 是什么样的？
4: 我们在那个这个展览开幕当天的时候啊，就是那个 VR 展厅就人头攒动，然后特别是一些小朋友就在这个戴这个 VR 简直就脱不下来了。然后这个 VR 我们是制作的，是在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展厅里面，一个就是传统这个服饰的一个展厅里。然后呢，它是在一个皇帝的十二衮冕的十二章服的这个一套礼服，然后以它来作为一个起点。然后呢还有像皇后的这个九龙四凤的衮冕，这是一整套的服饰。然后呢就是戴上这个 VR 之后，你就可以沉浸式的进入到这个展厅里面去。然后呢可以并且有一些展品呢，你可以把它给拖出来，然后可以甚至可以就是近距离的观看它、把玩它，就是这样，其实可以全方位的360度无死角的观看它。
2: 是给您自己换装您可以自己在这个屏幕前选我喜欢穿哪个朝代、哪个样式的服饰，
0: 跟在商场2楼3楼一样。
1: 我感觉像进人更衣。

0: 了摸不着料子之外，其他一些细
1: 腕都能看的，
2: 就你从镜子里看到那些都有。
1: 是
2: 啊啊啊！
0: 这个可以啊，
2: 不错不错不错啊。
1: 那咱刚刚分享了哈，咱们有三大主题板块，咱先从第一个说起呗，叫历代的服饰有没有什么，比如说代表性的展品呐、啊，大家关注度很高的展品啊，
2: 展区也可以。
1: 对，
2: 嗯，
3: 比如说我们这个宋代的这个展厅，大家都知道，就是宋代的这个服饰的特点啊，因为经过了这个唐的，雍容华贵，然后这个开放，热情，然后呢，到宋代的时候呢，逐渐的沉淀下来了，然后它的这个服饰呢，逐渐了走向了一个比较内敛的一种风格。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宋代的这个展厅呢，展出了一套这个外套是一个被子，你知道被子是什么吗？
2: 长被子啊，
3: 就是它这个被是一个一字旁，一个被，后背的被。这个被子实际上是当时在宋代的时候非常流行的一个外搭，
2: 就现在大家在购物平台上依然能够买到被子这个款式的服装。
1: 它是像大褂一样是吗？
2: 没有，短的，
1: 短
2: 的，没有那么长大褂，
3: 它是长款开衫，
2: 但掖在里边。
3: 长款开衫它是外搭，然后里面基本上是大会搭一个抹胸。
2: 套在里面的
3: 抹胸，里面是抹胸，外面是一个被子，然后底下是一个那个裙子，
2: 大长马甲，
3: 可以说是可以像现在的这个长款的开衫，可以这么理解。
2: 没有袖啊？被子有袖吗？
3: 有袖，
2: 被子是
3: 有袖的。
2: 哎呦，那现在我在购物平台上。

0: 往上这个部位，所以它这个也是也是衍生出来的这种
1: 有
0: 颜
1: 色、
0: 嗯、
1: 啊有变化。佳明在猛搜，
2: 我刚刚就搜了一下。那其实因为我现在像王哥刚刚提到的那个被子，我其实是在很多这个什么三里屯啊什么这个蓝色港湾其实是见到过的
1: 小姐姐们穿的、
2: 啊、对对对对对，就说明其实从这个传统的服饰到现在我们身着的一些服饰，它一定是经过一些改良的，可能在穿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真穿以前那个的话，可能还会感觉到有一些不舒服，一些不舒适的感觉，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嗯，其实我们说传统服饰啊，大家来到我们博物馆看展的过程当中就可以体会到古人通过一些纹饰啊颜色啊以及礼制的样式，它去体现那个时代的这个文化和文明。比如说我们说过去把五行也体现在这个传统服饰上面，那五行当中可能也代表五种颜色，那比如说秦代可能以黑色为尊，那古人呢就把这个上天啊上天为玄下地为黄的这个玄色和黄色穿在身上，以显这个自己的尊贵和贵重，那当然这就是皇帝来穿的。那在结婚的时候，比如说古人也以这种黑色黑中带着赤红的这种玄色和黄色带有一些叫熏色，也就是日落时候的那种红色
1: 熏色啊，
0: 天玄地黄这个颜色穿在身上来进行这个婚礼的仪式。我们古人就把这个天地的颜色穿在身上，以表示这种浪漫的情怀。
2: 这颜色一听就是一种高级的混合颜色，对吧？它不是简单大红大紫的颜色，
1: 又很浪漫了。
2: 哎呀，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就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咱们服饰展当中的一些内容，我们的脑子里面就可以浮想联翩。而且古人在颜色命名啊，包括在服饰设计上，其实都有自己的巧思，包括自己结合一些社会文化，自己对于生活的美好期待啊，这些呢。都在咱们今天的聚会当中啊，今天的聚会主题安利局，我们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云逛正在东岳庙北京民俗博物馆展出的华夏衣冠礼运东岳中国传统服饰展。当然也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那就咱们听一首歌，周深《浮光》。

0: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哎，今天为大家带来安利局咱们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今天我们的小主题呢叫做华服幻彩，跟大家一起云逛正在东岳庙北京民俗博物馆展出的华夏衣冠礼运东岳中国传统服饰展。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伙伴，北京民俗博物馆馆员沈毅，欢迎沈老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还有欢迎北京民俗博物馆馆员周鼎，欢迎周老师。
3: 大家好。
1: 嗯，上出重霄说被子可能有一些胡汉杂糅的特点是吗？老师，这宋代之前这有盛唐万国来朝，各国使者来到大唐，也带来了他们的服饰，五代十国啊，这个开始有各种融合，所以有这种民族融合特点是吗？
2: 我们的

0: 有实用性，也体现了一些理智的元素。后来贵族开始用丝，那普通人还是用麻。那之后随着我们这个服饰理智的演变，我们的布料也发生了变化。那布料上的这个颜色和纹饰，那同样代表了很多的含义。比如说我们常说这个凡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那中国传统的吉祥纹饰就代表了很多不同的内涵。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蝙蝠代表福禄，那和寿字联系在一起呢，就代表福寿。
1: 哎，所以就是大葫芦，然后上面有一只蝙蝠，哎，
0: 这
1: 是套在一起的，
0: 对，典型的这种福寿福禄的这种纹饰。那除此之外呢，像颜色，传统服饰上的一个颜色也非常有讲究。比如说这个官员的品级都是以颜色来划分的，在唐代的时候，穿紫色的一定是三品以上的。那之后还有这种绯红色、绯色和绿色、青色，以这个颜色来区分关节的等级。
1: 要按颜色今天分的话，嘉明应该是关节最高的。
2: 别
1: 是不是？
3: 不敢不敢。
1: 您着绯红啊，今天。
2: 之前在就去年有一部剧叫《蝉的荔枝》嘛，哎，然后左相和右相穿的不都是紫颜色的吗？哎，肯定是三品以上的。
1: 我记得当时看他那个电影拍摄的小片啊，侧写什么的，还让刘德华自己给挑衣服的。你觉得哪个更符合右相的那个身份？挑身衣服，挑身造型是吗？

0: 这个生肖当值的马，它相关好含义的成语也特别的多，所以马纹的服饰这两年也是特别的多哈。然后包括像我们传统喜欢的方胜纹啊，什么海浪纹啊，这竹叶、凤穿牡丹。你有印象吧？就一说你好像是不是？你感觉好像都见过
1: 那个浪纹，我真的非常有印象。
0: 海浪纹
1: 对，然后后面说那个
0: 海浪云啊，然后带蝴蝶的，花跟蝴蝶在一块的，竹叶的，兰花的。
1: 昨天你穿那一件，大家视频直播应该都看到了，那上面是那个纹，好像有叶的纹，好像
0: 对，有叶子，有小叶子，然后有祥云，对，然后还反正还有包括像有一些那个宝相花啊，什么什么，就大家很喜欢的，可能略微您稍留意一下，都发现哦，没注意，这是有一个吉祥寓意的纹样在里头。
1: 刚刚咱们跟大家分享这些纹样，在咱们这个展览当中，其实都会有一些这个传统服饰的体现吧？
2: 对，包括还有一些非遗的。

0: 过的这个立夏的这个节气、人们薄的这个衣衫之类的这个服饰、那在我们的展厅当中就能够看到这样的传统节令节气的，比如说还有传统节日的，像元宵节的传统节日的，在这样的服饰当中就会体现出一些传统节日的元素、比如说在我们这个传统节气七夕节和中秋节当中，就会在服饰上体现一些像牛郎织女啊，这个玉兔捣药啊，这种传统的服饰的
1: 小兔子小月亮、
0: 对，传统的这个服饰的纹饰
1: 纹样、
0: 对，
1: 其实现代人也会、你看就是一到过节的时候，小孩子拿那个小兔子灯啊、果子灯啊，对吧、春天的时候可能大家身上会有各种花朵的图案，到秋天的时候那花朵就会从牡丹啊、兰花什么的变成桂花，然后甚至到秋天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柿子的纹样，夏天的时候那图案可能是荔枝。我不知道见没见过，佳敏你想一想，
2: 我
1: 你周围那些漂亮妹妹穿的那些想起来了吧、
2: 最近确实是这个没怎么关注漂亮妹妹啊，这是其实就说明无论是从古代到现代
1: 啊、
2: 大家对于节气的变化，对于天气的变化都非常非常的关注、因为我们是农耕文明起家的嘛，所以说很多跟天时地利相关的都会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都会出现在衣服当中。
1: 或者这么说，服饰本身的变化它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投影，一个缩影嘛、从服饰的变化，无论是它的材质啊，它的这个款式哈、它的面料，它的花样，甚至是它织造的这个技术、啊，衍生出来它相关的产业，都代表了当时生产力的一个现状。
2: 没错，
1: 哎，所以可能我们现在能感受到一些，哎，这我们很常穿的东西，可能其实它已经有背后非常深厚的一个蕴含的文化底蕴在里头。
2: 你冬天穿太多，穿那个大褂什么的，古代人也热，对吧？就是薄点儿，舒服一点，穿个坎肩什么的，
1: 穿羽绒马甲。
2: 好，说完了这个礼俗服饰、节令服饰，我觉得还有什么？比如说像线路的一些推荐呐、包括具体的一些打卡点位、入场时间
1: 的
2: 推荐。
1: 重要
2: 的
1: 几个王牌展品啊，必须要留影的那，或者说留意要观察的那几件作品呢？
3: 我们刚才说了那个冬至的礼服啊，冬至的礼服有一件比较，就是这个绵羊太子纹、就这个您可以，这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展品，
1: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绵羊太子。
3: 白帝鸾凤阳生补方岭女夹衣。然后
2: 夹衣、
3: 对
2: 对对，我俩自己记住
3: 了。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比较重量级的一个，在我们的礼俗服饰的展厅啊，就是有两件比较重量级的，实际上它是一组套装，礼服套装，一个是明永乐皇帝衮冕十二章服，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明永乐皇后九龙四凤徽衣。
2: 能简单说说这两件衣服、
1: 特征，我怎么去找？
2: 对，
3: 它实际上是一个一组衣服，然后这个十二章服呢，为什么叫十二章服呢？是因为当时在这个就是皇帝最高等级的礼服上啊，都有这个十二种纹样。这十二种纹样实际上是当时皇帝的一个，就是好像个人 IP 似的，就是人设。有什么呢？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仪，这个枣火。

0: 转多云，南转北风二到三级，云转晴，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2: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1: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2: Shining on my heart.

点点旋律，一点点节奏，月光下，蓝调北京邀你共舞。我是春晓，夜晚十点的音乐聚会，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0: So
1: give 一首经典的《当我坠入爱河》，来自卡门·麦克雷，他以托拍式的唱腔和漂亮的钢琴弹奏而著称。从他

爵士钢琴行云流水，我们来到了这首歌《蓝调巴黎》里。特里凯勒的歌声感性又温暖，最适合这样寒冷的夜里去聆听。这位极具才华的创作歌手，相信不论哪个世代的人都会为之倾倒。

现在温柔律动的节奏带来了这首就是你，听着它你会相信音乐共鸣比情感共鸣更持久。

边唱边拥抱哭泣的你，说没关系。是啊，千万不要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暗淡，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生活中人和人的节奏不一样，有人三分钟泡面，有人三小时煲汤，有人外卖已送达。你要的方式就坚定地走下去，别胡思乱想。每个花期都不一样，不必焦虑有人比你提前拥有，别搞得不堪重负。大胆向前走的你，终将被光芒照亮。

哪怕梦未带来。人生就是不断再见，不断道别，又不断相遇。每一次的相聚和分离都是下一次的开始，所以哪怕你知道这段爱终究会结束，但在还拥有它的时刻，还请用力投入，就像花朵一期一会，别留遗憾。

0: 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五点整，
3: 北京广播

0: 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6号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到三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0摄氏度。17号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请不必互动。节目首播时间每周五周六晚八点，敬请关注。
0: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五、周六晚八点，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百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走过山重水复，踏过岁月迷雾，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顾峰、百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0: 西城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欢迎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1: 各位好，我是白露瑶。
0: 在人生一次次转折当中，读懂选择与成长。今天我们请到的一位嘉宾，他横跨华语乐坛黄金时代，艺人经济的黄金时代，最终回归镜头本心的重磅嘉宾。
1: 我们说起他的过往啊，是特别精彩。在千禧年入职唱片公司做企划宣传，一手对接了大家特别熟悉的比如零点乐队啊、孙悦老师啊等等的老牌儿歌星，亲手发掘并且签下了无数大家如今耳熟能详的明星艺人。
0: 对啊，曾经为追梦暂时放下挚爱的摄影工作，见证行业的潮起潮落，又借着自媒体浪潮，在2025年打造出极具艺术感的黑白深度访谈节目自画像。
1: 从乐坛的幕后推手到沉下心倾听众生故事的镜头记录者，几番峰回路转，每一次的转身都藏着大智慧。让我们欢迎今天峰回路转的嘉宾，自画像 IP 主理人，红卡合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王一点。欢迎王老师。
0: 欢迎一点。
2: 这弄得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了。
1: 呆住了。
2: 对，大家好，我是自画像主理人王一点。
0: 哎呀，今天真的好好的回忆了一下，我们就是2000年认识的，
1: 是20多年了，
0: 20多年的老朋友了。
1: 所以今天王老师真的是来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做节目，是很感动的，可以说是风雨无阻。
2: 对，这、就是、我差点没来晨。
1: 这就是20多年的情谊。
0: 真的，其中有20年没见过。
1: 所以再次今天我们相聚在1039的直播间，二位是什么感受呢？
0: 没变。
2: 对，真的是没什么感受，就觉得还是很熟啊。虽然十几年没见，但我觉得他没变，吓人。

0: 更吓人。
1: 这是一个很好的词儿，
2: 很冻龄是吧？
0: 对，冻龄、
2: 还是很熟悉。尤其是刚刚呢，我们又提前聊了一下，二位初识的时候，其实都是两位特别重要的人生节点。
1: 其实我们都是彼此非常青涩的时候。
0: 对。
1: 在2000年，你好，那会儿我是在当时的北京经济广播，我做着非常杂乱的一些节目，就是比如说有征婚的，
2: 一专多能了，
1: 有征婚的，有旅游的，有健康的，那会儿呢，应该说一点是刚刚来北京，
0: 对，
1: 开始自己的北漂，
0: 对，的确，
2: 2000年来到北京的时候是怀揣着什么样的梦想呢？
0: 就是太远了，时间太远了，我都觉得我。不记得有什么梦想了，是要活下去，就特别简单，就是要活下去。
2: 那个时候您是在做什么呢？
0: 我是以一个摄影师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到北京，我以为可以去找到一个，摄影师方面非常有前途的工作室啊，这样的一个梦想和目标，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摄影师，当时是这么想的。但是当我去了一个当年已经很厉害的一个摄影工作室的首席摄影师，到他们家的时候啊，可以说不能称之为家，就是那个他请我在一个胡同里吃了个包子，吃完包子之后，他让我去他的那个就是顺路，我们几个小伙伴顺路到他们那儿参观一下。它相当于是在一个胡同的一户人家的自盖。

0: 一个小房子，
1: 那也就是3平米左右，
0: 啊、
1: 差不多。
0: 对对对、嗯，我当时就觉得他都已经首席了啊，而且他来北京很多年了，啊，如果我在这个时间这个年纪再等的话，我觉得恐怕很难，这不是我要的生活，
2: 成不了首席得站。
1: 就当时给你泼了一盆冷水啊！
0: 对对对，完全没有想到，嗯，长发啊、那个帅哥长发，然后结果他的那个家是那样的一个构造的时候，我觉得这不是我的梦想。
2: 嗯，
0: 你要我多现实啊！我觉得可能我很难用摄影在当时去养活自己，
2: 嗯，
0: 但是我还是要这个用这是我的一个特长嘛，还是要用这个特长去作为一个敲门砖，去看看能做点什么。
1: 嗯
2: 嗯，所以其实原来最开始来北京是想在摄影的领域大展拳脚，实现梦想。但是呢，奈何现实确实给自己，哎，一个震惊，一个
1: 张头一棒，
2: 可不是吗？那后边咱们拿这个摄影做了一个爱好和特长，哎，又做了哪些其他的尝试呢？
0: 其实我是非常幸运的，最后那个经朋友介绍进到了一家，当时是刘德华先生的唱片公司，这个其实，在我们当时是，来北京之前，我们是不太了解，其实不知道还有一种公司叫唱片公司，
1: 就那会儿
0: 完全
1: 是一个陌生的，
0: 对，完全陌生的。到唱片公司里面，当时是他们也需要有这种企划能力，甚至会拍点东西，或者是愿意学东西的年轻人啊、我当年还是年轻人，所以就这样很自然的就进去了。那我是觉得我们已经，我刚才讲，当一个人是想着活下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带着这样的念头，并且要好好活，对吧？所以我就会比别人都更所谓努力啊。我们当时其实也没觉得是努力，就是这事儿我碰了，我就得把它干好，
1: 嗯
0: 啊，带着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很快的成为了。还不错的一个唱片企宣。
2: 嗯，这还不错，绝对谦虚。
0: 对，的确像就是这栋楼我是看着它起的。
2: 哎呀，
0: 真是这样，当年不是这样的一个楼。我们做的时候还不是这样的一个楼。
1: 对，当时应该说是这个楼，这个直播间这个楼还不是这样的。
0: 对，直播间的楼还不是这样的楼。我们当年那个为了让一首歌能够让大家都听到，我们从文艺台、音乐台、交通台所有的台，就这它不同的层都是不同的台，我们一天扎进来，基本上一天一整天都会在这里去做节目。
2: 嗯，也是那个时候您跟顾老师彼此相识了。
1: 对，那会儿给我送
0: 打榜碟，对，当时叫打榜碟，
1: 对，
2: 那时候还有打板碟呢，
0: 对，打榜碟。当时就像刚才那个顾峰说的，他说这个他在经济台，你看刚才我罗列了那么多台，我都没有说到经济台。
1: 当时我是属于是边缘，
0: 但是我当时就非常有眼光，我就觉得这小伙子今后一定会，很优秀，很好，因为他不管在哪儿，他很投入。他做他的工作很投入，很认真，甚至跟他有关没关的事儿，他都会愿意多做一点，多往前走一步。
1: 别停说。
0: 对，甚至我记得我们当时还有这种歌友会呀、线下的活动，他都会主动要求他也去。我觉得这个就很，这其实都不是他的这个所谓
2: 本职范围之内的，
0: 对对对，他都要求去。然后我呢，当时也是因为以前没接触过这个行业，但是为了让自己迅速能了解这个行业，我基本上睡觉都戴着耳机，都在听广播，就真的是24小时的，只要没停播的都在听，就一直循环的在听。我当年还有一个笑话，到北京音乐台，因为我其实是个爱人，就是很内向的，但是为了做这个，就把这个事儿做好，我要和很多人打交道。全国有600多个电台的，就音乐跟音乐相关的电台的 DJ，我要给每个人一个打电话，告诉他我有一个我的艺人有一首歌要出来了。很多人还没等你把话说完就把电话挂了，就这是需要很大的心理的重新建设的。但是我就会给每个人后面标注颜色，然后他是什么样情况，
2: 就是他是虽然拒绝
1: 好沟通的，
2: 但有戏，这是彻底没戏，
1: 是不好沟通的，标一个红的。
0: 然后有2个到现在还记得这个，但最后都是非常好的老师，也给了我很多帮助的。一个是音乐台的郑阳老师，当时的确是我是不认识他的， 然后我看振阳两个字我觉得是男的，就是我就自知觉得肯定是个男的。
1: 对，当时主持是中歌榜
0: 啊，对，但是你想我这么说，就当年我刚干的时候我还没有了解中歌榜是怎么样，就已经被扔到这个第一现场，我要来这儿送打网碟。
2: 嗯，
0: 那我来的时候进到那个音乐台，在一个办公室问请问哪位是振阳老师，然后那个没有人说话，然后我就把盘放到那个旁边说，如果振阳老师来了请你帮我把这个交给他啊，然后我就走了，最后才知道其实那个人就是振阳老师。
1: 你说他不好接触，
0: 对对对对
2: 以为找我干嘛来了，我先不说话。

0: 这个他们觉得我们的确西北人非常的真诚，也没什么就我想干一件事情，我用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去做。
1: 其实你看现在想起来，那会儿他真的就是沟通完全就靠电话，
0: 对，就靠电话。
1: 而且那会儿不像现在，比如说发一个文件直接音乐就过来了，那会儿必须要去送打榜碟，
0: 是，
1: 而且一个一个去送，
0: 对，
1: 而且一个一个要叮嘱，哎，麻烦你能不能多给我们播一播，
0: 对，
1: 是不是能不能在黄金时间多给我们播一播，
2: 这对于一个可能初出茅庐又是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个新人还是个 I 人，这对王老师来说真是挑战。
0: 对，最重要是那时候我自己还没认清自己，你看我不是前面在做摄影吗，你做摄影并且在当地其实做得很好的时候，你来北京，你自那个状态，你自我认知的那个状态还没调过来，
2: 心气儿有点高，
0: 哎，心这叫心气儿也好，或自我认知还是错位的。所以有一次，我现在回想我当时的那个同事们应该是还蛮烦我的，就是大家一起吃火锅，喝点小酒，稍微放松开之后，我就会伸出我的手，你知道吗？这是艺术家的手啊！我现在天天在打电话，烦人。就是，但是那是年轻时候的，当时真的是很错位的一种认知。但是就这样坚持下来之后，终于有一天我听到有人说，这个北京有三位启轩做得很好，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我。
2: 哎呀，其实我们说现在你以当下的视角去回看，可能20多年前你会觉得是认知错位的，但是你如果是真的是处在那个状态下，年轻的那个状态，你肯定是落差很大
0: 的。是 的, 是的，
2: 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建设，咱们有过吗？
0: 当然天天都在建设。我以前就拍照，对吧，是我在支配拍摄者，然后拍完照修片等等，都是我一个人能够掌控这一切。当我忽然做启轩之后，我要跟无数不认识的人去沟通，希望他们帮到我，这些是一个非常很多的壁垒要打开。刚才讲到那个，就是还有一个故事是上海东方风云榜邱林老师，上海人，我电话打过去，我话还没说完，他们说话又很快。

那他说什么，但是他说的话一定是有点激怒我了、我是觉得这个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然后但是我又需要把这件事情完成。我当时现在记起来，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是1800，然后我就干了一件事。

0: 好的朋友。
1: 嗯，
0: 他会给我一些非常专业的中肯的意见。
2: 原本是带着一股气去的，
3: 今天是来吐槽的。
0: 不是峰回路转吗？峰回路转，对，其实的每，我觉得现在就讲每一个所谓的峰回路转其实都是自己创造的。都是创造的。
3: 那现在想一想，当时这艺术家的手确实是干了不少事儿啊。
0: 哎，就现在
3: 也撑起了自己的一片天呀。
0: 现在都就想打脸，怎么好意思说出那话呢？对，
2: 在唱片公司您做了多长时间呀？
0: 我一直做到一七年。
2: 哦，有16、17年的时间。
3: 对，应该是一个老起轩了。
0: 啊，对，最后对，其实人没老，那时候那个已经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唱片总监了。
3: 对，职位升了，职位升了，
0: 职位升了。然后你对唱片呀，包括艺人的企划的这个逻辑，就慢慢的把上学时候讲的传播学的一些东西就可以呼应上了。以前都是一些书本上的这个名词解释啊，最后你就发现你的东西能用到。
3: 那现在我们回头再想一想自己做起轩的那段日子，自己最得意的宣发的作品是谁的哪一个作品？
0: 我们觉得其实都挺多的，但是现在想想有一些也是让你

0: 就是当时就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但当然最后他也没有达到我的那个成绩，我预想的成绩。
1: 嗯，
0: 但是我的师父就是刚说的俞秉翰老师会觉得我还是一个挺有责任心的人。
2: 嗯，
0: 所以虽然没达到那个成绩，他也没扣我工资，然后还有他会给我更多的机会。
2: 嗯
0: 啊，他会给我更多机会，但是这一切并不是说你是为了去创造一个机会，去想一个什么手段，
2: 嗯，
0: 而是你就是想把这件事情按自己的想法做好，
2: 嗯，
0: 所以我记得后面有人问我说，你这一路都走得还挺不错的，是不是你是一个精于计划或者是有一些谋略的或者想法的人？我都没有。没有，就是所有的好事来了都是因为你足够努力和认真。
1: 嗯，
2: 就是当下感觉来了就想做对的事儿。
0: 嗯，对，你甚至都不知道那对不对，你就想把这事儿做好。
2: 嗯
0: 嗯，
1: 就是一门心思往前冲。
0: 对，
1: 可能真的有的时候不会考虑后果。
0: 是，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还挺有挺还是挺觉得是一个收获啊，人生收获。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个歌手叫安又琪，
1: 嗯，
0: 当年我们其实是给他做的《你好，周杰伦》，
1: 他是快女出来的，
0: 快女出来的，嗯，其实快女出来的，我们有做了张含韵，嗯，安又琪，然后安又琪的这个《你好，周杰伦》是我们单独出来的小组由文雅带队做的这首歌，
2: 嗯，
0: 然后这首歌做完，我们企划花了很大的心思，因为是单独的一组，没有公司的这个所谓其他的支持资源支持。结果这首歌我们做完之后，整个做完正好就赶上过年，
2: 嗯，
0: 门口全贴的我拍的照片，就我们的那个封面，啊，唱片封面和那个就海报的时候，哦，当时那感觉，但而且他们那个音响店就循环这首歌在播，
2: 嗯，
1: 就你好，周杰伦
0: 啊，我特想站那说这是我。

0: 是那个场地那个规模几百个媒体，
1: 嗯，好多都是原来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就突然觉得哎，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做成了，
0: 嗯，对、嗯，
2: 所以今天想一想其实还是成就感满满的。但是我们又想一想，其实在唱片公司一路做到宣传总监，亲眼见证了实体唱片行业从巅峰慢慢下滑，2006年果断转型艺人经纪，当时是觉察到行业的一些变化了吗？所以下定决心跳出舒适区做一次重大的一个转身呢？
0: 的确是有的，觉得这个当时已经各种，因为我们看到媒体从歌友会啊，媒，我说的是电视媒体啊，从歌友会慢慢的开始一些选秀的节目啊，出来一些选秀节目，你会发现歌。

哈，其实都赋予了王老师一个更准确的一个判断和一个好的眼光，然后才会有现在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明星的艺人。那对于您个人的成长呢？因为我们刚刚聊到了，可能2000年呢，逐步的一直到2017年，都相当于是在一个。

0: 还有这样的外快，对，要不然怎么能那么早就在北京买房呢？
1: 哎呀，
2: 哎，真的回想起来，一点你还记得吗？
0: 嗯，
2: 就当时我们北京广播电台，
0: 嗯，
2: 当时是评选优秀和十佳节目主持人，
0: 嗯，
2: 我的那张宣传照片，
0: 这是我拍的，
2: 对，
1: 是吗？
2: 是的，而且是在一点家里，在卧室拍的，你知道吗？
0: 对，
1: 哎呀，千丝万缕的关系，
2: 真的。
1: 而且我觉得二位真的是见证了彼此的成长，所以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真的大家一聊天哈，那种熟悉的感觉好像又回来了。
2: 是的，嗯，那究竟一点在这些工作之后还做了哪些工作？而现在呢，其实，在广告时间呢，我们也请大家呢来在视频号里搜索下自画像，
1: 嗯，
2: 看一看自画像里都采访了你熟悉的谁，
0: 对，说话的话，
1: 说话的话，
2: 自画像，自己的字，说话的话，
0: 嗯，
2: 像就是一个单人旁一个大象的象啊，
1: 是的。

0: 这世间自有光亮，可奔赴。
1: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每天5:30，

话说1927年，段祺瑞倒台之后，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了北京。关于这张作霖张大帅，相信您多多少少也听说过。他土匪出身，性情跟温良恭俭让这套完全不沾边。控制北京期间，张作霖滥发纸币，强征捐税，典当故宫文物的缺德事儿做了不少，手下的士兵也在北京城中横冲直撞，耀武扬威。当时这一幕被著名的学者沈尹默看在眼里，他匆匆赶到孔德中学，把一个学生叫了出来，语重心长地嘱咐道：转告你的父亲，要他一定要加倍小心，张作霖这个红胡子是杀人不眨眼的。哎，张作霖土匪作风不是一天两天了，放当时不说全国人民都知道吧，那也差不多了。怎么沈尹默还专门要跑一趟，把这事儿告诉一个中学生？原来这个中学生名叫李宝华，至于他的父亲，则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这件事情的结局估计所有人都清楚了。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捕入狱，他受尽严刑拷打，但始终坚持信仰，不改初心。最终在他被捕后的第22天，也就是4月28号那天，他遭到奉系军阀绞杀，壮烈牺牲，年仅38岁。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从张作霖控制北京到李大钊同志被害期间，还发生了很多事儿。为了迫害这位爱国志士，您知道反动军警会使出多少阴招吗？在帝国主义的地盘上打倒帝国主义，什么促使他做出冒险决定？荷兰人取消苏联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这是闹什么？一封大使馆转交的提醒信，怎会害一位革命志士身陷囹圄？动听天下，郭伟和你聊聊李大钊被害始末。咱们把时间拨回1920年3月，当时一群自称是记者的苏联人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为首的那位还挺有来头，是时任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的维京斯基。哎，这十月革命结束没几年，苏联国内的共产主义建设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维京斯基这时候扮成记者悄悄来咱们中国，他要干什么？说来也简单，通过陆陆续续汇总的消息，苏俄共产国际逐渐了解到了中国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他们派出维京斯基是有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国内状况，并同中国革命力量取得联系的打算。于是在北京，维京斯基与李大钊有了一次历史性的会面。他表示，根据苏俄革命的经验，组织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这些话语取得了李大钊的认同，于是李大钊介绍维京斯基到上海与陈独秀会见，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壮举就此拉开序幕。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北京地方委员会以及中共北方区委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随着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李大钊的名气越来越大，反动势力也开始蠢蠢欲动。那些个军警宪特不仅蛮横闯入李大钊在北京的住所，不由分说就是胡搜乱翻，甚至就连李大钊老家河北乐亭那边的故居都不消停，时常有不着四六的人前去骚扰。就这么到了1926年3月12日，当时日本为了图谋中国北方，出兵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为此强闯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日本人都欺负到头上来了，但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坐视不理，于是国民军官兵开展正当的还击，最终击退了日舰。可是
日本政府非但不为自己侵略别国土地碰了一鼻子灰的小丑行为感到羞耻，反而找了个借口，说中国破坏辛丑条约，以此纠集了英、美、法、德等八国公使，提出所谓的最后通牒，要求国民军撤防，还限时48小时之内答复。是可忍，孰不可忍？此事激怒了广大中国人民。在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的组织发动下，3月18日，北京天安门前10000多人聚集起来，举行了反帝示威大会。结果会后，数千人的请愿团到达北京铁狮子胡同，那是当时段祺瑞执政府的所在地。本来大伙聚集在此是为了表达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怒，结果段祺瑞这老小子倒好，竟命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代表开枪。一时之间，铁狮子胡同血流满地，震惊中外的318惨案拉开序幕。当时李大钊和儿子李宝华就走在请愿团的最前面，在反动军警的手枪和刺刀下，李大钊头部和双手负伤，但他仍然不顾危险，镇定指挥着请愿群众们先行撤退。大家所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和爱国热情，令这群军阀感到深入骨髓的恐惧。于是318惨案之后，北京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面对斗争形势的改变，1926年3月底，李大钊等人接受了苏联同志的建议，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了东交民巷。今天，东交民巷已经是咱们北京市的历史文化保护区。漫步其间，可以欣赏到20世纪初欧美流行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至于这些建筑的来源，咱们中学历史课本也提到过，1900年，也就是清光绪26年的时候，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将东交民巷化为外国的使馆界，界内一切事务由各国自行处理，中国政府一概不能过问。换句话说，这片地方西方列强享有治外法权，可以驻军，中国人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军警宪特都不能随意出入。这样看，李大钊等人迁居至此，安全似乎能得到一定的保证。在苏联同志的帮助和配合下，李大钊他们住进了苏联大使馆西院一座旧俄国兵营里。

0: 其实关于住进苏联使馆的安排，也有人曾感到不妥，比如追随李大钊多年的王德周就曾经劝说他尽早迁出东交民下，他的理由是在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内去打倒帝国主义也是非常危险的。李大钊则回答说，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是至高无上的，这里拥有法理上的保护，他们对我们是没有办法的。短短一句话道尽了当时咱们国家饱受列强压迫欺凌的事实。其实李大钊未尝不知道在东交民巷从事革命活动会给他本人带来难以预料的风险，然而在密集不休的追捕中，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太需要一个能够开展工作的地方了。对此李大钊的孙子李亚中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1: 咱们的组织联络啊，是单线联络的，所以他觉得全部转移了，包括他自己都转移了，咱们要丧失很大一部分党的力量，这个力量发展起来很不容易，所以他决定不走，继续在这儿坚持斗争，坚持领导这些党的组织。
0: 是的，那时候咱们国家从南到北都不安定，本来通讯技术就不发达，加上战火阻隔，信息流通就更加不顺畅。坚守在北京的李大钊成了连接南北革命斗争的关键节点，一条条军事政治情报都汇聚到了那个旧俄国兵营的小院里，再由他和其他同志秘密分转出去。得益于李大钊等同志夜以继日的秘密工作，咱们国家北方的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然而前面也说了，东交民巷这地方可不光是苏联一家使馆，各国的外交人员都在那儿扎堆。很快法国、日本使馆的人就注意到了苏联使馆这边的动静，尤其是俄国旧兵营隔壁的法国医院，他们那儿的值班人员先发现了李大钊避居在此的事儿，并设法进行了确认，然后就报告给了法国公使。那时候奉系军阀有个外交处长和法国人走得很近，消息通过这层关系传到了奉系军阀的耳中。与此同时，日本使馆那边也悄悄注意到旧俄国兵营常有人进进出出，两方面的消息一汇总，张作霖可就坐不住了，他很快就把任务传达给了当时京师警察厅的总监陈亚兴，命令他着手抓捕李大钊。要说那些反动军警真跟狗皮膏药差不多，一旦沾上想甩掉可就难了。为了抓捕李大钊立一大功，陈亚兴等人派出了大批特务，化妆成车夫、小商贩，每天鬼鬼祟祟在东交民巷附近窥探，只要从旧俄国兵营里出入的人都得被

马上派了两名队长赶过去。到地方，他们才发现警察正在拷问一名囚犯，据说这人是在街上散发传单的时候被特务逮捕的。

进入苏联大使馆内部，详细询问了李大钊所在的房间及人数等信息，还画好了路线图。终于1927年4月5日夜里，在张作霖的授意下，陈兴亚召集侦缉处

厅行政处二科科长吉士安。这家伙很善于交际，和各国使馆都有往来。吉士安通过他的私人关系找到了苏联大使馆秘书彼得诺，上来就先撒了个弥天大谎，称自己是李大钊的朋友，有一封信

会期间法国巡捕搜查会场的那一幕。1927年4月6日清晨，一封关于搜捕共产党人的函件摆在了欧登科的案头。本厅为预防扰乱地方治安、保护外侨安全起见，不得不迅去断然之处置，决计派宪兵警察至该党人密居以上各处所严密检查。敬请贵使以公使领袖资格对于上项处置予以同意，并尽力协助市所治判。反共的事儿，欧登科这魔怔人自然是尽力配合，他还特地给宪兵警察找借口，说什么苏联不

为了逼迫这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招供，反动派用了许多惨无人道的酷刑，包括电刑、老虎凳、竹签插手指，甚至残忍地拔去了他双手的指甲。酷刑之下，李大钊始终不曾屈服，甚至在狱警审讯的时候还

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6号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0摄氏度。17号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林先生少年时在北京住，那他在自传里是怎么描述自己住的那间小东房呢？一条曲曲弯弯的斜街，藏着两段神奇的传说，住过一位相声大师，还有一座恭王府的家庙，好几处北师大宿舍。您看，有关这个龙头井街那些个藏在烟火气里的老故事，我呢，这就给您徐徐道来。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0: 龙头井街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斜街。龙头井啊，南起地安门西大街，北到定府街，全长是385米。那么这条街呢，不是正南正北，而是弯弯曲曲的斜着走。老住户作家崔志先生在《记忆中的龙头井》一文里写的特别生动。说由于啊临近什刹海的缘故，胡同本身是弯弯曲曲的。北京的胡同啊，多是直直的，有中间90度弯的，有拐八九道弯的，但都是直角。还有几条斜街，像这样弯弯曲曲的，我还真没见过第二条。这就是龙头井街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崔先生呢，还回忆了当年这条街的热闹劲儿。他写道：整条龙头井街的布局有些奇特，从羊角灯往南，大约1/3都是民居，往北集中着数十家商铺。他一家啊挨一家的数，说紧挨着羊角灯口有一家文具店，叫瑞昌龙，专门卖小学生用的铅笔、本册、小刀、橡皮、墨水。挨着瑞昌龙呢，是一家德林喷漆铺，再往北是一家小饭馆，叫江南春，老板是个40多岁的女性，烫着头发，戴着金丝眼镜。他记得最清楚的是滑溜里脊，每片肉上的纹理都看得清清楚楚，配上木耳和笋片特别的好吃。再往北呢是金家宅院，辛亥革命前是爱新觉罗氏，一家子呀能撑起个文物厂来。接着是裁缝铺、永年电料行、姚记诊所、无记酒店、恒星斋纸店、油盐店、食品店、华顺居饭馆、兴隆食堂、烧饼铺、京津理发馆。崔先生说呀，那个时候我们不用远行就能够解决全部生活上的需求。龙头井街42号有一座西城区的文物保护单位天寿庵。这座寺庙呢，建于清代同治年间，光绪年间扩建重修。它最早是恭亲王府的家庙，用于王府成员祭祀祖先，是祈福纳祥。

滴雨，况且黄了一片又一片。怎么回事呢？感情是掌管下雨的老龙王在王母娘娘举办的蟠桃宴上啊喝多了，哎，回到龙宫啊一头就睡了过去。老龙王美滋滋的酣然大睡，地上的老百姓可遭了殃了。那皇宫里的皇帝坐不住了，他不顾天热，亲自呢带领一班人马跑到北皇城根的白马关帝庙，请求关老爷赐福于天下百姓，祈求神灵普降甘霖。这香啊烧了三天三夜，皇帝在关老爷向前不知磕了多少响头，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皇上又赶紧吩咐下人在皇宫里边搭起祭天神的高台，请来白云观里神通广大的道士在台上做法。道士在高台上又待了三天三夜，那桃木剑啊不知向天挥了多少次，咒语不知道念了多少回，可到头来呢还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老龙王啊酣然入睡，就急坏了皇上，急坏了黎民百姓，更急坏了住在人头井里的小龙王。其实呢天下大旱的事儿，小龙王早就听说了，因为每天到井里来打水的老百姓都会埋怨两句，老天爷不下雨，老百姓遭了殃，哎，这真不怎么样，哎，老天爷怎么怎么着。但这小龙王能见死不救吗？但是真的让老天要下雨，这还真有点困难。为什么？掌管刮风下雨的那是小龙王的父亲老龙王。老龙王准备下雨的时候呢，手里拿着一面啊发号施令的小红旗儿，雷公云母风婆雨神看见这面小红旗儿以后，这才能施展魔法。小龙王知道如果违背老龙王的旨意会惹来杀身之祸，所以他一直躲在井底下偷偷的想办法。小龙王生活在老百姓身边，同情百姓们遭的难，他思来想去呢就决定用自己的性命挽救地上的生灵。于是他悄悄地把小红旗儿偷了出来，举旗招呼雷公云母风婆雨神一齐上阵。不一会儿啊，天空是电闪雷鸣，大风夹着雨点子就冲向了大地。大雨啊整整下了十天十夜，好一场透雨啊，老百姓们在雨里欢呼，那份喜悦劲儿别提多美了。老龙王在轰隆隆的雷鸣中惊醒，翻身下床，哎，发现小红旗儿不见了，这还得了？老龙王一时间呀，怒发冲冠，赶紧命令手下查询这怎么回事啊？严惩偷旗之人。很快，小龙王就被五花大绑的绑上了天庭，将要受到极刑啊。临行前，小龙王啊向龙王提了最后一个请求，就是死后要把他埋在他生活过的地方。那老龙王呢就答应了。这小龙王一死，他的尸骨就变成了这条胡同，龙头正好对着什刹海，那些个龙爪啊龙须啊就变成了胡同旁的小岔巷。自打小龙王埋葬在什刹海旁边，每到夜半时分呢，人们经常看见水井上空若隐若现的盘桓着一条神龙，那就是小龙王的化身，他还时时刻刻地惦记着这里的老百姓呢。人们为了纪念小龙王，就在井台旁边啊建了一座小小的龙王庙，还把人头井改成了龙头井。这条胡同因为是龙身子变化而成的，胡同北侧又有这眼龙头井，所以就叫龙头井街。至于这条街为什么不叫斜街呢？也有了答案了，因为叫斜，哎，这对小龙王不恭敬。

0: 信这个解释，他们宁愿相救了他们。从此人头井就被叫成了龙头井。旁边的龙王庙啊，香火大盛，那条弯弯曲曲的胡同也沾了这口井的光，得名为龙头井街。如今呢，那眼真正的龙头井早已不见了踪影，不过在龙头井街南口北海北地铁 B 出口西侧，现在呢有一个龙头井微公园，公园东侧立着一块汉白玉的石碑，上面刻着龙头井三个字，旁边呢还有一口啊带水龙头的古井的装饰。如果您去龙头井街，千万别忘了在这个地标拍照打卡，因为这就是这条胡同的地名标志。
1: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土著花生，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里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下面呢，我跟您说一说相声大师侯宝林跟龙头井街的故事。侯宝林先生小时候啊，曾经住过龙头井街32号。他在自传当中呢是这样写的：我们不住在织染局了，我来到北京后住的第二个地方就离我现在住的房子大约100米远，叫龙头井，现在的门牌是32号，是个路东的门。我们住在对着街门口的一间小东房里，

0: 精神的群像。那么崔志先生在记忆中的龙头井也写到了这种邻里温情，我最喜欢这个城镇了，老街坊们和谐相处，见面都打招呼，白天啊从没见过车水马龙的喧嚣，到了晚上昏暗的路灯下显得格外的宁静，到了夏夜大家搬出小板凳摇着蒲扇聊得很开心。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欢迎大家收听1039新闻早报。各位早上好，我是赵楠。
1: 你好，我是孙刚。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早报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本市方面，北京昨天多预警齐发，城区多地遭遇短时强降雨。
0: 北京高考评卷过半，下周四中午前发榜。
1: 国内国际方面，青海海西州发生6.3级地震，已致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0: 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
1: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
0: 俄罗斯禁止103名加拿大人入境，回应加方制裁。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女子考编第一名却惨遭撤岗，是什么消耗了公众信任？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的是4000元一桌婚宴菜品带冰茶，涉事酒店致歉称愿与客人磋商。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到上午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

0: 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清晨，和您一起打开资讯窗口，关注天下事。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物业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来看一下农业方面，今年夏粮的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工业方面，创新引领作用增强，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个月加快0.4%。

0: 并反映了制造业大国的硬实。月份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6.9%， 增速比上月加快了 2.7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和进口都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1: 再来看就业，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 比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其中30到59岁就业主体人群、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城镇调查失业率都比上月有所下降。价格方面，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2%， 涨幅和上月持平。那主要农产品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保持总体稳定。
0: 另外，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重要支撑，而且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
1: 近期啊，九章四号量子原型机刷新光量子计算世界纪录，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的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诸多创新成果落地，为产业跃迁提供了科技支撑。一到五月份，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 12.1%， 一批高价值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当中加速落地。
0: 从投资领域来看，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持续投资布局。从外贸领域来看，丰富多样的中国好物广受欢迎，高端智能、绿色低碳成为了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一到五月份，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超60%，是拉动出口增长的主力。
1: 再来看消费，观察消费啊，不仅要看商品消费，我们还要关注服务消费。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项指标，一到五月份同比增长 2.8%，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4%， 商品零售额增长 1.2%。 综合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
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但是呢，也要看到外部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1: 可以说，这份经济数据背后藏着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生活变化。
0: 另外呢，这个物价平稳，失业率小幅下降，工厂高端产业提速，外贸订单回暖，再加上旅游、餐饮这些服务消费也是越来越红火，可以说国民经济。

一个情况下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现在不用着急，北斗卫星短信应急通信服务呢已经上线了，市民可以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实现应急联络。只要您的手机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就可以发送附带精准定位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的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者是请求救援。这项服务不使用不收费，那一旦发送的则按条计费，接收是免费的。怎么看呢？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设置当中啊，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之后呢，就可以直接使用了，但并不是每一款手机

0: 另外各科目的试题全都实行，如果双评超过了阈值，就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评卷专家每天对试卷进行抽检，对于三评和仲裁试卷进行复查。评卷过程中，如果发现有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由学科的评卷组集体研究处置。各科目评卷结束之后，考试院组织专人对于评卷数据进行专项复核，确保成绩信息绝对准确。根据安排，在6月25号中午前，本市呢就会发布考生的高考成绩了，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的分布表。6月27号早上8点到7月1号的下午5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是从7月8号开始到8月初结束。
1: 通过这条新闻我们能看出来，高考阅卷流程的每一个细节都透着严谨和放心。像这其中信息加密、封闭管理、全程监控，每一步都是规范透明的。
0: 另外你看这个双评、多评还有仲裁复核，真的是不给误差留一点的空间。所以说在这里我们也祝所有考生不负耕耘，取得心仪的分数，奔赴崭新

0: 间，通州区呢将推出大运河上、龙舟竞渡、金龙巡游等60多场活动，覆盖水岸、景区、商圈、街巷全区域。以下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远的报道。
1: 在端午假期当中，通州区为市民游客筹备了一场文旅盛宴，60多场活动轮番登场，全区还推出了运河奇观、水岸震撼之旅、非遗民俗文化寻根之旅、亲子潮玩、环球狂欢之旅三大主题精品旅游攻略。例如，针对运河奇观、水岸震撼之旅的体验，通州区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岩说：“
2: 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参与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观看北京市龙舟比赛以及岭南龙舟表演，漫步西海子公园，解锁端午奇妙游，沉浸式体验京韵大鼓、京剧等曲艺表演，古法、戏法、川剧变脸等综艺舞台。夜幕降临后，您可前往北关闸、七孔。”

0: 然说自己有定期的巡检维护，但是事实上小区的墙体脱落时有发生，他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的义务，所以最终判定他承担90%的责任。这个停车场他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没有发现这辆车被墙体脱落砸中了，没有及时的采取补救和维护措施，所以最终认定停车场承担10%的责任。建议老百姓如果遇到了相关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留存证据，及时联系相关的单位，以便后续能够合理的维权。
1: 夏天蚊香是不少家庭的驱蚊常备品。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近期处置了3起居民家庭火灾，经过现场勘查核实，这3起火情的源头高度一致，都是无人看管随意摆放的蚊香。大兴消防表示说，很多人以为蚊香没有明火就不危险，事实上蚊香燃烧的时候中心温度高达700到800摄氏度，棉布、纸张等可燃物的燃点仅在130到200度之间，蚊香足以引燃常见的可燃物，尤其是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火势极易悄然蔓延成灾，隐蔽性极强，危险性极高。消防人员提示，使用盘式的蚊香的时候呢，必须搭配金属支架，放置在阻燃托盘器皿内使用，避免蚊香断裂掉落引燃杂物。使用全程应远离窗帘、床品、衣物、纸箱、木质家具等等一切可燃物。睡前以及外出前，务必彻底的熄灭蚊香，不要在无人看管时点燃使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3: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关注青海地震的相关消息。昨天下午5:0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昨天晚上6:40，地震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震中附近煤矿企业的相关工作人员已全都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正在排查当中。地震发生之后呢，应急管理部调派力量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的救助安置，加强震情监测和跟踪研判。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

0: 火箭的第651次飞行。
1: 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特朗普称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的文本，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加速推进。此外，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0: 当地时间16号，瑞士外交部向媒体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

0: 今天限行尾号是四和九，还请大家遵照执行。联络线方面，建外大街东向西，京通快速进城方向双汇桥到双桥，蔡辉南路南向北，莲池东路西向东，富石路玉泉路路口到定慧桥的西向东，德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我们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到上午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2: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比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另外呢，明后天有雷阵雨，洗车气象指数为3，今天不太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2: 明明比试第一，却让位于第二名，多次维权之后，干脆岗位被取消。最近黑龙江宝妈考编事件在全网引发了热议，辛苦备考、笔试、面试双过关，综合成绩排名第一，顺利通过了官方公示，甚至被拉进了报道群。本以为呢可以稳拿编制，顺利入职了，到头来却成了一场空。那么这场荒唐的考编闹剧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黑龙江七台河考生王一报考了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岗位，全程啊多轮审核都已经通过，而且拿下了综合第一名。就在公示结束之后，相关部门却口头告知他说，您资质不符合报考要求。官方的解释是这样的，该岗位的硬性条件是持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但王一只有执业助理医师证书。从医疗行业规则来讲，这两个证职业权限差距极大，城区医疗机构严禁助理医师独立行医，关乎群众就医安全。
2: 可问题的核心是啊，压根条件不符，那么为什么会一路绿灯都通过了呢？所有的审核都通过之后，考生呢要耗费数月全职备考，推掉其他的就业机会，到最后官方才宣布审核失误。官方审核失误不能由考生来买单呢？
0: 我们来细数一下相关部门有哪些操作是引发争议的啊？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审核流程全程失守，不符合条件却全线通过这样一个点之外，第二，相关部门双标操作，招聘公告白纸黑字明确标注岗位空缺一律不予递补，但是工作人员公然违背公告规则，私自让第二名低分考生递补上榜了，选择性执法践踏了招考公平啊。第三，在考生持续维权之后，当地提出给王一提供合同制岗位，补偿20000元现金的私下解决方案。第四，被王一拒绝之后，直接一刀切撤销了岗位，用最简单的所谓归零方式来平息舆论。
2: 北京市新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炳挺介绍说，相关部门的一系列操作存在着多处违法。第一名公示未撤销，争议未处置完毕，直接递补第二名。公示程序违法，另外呢，直接取消岗位，终止全部的招录流程，变相剥夺考生救济渠道，程序违法。
4: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面向社会发布的招聘广告，是人社部门事业单位做出的行政允诺，属于对不特定报考人做出的单方行政意思表示，一经发布即产生外部约束力。公告载明报考条件、递补规则、招录流程，考生基于对政府公示文件的合理信赖投入备考。公告构成行政机关与报考人之间的准行政契约，约束招考单位全体招录环节不能选择性执行，对外全网公示作为报考唯一依据的招聘公告，具备对外行政法律效力，属于行政行为的法定依据。在公告中两处写明岗位空缺不递补，招考单位无任何法定例外情形，直接安排第二名递补，属于违反自身行政允诺，选择性适用招录规则。第二名递补前未重新开展完整的资格审查，在第一名公示未撤销争议。

0: 直接消灭整个招录岗位，
1: 违反行政比例原则。招考单位本应单独就当事人资格争议作出书面认定，却直接取消岗位，终止全部招录流程，属于规避行政争议处理，变相剥夺考生就济渠道。
2: 相关部门审核失职，后为平息舆论，又提出给王一合同制岗位并补偿20,000元的做法，这是否具备法律和理性呢？刘炳挺律师介绍说，
0: 考生为全职备考放弃工作，错失同期其他事业单位企业招聘机会，投入时间、培训费、交通费全部是基于对招考公告官方审核结果的合理投入，不存在恶意隐瞒证书、虚假报考的情形。全流程多轮审核失手，完全是人社未见经办人员履职疏漏，行政机关不能将自身履职代价转嫁给考生。一次性补偿20,000元备考费的法律合理性是具备基础的合理性，但不能作为固定上限。若考生全职备考3到6个月，有培训、交通、误工，错失就业机会，20,000元属于合理的区间的基础赔偿，但是不能将20,000元作为一刀切封顶标准。若考生实际支出误工损失远超20,000，必须按照实际的损失足额补偿。
3: 刘律师介绍说，行政纠错原本有更加温和的方式，远比一撤了之容易让人接受。官方呢，通常有以下几种方式可以单方面的撤岗。
0: 第一是机构编制部门撤销该岗位编制，无招录用人权限。国家省级出台新法律法规，该岗位招聘条件、岗位职能被明令取消。招录过程中发现岗位招聘方案本身存在重大违法，无法通过修正条件补救，发生重大公共政策调整，用人单位职能整体划转，撤销无用人需求。单方撤销岗位必须履行法定的程序，第一是前置调查与告知，提前书面告知入围考生、利害关系人你撤销的理由、法律依据，给予5个工作日的陈述申辩期。第二是重大事项公示，撤销决定需经人社、政府法制部门双重审批，形成加盖公章的正式书面决定。第三是全网公告送达，在原招聘公告发布平台公示撤销全文，列明救济渠道，利益补偿。
2: 刘律师认为，相关部门处理过程中仅口头告知，没有书面流程，作为当事人是可以依法申诉的，但维权举证难度不小。
0: 取消你录用、撤销岗位，必须出具加盖公章的书面文书，对相对人做出不利行政决定，如取消录用、撤销招录岗位，必须书面送达，口头告知不具备任何法律的效力。本案仅口头沟通，无任何书面处置文件，口头告知不产生剥夺考生录用资格、撤销岗位的法律效力。考生可以通过双救济渠道，第一是行政复议前置，第二也可以直接行政诉讼。考生维权核心举证的难点主要是有：第一，行政机关掌握核心招录内部材料、线上的审核记录、复审签字台账、递补审批内部文件、撤销内部会议纪要等，全部由人社局保管，考生无法自行调取，需向法院或者复议机关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法院调查取证。第二是信赖利益损失难以量化，全职备考误工错失其他编制招聘的预期收益，没有直接票据。第三，招考单位仅口头通知，资格不符，协商赔偿，没有录音书面回执，考生难以证明行政机关作出不利认定，需通过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信访记录佐证沟通事实。
3: 目前呢，当地纪委已经立案调查此事，并且处理了相关责任人，但是公众仍有三大核心诉求：查清事件完整真相，落实招考规则公平，建立考生损失保障制度。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此事折射了公众对于体制招考的心理期待和现实焦虑，相关部门需要兼顾程序纠错和舆情疏导。
4: 我觉得这件事儿啊，戳中了公众对于体制招考程序正义、规则刚性、结果可预期的这种心理期待。多数人呢，把考编呢视为当下就业环境当中啊比较公平的上升通道，默认为招考规则呢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那只要按照要求完成流程，取得相应的成绩，就可能获得回报。而事件暴露的就是审核失效、规则弃用、结果随意变更的问题。公众可能会担忧体制内选拔会不会存在暗箱操作呀，普通人的权利在公权力面前是不是缺乏保障，在当前相对竞争激烈的背景之下。

0: 公众需要在确认类似事情不会落到自己头上，需要官方给出明确的制度化的方案，而不是简单处理几个责任人就完了。
1: 招考审核人员失职，不该由考生兜底，公权力部门的失误不能用一句简单的搞错了就草草收场。王鹏认为，这出招录闹剧暴露出的不仅是审核机制的形同虚设，更是对程序正义与行政公信力的双重伤害。
0: 从公共治理角度看呢，本质是用新的错误掩盖旧的错误。那么深层次的这个伤害在于，第一呢，直接消解了规则的权威性。那么招考公告啊，是政府部门对于公众做出的公开承诺，那你这里头直接就给改了，那么后续招考的公信力会大幅度下降。第二，就透支了咱们基层政府的负责任的形象，对吧？面对自身失误没有主动承担责任，反而是取消岗位把考生拉下水，对吧？那会让公众对于基层政府的这种职责意识啊纠错能力产生普遍的质疑。第三呢，就成负面。

0: 能被清零，唯有让每一道程序都经得起阳光检验，让每一次失误都有明确的追责和补偿，才能够避免类似事件重演，守住公平正义的底线。我们再来听听王鹏的观点。
1: 那我觉得完善环节，第一呢，就是审核环节可以推行啊双人交叉审核和终身追责制，对吧？报名资格审查呢，由隶属于不同的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审核签字，后续呢如果出了问题啊，要进行相关的追责，同时呢也要结合实际情况给出调剂补偿的解决方案。第二就是公示环节，扩大公示信息，除了成绩之外，你的基本的情况也要给予相关的这种公示，出了异议之后呢要定期之内并续给答复。第三的纠错环节，那么针对招考可能出现的各种纠纷，有人设呀、纪检呢、司法呀、公众代表啊，共同成立仲裁小组，

统一，对滥用裁量、行政懒政行为直接判令行政机关重新处置。第二是降低考生举证门槛，在行政诉讼中适度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由招考单位举证自身审核过错，撤销具备法定理由。关于建立考生损失兜抵赔偿长效机制，首先设立事业单位招考侵权专项赔偿基金。

0: 玉米变成了只有玉米没有虾仁儿，而菜单上没有的这个梅菜扣肉倒是出现在了这个婚宴的桌子上，也是让人很难理解，而且这里面还带着冰碴子呢，
1: 预制菜呗。
0: 另外下午3点左右，婚宴还没结束，酒店就开始要求宾客离场了，理由是什么呢？下一场活动的人要进来了。面对满堂亲友啊，新郎许先生说自己是根本没脸做人，新娘子呢则是当场哭了3回了。
1: 在6月15号的时候，这个涉事的公司发了一纸声明，说因为菜品服务没有能够达到客户的预期，深表歉意，愿意磋商，但是同时谢绝媒体采访报道。问题是啊，据新郎反馈说，这份声明可是在新郎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出的，酒店也并没有单独的向他道歉。而且公开信息显示说，这家酒店的法定代表人早都已经被列为了失信被执行人，名下股权也都被冻结了。
0: 有律师指出啊，餐饮企业使用预制菜而不提前告知消费者的话，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情节严重的甚至构成消费欺诈，消费者是有权要求退一赔三的。据报道，新郎许先生本身就是律师，那根据刚才的录音，许先生说了要决定起诉，要求赔偿。
1: 这起事件呢，看起来是一个个案，但是呢，它撕开的却是整个婚宴行业的遮羞布。之前啊，就有杭州也有一对新人在网上吐槽说，
0: 怎么回事？
1: 有一桌16道的菜啊，有7成都是预制菜。其实这个预制菜并不是原罪，问题是你得让大家知道，对吧？我用这个预制菜的钱啊，我要去消费的是什么呢？我花了更多的钱，实际上
0: 我花的是现炒
1: 的
0: 钱，对
1: 啊，所以说，用一纸谢绝采访的声明来打发消费者，这种态度也是非常不好的，这不只是过分那么简单了。
0: 婚礼只有一次哈，遗憾无法重来。酒店欠新人的不只是一句深表歉意，更是一份对契约最基本的尊重。新郎许先生选择起诉，既是为自己讨一个公道，也是在提醒整个行业，信任这道菜一旦凉了的话，可比带冰碴的梅菜扣肉难热多了哈。希望大家都能够谨守承诺，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合同里

0: 我们把这称之为雅座嘛，选一个雅座，然后在这儿办办公什么的。我感觉这工作环境确实是不错。我现在在写东西，然后正好这空间比较自由，我也可以就是做的随意一点。
1: 去年九月，这座曾经作为首开集团总部的大院以全新身份亮相。北京首开首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孟海刚说，园区聚焦文化金融融合，已经引入国新健康、南方出版传媒北京中心等企业，开心麻花、景山剧场、首开书院、景山书社等文化空间同步开放。
2: 为什么叫首院呢？第一个呢，就是首都的文化金融产业园区，第二一个是首开城市更新的一个样板，第三个呢，我们也是一个首发经济的孵化平台，包括我们这里边也有亚洲首店的凌云餐厅。那我们这园区呢，四大功能主要呢还是以办公为主。
1: 漫步园区最具人气的两处空间，竟然是由昔日的闲置配套用房改造来的。孟海刚说，边角空间的活化利用让老院子有了新玩法。
2: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原来的停车的一个车库，改造完了之后我们把它改造成书店啊。警察说旁边的那个呢是我们司机班啊，楼下是停车，楼上是司机班，但我们就给它改造成了开心麻花的景山剧场。
1: 皇家底蕴是院落的底色，这片院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元代。
2: 其实在元朝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园区呢是在元大都的这个宫城的东侧，我们其实考证呢，它忽必烈的这个皇后啊，就是那个察必皇后，她的大帐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到了明代的时候呢，就非常清晰了，其中印绶间的位置就在这个园子里边，它是掌管的丹书啊，包括告敕啊，相当于一个皇家的档案馆是在这儿的。到了清代的时候呢，光绪一个是瑾妃，一个是珍妃啊，也说这个呢是珍妃的娘家。
1: 近代的风云变迁又让这座院子有了文化的灵魂。1925年，顾颉刚联合俞平伯、朱自清、赵万里等人在这儿创办了景山书社，出版了多部影响深远的著作，这儿也成为了民国时期重要的文化阵地。1946年，西南联大回迁北平后，这座院落被划拨为北京大学教授宿舍，这也是他在近代史上的高光时刻。孟海刚说，
2: 这个院子最辉煌的时刻呢，它是在民国时期。比如说呢，1946年，西南联大从昆明回来之后，然后当年的北大的代理校长呢，傅斯年呢，就上书的北平市政府，就说，哎，我们对面有这么一个院子。因为43年的这个院呢是被这个日本人给占领过，所以说呢是一个叫日伪产，能不能给我们作为这个教授的宿舍来解决教职工的居住问题？北平市政府呢就把这个院呢就借给了北京大学，也说至此呢，从1946年到1952年，

0: 我们做了一个叫大数据中心，我们会定期的有一些文艺的演出跟展演会在这树下的这个区域进行举办。我们对于整个的这个周边的老百姓啊做一些公益活动活动。另外来说呢，我们也会丰富整个管理的一个就是内容，把它做成一个整个一个平台啊，园区的一个各个企业大家呢互通有无。
1: 更新不只是建筑的翻新，更是公共价值的回归。从皇家禁地到学术高地，从封闭大院到开放园区，一座院落的新生印证着老城保护与发展的共生之道。我们期待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再被唤醒。
2: 今天的问道103。

0: 之谜正装面霜，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严选商城，解锁超值福利吧。
1: 618买方太高端套系赠大疆 Pocket 4云台相机，方太智慧厨房专家。
2: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

0: 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0: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北京时间7:32，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首先来关注高速方面，目前呢，京新高速的进京西二旗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回龙观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京城高速进京望河桥到太阳宫桥，以上路段车多流量较大。再来关注事故路段，目前呢，南四环的马家楼桥东向西在外侧车道有故障车，莲石东路莲芳东桥的西向东有事故发生，后方车多。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今天白天呢，扩散条件不利，空气质量指数是65到115之间，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其他地区良。以上信息来自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0: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这里是

0: 7:33，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高哥。
1: 哎，周三呢是我们的交通大家谈。大家好，我是阿阳。
0: 今天啊，很多朋友都说早上起来这天不错，昨天晚上那突如其来的大雨啊，
1: 我的天哪！昨天晚上那雷声，那电闪的呀，
0: 是吧？
1: 电闪雷鸣啊，
0: 很多人躲屋里都说呀，这大雷吓得我都直哆嗦。
1: 哎，我跟你说，我听那个声啊，我就觉得呜呜，就像那个春天刮大风的那种感觉，
0: 是吧？
1: 但其实呢，还下着大雨。
0: 昨儿我们在台里面啊，
1: 对，正好有演练，
0: 正好演练。我旁边那同事就说：“哎呦，我这两天咳嗽可厉害了。”
1: 哟，
0: 我想起咱们播那个新闻
1: 啊，
0: 在这种雷暴天气，很多人会犯那个雷暴哮喘
1: 哦，
0: 就是那花粉被打碎了，然后
1: 有一些是吧？
0: 对，扬到空气里，据说那个咱们呼吸系统过滤不了这个粉尘。
1: 对，有的朋友会特别的敏感。
0: 对，所以一到气压低的时候，大家一定多加注意啊。
1: 哎呀，昨天反正就是挺吓人的感觉，在屋里
0: 是吧？大海也说了，昨晚上那雨真大，今儿早上我在路边还看见有积水呢。
1: 对，所以呢大家真的是就是一定要关注天气情况啊，特别是临近的天气情况。昨天呢提早就发了预警，
0: 是，
1: 所以昨天晚上呢这个时间下的也还好，你要赶到晚的高峰呢大家也没办法。

0: 就在咱们身边。
1: 对，今年呢把这个两个主题结合在一起啊，其实呢也是讲了一个道理，就是节能降碳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的故事，而是需要每一个人都参与进来才能够真正的落地哈。说到参与，说到咱北京交通方面的绿色减排的参与，那真的是咱北京市民一直在用双脚进行投票。
0: 是，看到数据啊，北京中心城区绿色出行的比例已经达到了76.5%，同比是上升了0.9%，也就是说每四个出行的人里面有三个是选择了公交、地铁、骑车或者是步行，这比例还挺高的。
1: 对，这比例呢在全国也

0: 我们家有一厨房
1: 啊，
0: 厨房这个灯呢，厨房里面养了一只小狗，有时候都是最后睡觉那人把灯给它关上。
1: 结果呢？
0: 结果昨晚上就忘关了。
1: 小狗睡着了吗？
0: 小狗肯定睡着了。我早上起来不行了。
1: 嗨，
0: 家里人说谁昨天晚上忘关灯了，被批评了。
1: 对，但是咱们其实现在的很多的环保小事啊，也是特别的好。比如现在大家有的时候喝那个冰咖啡的时候，也习惯就不打吸管。
0: 对对对，
1: 是吧？晃一晃，然后呢，大家就直接这么喝了。其实省一个吸管也挺好的。
0: 嗯，
1: 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交通大家谈，我的绿色习惯，特别是您绿色的出行习惯，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稍后呢，我们也会请到交通委还有交研院公交集团地铁公司的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跟大家聊聊节能降碳这件事儿，大家怎么才能够更多的朋友能够愿意参与，能够真正受益。
0: 嗯，我知道有很多朋友会自己动手啊，有一些什么家庭里面的改造啊等等，也欢迎大家在我们平台来炫一炫啊。
1: 是，
0: 我上回去一朋友家做客，我就看他们家，哟，真厉害
1: 啊，
0: 把水池子怎么就跟冲水马桶给结合在一块了，然后先
1: 是联系起了吗？
0: 反正人就给连一块，这边洗手，洗完手之后呢，那个水就直接进入到冲水马桶的那个水箱了。
1: 哦，然后他肯定自己家有一个中水过滤的那种感觉，是吧？
0: 对对对，反正人做了一个连接，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包括前一阵我旅游，我还看到就是其他国家的一些这个冲水马桶，人家是在那个冲水马桶水箱的盖上面做了一个洗手池。直接的，
1: 对，
0: 然后拧开那个水龙头，直接在上面洗水洗手，洗完之后呢，这个脏水就进到这个冲水马桶的水箱里了啊，也是一种循环利用啊。也欢迎大家来晒一晒啊，你们家里有没有类似这种改造，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欢迎一起来互动。另外呢，北京时间 APP 来看大连版的直播，咱们也看平台上大家一些说法啊。像宣竹就说了，我呢一般用洗衣服的水再利用，但是没说这水利用到干嘛，利用到哪儿。
1: 那可能有很多啊，对吧？就是比如说拖地啊，然后呢比如说冲马桶啊，都可以，是吧？六十四月天说了，我每天呢去旁边的咖啡馆，我都会自带杯，这样呢环保还可以减5元。
0: 嗯，
1: 真的就是有的咖啡馆是减3元，有的咖啡馆减5元，不一样哈。
0: 他是鼓励你自己带自己杯子，
1: 鼓励自己带杯子，我觉得其实这点特别的好。所以大家现在其实都爱带一个随行杯，不仅去喝咖啡，平时大家比如在一些地方去喝水的时候，我觉得比如说你也可以少买一些矿泉水，
0: 对，
1: 因为有一些咱们现在其实很多的包括公园里都会有饮用水，对，如果这个时候大家又有一个杯子的话呢，就非常的方便了。
0: 随身带杯子这习惯有多少人有啊？我们这导播间反正都是杯子，
1: 对，
0: 我们上班基本上都用自己杯子啊。天空之城说了，我媳妇儿就喜欢把家的灯都给打开，去哪个房间拿东西都方便，
1: 亮亮堂堂的哈。
0: 但是我觉得就浪费啊，所以每次我都各种关灯，追着屁股后面。
1: 这个我倒是觉得其实是一个习惯，而且现在呢，大家买的那个都是节能灯泡，
0: 对对对，
1: 是吧？然后呢，包括这个节能灯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在这方面呢，我是觉得还是看个人的应用的习惯。
0: 嗯，但是像这个绿色的一些行为啊，是每天每天就在咱们身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每天少用一个吸管，您算过吗？比如说一个月您喝10杯饮料，
1: 嗯，
0: 那就省了10个。您一个人省10个，10个人呢就省出100个。
1: 对，所以呢，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数字哈，大家不算不知道，一算，哎呀，还真的是非常的惊喜哈。
0: 嗯，咱们来听首歌吧，这首歌就是每天每天绿色习惯，记得啊，真的就是每天日积月累。

0: 创信息。
1: 7:44，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目前呢，西三环的东管头南桥北向南方向在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北三环的安贞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再来关注联络线，目前呢，建外大街的东向西京通快速路进城双桥到远通桥，蔡慧营南路南向北莲石东路西向东，富石路晋元桥到定慧桥的西向东，圆明园西路南北双向学院路南向北方向，还有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大家收听，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高哥。
1: 今天呢是6月17号，也是第14个全国低碳日。本周呢还是全国节能宣传周，所以我们今天话题交通大家谈，我的绿色习惯，特别是您绿色出行习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到听听 FM 聊天室。大家好，我是杨。
0: 也欢迎大家晒一晒你们在家里的一些小改造哈，有没有那些自己想办法能节能或者能环保的一些小的方式方法，自己独有的。
1: 没错，
0: 都欢迎在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晒一晒。
1: 当然很多朋友呢也非常的关注今天早上世界杯的情况哈，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那么北京时间6月17号清晨呢，在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的比赛当中哈，上届亚军法国队3-1力克特兰加雄狮塞内加尔，取得了开门红。这场比赛呢，姆巴佩独中两元，世界杯正赛阶段呢已经收获到了14粒进球，超越了梅西、方丹等前辈，排在了克洛泽还有罗纳尔多之后，暂居第3，距离德国名宿克洛泽的保持的记录的这个历史记录呢只差两个球了。
0: 这一番再度交手呢，法国的豪华锋线在上半场当中发挥平平，姆巴佩更是14次触球都没有射门。所以一边再战呢，法国队攻势渐起，第66分钟姆巴佩接奥利塞直塞快射破门，连续3届世界杯完成了得分。真的厉害的。
1: 是，那么塞内加尔队呢，尽管是最终球队败北，但是呢凭借一颗进球，18岁143天的姆巴耶也成为了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完成进球最年轻的非洲球员，同时呢也是第4年轻的进球者。你看昨天就这一场比赛创造了多少的个人记录啊！
0: 18岁那会儿咱干嘛呢？
1: 上学
0: 读书呢，
1: 可以。
0: 上次我看一个短视频，是记录姆巴佩的吧？小时候读书，他老师就戳着他脑袋说你想踢球？你觉得你能踢出来吗？
1: 当时给录下来了，
0: 就发到网上。现在一看，哎呀，长大了，真的。真打脸啊，这位老师。
1: 你看当时录下来了，所以特别激励他，是吗？每天你就把训孩子的话你都给录下来，让孩子天天听，看哪项能激励他
0: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的绿色习惯啊，在生活当中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些绿色的习惯和一些生活当中的小观察。像大海说，现在小区里面新增加了一个绿色的箱子，是用来回收旧的废品旧物的，比方说像家里的一些纸盒啊、塑料啊、金属的东西，就可以扫码投进去
1: 啊，
0: 然后呢它根据你投放的金数给你折成钱，发到微信里，
1: 或者有一些奖励，是吧？
0: 对，这都是鼓励大家能够回收一些废物啊。
1: 对，咱们现在很多小区呢就是那个垃圾回收啊，都是叫什么箱改站，变成了这个垃圾回收站。变成垃圾回收站以后呢，就有很多的科技赋能，就是比如说这个垃圾，包括咱们比如说厨余垃圾，然后呢它有多沉，然后你放进去多少，然后呢根据这个比例好像应该是大家能够去兑换，这个特别的好。因为咱们其实产生垃圾的同时呢，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减少垃圾，这样呢根据大家的这个生活习惯，其实这个数据的应用非常的广泛。这个小区大家当中的生活习惯其实也可以看出来啊。后来我就建议，比如说啊，就是咱每个人，比如说你每次投完了以后，然后呢都会记录到你的这个公斤数，就可以看到这一家人啊爱吃什么东西
0: 哦。
1: 是不是高盐？是不是高盐高咸？这个高盐高糖什么之类的？
0: 对
1: 吧？高油
0: 买的那个东西是不是过度包装啊什么的？
1: 对对对，真是这样。你厨余垃圾多，或者是你其他的那个是吧？纸板什么特别多，就说你们家老爱购物，老爱网购。
0: 你就看38层这家真能吃，天天的。
1: 所以每家的，我觉得这个生活环境就是生活习惯一下。那么根据这个数据，根据这个垃圾的这个精准的数据，我觉得。如果这个数据用好了，可以指导每家的健康生活。
0: 确实是，
1: 对吧？到年终咱们现在什么，你听歌有盘点，花多少钱有盘点，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份健康盘点啊。从另外一种角度是健康生活方式的盘点。那到明年的时候，比如说你们家那厨余垃圾有点多，我们家想想是人口多呢，还真的是吃的多呢，是吧？
0: 确实，
1: 但是吃多没毛病啊，能吃是福，但是呢吃的是不是很健康，这个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啊。
0: 也包括现在有很多那个快递你看订的多的那家庭门口全是纸箱子
1: 啊，
0: 各种各样扔的，因为它那个包装本来就大就多，
1: 对，
0: 你要买的特别多，像什么塑料袋用的也多吧，纸箱子用的也多吧，肯定这家未来像杨哥说的会上榜。看大家的一些做法啊。露露四月天说，我洗完菜淘完米的水都用来浇花
1: 啊，
0: 这个挺好的，
1: 对，还非常有营养，是吧？
0: 是
1: 啊。三天说到了，提醒大家，北三环西向东的方向，在安贞桥上的中间车道有两车事故，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可爱先生呢是走在了北四环外环，一看可爱先生还特别爱骑车啊。嗯。北四环的外环过了望河桥往西300米，中间车道有两车剐蹭事故，后程拥堵，感谢大家帮助大家。
0: 嗯。哈尔说了，说我把家里的灯具都换成了智能灯，联动光传感器的，这个人只要一动，传感器就可以自动帮着你开灯，也可以自己设置开关和语音来开关灯啊，都已经变成语音的这种控制了
1: 啊。
0: 现在这就科技改变生活呀。但是您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原来家里楼道里那种
1: 啊，
0: 它那感应器不灵敏了？
1: 会有，我们家下面有一段就不灵敏了，
0: 是吗？那要在楼道里还好，这种智能灯如果是声音传感器，在家里这个您需要它的时候它不开，天天在家开

0: 我们北京的绿色出行数据，刚才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感叹，没想到大家的贡献哈，能够让咱北京的绿色出行比例提高的这么快。
1: 嗯，
0: 2025年的时候呢，咱们北京中心城区的绿色出行比例。

0: 吸引力呢持续的增强，
1: 控制在了250万吨左右，较13-5末下降了约21%。营运车辆的碳排放控制在290万吨左右，较13-5末下降了30%。
0: 另外呢，地面公交车的新能源化率呢已经达到了80%，巡游出租汽车中纯电动车的占比呢达到了99%，全市的货运绿色运输比例达到了12%。轨道运输方面呢，试点用了永磁同步电机牵引技术，全面的推广 LED 照明系统，显著提升了行业整体节能技术水平。
1: 确实有时候我在路上开着车啊，我就发现现在这种大货车呀运垃圾的车呀全是新能源的，一方面确实降了排放了，另外一方面爬坡的时候比以前他们用油车的时候可有劲儿多了，是吧？不会再在上面堵着了。北京的 MARS 平台呢，日均服务绿色出行用户超过600万人，碳普惠实名注册用户有570多万人，用户累计1000发碳排放的这个46万余吨，这个是碳减排量啊，累计权益兑换已经超过了700余万人，还能兑换一些礼物一些积分。2021年完成全球首笔全方式绿色出行碳普惠减排量的交易，截止到目前已经累计交易碳排放量27万吨。
0: 对，其实在 MARS 的这个研究当中，包括在应用的当中啊，像在北京啊、在国内北京在上海都有，那么其他的一些还有一些欧洲国家，他们也在推行 MARS 出行及服务的这个平台。
1: 是，
0: 那么另外呢，就是46万吨的碳减排量，这46万吨碳减排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把20多万辆的燃油车让他们停驶一整年，那么这个量级呢，约等于北京全市出租车停驶近2年的一个减排效果。
1: 哇，2年出租车都不上路了，能减排这么多？北京交通的绿色转型的成效还体现在桥下空间的蝶变上，超过300座桥下空间从灰色角落变成了停车场，变成了花园，变成了运动场，新增了车位超过5400个，公交地铁50米内接驳率超过90%，慢行系统日益畅通。看到这么多数字啊，
0: 对，所以从宏观上，从微观上呢，咱们北京的绿色出行的改变呢，也是相当的变化，相当大的哈。那么这些数字背后呢，也是每一位朋友绿色出行的累积。

0: 崴了，还插着它。那在不拔的情况下，每小时消耗0.005度电，24小时耗电量是0.07度，一年要多交十几块钱电费呢。
1: 啊，但如果放大到全国的话，就是按照比如说每天1亿个充电器空在24小时来计算，这年耗的电量呢就足以供应一个中小城市了。
0: 哦，
1: 这个是非常巨大的了。所以按照新国标的实施呢，空载功耗要求呢也是更加的严苛了。45瓦充电器的待机的功耗呢，现在已经降到了，已经降了很低了。
0: 所以你说就那么一点啊，积少成多，就一下就这么大的量的节约啊。冰箱频繁开门这事儿，大家关注过吗？

0: 可能是吧。
1: 对，开门这动作是要有，但是您别，比如家里孩子，我看冰箱里有什么好吃的，开一次还不行，一会儿我还想吃个什么，开一次您减少它的量啊。
0: 哎，所以你看到现在咱们这个电冰箱吧，就是分的门越来越多了，
1: 是
0: 对吧？让大家呢就能够分层去搁，对吧？然后呢也分类了。另外一个呢，现在有的我知道有的冰箱哈，就是稍微贵点的冰箱呢，它是两个压缩机。它不是单压缩机，原来咱们是一单压缩机，比如两门或者三门是吧，或者四门。现在呢有两个压缩机，就是一个压缩机呢制冷，一个压缩机呢是那个保温，叫做不